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素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多股力量陆续抵达周口投入排涝，当地汛情处置工作进展如何？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率先进行，竞技比拼与实景应用同步亮相，走出实验环境，机器人选手们有怎样的表现？
0: 遭遇旅游退费难题，维权难，周期长怎么办？青海首例质保金先行赔付案例落地，能否为旅游投诉快速处置树立实践范本？
1: 拼豆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为何迷上慢手作？
0: 持续热浪炙烤之下，欧洲气候危机演变成经济和能源危机，推进绿色转型多年，极端天气缘何仍会对欧洲构成巨大挑战？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这一谈判窗口即将到期。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韩国方面16号消息，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下午发生山火，消防员在展开灭火行动时，在火场中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另有9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医。目前近2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消防车辆、直升机仍在岛上实施灭火行动。津巴布韦警方16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84人。据悉，事故发生后已有77人获救。警方表示，目前仍有人员失踪，搜寻工作仍在继续。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中，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10-6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桑卡姆，获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河南周口溃口险情的情况。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从8月10号开始，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好消息是，目前这三处溃口都已经封堵成功。
3: 但是呢，由于洪水外溢，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仍紧张进行当中。为了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多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投入排涝作业。那么周口目前的排涝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田萌。你好，田萌，目前当地的积水情况还严重吗？排涝工作进展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这次呢是受河道水位顶坡倒灌影响，所以呢在周口中心城区，它目前的情况是排水管网的水量已经趋于饱和，而且呢部分路段和小区出现积水。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积水主要集中在沙北片区，共计25处积水点位，积水的面积大约是55.3万平方米。我们在实地探访中就发现，其中有些地方的积水没过小腿，在一些主干道上还没有来得及驶离的这些轿车，积水基本上淹没了半个车轮。那现在在周口全市依然是处于紧急防汛期，针对城区的积水，截止到昨天晚上为止，当地一共是集结了外来驰援的排涝队伍14支，人员是358人，出动了各类车辆84辆，包括排涝车辆34台。那目前呢，正在优先对学校、居民社区以及老旧街区等点位开展出排，因为这些区域人员集中，安全隐患突出。通过持续的应急出排，区域的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例如中原社区片区，它的积水深度呢，现在已经下降了20多公分。主持人，
3: 排涝持续推进的同时，各项善后工作推进的怎么样？再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在排涝的同时呢，多项善后恢复工作也同步的启动了。第一，组织路面的清淤清扫，投入环卫车辆258台，环卫工人3800多人，人机配合来清理淤泥、冲洗道路，并且呢开展全域的消沙工作。第二，在溃口发生的时候，为了减少洪水外溢的影响，当地呢修筑了2道总长11千米的应急围堰。目前呢，随着溃口合拢，正在抓紧的拆除这些围堰。第三，正在全面检修受损的市政设施，对22座排水的泵站、17座城市桥梁，还有沙北24条道路的路灯等逐一的排查维修，全力加快城市功能的恢复。主持人，
3: 好的，田萌。
2: 为了防止河堤出现险情，眼下在河南周口，防汛人员日夜坚守河道堤防，当地群众自发为他们送去热乎饭菜，社会各界也积极捐赠物资支援防汛，一份份关爱汇聚成防汛合力。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赵鹏、张崇耀的报道。
5: 夜幕降临，在周口市商水县沙河老门潭险工段，河堤上每个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连成一条蜿蜒的光带，将整座河堤照亮。商水县张明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陈斌介绍，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都在堤防一线，一周来日夜值守，全力守护沙河两岸一个个村庄的安宁。
6: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
7: 那你这晚上是咋休息呢？
6: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随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5: 受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影响，沙引河周口市淮阳区河段水位迅猛上涨。8月15号，窦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 洪水漫溢三河庄桥，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淮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火速驰援斗门乡开展抢险作业。党员志愿者史肖宇和于海涛分别来自淮阳区柳湖街道和怀宁街道。
8: 我们柳湖街道执法组织二产镇党员干部紧急调度两台大型机械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
9: 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5: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以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坚固防线。经过近10个小时的抢险，当天24点，三河庄水域顺利完成截流，河道倒灌险情成功化解。连日来，周口项城市沙引河沿岸河堤值守人员持续开展堤坝巡查和隐患排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不少人难以按时就餐。项城市水寨街道老党员马明兰看得心疼，他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分工协作，为巡堤人员制作爱心餐。
10: 俺都是想法，都是做点好吃的，让咱们这个执勤的人员能够吃上这可口的饭。他也安心给他守护着这个河堤，还是为了全市人民的安全，这都是俺的心愿。
5: 退休干部夏春燕带领全家人积极加入送餐队伍。
11: 全家行动员，男女老少都上阵，为了咱河堤上值守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天天饭都顾不得吃，帮忙大忙帮个小忙。
5: 傍晚7点，马明兰和志愿者们将油馍、绿豆茶、稀饭、凉拌菜仔细装好，满满当当马上三轮车，沿着街道缓缓驶向河堤，将饭菜送到水寨街道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于雪琴等值守人员手中。
12: 今天的油馍特别好吃，感谢李姨跟马姨的辛勤付出。
5: 与此同时，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防汛一线。当地一家爱心企业将近3000箱价值11.5万元的爱心物资装车运送到川汇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企业负责人赵广良：
13: 我们时刻牵挂着舍小家为大家，日夜守护大体的干部群众，积极奉献爱心，为周口市防汛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5: 川汇区工商联积极组织爱心企业来到沙引河各防汛值守点，为坚守人员送去热饺子和矿泉水。当地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朱云芳：
14: 一线勇士们冲锋在前，守护百姓平安，我们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混战在风雨里的工作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添一份力气。
3: 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受西风槽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21号，河南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需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关汛情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好，我们继续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15: 四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北方高空槽接踵而至，华北、东北等地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极地呢有大雨或是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那今明两天高原槽东移，同时今天起副高会大幅西伸，暖湿气流会沿着副高西侧偏南气流输入，在四川中西部水汽充沛，而且呢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像绵阳今天晚上有大雨，成都今天是中雨，明天会加大到大雨的量级。那目前来看，周二以后四川盆地的强降雨基本结束，而受到活跃的季风槽影响，云南、华南等地降雨增多增强，这一带呢也是今后10天我国降水最多的区域，华南沿海局地累计降雨量呢将会超过250毫米。气温方面，本周四川东部的气温会经历先降后升的过程，这两天降雨显著的时段呢，多地会陆续退出高温行列，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在25度左右，体感清凉。不过很快周三强降雨结束，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又会回到30度以上，天气又会明显的炎热起来。重庆本周高温依然频繁，我们预计还会有6天，而且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9度。本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又会陆续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呢也能有26度或以上，闷热的感觉会贯穿全天。 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2: 好的，吴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数量相比去年首届增长了 138%， 机器人参赛总量更是翻了两番。部分场景赛已经于昨天率先开赛了。
3: 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也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从舞台上流畅成套的体操动作，到酒店内搬运行李、整理客房，再到居家环境叠放衣物、收纳杂物，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瓶颈？这场赛事又将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的报道。
16: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在昨天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酒店场景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1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17: 地上有2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16: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2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17: 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
16: 赛事配套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凡介绍，承办酒店从场地布置、物资储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多维度完善配套工作，保障酒店场景赛平稳有序开展。
18: 一共准备了3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16: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本届赛事专门设置多项实用性强、任务清晰的实景赛项，推动机器人完成从会表演向能实操转变。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

0: 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1: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0: 张志正说，机器人长期持续作业，关节硬件会出现磨损，动力学、运动学参数也会随之改变，这就要求大模型具备自适应调节能力，动态优化运动程序，保障长期稳定作业。
1: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0: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服整理等多项任务，同时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同时也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4: 最近有好几个超预期的商业大事，我们先说黄金。你看到最近又有海外央行购金了，黄金开始被重新关注。黄金的定价非常的复杂，它和实际利率、和去美元化美元信用、包括央行购金、地缘避险、通胀对冲，它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而且在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核心驱动因素来主导。那么当下主导黄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利率。现在利率为何而涨？将来它又会走向何处呢？这里面一个是油价长期处于80-90美元的高位，以及现在全球海运物流不畅，美联储一直在暗示今年可能会加息。另外请注意，消费电子现在第一次以涨价者的身份写入到了 CPI，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平板电脑、计算机包括手机价格环比大幅度上涨，拉动了七月 CPI 提高了0.03%。你别看这个数字很小，但它是个方向的反转。因为过去基于摩尔定律，电子产品都是持续降价的，但是现在它反转了。还有一个重大信号，就是国内某科技大厂，它单季度用于 AI 的资本开支超过了500亿，它一个季度投入的钱比过去半年还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信号，说明国内大厂也开始抢购算力。一方面是社会需求确实很大，另外就是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 AI 芯片的折旧周期可能比想的更长。一般认为芯片嘛，大概3年折旧，但是最近海外投行的电话会披露了一个新事实，有一份2020年签的 A100 GPU 芯片，它的租赁合同被延长到了2029年，这意味着顶级芯片的实际可用时长也许能达到9年，那这个数字就比之前所有的共识要更长，那这是一个巨大的预期差呀。如果这是普遍性的，如果它变成共识，那这就会加速行业进行算力抢购。为什么？因为你的资产折旧期延长就意味着买比租要更划算嘛。所以如果这逐渐演绎成大范围共识，就意味着 AI 和消费电子可能会进一步拉动价格上升。大家也看到了，国产大模型也宣布了大幅度的提价，摆脱内卷式竞争。这其实也解释了一个关键困惑，就是最近财报季海外大厂都在披露业绩，大多数都超预期，但是超预期的财报为什么并没有能够带来它的市值的超预期的增长？答案就是业绩增长的代价需要它不断的追加投资。所以当大公司们的业绩的边际增速无法战胜利率上升的预期，那么利率变化将会成为未来各类资产定价非常核心的定价锚。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从关注概念到关注基本面，到未来更加关注利率的变化，这可能是广大投资者最需要谨慎关注的事。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

0: 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全省首次启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十名游客因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之下，仅用3个工作日就得到了解决，14万元预交团费全部兑付。
2: 过去遇到类似纠纷，行政部门往往只能反复调解，如果企业最终仍然无力履行，游客可能还要通过仲裁诉讼继续维权。如今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
1: 有的依法启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有的可使用职能部门资金先行赔付，还有的依托数字平台和专项理赔金，把先解决游客损失再厘清责任追责作为纠纷处置的新思路。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4: 我们的游客到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机场之后直接被滞留了，那么整个出境的行程也全部都取消了，我们游客的这个团费还有滞留开销呢都全部都受到了损失。那么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3: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4: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3: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4: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3: 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还进一步明确，被投诉人为旅行社，在旅行社因解散、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用损失，或者旅行社违法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游客滞留并产生必要合理费用等情况下，经调解仍未能达成协议，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依法使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进行赔偿或者垫付。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难点。
4: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反复的对接，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保函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3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3: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汇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8888。

0: 能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厂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3: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2: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3: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0: 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29°，夜间最低气温-20°。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夜间最低气温-20°。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大部分路况通行状况良好啊，但极个别路段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首先看一下此一时刻三中央街，三中央街此一时刻呢，在八道街到五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来说一下今天的此一时刻的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但是呢，此一时刻三中央街八道街到五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途经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局势，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

0: 才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0: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0: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0: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0: 扶我起来，
1: 起来。
2: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0: 啥招呀？
3: 方圆百里。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7，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老方哈。昨天报之前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坐底下这几个人就有点控制不住他们的情绪了。礼拜一，哎，买卖西哈，但一样啊，在礼拜一的早上8:30的时候，和我们的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啊。大礼拜一的是吧？都带着满腹怨气上班，上班啊，好好的，乐呵的啊。为啥呢？这个在周一的时候啊，其实说实话，每个人到周一的时候，这个状态可能都不是太佳啊。但是，你想在这样一个季节，在这样一个天气，在这样一个环，不行，不能说了。没有一件顺心眼的事儿，但是你上班的你那你就得乐呵的呀。既然你来都来了，人不能因为每天的5分钟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时间。所以说，我们就是给您早上这个23小时55分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方圆百里叨叨你来就完了嘛。一说来就完了的时候，已经是跟好我们说一下，昨天这周还是老方自己陪你们一起度过这快乐的一个小时时间。这要不咋说，这个没有男人做不大，没有女人做不强啊。在团队当中，大元这两天请假，我发现留言都少了，用啥呀？跟谁俩呢？还在跟那个白海豚玩呢。最近这没个正六的，就总跟白海豚玩去，家里边啥样不管了啊。行了，这些年这大元也到位，也是人上班10年了。在过去的近10年当中的时候，我们广播电台因为好多老朋友这个听众老听众都知道啊，我们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周六都上班的，就没有年假这个说的，谁有事谁请假，不然的话回来一定盯班。你像我们这个还好啊，这个有事儿可以请假。现在的时候，只能休年假。就大元这个上10年班，终于知道还有年假这一说着，我也才知道。那上班之后，那个这么多年了，才知道还有年假这一说法呢。所以说，这个昨天上去填那年假单的时候，哎呀，不会，真的真真的就不会填年假单的，这人咋写呀？请假时间段、休假时间段，我咋消啊？所以说，这个一说请假、休假这事儿，我还有点懵呢啊！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你们可能也请过假、休过假吧？你说人咋写的？你谁能告诉我一声？但是来先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昨天晚上留的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昨天晚上还是考眼神儿，这游戏大伙儿都玩过吧？我说的不是考眼神的游戏，我说的是《植物大战僵尸》，当年的时候风靡一时的一个单机游戏，塔防类的，就是一定你给家都守住了，这个要不然的话，那僵尸过来之后就容易吃你脑子。我都怀疑我们俩主持人的脑子是不是当年都被这僵尸给吃没了。啊，最近我真的在那儿，我在这个我

拼夕夕上啊，我买了一个 U 盘，里边好像有100来个G， 全是这种单机游戏。我当年玩的什么红警，我考回来了，这个植物大战僵尸，还有那个打那个什么龙，坦克大战，我都找回来了，甚至拳皇都有啊。但是里面得搁键盘玩，我那边不太熟，我适合搁摇杆玩。那要不我不能用我买个 U 盘，我再买个摇杆去。所以说我这单机里面最近的时候，我在玩这个《植物大战僵尸》，昨天我还打了大概有10多关呢。我准备就给他通关了就完事儿了。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这个豌豆射手都知道吧？他是往出嘣嘣打子弹那个啊。豌豆射手的厉害程度是取决于啥呢？后面那个头发啊，他带一个小豌豆荚的呢，他就能吃一颗豆；要带俩豌豆荚的呢，突突一起吃两颗豆啊。吃三个的那是一颗秧长仨豌豆那个啊，可不是长仨豌豆荚的那个啊。所以说一看这就是初级射手。得100个太阳花能买，那不是100太阳花，是100个阳光值能买这一个的小豌豆射手啊。可在这豌豆射手这里边找出一个不同的啊。我昨天找了找，我发现了这豌豆射手这个分男女。为啥呢？就这帮豌豆射手都是男的，这里边有一个女豌豆射手。不信你找你看看，一把就能看出来。哎，就是有个豌豆射手，他是女的。我咋具体的这个症状我已经告诉你了，这具体的代表性我也告诉你了，这豌豆射手是女的。你别吵嘴唇，人家说男女的时候最大的分别是嘴唇那么厚，他这个嘴唇里面你看不着抹口红，所以说你只能看啊，你这个其他的一些部位能代表女性特征的啊。你这都没穿裙子，哎呀，往哪儿瞅往哪儿瞅，说你呢，正常点啊，就是女性的一些代表特征啊。你看着这个女生在哪个方面一化妆了，一瞅这哪个是男生哪个是女生，哎，女生化妆的几个特点中你就能可以看出来，哎，这是个女豌豆射手。在这个我看1234567 12345677749个豌豆射手里面找出一个女豌豆射手，难吗？不难啊。其实看着好像说是很难，其实老简单了。别看豌豆射手多，但实际上就那一个一打眼就能瞅出来，你只要你就大慢往前捋，哎，捋啪出现了。我就这么捋出来的嘛，第一排看看哪有不同的，第二排看看哪有不同的，第三排看着哎，他出现了，这不，你别听我说在哪排啊，那他具体在哪排我你自己找啊。幸运楼层是6楼，彩中6楼的好米有机会获得由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咱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现在呢，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河龙超市，在这里边有卖的。啊，想吃北凉米业的这个好朋友们，就可以到我们上河龙超市里面，你就扛去就完了啊！2斤一袋，50斤一袋的不够，咱扛个300斤、500斤的。现在这伏也过了，搁大米搁家里面也不生虫子，不生欧子了，是吧？来，好朋友们看看你们的留言啊，看看哪位好朋友踩中幸运楼层，我们的6楼啊将获得北凉米米砖一块。我再来看一下1楼吧，1楼当水遇到热，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了，第四行的第三个豌豆射手是有眼睫毛的，与其他的不一样。嗯，恭喜你答对了。我为啥说的是个女豌豆射手呢？谁家大老爷们摘眼睫毛啊？而且那一瞅那化妆画粘的，所以说我猜第四行的第三个豌豆射手是个女的。二楼看一下，我们仙人球说了，第四行第三个，这都是眼神高手。3楼无忧无虑的白云给我们发了一小图片，一看对。

第四行第三个，哎，四楼风景玉海，玉海也一样给我们发两图片，一瞅给小倩碧给我们圈出来了，就是他，对，就是他，哎。五楼霍家庄说了，第四行第三个没毛病。六楼新闻楼层出现了啊，恭喜我们大王叫我蓝青山啊，他也给我们发了一个小图片，同样各叫红笔给我们圈出来了，第四行第三个对啊，没毛病，恭喜大王叫我蓝青山踩中新闻楼层，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啊，周六一定要到我们的上龙超市里面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我要吃大米说了第四行第三个，有道也说了第四行第三个，李鹏给我们答案是四杠三，哎，亮的四行第三个，海也同样是四杠三啊，朱桂华是四排第三个，东风给我们的答案是四行第三个，岁月静好同样第四行第三个，汪洋浩博说了第四排左边第三个，快乐明明也说了第四排左边第三个，小智炖蘑菇也给我们的答案是四杠三啊。恭喜大王叫我来云山踩中幸运楼层，烧日之后别忘了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啊，周六到我们的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哦。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一说起我们休年假这事儿就想起请假这个事儿来了啊，咱们今天这好朋友给好朋友留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如果你要请假的话啊，就是你不能说正常的理由啊，这个说正常理由的话我就算你就提作废，答案你对了我也给你作废，要说点奇葩的理由，哎，就是你这理由你都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哎，就这理由行，我看你们能编出啥奇葩的理由来请假啊，给不给假是领导的事儿，咱就说你要编一个奇葩的理由来请假，这行吧，绝对是脑洞大开的一题后题互动话题，也绝对是送奖的一批互动话题，楼层咱也背整太高了啊，楼层五二楼十二楼踩中二楼的好朋友会有机会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十二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给两个金主爸爸打个广告吧啊！就首先说踩中北凉米业的二楼啊，踩中二楼的话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北凉米业呢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那产出的大米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米饭香气浓郁啊，而且的时候呢绝对是这个米冷饭还不回生，不论你是接人待物家里面常备还是这个往来送礼的话，北凉米业绝对是您的首选，现在目前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销售的啊。再来说一下踩中我们十二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四 A 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这个水龄已经一万多年了啊，含有矾啊锂啊硒啊铯啊等二十一种微量元素，低到低钠，而且都是天然弱碱水，这个水绝对是富含偏硅酸而且滋养身心的，人的身体里70%都是水分组成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咱喝点水的话一定喝点好水，关键是这个水虽然很高端，但是价格绝对是很亲民啊！特别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老板进了一批水，结果回来发现这水的标识印错了，还赶紧打特价处理吧。这个所以说，这特价的水比咱们某些这个水厂的水，那好的那就不是一星半点的了啊！可能是有的好朋友就一拧开瓶盖说：“哎，这个水怎么有这种味道呢？”因为这是绝对的山泉水，跟咱家里面那个矿泉水过滤的不家里面自来水过滤的不太一样，咱不说哪个水好哪个水不好，但是我告诉你日月泉矿泉水绝对你车里面必须得放两箱的水啊。来吧，这个他家定水热线呢是153-4436-2997 153-4436-2997，他家位置呢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再来说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你要整个奇葩的理由跟领导请假，你就能编出来的奇葩理由啊，你先别说领导我今天脑袋疼肚子疼啊，这不好使，哎，这种的话就答案正确了，我就答案你回答这么回答，中规中矩回答，不好使就踩中了楼层，我都不给你大米和矿泉水。

0: 你必须得整点奇葩的，哎，你哪怕你跟领导说，你领导，我家狗今天要结婚呢、啊。我家猫这两天的时候处对象分手了，闹心呀，哎，就这理由我都相信、哎、他是奇葩的理由。所以说呢，好朋友们啊，你说我们家鸭子这两天谈恋爱，哎，这都可以，这都可以，这都属于正确答案。所以说整点奇葩的理由啊，来请假看好我们能有哪些奇葩的理由送给你，先送给我，别送给我们领导，因为我也要请假，我也想找点理由，我都不知道找啥理由好。嗯，下周嘛，这周我在上一周班，大圆这两休两周假了，该回来了，是不是、啊？该让他感受一下子，一人做节目是什么样的感觉？的确也不是没感觉过，我当年最多的时候，请病假我请一个多月嘛，大圆天天自己做节目也曾经，这个做了很长时间，是吧？没办法，那大圆有病，我不也坚持一度晕吗？所以说，这好朋友们啊，报应总是来的这么标准，这么及时。欢迎好朋友们啊，这个整个奇葩的理由请假，看您有哪些奇葩的理由啊？你们帮我编点奇葩的理由，我就是我要请假，你实话实说了，就是我要请假，我不知道啥理由跟领导请假好了，但是我不想以正常的理由请假，做当文艺台的嘛，交通以前我们叫交通综艺广播嘛，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娱乐大咖，我必须整点奇葩的理由啊，就看这哪个好朋友们的奇葩理由能被我录用，嗯，我就写假条上给我们领导请假。嗯，来，幸运楼层不白用啊！幸运楼层有俩，一个是二楼，踩中二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一个是十二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390毫升的，390摩勒啊，12瓶的，不是3瓶5瓶的送你，显示咱小气，你就搬去就完了。前两天的时候，那老板水电老板也跟我说了，很大气，那咱得有舍，得让好们感受咱这水的好度，你让他来搬嘞，搬就完了啊。来吧来吧，咱要稍稍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

0: 新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3: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这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

0: 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2: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远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5: 大远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我就想跟好朋友们探讨一下，这个咋的？用个不靠谱的，你能帮我想到一个不靠谱的请假理由是什么？这么费劲吗？说你们留的那玩意儿都那么靠谱，那玩意儿没有不靠谱的事儿啊，咱找就找点不靠谱的啊。我说不靠谱那种奇葩的请假理由啊，您能听明白吗？不就不靠谱那种的奇葩的请假理由。所以说就是你想点那种就是哪怕你不经大脑那种的啊，就一瞅你这人就特别老实，你看你那回答都太中规中矩了，你知道吧？就说点那种特别不靠谱那种，你老板今天就我腿肚子迷糊，这都算，这都算你不靠谱点的。你们那你家里你狗要下崽子，那是这都这多正常的事儿啊！哎呀，就是这种这个要咋说呢？不靠谱的事儿，就是得看出你们这个平时能不能编，能不能撒谎这种。

哎，这种技巧啊，楼层我也没定太高，一个二楼，一个十二楼，踩中二楼的好朋友就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踩中十二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四 A 级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这个水已经有水龄有一万多年了，就这水在这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万多年了啊！里边含有钒啊、锂啊、硒啊、铯啊等啊，为20种微量元素，绝对是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的天然弱碱水。这个水绝对滋养身心啊，因为呢这个都知道，这个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其中之一就当长白山这个水啊。人身体里70%的水这个成分是水分，所以说呢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定要添点好水，好吧，相当于给车加了点好油一样。这个是长白山水这么高端，但价格绝对很亲民。那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他老板进了1000多箱，这个印错标识的水，最近好像也没剩太多了。好朋友们，在这个家里面来人去起儿，车里面那备两箱，是不是啊？既然带物的话，你拿水，你必须让你有牌面啊！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你车里必须得珍藏两箱。而且这个。参加销售店的位置在西六道街十六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就编点奇葩话题，让你们这个脑洞大开一下。没想到我周围全是老实人，一个个都这么听话。哎，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要是我搭档在家的话，一定都得说，老方，你这脑袋咋长的？跟那傻子似的。其实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咱们连傻子都不如，真的。就我们屯子里边有个，我老家屯子里边有个傻子啊，那个他就是说他傻吧，他就差点啊。但你说他不傻，他的确不是正常人啊。那个那天看着一个收破烂的嘛，上我们屯子去收破烂去，他就问收破烂的，哎，收铁不？那说一遍，你看这你这铁不一定是好道来的呀、啊。四叔看看，收啊，啥说有点长。那说一遍说没事儿，你领我上屋看看去呗。那啥，托那啥说，你等晚上吧。说半二寻思了，这铁肯定不好了好道来的。那等晚上吧，那太多，还得晚上，那一定那这铁不能少了啊。到了晚上啊，那个傻子把这收废品的领到铁路边上了，指着地上的火车道就说：“就这两根儿啊，你一直到北京到那个哈尔滨的，你开个价吧。”大把收废品气的，大把傻子打的。那天跟外面吃饭，碰见两个小情侣，小两口吧，在那吵架。完了，那女的就说那男的啊，你小青是不是你前女朋友？当时老爷们儿瞅着一脸懵啊，咋的女朋友叫小青啊？后来这个你看你咋的叫小青啊？那新娘说，你看你后背都纹着人家名呢。当时我也纳闷，小青谁后面纹这字儿啊？完了之后了，我看看呗，好奇好劲儿看看去。结果那哥们儿光膀，我看后面那是一个情字儿。那哥们儿也说了，兄弟，那个媳妇儿啊，我年轻的时候是在后背纹了一个情字儿，那时候二十多了嘛，都看人纹这字儿，我也纹个这字儿。现在长胖了，变成俩字儿了。隔壁老丁快不行了，把儿子小丁叫跟前来了，那个说啊，如果有天我走之后，对外被说我是心脏病走的啊，一定要说我是得艾滋病走的。当时小丁说，为啥呀，这多磕碜呢。老丁说
说了，这样说就没人打你妈的主意了啊。什么叫江湖，什么叫老练，这就是江湖。之前看看小段子，说一个鸡和猪在牧场里唠嗑呢，完了那鸡就问那猪，哎，咱主人呢，这咋还不给咱喂食呢？完了那猪说，主人说了出去买蘑菇去了。刚说完就瞅那小鸡撒丫子没影的，那猪敢纳闷呢，你这你跑啥呀？那鸡头也不回地说啊，你等着，你等着，猪有一天那个咱主人买粉条的时候，买整切酸菜的时候，我就不信你不跑啊。俺俩媳妇儿不在家啊，我请假去开家长会去了啊。班主任微笑的对我说，哎呀，我当你儿子3年班主任了啊，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啊。当初死活不肯娶我，就这玩意儿跟哪个厂家生的啊？全班倒数第3呢。孽缘呐。在校门口看着一熊孩搁那抽烟呢，咱得劝劝人家，吸烟有害健康啊，戒了吧啊！完熊孩子说：“你不能戒啊！”我说：“为啥呀？”熊孩子满脸骄傲的跟我说：“哎，我爷爷抽烟，到我爸那我爸也抽烟，轮到我了，我这不能把香火断了啊！这不能断香火，用你这嘎子了。”咱俩我也问过我大伙儿，我说这个困扰我好多年这个问题，就是拍电视剧靠啥挣钱呢？就是他卖给电视台，也没看电视台没收到钱呢，难道就为了骗我们电费吗？

前两天就是感冒嘛，上药店买药去了，到那儿忘了这个感冒的药的名，现在这药名都长，而且用好多这个非常嘎乎的名和字儿啊，你根本就不好记呀。你不像我们小那时候，那药就叫镇痛片儿，这要不就叫索咪痛，是不是？你感冒呢，就是个感冒灵。现在整的这些名你根本就记不住。当家我说哎呀，突然忘了药名了。老板说了，没事兄弟，我开30多年药店了，你就说出这药里边这俩字来，哎，我哥基本上就能药名给你对上。嗯，我也能知道你要买啥药。我说就俩字就行吗？那对呀，他说你就跟哥说就完了，我这开30多年药店了，我这哥的脑子里面全是药名，你知道吗？我说哥，我能记，真你说俩字我真能记住俩字儿。哪俩字儿？胶囊。老板一指门口，你该干啥去？没事吧，咱也多看书。你看看历史名著上，你就发现中国四大名著啊，《水浒传》里边基本都是男人。后来不曾经有人开玩笑嘛，说是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这108将嘛啊，《红楼梦》基本都是女人。啊，这个老薛家、老贾家都是，是不是？三国那基本都是狠人，啊，提刀上马就能干那个啊。挥刀斩于马下，那都跟张飞吃豆芽似的吗？那《西游记》里面就不一样了，基本都不是。那唐僧经过这99-80一难里面，真正遇到人的那没有几个。而且你再看他背后的声音啊，看《水浒》的时候，哥哥救我，对吧？《红楼梦》里面姐姐救我，《三国》里边军师。

救我。到西游记里边，悟空救我。前两天不监考嘛，那个中考嘛，那个一男生进来跟两个监考老师说，哎，说那个今天你监考啊，俩老师都对他笑笑，哎，也都没吱声。之后考试开始了啊，这个同学，那你别不论是小抄啊，偷看别人的，这俩老师你这都视若无睹。考试结束之后了，一个老师就不跟另一个老师说，哎，你侄子挺调皮呀、啊。宁老师吓一跳，不是我，不是啊，我以为是你侄子呢。现在这孩子智商多高，这是一句话骗俩老师。就是以前的时候啊，就是人总有梦想嘛，就是梦想好多时候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你比如说，就听了那个汪峰那个北京唱那个北京，就去了一趟北京，义无反顾的就干北京去了。啊、后来听了赵雷那个成都，哎，又去成都了。听了那徐天雅的坐上火车去拉萨，那坐火车去拉萨必须得感受这沿途风景啊。但是我至今不敢听的就是腾格尔的天堂，怕去了真回不来呀。高考结束之后了啊，那个班主任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信息啊，考上大学的同学啊，要记得和没考上大学的同学搞好关系啊，等你们大学毕业之后了，好去他们公司打工去啊。那个考上一本的要经常联系二本的，未来的家乡的建设就是他靠他们了啊。二本的同学也要跟大专的搞好关系，他们将是你们孩子的老师，也要和当兵的同学搞好关系，因为他们将来可能就是交警、城管啥的。嗯。

0: 前两天一个外地的哥们儿，北京的啊，跟我吹，哎呀，老方，今天我回路上家，我一路超车。啊，我说咋的？跟我讲讲这故事。哎，哥们儿跟我白话，北京人嘛，那京油子、喂嘴子，那、啊、一张嘴满口京片子，跟我白话啊。哥们儿，我跟你说一哥们儿啊，我今天回家一路上，我看着前面一宝马，哎呦，我毫不犹豫，我超他了。我说你牛啊！哎，我又看着一凯宴，我超他啊！路虎超他，劳斯莱斯超他，宾利继续超，哎。我说你还想遇着遇没遇着什么迈巴赫啥的，就是那我都没打眼儿，我就是一个字儿超啊，哎哥们儿就这么任性、我说有没有交警收拾你，你这一路超车那不得收拾你啊。后来交警哥们儿跟我说了，前面堵车你骑个破自行车你拼命往前你挤啥呀，刮哪车你能赔得起呀、我说这就对了啊，你骑破自行车美啥呀你。来，我们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帮老方编一个非常奇葩的理由，我找领导请假去。奇葩的不能是正经的理由啊！幸运楼层是2楼、12楼，踩中2楼的好朋友有机会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2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你帮老方想一个奇葩的请假理由啊，这个理由一定要奇葩一点，那个完了之后了能让我们领导给假。哎，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信楼层2楼12楼，彩中2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中12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看看谁能踩中新楼层12楼啊！首先看一下一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不想活了。你这不是请假呀，你这是要辞职啊！而且你这个这么一说，你这连辞行都准备做好了。二楼李鹏又说了，那个他的请假理由，哎，我婆婆来我家了，我得回去伺候一下，听起来非常的合理，但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吧，你大老婆爷们儿，你来什么婆婆你？恭喜李鹏彩中新楼层二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三楼胡家庄说了，我家狗下崽子了，算你说句实话。四楼我要吃大米说了，我腿肚子疼。五楼啊 VIP 美说了，老大，那个孩子在学校闯祸了，老师让我去一下，我去看看去啊。VIP 免费，你家孩子是不是都上大学了？都上班了吧？你看哪孩子去？到几楼了？2、3、4、5，六楼到六楼了，是不是？一达说了，领导，那个电台龚台长让我请我去一趟，说是给咱们免费宣传做广告。真大，我这公园在家里面大米砖，你都不是一块，我给你一打公园在家里面，你就你这么的，你一会儿你必须截图你发给公园一下，这回来之后了，你这半个月大米你吃大米你都不用愁了，天天给你发米砖都得。七楼我们的百姓生活110就说了，领导，我家隔壁老王又来了，我得回家一趟，我媳妇儿在家呢，你给不给家我都得回家一趟。臭不要脸的，你这是给我编的吗？你太过分。那个八楼，你还得看猫猫说的，这个我前男友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我需要一天消化一下。好像没毛病啊。

2026说了，我妈把我锁门外了，要是在屋里我在屋外，我进不去屋，换不了衣服。你怎么拿的，你拿为啥拿电话给领导请的假呢？难道老妈的电话就欠费了吗？这几楼了？我是不是得查一遍了？我又得查一遍了。哎呀妈，到我家我这一人做节目咋这么难呢？胆还这么大，整啥六七啊八九到十楼了，嗯。十楼东风说了，我要去给我的盆栽再办葬礼，他今天早上枯萎了。哎，你看你这个理由讲的多愚钝，你看。一蓑烟雨说了啊，这十一楼了，一蓑烟雨啊，我被选中当群众演员了，今天我有特写镜头。这也挺有啥的，可以啊。叮当十二楼，恭喜叮当，叮当彩中训练楼层12楼啊，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叮当就说了，我今天要去领养一只导盲犬，需要面试。叮当，你是一个健康人吧？你领什么导盲犬呢？十三楼了，这已经分完奖了，是不是？仙人球说了，家里小雨生宝宝了。小雨是谁？我想知道。还有啊，海也说了。我们家二哈跟隔壁的泰迪处上了。这行，都算你们狠啊！来吧，恭喜吉吉啊！今天彩中血楼层6楼的大王叫来人山，2楼的李鹏，你俩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2楼的叮当，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叮当，你的领奖地址呢？西六道街石油园左侧。大王叫来人山和李鹏，你俩的领奖地址呢？在中央街十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克隆超市里面去领取啊。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0: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美

0: 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那些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你知道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起随起，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了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了鸡和狗。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皮匠实际上是皮匠的谐音。皮匠在古代是指副将，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流传中人们将皮匠说成了皮匠。有眼不识金镶玉，原是有眼不识金山玉，金指古代的楚国，金山玉是玉匠在金山发现的玉。不到黄河心不死，原是不到乌江心不死，乌江项羽自刎的地方，而现如今呀，乌江鹅变成了黄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原意是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意思是要打到狼就不要怕跑路，不怕费鞋。不过这个还能理解，因为四川方言就把鞋子叫做孩子。狗屁不通，这个成语原是狗皮不通，狗的表皮没有汗腺，曝下时狗要借助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燥热。狗皮不通指狗身上这个特点，屁是污浊的象征，对于纹理不通的东西就以屁来比喻。女子无才便是德，人们通常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子没有才能便是最好的品德，其实这里说的无不是没有的意思。古人提出这句话所指的无其实是动词，意思是本有而无之，本来是有的但是自是没有，有才但是不拿出来炫耀才是女子最好的品德。这句话呀，本来的出发点也是规劝女子以德行为主，不要轻浮炫耀而非贬低女性。无毒不丈夫，原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而无毒不丈夫呢，与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要有度量才可称为男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句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由于我们对上下的认识不全，常将他们误解，其实上下还有尊卑之意。原意应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是平民就将他们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无奸不商，原意是无奸不商，是说呀，古时候开粮行卖谷米是用升或者斗量的，商人卖谷米每次都把升和斗堆得尖尖的，尽量让利，所以叫无奸不商。如果是奸诈的奸，那世上做生意的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没想到吧，这些俗语经过讹传之后都和原意截然相反了。那今天这些小知识你记住了吗？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声音温柔又极具力量，治愈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他就是行走的唱作人，新曲缔造者林俊杰。深耕乐坛20余年，林俊杰用纯粹的热爱打磨了每一个音符，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下了世间百态，有青涩心动，也有遗憾别离。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放慢脚步，解锁林俊杰的宝藏金曲，透过熟悉的旋律呢，读懂每一首歌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与深层的意义。首先呢，第一首歌曲也是我初次认识林俊杰的歌曲《江南》。所有人的青春里呢，一定都藏着这一首《江南》。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的歌曲，是林俊杰早期中国风的巅峰代表作，也彻底的让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开启了属于他的音乐时代。创作之初呢，从未去过江南的林俊杰，凭借着对烟雨水乡的无限遐想，以灵动的曲风、诗意的歌词，搭配了洞箫、古筝等传统的民乐，勾勒出小桥流水、烟雨朦胧的江南画卷。极简的歌词呢，循环往复的旋律，道尽了江南烟雨的缠绵，也诉说着年少纯粹、青涩懵懂的爱恋。这首歌曲啊，不仅开创了华语乐坛新式中国风的先河，更藏着林俊杰最初的音乐初心。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了最干净的旋律诠释着温柔与浪漫。多少年过去，每当前奏响起，依旧能瞬间拉回那个青涩的年少时光。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这首经典歌曲《江南》。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情歌，一场极致浪漫的时光告白。17年以后呢，发行于2005年，是林俊杰极具史诗感的经典作品，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歌曲以未来时空为背景，构建了一个荒芜又深情的世界观。创作灵感呢，源自于对时光与爱的思考。林俊杰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了岁月流逝、世事变迁之下，爱意是否能跨越千年、恒久不变。这首歌曲不同于普通的小情小爱，而且格局宏大，旋律呢层层递进，大气磅礴，搭配了林俊杰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将跨越时空的思念、不惧岁月的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且这首歌呢，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寓意着世间所有真挚的热爱与坚守，纵历经了时光的冲刷，岁月的尘埃依旧初心不改，恒久如初。

很多人呢认识林俊杰的温柔，可能都是从《小酒窝》这首歌曲来开始的。《小酒窝》发行于2008年，是林俊杰和蔡卓妍合作的经典甜蜜的情歌，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代人的青春甜歌天花板。那么创作背景下呢，林俊杰希望打造一首简单干净没有负担的情歌。现代人的生活太匆忙太紧绷，他想用轻快的节奏温暖的旋律来告诉大家，生活呢不必一直沉重，世界永远有温柔有甜有温暖的陪伴。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前奏响起呢，依旧让人心情柔软。它代表了纯粹的喜欢，干净的心动，也提醒了我们要认真的热爱生活，永远被温柔以待。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醉赤壁》，确认过眼神，让我遇上对的人。一句爆火全网的歌词，让《醉赤壁》成为了国民级的古风金曲。这首歌呢，取材于三国历史赤壁的典故，是林俊杰极具古韵与江湖气质的作品。不同于普通情爱古风，它的格局啊更加辽阔，写岁月，写初心，写时光沉淀后的从容。歌曲借着古代江湖的深情，映射了现代人的坚守，世间的世事变迁，人来人往，太多东西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真诚、初心、热爱永远都不会过时。所谓赤醉赤壁呀，不仅是沉醉的一段历史，一段相逢，更是忠于本心，不负过往，不负热爱的人生态度。听世事沉浮，依然保持纯粹与坦荡，便是这最好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林俊杰的音乐呀，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他一直在歌声里呢治愈普通人的日常，教会了我们热爱生活，接纳遗憾，不惧低谷，忠于初心。在今天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天气，听林俊杰的歌感觉真的好治愈。那么也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愿与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细碎的生活里守住温柔，抓住微光，与渺小中成长，与风雨中向阳。今天的悦享时光到此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那么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对。

0: 我要让大家有预想不到的那种 jazz 的体验。其实，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
1: 掌声鼓励一下，好吧？
0: 谢谢。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防火别乱跑，店员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啊 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抽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了，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0000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 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0000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4: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上午10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开车说个车，选车不踩坑，用车更轻松。好的，我们今天发车啊，说一下哪些内容。一个灵魂拷问，如何判断哪些车传统车企啊还可以购买他们的车型呢？今天大家来聊聊这个问题。电动车的研发呀，成为2026年判断传统车企实力的首选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首先传统

0: 造车行业受了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冲击，那么相当于一个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一个变相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最近传出本田的巨亏，我们进一步分析啊，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更能看出2026年哪些传统车企的车还可以买。接下来啊，为大家从果到因梳理一番。但如果您是啊一个汽车的从业人员，欢迎啊把我们这个一会儿说完，你看从结尾到开头您倒序听一遍看对不对啊。首先第一个，实力保证服务的存续。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啊，哪些车能买，不仅看性能、质量，还有服务的存续。车企有实力，才能保证在研发中对性能的持续提升，车辆使用中的更高的稳定性，这个啊是毋庸置疑的。服务的存续呢，想必国内的消费者还在经历铃木啊、菲亚特呀、斯柯达等传统车企的退出，以及威马等一波新势力销声匿迹后啊，能感受到维修保养、保险服务等方面的重要性。这两点叠加在传统的车企上，我们再细分一点，海外车企，比如说欧美韩日车企中，哪些还有实力继续在国内市场上呢，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维持更好的服务，这是消费者需要关心的果。我们在网上啊继续分析一下因。传统车企的差异化研发，虽然说呀2025年开始，福特呀、通用呀、梅赛德斯奔驰、保时捷等超过10家车企撤回或者放缓了电动化计划，据媒体统计呢，合计亏损金额约5000亿人民币。2025年财年，本田亏损4200亿至69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是182到298亿元。虽然说欧洲电动车市场啊，2025年的销量达到了258.5万辆，同比增长29.7%。相比于2020年呢，纯电动规模呢扩大了约3.5倍。其中啊，销量最高的就是大众集团，为25万辆左右。但是啊，对传统车企来说，广大的中国市场还要不要？电动车怎么研发？用什么去研发？传统车企啊，选择了几种不同的路线，比如说最近的宝马 i3 和广汽丰田的博智7，一个欧洲原生研发，一个采用国内本土联合研发，这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以及反映出的研发实力。前者呢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来，自己去一步一步的继续走电动化之路；后者呢面向利润率采取最优解。当然还有像大众这样的巨头，一部分自研，一部分本土化开发。我们还要看到比如说还有一些汽车集团直接和领跑合资成立销售公司，只管卖车赚利润。所以说看到这儿，综合起来，其实哪些传统车企还可以买已经有了答案了。放不下中国市场的，起码要为中国市场推出电动车可以放心买，就是积极自研电动车，还在大力国内销售，是否推进电动车研发是能不能买最好的一个判断标准。比如说第三个是政策和市场已经形成了差异。以当下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市场，我们国内的市场为观察窗口，从削减电动车的研发可以清晰地看清车企之间的实力差异。在海外啊，这一轮传统车企研发的电动车的动力来源正在消失，比如说欧洲已经放弃的2035年的禁燃计划，北美的电动车补贴呢也在相应减少。同时啊，车企发现在全球其他地区，电动的车的电价没有相比油价的巨大优势，电力设施呢也相对陈旧，这些方方面面啊，导致海外用户对电动车的积极性啊并没有那么高。大环境和政策呢又相当于又一回背刺了这些传统的车企。回想2000年前后，在所谓的石油即将枯竭的预测下，以及当时部分地区的排放方案，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1990年的零排放汽车法案的等推动下，一大波车企上马了电动车的项目，比如说 通用在96年到99年推出了 EV1， 当时的戴姆勒在07年推出了 Smart EV， 三菱汽车呢在09年在日本销售纯电动的车，日产呢在北美推出了著名的纯电动 LEAF， 同期推进的呢还有纯电的福克斯、本田的 EV Plus 等等。传统车企的这些伤痛啊还未远去，欧洲、北美、中国的电动车呢相应政策极力发力，加上了特斯拉的异军突起，传统车企想了又想，2020年前后还是决定跟进电动车研发，一大波的油改电的车型上马。但当时啊，技术市场规模方面就已经落后在中国车企的后面，更关键的核心呢还是电池技术、成本、全车智能化，传统车企啊几乎都处于下风。发散的说一下，其实海外车企的一些电动车的使用场景预设、啊、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啊受限技术和成本，比如说日本和美国这样的独栋住房、屋顶太阳能配备储能装置，在供能电动车，在日本这样的地震多发区还可以将电动车作为大的电池组对房屋供电，这些想法都很美好，可惜啊没有大白菜的电池和太阳能的光伏装置。在推进电动车这一块呢，当下的国内市场其实让传统车企很难受，在巨大的政策、基建、成本控制优势下，国内和欧美市场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回过头来，在当今如此复杂全球市场的环境下，还能有余力研发电动车，甚至多条路一起推进多种能源持续发展的车企，是不是值得更加的信赖呢？另外啊，你看，根据有些媒体统计，在最近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9家全球性的车企更换了 CEO， 比如说丰田和宝马将于今年春季更换首席执行官，保时捷的新 CEO 已经于1月1号上任，日产、沃尔沃、雷诺、捷豹、路虎、斯特兰蒂斯这些，还有现代，从2025年年初以来都迎接了新的掌门人。在全球车市如此风起云涌，作为消费者还是静待云卷云舒，希望在这一轮的全球汽车变迁的浪潮中，大家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能开上10来年的爱车吧。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3: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369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4: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5: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4: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0: 好的，顺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德惠交广之声，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

作为豪华车企的凯迪拉克啊，我们其实之前有提到过，但是啊提到的不多。那么呢，根据最新的消息，全新的凯迪拉克的 XT5 上新了，22.99万元起，权益啊大幅升级。凯迪拉克呢是一个传统的豪华车车企，是个美系车的代表，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品牌格调。新款的凯迪拉克的 XT5 二代精神计划和全新的车色发布，不仅啊请来了戚薇助阵，还在选择在阳朔的山水之间举行。几个关键信息啊，凯迪拉克 XT5 提供的限时权益包括呢4月3号到30号不限品牌10000元的增换购补贴，12期0息金融方案，5年内10000元的再置换补贴，3号到6号叠加限时5000元抵10000元的定金膨胀，限时权益价来到了22.99万元。用户权益呢也进行了升级，在已有车损超过30%免费换新的基础上，升级二代金身计划，限时加赠均质权益，3年内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非人为或外力原因造成的因零配件自身质量缺陷而导致需要维修或更换，单次维修超过40000元，首任车主可免费换新车，从只兜底事故风险升级成事故和核心部件的大修双重兜底，从而解决燃油车怕修不起、怕核心部件坏的痛点。在此次发布会上，之所以选择在漓江的边上，也是为了衬托全新的车色东漓辉。限时选配价是5000元，仅限尊贵型及以上配置可选。这一车漆源自于车漆供应商 PPG， 采用12层的喷涂工艺，同时配备了4层自愈涂层，且顺利通过了美国佛罗里达5年极端暴晒测试。针对这一车漆的含金量啊，凯迪拉克方面强调，仅一层哑光清漆成本就是普通亮光漆的5倍。更严苛的是，这个喷涂啊必须一次性完美达成，耗时是普通车漆的10倍，所以说它的产能极低。普通车漆啊1小时可以喷40台，而哑光灰1天只能排产8台。在车机升级上，即将上新的 OTA V6.0 的系统正式引入高德地图，同步优化了车机界面的交互逻辑。双方还联合打造了蜂鸟路书计划，通过用户共创形式，在高德地图 APP 上整合发布热门的目的地，探索精品路线。在如今豪华 SUV 的红海当中，凯迪拉克 XT5 凭借着蜂鸟底盘与豪华大满配两大核心优势，在中型豪华 SUV 细分市场中的占率逆势攀升至11%，中靠背车型呢占比超过60%。放眼整个豪华燃油车的市场，2025年市场容量同比下滑14.4%，平均折旧率高达4%，而凯迪拉克的折旧率啊仅为1.7%，市场占有率呢从4%上升到5.2%。行业普遍通过降价维持销量的常态下，凯迪拉克守住了豪华品牌的体面。不单纯依靠降价来赢得市场，而是通过长期主义和产品价值获得市场认可。此次啊，凯迪拉克 XT5 价格、用户权益、外观的三重升级，将助力凯迪拉克 XT5 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继续稳住声量和销量。那么除了我们凯迪拉克 XT5 以外呢，我们国产的领克900五座版也给大家了解一下解锁九系 SUV 的新体验。从广州 CBD 到从化的山路之间，领克900不同于去年的6座版本，这次是900的5座版本。所以说啊，我们把这次讲解的中心放到3个核心问题上：5座版与6座版的体验的差异，从没有到体验到有的辅助驾驶的表现，以及在油价高的背景下，纯电续航是否能满足日常需求。

900在外观上延续了六座版的干练风格，家族式的设计语言依旧极具辨识度，无论是前脸的交互灯与饰板、 Y 字的车型灯，还有侧面流畅的线条和熏黑的悬浮车顶，都让这台车长超过5.2米的大型 SUV 既有气场又不失掉它的精致感。同时啊，领克一直坚持座椅平权的理念，在900的五座版上也进一步得到了延续。不同于多数五座版二排中间凑合的这种设计，900的五座版中间的用料呢与两侧座椅保持一致，还配备了座椅的加热功能和升降的腿托，解决了谁坐中间谁委屈的尴尬。除了第二排的空间呢，900的后备箱表现也得到了提升，电动开启的天地门依旧是标志性的配置，这个天地门可承载300公斤，停在湖边可作为咖啡的操作台，靠在草地能容纳3个人的观景台。取消三排后呢，后备箱的容积来到了1030升，二排前翼呢能拓展到1215升，而且比较关键的是啊，纵深达到了1350毫米，像孩子的平衡车、山地车不用拆轮就可以直接放入，夏天露营用的天幕、桌椅、烤炉也可以一次性装完，实用性啊非常的高。900的五座版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的动力组合，0/100加速4.6秒，一台大型的 SUV 也可以拥有很强的加速体验。在这种强劲的动力输出，不仅能体现在城市道路的超车并线中，还可以体现在山路的爬坡，体验的更加明显。得益于电机的加持，900的动力可以说随叫随到，没有同级燃油 SUV 的动力迟滞和噪音困扰，每一次爬坡都轻松自如。在舒适性的方面呢，900五座版采用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挂设计，搭配双腔臂式的空悬和 CDC 的变阻尼的减震器。实际感受啊，有了空悬和 CDC 的加持，无论是城市道路的减速带、坑洼路面，还是山路的连续颠簸，悬挂都可以通过很好的过震，不会出现明显的颠簸感，前后摆的舒适性也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在连续过弯等复杂路况时呢，车身的支撑性一定是比一些大型的新能源 SUV 调教的要足一些，不会出现松散的感觉，后排乘客坐起来也不易产生晕车，兼顾了舒适性和操控性。那么千里浩瀚的 H 加持呢，让城市路况更显丝滑，它的29个辅助驾驶传感器可以实现城市高速 NOA 和智能泊车等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套系统还搭配了 GAES 通用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加前向碰撞减缓的 AEB 功能，最高可以在130公里的每小时的时速下自动刹停，有效的避免减轻碰撞事故。总结一下啊，其实与六座版相比较，900五座版并非简单的取消了第三排座椅，而是通过空间的重构实现了实用性和舒适性的双重提升。二排五座的平权设计善待每一位成员，超大的后备箱和灵活的空间布局适配露营啊、钓鱼啊等多种的户外场景。在动态表现上，4.6秒的破百的性能与舒适的悬挂调教，这台大型的 SUV 呢既能满足日常，也可以兼顾驾驶乐趣，加上了 H7 的辅助驾驶系统的加入，补齐了此前的短板，也降低了驾驶压力。扎实的纯电续航表现，在油价高的当时的这个背景下，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经济、更加环保的出行选择。如果定价合理，这台兼具空间、智驾、性能与节能的大五座 SUV 有望成为领克品牌销量新增长的一个新车型。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

0: 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89.7，一路陪伴你。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天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出行天气。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8度，东北风是4到5级，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8到20度，哈，阵雨转阴的一天。转阴的一天哈，今天整体的温差是不大的。目前看到今天出行天气是有阵雨，现在应该还没下吧。明天依旧是雷阵雨的一天，白天最高气温和今天差不多，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度啊。今天是周一，那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本周的出行天气啊。明天白天到夜间27到19度，那后天周三28到21度晴天，周四呢是阴天29到21度，那周五呢是中雨转小雨的一天28到20度，周六包括本周末依旧是有小雨27到20度左右。那呢粗略的我们来预告一下本周的出行天气，都和今天是差不多的，上下在2度左右浮动。但这周呢依旧是会有雷阵雨和中雨小雨，是不适合刷车的。那一早一晚出行的朋友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添加一下衣物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是星期一，农历丙午马年7月初5。
1: 文明出行，安全到家。

0: 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路况消息，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是比较集中的。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车辆较为拥堵的现象发生，依旧要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
1: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骑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

0: 系，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门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1: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2: 绝对是个女司机。
1: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2: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1: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2: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1: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2: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2: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1: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2: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3: 魅力无限，光芒万丈。

间的10:42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大美妞子小环环。好了，来到节目当中了，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这两天我心情非常的低落，为什么低落？

呢，认识熟知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不是一个身材稍胖一点的人，我属于偏瘦型的，这两天长胖了，长胖之后呢天天就想减肥，这么减肥那么减肥，你知道我们女生减肥吧，它是有一个比较恶毒的比较恶毒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就是节食，就啥也不吃。但不行啊，我发现哈，咱们听友还说了，说我还低落，我不是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好才低落呢，吃的太好长胖，长胖就低落，不行啊。为什么呢？我说节食对胰腺不好，但其实我对胰腺呢了解不是很多，这个胰腺它到底是咱们身体里哪一个部分的一个器官，包括它在咱们身体里起到一个什么角色呢？它是干啥的呢？它是很重要吗？就包括其实我之前我的朋友跟我说过，说这个胰腺哈，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跟一块豆腐一样，跟一块嫩豆腐外边只有一层薄薄的皮儿，如果这个皮儿破了，你整个胰腺就坏掉了，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大家都知道，关注我节目时间久的朋友都知道，我就乐意说点有生命危险的事儿。所以今天呢，准备用一长篇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半个小时呢咱啥也不说了，就说一说这个胰腺到底在咱们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长在哪儿，它是干啥的。为什么要说胰腺呢？身边不是说我直接认识的一些叔叔大爷，我身边的有一些七大姑八大姨，朋友的亲戚呀，他老婆婆，他四舅姥爷什么的，都是胰腺稍稍有点问题啊。那听友风尘说了，胰腺分泌胰岛素平衡血糖，我就知道你肯定知道，因为你高血糖。说胰腺癌素有癌症之王之称，我觉得各种癌症都是癌症之王的，怎么回事啊？所以它的程度，恶性程度非常的高，进化也很快，容易转移和复发。那总体5年的生存率是不到10%的，如果真是胰腺有问题的话，所以它严重着威胁着大家的生命健康。那近几十年来呢，随着经济水平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胰腺癌发病率呢已经呈现了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怎么回事？社会发展越好，经济水平越高，哎，癌症发病率越高。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咱们人体这个好像还是很重要的器官胰腺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要知道胰腺长在哪儿。其实胰腺它这个位置属于众星捧月，它深深的藏在咱们的腹部的深处，也就是你肚子的最深处，你能看到胰腺。它前面是胃，上面是肝，下面是肠，左边是胆啊，就是它这么一个位置。就咱们啊，首先来说大肠小肠，它们不是有序的排列在咱们肚脐眼周围吗？这个地方吗？那肚脐眼周围再往上，大肠小肠呢就是会有胰腺，这么一小长条，长得像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它像一个啥呢？它是类似于不怎么规则的一个水滴形状，当然它不是竖着的水滴，它是横着的。我总觉得它像一把菜刀，长得跟一把菜刀似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它是众星捧月，左边还是胆，上边是胃，胃在旁边呢，它还是肝啊，就是肝和胃、胆、小肠、大肠包裹着胰腺。它你别看它非常的小，不怎么大，它是咱们身体内的第二大消化腺，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胰液啊，就是第一道消化腺是什么，不用猜你也知道啦。那好了，这个胰液它是干嘛的呢？胰腺分泌胰液，胰液呢总是让我想到洗衣服那个肥皂水。好了，听友风尘说，这下好了，全市人民都知道我血糖高了。引以为戒，全市人民。那胰液呢，能够帮助消化，中和胃酸，为小肠内多种的消化酶的活性啊，提供比较适宜的酸碱性的环境。说到消化，大家肯定会想到这个胰腺的好哥们儿，好哥们儿就是这个胃。但胰腺和胃它不是一个意思，你像胃它是负责接收粮食，你吃到的东西都会在胃里面初步的一个消化，进行一个搅拌和研磨，这是胃来加工的。那胃粉碎研磨出口，那这些你吃的这些食物被粉碎了，被研磨了，就会来到接下来比如说肝脏啊、胆囊科呀、十二指肠啊，全部都会

用到。他们都会干嘛呢？首先他走过之后呢，这个胰腺它就像一个多功能的化学工厂，它为消化和代谢提供一些很关键的酶和激素。它呢干的属于的是脑力活，那胃呢干的属于是体力活，所以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人说都是打工的，好像谁比谁高贵一样啊。他们俩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呢，就是十二指肠，他是属于交通枢纽，他负责把胃送出来的食物进一步的分解。这个时候呢，就会把胰液给送过去，在这一步骤，那胰液当中呢，有多种的消化酶，可以把三大的营养素进一步分解成小分子。好，胰液过来了，他呢在哪儿呢？在十二指肠附近就开始啊，整个过程当中呢，它就开始把这三大营养素进一步的分解你吃的东西里面的营养啊，这些营养的物质呢就可以更好的被肠道吸收。也就是说，你从胃里下去进入肠道的这些食物会通过胰腺分泌的胰液来消化来吸收，就会让你的肠道是更好吸收的。三大营养素分别是什么？也就是和咱们吃的东西非常重要了，息息相关的，分别是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啊。好，除了你平常吃饭的时候，说吃饭的时候它出现了，我胃里要是没有东西呢，它是不是就不需要工作了呢？ No， 我觉得它好忙哦。你胃里没有东西的时候它也在工作，而且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就是24小时在线，这个时候它就要调节你的血糖了。调节你的血糖，说胰岛素是什么？你听这个名字，胰液和胰腺肯定还是有关系的。胰岛素是什么？首先每当咱们吃东西的时候，无论你吃的是什么，血糖都有开始上升的时候呢，它就会收到一个信号，血糖升高了，快出发。出发干什么呢？出发是调节你的血糖，让你血糖达到一个平衡的值。那么身体里的胰岛 B 细胞就会立即的行动起来，分泌它的得力助手，就叫做胰岛素。所以胰岛素是从哪里分泌出来的呢？就是从胰腺里面，它有一个胰岛 B 细胞来分泌。那胰岛素它就像一个快递员，它会把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让细胞们呢把这些葡萄糖收下，当作能量来用。哇，好善良。好了，这样一来呢，血液里的葡萄糖就会减少，血糖呢就会下降。因为它呢实际上是一个快递员，它就把你这个血糖全都分散了，分散到全身上下了，这个意思。好，分散过之后呢还干什么呢？胰岛素呢就会有一些多余的葡萄糖，它分散不出去了，就得变成糖原给它储存起来，等你需要的时候它就随时的取出来用。所以胰腺它也像一个小仓库。如果说这个你的细胞这个时候身体里的细胞已经现在需要葡萄糖了，那么马上它就再从小仓库里拿出来糖原，把它分送给各一个细胞。我说了啊，这个说胰高血糖素又是什么？你说血糖它是不可能一直降下去的，和高血糖对应的其实就有低血糖。你像我们女生经常总说我们会低血糖低血糖，那如果你的血糖太低，就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这个时候它就会呼出一个东西叫做胰高血糖素。如果你的血糖是非常低的哈，就是低血糖的时候走怎么办？紧急来一颗糖。哎，为什么好像低血糖总是多发在我们女生身上？好了，胰高血糖素它就像一个调度员，它会告诉咱们身体里的细胞，你赶紧把储存起来的糖原拿出来。拿出来干嘛呢？分解成葡萄糖，你再放回血液里面，因为现在血液里面缺少了血糖，已经变成了低血糖了。所以这样一来呢，血糖就会慢慢的又升起来。总之，那么胰腺它在你不吃饭的时候，它需要的就是调节你的血糖，高了给你往低调调，低了给你往上聊聊，保持在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胰腺很忙很累啊。那我们说了，胰高血糖素还会促进脂肪分解，释放出能量，让身体呢在血糖不足的时候也有能够的足够的一个能量来维持运转，所以它也像一个备用电源。它呢是会促进脂肪的分解，说的这个是胰高血。

糖素它是会这样的啊，促进一个脂肪的分解。因为咱们身体啊，在血糖不足的时候，它就必须说身体整个是一个节能的状态，但是它得调动咱们身体里面储存的其他的一些能量来维持你本身的一个机体的运转，来维持你正常健康的一个运转。那好了，那调动什么能量呢？我就调动一下脂肪吧。所以胰腺它就会时刻的监测你的血糖的变化，一旦发现了血糖是有波动的，那它就会立即调整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分泌量。像我刚刚说的，高了给你降降，低了给你往上聊聊。高了咱们就分泌胰岛素，低了就分泌胰高血糖素啊，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我觉得它还挺厉害的，还知道分泌不同的啊，好厉害啊，就不同的召唤啊，反正挺精准调控的。那同时呢，这个胰腺它也会和肝脏一起干嘛呢？调节糖原的储存和分解，它还会和肾脏一起调节葡萄糖的重吸收。所以他们在一起能够更好的去维持血糖的稳定。所以咱们身体里面各个器官，就包括很多说什么阑尾没有用，不，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并且他们也并不是单独的独立的来生存，都是联合起来干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部门携手并进啊。好了，就是这样的哈。那我们说到了，说那个谁刚刚还提问了啊，刚刚荒小课堂提问了，说胰腺是咱们身体的第二大消化腺，那身体的第一大消化腺是谁呢？刚刚说过了，是谁？答案揭晓哈，咱们的肾脏是身体的第一大消化腺啊。好，说回来哈，这个有时候工作它也会出岔子，这很正常的嘛。你像咱们身体里面哪里有一点岔子，可能身上就会长点疹子，或者出现这点问题那样问题，很正常，开小差嘛。那它的邻居哈，胰腺的邻居胆囊里面要是得了胆结石，这些小石头有的时候就会跑到胆总管里面，堵住了胰腺的通道，让这个它分泌的胰液啊和胰高血糖素、高血脂、高血糖素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流出去了。没有办法流出去怎么办啊？全都堵在门口了，没法流出去了。那胰液呢就会堆积在胰腺里面，自己消化自己，就会引发炎症，就是咱们所说的胰腺炎。胰腺炎就是它出不去了，它分泌的胰液它是出不去了啊，这没办法了。当然呢，这也不能全让胆囊来背锅，说难道我胰腺炎就是因为胆囊胆管里面有一个石头吗？并不是啊。比如说你平时有一些很上不得台面的爱好，抽烟，喜欢喝酒，喜欢抽烟，那你平时爱抽烟爱喝酒，刺激它就会分泌更多的一个胰腺了。如果你还经常的暴饮暴食，那被迫又会它分泌超多的胰腺来消化这些食物。你想啊，这就跟咱们出去旅游一样，你平时走到哪儿都不堵车，你十一五一人多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你在家消停待得了。胰液也是这样想法，我上哪儿去这么多，我就在家消停待着。所以经常暴饮暴食，胰腺就会被迫分泌超量的胰液来消化这些食物。血脂太高，血流通还不畅，血脂高的朋友他们有的时候那个血液呀都不怎么流了，就是太稠太浓稠了，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以上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引发胰腺炎的炎症。什么？血脂太高，血液流通不动，经常的暴饮暴食，被迫分泌太多的胰液来消化这些食物，以及爱喝酒爱抽烟，那分泌也会分泌更多的一个胰腺啊。那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了哈，说这个胰腺出了问题，其实真的会直接威胁你的生命。首先胰腺炎它分为急性和慢性的，那急性的胰腺炎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短时间内暴饮暴食或者是大量喝酒，严重起来就会引发感染，包括器官衰竭，甚至是可能导致死亡，不是吓唬大家哦。这是急性胰腺炎。那说慢性胰腺炎呢，如果控制不好，病情恶化了，对胰腺的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会演变成令人闻风丧胆的癌症之王，就是胰腺癌。所以胰腺癌终于说到扣回咱们今天的主题了，胰腺癌它的恶性程度

非常高，进展很快，容易转移和复发。咱们中国的数据是总体五年生存率是不到10%，很吓唬大家是吧？重要的是什么？大家会忽视，因为胰腺癌它前期的发病啊很隐匿，中期的病情进展是非常的迅速的，后期生存的时间却又很短。胰腺癌它是跟遗传有关的，这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与胰腺癌相关的危险因素确实可以控制。说到这儿，我觉得都不用过多说了吧，刚刚已经告诉你了哪些是危险因素。长期的吸烟，长期的饮酒，爱吃高热量的食物，肥胖以及糖尿病，这些都是与胰腺癌息息相关的危险因素啊，那是可以控制的。哎，很多朋友听到我刚刚说胰腺癌跟遗传有关，这不行，那怎么办？你后期你不好改改吗？你不好天天锻炼改掉这些坏习惯吗？可以大大的降低患病的一个概率啊。所以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哈，希望大家呢不要抽烟，也不要喝酒，戒烟限酒，不要暴饮暴食，保持适当的运动，定期的健康的体检，进行一些体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就是不要抽烟喝酒，不要暴饮暴食，要保持适当的运动，同时定期的去体检。咱们的身体健康啊，真的现在是无价之宝，还是我之前两年总说过的话，现在你不养生，以后你养医生。好了，上半段节目到这儿呢，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让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女副驾驶的下半段咱们再回来，别走开。

0: 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

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8度，东北风是4到5级，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0度，今天温差不算大哈，阵雨转阴的一天，整体温度我觉得比较舒适的。那各项气候条件很适宜，没有明显的降温过程，发生感冒的几率也比较低。明天白天到夜间27到19度，是雷阵雨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丙午马年7月初五。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天气好起来，胃口也跟着好了，砸地摊喝啤酒，几大口下肚，就一个字儿爽。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原浆、纯生、扎啤、熟啤到底有啥不一样，你知道吗？要做

点的大麦汁饮料通常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制麦，挑选大麦麦芽是酿造啤酒的绝对主流原料，超90%的啤酒都是用大麦麦芽酿造，有时会附加小麦、燕麦或者黑麦。浸泡麦芽，麦芽吸水发芽，自然产生淀粉酶，这是后续反应的关键。随之烘干麦芽，烘干的温度和时长就会影响啤酒的颜色和风味，低温浅色，高温深色。第二步，糖化，粉碎麦芽，麦芽变成碎末，方便淀粉溶出，再加水来浸泡。碎麦芽和热水混合，用自身的酶分解自己，形成初代版本的麦汁儿。第三步，加酒花，过滤煮沸，把麦汁儿和固体的残渣给它分离开，随之猛煮一个多小时，用来灭菌浓缩。再来加啤酒花，啤酒花呢是一种植物，可以给酒提供苦味、香气和一些特殊的风味，早加就偏苦，晚加香气儿会更浓。第四步，冷却发酵，等到麦汁温度合适的时候呢，加入酵母，并且注入无菌氧气。加氧气是为了促进酵母繁殖，后续的发酵会隔绝氧气，那酵母呢会负责把麦汁里的糖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和脂类。两种酵母可以选择拉格酵母，下层低温发酵，在8-12度左右，发酵时间长，清淡爽口，大部分工业啤酒用的是这款酵母。其次还有艾尔酵母，上层高温发酵，18-22度，会产生更多的芳香物质，口感也更丰富浓郁。最后怎么来处理呢？会区分出不同的啤酒产品了，不杀菌不过滤的，这是原浆啤酒，风味浓郁，保质期短，普通商超很少有卖。粗过滤不杀菌，这是生啤，也叫渣啤，比原浆淡，保质期短，清澈，压力桶保存。那微孔膜这些特殊的过滤方式给它过滤掉呢，就是纯生，风味很新鲜，保质期很长，技术高，成本也高。那又过滤又杀菌的呢，这就是熟啤，风味很稳定，保质期长，很清澈，绝大多数呢都是罐装啤酒，就咱买那个小铁瓶。好啦，这回你是不是就更懂啤酒啦？酒桌上除了感情八卦，你又多了一个可以聊的话题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啤酒虽好，可

0: 97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好，上半段呢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身体里面的那个啥来着，胰腺是不是？下半段呢咱们再和大家聊一聊身体里面其他另外一个很关键的，但是可能大家又很忽视或者不太了解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器官。你一说它是小小的器官，它真的是小小的，它就在哪里呢？它就在咱们的嗓葫芦这里。我有时候都会被自己的东北话给逗笑，但是我觉得我这么一说这个位置很清晰很明了啊。嗓葫芦这里它是谁呢？它就是甲状腺，它也是咱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经常会说的就是嗓葫芦的这个甲状腺，掌管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哈，内分泌啊，分泌的是啥？甲状腺嘛，肯定分泌的是甲状腺激素，分泌甲状腺激素。就通过血液运送到人体各处哈，给大家打鸡血。它的功能呢，就是调节新陈代谢哈，能量的一个开关。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调节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影响能量的消耗和体重。它的这个功能，第一个就是调节新陈代谢，它属于一个能量开关。那第二个就是会影响生长发育，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它对于咱们儿童啊，在生长期间的一个骨骼生长和智力发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我真没有想到，甲状腺居然还有这一方面的作用。调节新陈代谢，能量开关，你像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调节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影响能量消耗和体重啊，这个我是有知道的，这是了解过的。影响生长发育，这我还真没了解过。其次，甲状腺还干嘛呢？调节体温，确实你不然你会上火，你会发烧，是不是？甲状腺发炎了，全身就他最乐意说话，是不是？身体的一个恒温器，甲状腺激素呢会通过调节新陈代谢速度来维持身体的正常的一个温度，调节新陈代谢的速度来维持咱们身体正常的一个温度，让你始终保持在36.5度啊这个左右。其次，影响心血管系统，心脏的一个守护者。你像甲状腺激素啊，它是能够调节心率和血压的，确保心脏健康的一个跳动，保证它的健康跳动，影响心血管的系统。还有甲状腺是干嘛的呢？它会影响神经系统，它是咱们的情绪调节师。确实，你像甲状腺的激素，它能够调节情绪、注意力和认知的功能啊，影响的就是神经系统，情绪调节师啊。确实啊，这个有时候甲状腺，你比如说咱们说那个那个甲点，他喜欢什么，就是如果说缺甲了，他不是有那个什么问题来着？行了，我再不能过多的再说这些了，再说一会儿我的抖音直播竟然给我封了，又在这里说这些医疗这些玩意儿。咱们简单的直接就来说说这个甲状腺它还喜欢什么东西啊。甲状腺它非常的喜欢的是碘，碘呢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原材料。饮食呢你不要缺碘，但是也不要过量。我们说碘是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碘盐、海带、紫菜。其次，作息要很规律，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生活习惯，甲状腺是会很喜欢的啊。那均衡的饮食也很重要，你像饮食多样，营养均衡，避免缺硒，那就要给甲状腺一个充足的能量哈。他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那些东西我简直了，老生常谈，嘴皮子我都磨薄了，肉蛋奶、新鲜的蔬果、蔬菜瓜果什么的，豆制品、脂肪，对吧？这些玩意儿，这大家还不知道吗？适当的运动很重要，适度的运动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给甲状腺来加油的啊。那甲状腺不喜欢什么？首先，甲状腺它不喜欢长期的熬夜，熬夜是会导致咱们身体压力激素水平上升的，那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啊。熬夜，那其次就是高碘饮食，过量的摄入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亢进，特别是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就是咱们所说的甲亢，过量的摄入碘就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亢进。压力太大，长期 是处于高压力状态呢，就会干扰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分泌啊。确实，很多人长期的处在一个压力大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会有说，这个什么什么甲亢的一种这个状态。那有可能去的检查的时候，大夫也可能跟你说，其实你这个是假性的甲亢，不是真的啊，也有这种情况。吸烟和饮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就会对甲状腺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害了。但是这个大部分人群，尤其是男性朋友，吸烟饮酒的人群太多。包括上半段咱们所说的一个胰腺，他不是也不喜欢吸烟和喝酒吗？辐射暴露，这个怎么说，长期的暴露于辐射环境当中是会增加甲状腺癌的一个风险的啊。那甲状腺疾病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准确的和来大家说一说，这样你也可以呢根据我说的一些症状来看一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表现。首先，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这个甲亢。由于甲状腺激素过分分泌的过多，导致咱们身体代谢活动比较快，那可能就会出现心慌、多汗、体重减轻、易怒、眼球突出这些症状，那就是甲亢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导致咱们身体代谢活动减慢，可能就会出现疲劳、体重加重，包括怕冷、皮肤干燥、便秘的这一个症状。就是如果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身体就会甲减，会出现疲劳、体重增加、怕冷、皮肤干燥、便秘的这些情况。其次，甲状腺结节，指甲状腺内呢出现了一个或者多个的异常的一个肿块。甲状腺结节非常的常见，大多数的结节它是良性的，少数的可能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是很常见，大家不要担心啊。就说啊，有一个结节完了，异常的肿块，没准你今年体检有，明年体检它就下去了。那怎么办？定期的，我们其实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甲状腺的功能检查是很必要的，和超声的检查。包括有一些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已知甲状腺问题的人群，检查频率呢可能就需要增加了。甲状腺只是咱们身体里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为啥说的不起眼？很多人会忽视它，它就在脖子这里，像一个小蝴蝶一样趴在你的嗓葫芦这里，很多人会注意不到它，但是它一直默默的工作，守护着咱们的健康，所以咱们可以多多的去关心它，叫甲状腺啊。所以今天和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的就是这个甲状腺的异常的一些表现。如果说心慌、多汗、体重减轻、易怒、眼球突出、甲亢，如果说疲劳、体重增加、怕冷、皮肤干燥、便秘，那可能是甲减。那就是说体重减少是甲亢，体重增加是甲减。包括甲状腺结节很正常，有一个有多个都很正常，很常见，大多数它是良性的，少数才有这种恶性的。定期的检查也是很必要的哈，检查频率呢是可，如果是可能是需要增加的，看看你到底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啊。那甲状腺总说它不起眼，但其实呢它的工作任务还是挺重的，让我们一起来守护甲状腺的健康吧。最后要告诉大家，就是熬夜对甲状腺不好，但是话说回来，熬夜对什么都不好。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0: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 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1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170。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一节呢，我们要继续来讲一讲秦桧被罢相之后的故事。其实在这之前，我们要回复一下听友们给我留言。有朋友说了，说施展，你在讲这个秦桧到底是什么身份的时候，你语焉不详啊。我们听你这意思呢，认为秦桧他是这个和金人之间有某种交易啊，有某种见不得光的东西，但是你没说清楚啊。对，这事儿说不清楚，因为它就是一个历史悬案，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到底是还是不是。不过如果您要是问到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的话，就是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感觉，那就是秦桧回到南朝，回到大宋，他不可能没有金人的帮忙。至于说金人帮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帮到他的这个金人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啊。好，我们把这儿先放在这儿。现在来讲，秦桧被宋高宗罢相了，把这个宰相给撸了啊。我们北方人讲话，把官儿给撸下来了啊，这个没干好事儿。那么秦桧在被罢相的时候，宋高宗还有一种表示，就是我永远不会再任用你了，话说的特别的决绝。但是我们知道宋高宗未来他会食言的，可是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呀？啊，秦桧他怎么就又起来了呢？啊，在他被罢相这个期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说。第一方面呢，我们要来讲一讲秦桧的被罢相导致了一个人的崛起。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岳飞。我们之前讲过啊，在咱们这个节目里面呢，岳飞就已经不只是第一次登场了。那么为什么现在他的崛起和秦桧的被罢相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呢？这么讲，岳飞是主战派，秦桧是主投降派、主和派。当秦桧占上风的时候，因为秦桧毕竟他的这个政治资本比岳飞好的太多太多了，起点高的太多太多了，而且皇上喜欢他，对吧？所以秦桧在得势的时候，那就等于说是主和派、投降派得势。那么像岳飞这种主战派当然是没有人支持的啦，这个靠山也不是那么硬气，所以呢他做不起来，不能成为顶级将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当秦桧被罢相， 剩下的那个宰相却是主战派，就等于说主战的这一部分大臣他们又有主心骨了，他们又有靠山了。所以我们说呢，秦桧被罢相给了岳飞崛起的机会。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也不想给大家一种误导，让您觉得呢秦桧就是万恶之源，秦桧就是一切的根本，要是没有他天下就太平了，要是没有他岳飞也不会死，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让我们觉得不愉快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秦桧只是当时的那个大时代里面其中的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宋和金的合议当中，后期出任宰相的秦桧他是一个决策者，但是在他以外仍然有许多人在这里边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王伦的人，他就在金和宋之间起到了一个暂时替代秦桧的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讲暂时替代秦桧呢？因为秦桧呢他是八月份被罢相的啊，去了这个太平观当观文殿学士，九月份的时候这位王伦就打金国回来了，带来了金国的消息，带来了促成和谈的各种信息。那么这个王伦又是谁？他是干啥的？没事他往金国跑啥呀？啊，他要是被掠去的，他为什么又回来了呢？这里边还有一故事了。这个王伦呢，他也算是高官的亲戚，他的爷爷那一辈儿有这么一个人，叫做王旦，是宋真宗时候的宰相。哎，所以这个人还不算是没有出处。但是到北宋末年的时候呢，由于本来就不是那个宰相的直系的亲属，再加上呢也不是非常的上进，他呢就沦落成为一个无业游民了。哎，那你说这个无业游民怎么就和皇上扯上关系，进而又暂时替代了秦桧呢？这个说起来就比较有戏剧性了。在靖康二年的年初，宋钦宗呢应金人的召唤到金营里边去，当他走过宣德门的时候，市民们就冲出来说，皇上你不能去呀，你去了以后这可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天没有皇帝呀，您去了以后我们不好办啦，秩序非常的混乱。这个时候就冲出来一个人跟那个钦宗说，说我有能力维持秩序，你要相信我。这钦宗回头看看，你谁呀？王伦做了一个自我介绍，我爷爷是谁谁谁，他的兄弟是真宗朝的那个宰相王旦。哦，皇上接着可以问呢，那你是干嘛的呀？哦，我呀，我是一个啥也不干的无业游民，不过呢这只是你现在的看法，要搁一千来年以后呢，我这个身份叫自由职业者。哎，别说没有用的了，我是谁我已经告诉你了，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我能帮你解决。宋钦宗说，你怎么帮我解决呀？王伦说，我肯定有办法。钦宗这个时候已经等到了没有能力以及没有精力去梳理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的这个时候了，慌乱极了，要说到金人的大营里边他哪敢呢？这个心里边也害怕，此时此刻呢也没有大臣站出来跟皇上说，皇上我肯定能做什么事儿，没有人有这种担当。现在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号称自己是忠良之后，钦宗没得选，反正这个事件已经变成这样了，让他去试试又有何不可呢？所以钦宗当时就把自己身上所佩戴的宝剑给摘下来了，把这个宝剑递给王伦，意思就是这是信物，拿这个东西去办事儿，他们会听你的。王伦说，这不行啊，这种环境下万一他们说我这东西是抢的，事儿没办成再把我弄死，是不是？皇上说，那你想怎么办？王伦说，这样，你呢找别人听我的话，执行我的想法，终究只是让他们配合而已。假如我要是能当官的话，我就直接领导他们了，那就不用再找别人相信我了，这不重要了。所以陛下您看，你为了能够平息这场事件，让天下安稳一点，你能不能赐我个官啊？这要是在太平年代有人跟皇上说这个，那你别说皇上理不理了，他连皇上进边都进不了。真的，就王伦这种流氓盲流啊，这种无业游民，对吧？我们不能说

完之后，嘻嘻闹闹的群众还就真信了。啊，这一场混乱暂时的就平定了。王伦挺高兴，皇上也挺高兴。啊，皇上高兴的事儿是这事儿就起码说不闹挺了，是吧？不讨厌了。王伦呢，我这几句话换个官儿，但是等到后来他去找宰相说，何立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官啊？何立说，我凭什么给你一个官啊？王伦说，你看我这有皇上的手谕。何立说，你拿来我看看。王伦递过来何玉，咔嚓给撕了。哪儿呢？不认了，不承认了。所以就给了王伦一个小小的官，把他给打发了。打发了呢，那就也不能留在开封等死啊，是吧？朝廷往哪儿跑他就往哪儿跑呗。等到赵构在南京即位之后呢，啊，要派一个人去出使金国，问问两个皇上在那边怎么样啊，啊，他到底生活的如何呀？可是找谁去呢？不知道，就明显是没有人愿意去，还得有能力，还得愿意去，还得之前官不是特别大，又不能特别小。想来想去，哎，就一下想起这王伦了。于是，在建炎元年的十月份，这个王伦呢，就奉命以朝奉郎的身份假刑部侍郎充金国通问使，到金国去出使去了啊。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份，渡过了黄河，到了金国的大营，就让年寒给摁那儿了。什么消息？什么出使啊？你是干嘛的呀？啊，我们现在还打仗呢，你跑我这出使什么出使啊？谁跟你建立外交关系了啊？你在我这有大使馆吗？还出使？来吧，啥也别说了，给我上牢里边待着去吧。这边把王伦给扣了。南宋政府呢，没有王伦的信儿啊，是吧？那就等吧，等了一年多还没信儿，于是又在建炎三年又派洪浩出使金朝，可是又让金人给扣了，和王伦关在一块儿。王伦还挺友好啊，洪浩来的时候，王伦瞅一瞅洪浩，贵姓啊？啊，姓洪，干嘛来了？皇上派我来出使金国，您是啊？幸会幸会幸会，我王伦呢？哎呀，你王伦呢？哎呀，你还活着呀？俩人握握手，啊，处挺好，但是。当然在那种地方呢就是苦中作乐了，也不可能说是我获得多么高的成就，也不可能说是我越狱，对吧？达不到，达不到呢他们还得完成使命啊，我们到这来干嘛来了？了解了解皇上的信息吧。结果一听说，哦，徽钦二帝被压在了黄龙府，黄龙府今天离我的家乡长春特别近啊，在吉林农安，那这个上那去看看去吧。但是也去不了啊，去不了那就给皇上捎两个口信吧，啊，告诉皇上宋这边是什么样子的啦，啊，皇上你不用担心，好吃好喝的，你的儿子赵构啊在那边即位了。妥了，不说皇上多多少少还有点念想，一说皇上更崩溃了，完了啊，我还寻回去当皇上呢，现在还有个屁了，当什么当啊，很伤心。但是回头一想呢，至少是自家的孩子，自家的兄弟当上皇帝啊，那好歹是这个肥水没流外人田，对吧？转眼间这时间就到了绍兴二年的夏天。绍兴二年的这一年夏天，金人越来越明确地发现南宋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了，宋金双方在那块土地上的力量比呢已经趋近于平衡。什么叫平衡呢？金人没办法一举消灭南宋，南宋也没办法一把干掉金兵，所以就考虑呢，我们干脆啊，我们和谈一下吧，啊，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和谈得到？让谁去呢？金人也想起王伦来了，就把王伦给放回去了。所以这就接上我们刚才说，秦桧八月份被罢相，九月份王伦回来了，他一回来立马接到了这个宋高宗的接见。哎呀，你可算回来了，这好几年你都干嘛去了？来吧，给我讲一讲。王伦呢就把自己在金营的见闻给皇上讲了，但是请注意，他是光明正大的被金人放回来和宋高宗见面的这么一个大臣，他必须会带回来金国的高级将领对于宋高宗想要传递的信息。可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信息没有人知道。他跟高宗说了啥？年寒有关于议和有什么样的想法？
具体细节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已经不可知了。只是有人根据王伦后来的做法去推断，发现王伦呢，并不是一个一味主张妥协、一味主张投降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说，在秦桧被罢相期间，王伦也在金和宋之间有这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可是呢，他并不是议和的主要决策人。但是无论如何，秦桧的被罢相标志着一个状态，那就是主和力量大为削弱，主战力量慢慢抬头。而其实我们如果反观一下南宋的战斗力量的话，你会发现呢，南宋的兵啊，其实一直也没停，打的是谁呢？就是我们上一节简单提过的伪齐政权。不过在我们详细的去讲伪齐政权是怎么回事之前，我们还得先来说说宋的这个都城是怎么确立的。其实随着战场形势的缓和，随着临安城的修复，绍兴二年的正月呢，宋高宗呢就离开了绍兴府，回到了临安府。皇上的意思呢，就是想在临安府常住了，他想把这儿当做都城。可是朝廷上下呢有不同的看法啊，大家提出来自己的想法，说可以在四川定都的，可以在武昌定都的，可以在陕西定都的，可以在健康定都的，等等等等。出发点呢，除了说离自己老家近以外呢，基本上就是主战和主和之间的这种斗争。主战派呢，他的考虑是什么呀？说我们未来想要收复失地，需要一个进能攻、退能守，最好还要偏向于能攻的这么一个地方。交通一定要发达，所以首先我们不能在江南定都。在江南怎么打仗啊？对吧？这地儿你说你要收复中原，那得跑多远啊？特别是不能定在临安。这是主战派的想法。而以高宗为首的主和派呢，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那是这样想的，说现在东起淮河西到秦岭的这个战线已经逐渐的稳定下来了。所谓的稳定，就是我们总提的这句话，你也打不了他，他也弄不死你，反正就这么挺着。而金朝呢，又在中原地区立起了刘裕为伪齐的皇帝，作为金国在中原地区的傀儡，作为金国在中原地区的代理人。所以他觉得这个局面呢，慢慢的就确定了，说我要收复失地，我要把东京打回来，没有这种信心。再看看地图，大臣们提议的其他那些可以用来做都城的地方，陕西已经不行了，因为他已经被金人给占了，我再冲过去，那我真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了，是吧？巴蜀地区呢也不行，太远了，交通不方便啊。李白多少年前不就发出过慨叹吗？一须兮，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对吧？我扯那个蛋干是啥呀？我出趟门跟那个上天似的啊，我也不是天使，这不行。武昌正面正在受敌，两边和后方呢看起来也都不是那么靠谱，不是那么安稳。说这地儿我要是选他当都城的话，恐怕我晚上睡不着觉。那定在哪儿呢？皇上心里边就想定在富庶的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要选的话，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临安，一个是健康。你要定在临安，这个地理位置上就决定你易守，但是你想往前进攻、往外突击是非常难的事儿。可如果你定在健康，没问题，这个地方守挺吃力，可是往前进攻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交通位置这样一种优势的。既然只能在这两个地方选，那就大家发表意见吧，一个健康，一个临安，说说吧。主战派当然有说法啊，我们要定在那种能攻的地方，我们要以这儿为大本营，我们要往前出击。陛下请您决定在健康定都，如果您定在临安的话，从军事上我们来看，这个地儿不好打仗啊，啊，这个地儿远离中原地区，我们不要定在这儿。好了，主战派把这想法喊出来，高宗心里非常高兴，对呀，我正是想找那种不好打仗的地方啊，正是想找那种远离中原是非之地的地方啊，对吧？你说你要定在健康，健康离金人多近呢？啊，中间不就差一个长江吗？长江就一定能挡得住敌人呢？万一动了呢？对方咔嚓咔嚓不就过来了吗？是不是？金兀术又不是没干过这种。

事儿，所以这地儿不行。临安好啊，临安这个地儿远离中原，而且它背海而立啊，虽然不利于我们拿这儿当大本营跟中原打仗，可是呢，这个地儿要是对方打过来，我可以守，实在守不了，我后边有大海，我开个后门我就跑了，跑到海上去，他们谁也逮不着我。金人的水兵不行，我们在水上厉害，对吧？而且咱离海这么近，没事就操练操练水兵，到时候一打起来，我跑得肯定飞快。这是高宗的想法。与此同时，今天我们也都知道，江南物产丰富，临安的山水美，一切都让人心旷神怡。更何况咱们这位宋高宗在国难之时当上了天子，当天子之后一直跑来跑去啊，甚至都不如一个普通的小官生活的滋润，目标大呀，你是皇上啊，对吧？受了这么多年苦，颠沛流离这么久，他一直想给自己选一个稳当的地方，就不要动了，就在这儿吧，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面朝大海，不对啊，我背对着大海，春暖花开。所以高宗内心就决定想要在临安建立政府。但是啊，高宗的特点就是我心里明明想怎样，可我就不会直说，我一定要让那些反对的声音先发声，哎，你们反对呗，反正我也不照着干，对吧？我也有我的说法，你有你的说法，咱就呛呛，哎，我认同你的说法，我们去做，只是能力有限，我未必做得到，等到我把你拖得精疲力尽的时候，那就没办法了，是吧？你没干成，对不起，还是咱们退一步来说话吧。高宗是这特点。所以呢，高宗每一次在有人说咱们要到建康去，咱们要发兵，咱们要讨伐中原，高宗就说，哎呀，不要这么说，我爸爸和我哥哥仍然在敌营，我的这些老百姓啊仍然没有安居乐业，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再重新陷入到战火之中呢？看到没，高宗就拿这个话去对付那些主战派。但是主战派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呀，你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很容易被人识破。所以高宗现在呢，我还不能够玩得太明显，并不能够直接就说我就想定都在临安了，哎，我还是万里长城慢慢盖，有点啥事儿慢慢来。怎么慢慢来呢？你看高宗这几步走啊，绍兴四年建造了一个祭祀天地的明堂。临安有明堂啊，朋友们，想当年武则天要干大事之前还得先建明堂呢，高宗把这明堂建在临安了。一年之后呢，他又在这儿建了一个祭祀祖宗的太庙。好多大臣就迷糊了，陛下呀，说这事儿，这为什么呀？这不是浪费金钱吗？是不是您也不想在这儿继续长待？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个精力，浪费这个金钱呢？您还是不要这么做了。另外老百姓呢，看您这么铺张，又花这个钱，这不就是纯是奢华吗？对吧？你也用不上它，你用个一回两回，一年两年也就拉倒了，你这何苦何必呢？陛下，请你考虑考虑。但是陛下考虑什么呀？人家心里特别有数，我就见就见就见，你们管不着，你们实在说我说的厉害了，我就搪塞你们一阵儿。结果该见的也都见了，几年之后南北议和形势改观的时候，高宗就是宣布咱不走了，咱就定在临安了。大伙儿这才明白，哎呦我去，原来几年之前高宗又盖明堂又盖这太庙，原来你一直打的就是这个心思啊，我们都没摸明白你呀，我们都没看透你啊，高宗你太深了啊。但是这还只是高宗这几步走当中的一部分而已，高宗还有后面一招跟着呢。要没有这后面这一招，岳飞他即便是能登场，也不会做得那么大，那么有影响力。不过我可没说高宗在支持岳飞啊，岳飞的崛起只是高宗这个政策的副产品。那这是一个什么政策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东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东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

0: 轻声语，文明素养记心里。我是尖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吴玉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C，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

0: 1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该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北京时间1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今天啊，咱不聊大道理啊，也不说那些鸡汤的事儿。咱们扒一扒从小到大啊、哦、经常听到老师和家长天天念叨长大以后发现全是套路的那些民间俗话。我跟大伙儿说哈、啊、就从小到大我们的人生一半那是自己踩出来的，另外一半就是被这些人坑人的俗话啊、哦、给忽悠过去的。小时候听不懂啊，都乖乖照做了，对不对？长大以后回过味儿来以后发现，哎呦我的妈呀，恨不得拍大腿喊一句，这谁编的这些瞎话呀，简直那就是人生最大的诈骗犯。那最气人的是啥？最气人就是这些民间俗话传了几百年，人人都会背，人人还都信呢。哎，关键是完全都经不起任何推敲，那都是逻辑漏洞啊、哦、专骗老实人的。比如说全网最大的一个骗局啊，没有之一啊，吃亏是福。我就问一下啊，就这辈子谁没听说过这句话，谁没吃过一些哑巴亏？从小到大家里边长辈就教育我说啊，你做人不能太计较，吃亏是福，忍一忍就过去了啊。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真信呐、啊、老老实实吃亏，默默的忍让啊，我以为我是在啥，我以为我在攒福气呢啊。结果攒了20来年，那是从20岁左右开始啊，有这个觉悟的啊。攒了20来年，我发现哦，那我跟你说，你攒的就是一肚子窝囊气呀、啊。你别人占便宜那叫啥？那叫机灵啊！我吃亏那叫啥？那叫大度。别人得寸进尺那叫啥？那叫会来事儿。我步步退让那叫懂事儿。

0: 讹着咋的，全世界的福气就靠我们这些老实人吃亏养着呢，是不是？我最搞笑一件事是啥啊？我跟你说，吃亏是福这句话啊，绝对那是一个大型的双标现场。你仔细观察，天天劝你吃亏的人，自己一点亏都吃不了。比如说，长辈跟你说吃亏是福，转头我跟你说买菜的时候，那一毛钱不给抹不行，那跟人砍半天价哦。比如说你的同事哦，劝你，哎呀别计较，吃亏是福，结果你发现转头那功劳全都安自己身上了。我现在彻底悟了哦，就吃亏是福这句话正确的翻译是，别人让你吃亏，而他享福。所以说吃亏从来不是福啊、哦、无脑吃亏那就是傻，懂得止损，懂得分寸，不斤斤计较，也不盲目退让，那才叫有福气。你无脑吃亏到最后啊、哦、除了憋屈委屈没人疼，嗯，好像除了这些啥也没有。而且最坑的是啥、啊、就这句话 PUA 了无数的老实人啊、哦、很多人活得累，活得特别委屈，就是信了这句话的毒鸡汤啊、哦、遇事不敢争，有理不敢辩，被欺负了还得自我安慰，没事吃亏是福。咱就说那福该哪儿呢，麻烦你把我这个福给我结算一下呗，我可不要这窝囊气了。提到这个老话了，提到俗话了，是不是？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些啊、哦，这些年坑了我们半辈子的俗话。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的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 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

0: 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啊，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坑了我们半辈子的那些俗话。还有一个啊，经典老牌的一个骗局啊，叫啥呢？叫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我跟大家伙说，就这句话是当代最大的一个精神内耗的源头。曾经的我那是100%的信奉，曾经我还把这句话发过朋友圈。遇事就忍啊，遇事就退。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忍一时，得寸进尺；退一步，那是万丈深渊呐。哎，你就细品哦，就生活里边大部分的矛盾根本不是你退一步就能解决的。你跟不讲道理的人忍让，他不会感激你，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哎，你说你跟那些得寸进尺的人退步，哎，他们只会步步紧逼，拿捏你的善良啊。所以说风平浪静，哎，是别人的，海阔天空也是别人的。你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啥呢？越想越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哎，我之前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啊，就工作里边就遇到一些甩锅的一些同事，哎呀，我就寻思忍一忍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嘛。结果呢，我忍了一次啊，下次他继续甩锅给我。然后你退一步，你试试，你退完以后，他直接把所有的烂事都推你身上。再后来哦，就这种事儿我就不忍了，你该反驳就得反驳，你知道，该争取就得争取，该拒绝就得拒绝。哎呀，直到这会儿你发现了奇迹发生了，不仅风平浪静了，对方还变得安分了呢。哎，我终于明白这句话真正适用的场景了，只适合那些讲道理懂分寸的人啊。对付那些不讲理的人，这句话完全无效，甚至就反向生效。对付那些烂人烂事啊，忍那就是纵容，退那就是代表你认输了。所以我现在升级改版了啊，全新的一个人生格言送给大家啊，就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纯属有病。该翻脸的时候就得翻脸，该较真儿的时候咱就得较真儿，对不对？好好的日子凭什么委屈自己成全别人？不好意思，我做不到。第三个哦，还有骗了我们无数年轻人的一个万能鸡汤的俗话哦，叫行行出状元。我的天哪，小时候老师家长天天说哈，没事儿，哎呀，实在读不好书的话，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肯努力，干什么可能都有出息。我跟你说，小时候的我对这句话那是深信不疑，我觉得啥条条大路通罗马，我随便干一行我都能当状元。我的妈，等长大踏入社会以后，我才发现有些行业啊，别说出状元了，你吃饱饭都费劲呢。360行呢，的确是有状元啊，但是99%的人那都是陪跑的。这人家行行出状元得是啥？得是有天赋、有资源、有运气、有能力、有人脉。普通的人，你就只适合普普通通的打工，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最坑的是啥？就这句话很容易会误导当代年轻人，让年轻人直接躺平。很多人小时候听说这句话以后，哎，做地我就不好好读书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行行都能出状元。结果长大以后才发现，大部分普通的行业只能保你温饱，压根儿保不了你的体面呐。所以说，就那个行行出状元，那个状元永远那都是极少数的人，剩下的几乎全是像我们一样干活的。这就跟所有人都能发财是一个道理，听起来是没错，但纯属是一种自我安慰。还有最扎心的对比啊，有的行业天花板，那我几

极高啊，有的行业天花板那就是底薪。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回报，更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能够让你出人头地。所以你别再拿行行出状元来骗孩子了啊！努力很重要，但选择比瞎努力重要100倍。接下来还有一句啥话啊？就夫妻之间啊，亲戚朋友之间最大的一个毒瘤的一个俗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哎呀，讲真的呀，我挺讨厌这句话呀。只要家里边有人吵架了，亲戚闹矛盾，夫妻闹纠纷，旁边人立刻会补上一句话：“哎呀，都别劝了，别说了，哎呀，别说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咋的？有啥难断的呢？合着家务事儿就没有对错，是不是？合着家庭矛盾就该稀里糊涂忍过去，对不对？你这句话最大的危害就是包庇所有不讲理的家人，委屈了所有讲道理的家人。那家里有人蛮不讲理，没人指责，一句家务事那断不清，然后就糊弄过去了。那有人咋的，受委屈就甘心受委屈呗，没人撑腰，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就让自己慢慢消化呀。凭啥呀？家务事也是事儿，有人的地方就有对错，有矛盾的地方就有是非，不是沾了家务两个字就可以颠倒黑白，不讲道理。你包括多少一些什么家庭冷暴力呀，亲戚道德绑架呀，包括跟家里边人的一些委屈憋屈呀，都是被这句话给纵容出来的。大家都在这和稀泥，你没有人讲一句公道话，到最后受苦的永远是最善良最懂事的那个人。所以说我现在坚决反对这句话啊，清官难断家务事纯属是懒人和稀泥。那么是非对错心里有数，你该讲的道理必须得讲啊。还有一句俗话哈，这句俗话不仅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甚至你还总能看到呢。四个字儿啊，天道酬勤。哎，我相信很多人会看到啊，一些老板的这个办公室墙上会挂着一幅字儿啊，就这四个字儿，天道酬勤。哎，你就是这句话多么的正能量啊！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啊。老天不会辜负那些努力的人，只要你够勤快，一定能够成功。啊，基本就这个意思。我以前也是拼了命的相信，我觉得只要我能埋头苦干，踏踏实实的干活，我就一定能够越来越好。啊，听懂掌声。但是我现在总结一下啊，就天道未必酬勤，瞎努力只会累死自己。因为啥呢？咱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实的生活啊，太多的人了，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年从头忙到尾啊，结果挣的那点微薄的工资，日子也是毫无起色啊。然后你发现有一些人轻轻松松，哎，找对了风口，选对了赛道，事半功倍呀。勤劳没错，努力也没有错，但只依靠勤劳根本没办法发家，方向不对，那努力白费，认知不够，越忙越穷。所以说天道酬勤骗了太多的老实人，让我们只会埋头干活，不会抬头看路，让我们一味的自我 PUA， 觉得穷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努力，累是因为我们不够勤快啊，其实根本不是啊！成年人的世界，选择、认知、机遇、眼界，远比单纯的勤快要重要100万倍啊！就无脑的一个勤劳，只能感动自己，你感动不了生活，更加感动不了命运。还有啊，就是以前经常会有听到长辈跟我们说哈，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朋友添堵墙啊。我的天啊！就这句话坑了无数爱社交的老实人呐。那从小到大，我们被教育做人一定要广交朋友，人脉就是资源，朋友越多越好。于是乎，很多人拼命社交，刻意合群啊，讨好别人，认识了一堆所谓的朋友啊，通讯录里边那家成百上千人呐。然后最后发现啥？遇事儿的时候没有一个能用上的。哎，我现在悟透了一个真理哈，就无效社交不如独处啊，烂朋友不如没有朋友。不是说多个朋友多条路，你多个烂朋友，其实你多了无数的麻烦和坑啊。
你想想啊，那酒肉朋友一大堆，吃饭随叫随到，借钱立马消失啊，客套朋友一大堆，见面的时候那称兄道弟的啊，等你遇到事儿的时候全都在那袖手旁观。所以说啊，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说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想要认识你。你说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再多的朋友都是摆设，你有价值的时候，不用刻意的讨好，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向你靠拢。

哎呀，以前我呀，生怕得罪人，生怕少交朋友啊，活的那家就一个小心翼翼呀、啊。但是得说，我现在是通透了啊，朋友贵精不贵多，圈子贵干净不贵热闹。啊，与其浪费时间维护那些无效的人脉，不如好好的提升提升自己，多个烂朋友不仅没有路，还容易翻车呢。再来分享啊，还有一句扎人又骗人的一句老话啊，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哎，这句话大伙都听过吧？其实这句话简直了，那就是拖延症和摆烂人士的一个终极借口啊。这句话告诉你是啥呢？就是但凡遇到了难题，遇到了麻烦，遇到不想解决的事儿，所有人都会自我安慰，别着急，哎呀，哼哼，桥到船头自然直。那你说值什么值啊？你大部分桥到船头以后，那不都搁浅了吗？我从小到大啊，也信这句话啊。遇到事儿啊，拖延或者是摆烂的时候，总觉得说山到车前必有路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啊，结果你发现啊，问题不会自己消失，困难不会自己解决，拖延只会让小事变大，到最后大事炸了。所谓的桥到船头自然直啊，只是留给了啥呢？留给了那些有提前准备和提前努力的人。对于躺平摆烂的人，船到桥头你放心，只能翻船。就生活里边啊，所有的一些顺其自然都是竭尽全力之后的坦然，而不是两手一摊的摆烂。你什么都不做，你就跟着等着桥到船头呢，那不翻车都怪事儿了。还有一句老话哈、啊，它属于是一个比较双标的一句俗话哈、啊，叫做大人有大量，不要跟小孩一般见识。就这句话我从小恨到大，堪称啥道德绑架当中的第一名啊。哎，你小时候你发现你跟同龄人吵架，大人会立马说，你看你比他大，你大人有大量，你跟他计较什么？那问题是咋的呢？年纪大就必须得受委屈呗，年纪小凭啥他就可以不讲理呢？小孩不懂事，你乱说话乱捣乱乱欺负人，一句哎呀他还是个孩子，然后瞬间就洗白了所有的错误啊。年纪大的人就必须得承受委屈，必须大度，必须忍让，必须原谅呗。那你看，我就想问一句，凭啥呀？大度是修养不是义务，善良是选择而不是标配。你说白了，我可以不计较，但是啊、我不是必须不计较。我大度是因为我人品好，我计较是人之常情。你不能因为一句破俗话就道德绑架所有懂事的人，无限包容那些不懂事的人吧。就最坑的这句话啊，就除了无数的一些纵容熊孩子的一些事儿，委屈了无数懂事的老实人，现在想说啥呢？就是大人可以有大量，但是也可以有脾气啊、谁犯错了谁都得出来道歉，这件事儿跟大小无关，跟年龄无关。所以说，任何道理任何俗话都要分场景分人群分情况，善良呢咱也要有锋芒，忍让也要有底线，大度也要有原则，努力也要有方向。以前我们不懂所有的这些俗话老话，咱们就哎呀照单全收了，对不对？活的那叫一个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呀。那你现在长大以后通透了，终于明白了，不用事儿事儿都吃亏换福气，也不用事事忍让求安稳，更加不用事事大度装通透，也不用事事摆烂，哎，等着顺其自然。因为最好的人生状态是啥呢？是懂分寸，有底线，知世故不盲从。该努力拼命的时候咱放心不偷懒，是不是？该拒绝远离的时候咱也绝对不心软，该较真争取的时候咱绝对不退让，该洒脱看淡的时候咱也绝对不去内耗。所以说啊，那些坑人的俗话从今天开始咱们选择性听取啊，理智性的看待，别让那几百年前的老话继续套路现在的我们了。好吧，节目最后送给所有好朋友们一句话啊，人生最好的活法是不被俗话绑架，不被鸡汤洗脑，好好爱自己，踏踏实实的过生活。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如果说你还记得哪些俗话被套路过哈，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同治皇帝看完图纸之后，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然后对张福说：“你马上去查一查，当年这洋鬼子烧圆明园的时候，看守的人是谁呀？”张福说：“皇上，明天去成吗？您瞧，这都什么时辰了？”宫门都已经锁上了。啊，是吗？同治帝是个急性子，他抬头往外看了看，然后说：“哎，我说你可真是个蠢货呀，你不会自己去查一查文档吗？”一听这话，张福不敢怠慢，连忙说：“奴才明白了。”于是连忙去把咸丰实录取了来，翻到了英法联军内犯之时，就是咸丰10年8月，一页页耐着性子查，你还别说，真查到了线索。 当时是内务府大臣宝云有奏报圆明园被粉的折子，他随即又跑到净事房，从那儿查到了原折，上面清楚地记得当时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文凤和明善奉旨照料圆明园。随后张福把这些都告诉了同治帝，然后他说，皇上，据奴才所知，这个文凤在洋人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就已经投海殉难了。哦，同治帝说，照这么说，如今知道当时详情的人看来只有明善了，对吧？张福一听连忙说，应该是，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保中堂也应该知道一些详细情况。嗯，同治帝听完想了一下，他说，这么着，这个事儿了先不找保中堂，明儿个一早你去传朕的旨意，把明善招来，等朕从尚书房出来就召见他。这第二天皇上便很快召见了明善，向他询问了当年圆明园是怎么样被烧的，是否已经全烧光了，并且重点询问了如果要是重修的话应该先修什么地方，并婉转地提醒他说，这件事情先不要对其他人谈起。明善听完当时心情很激动啊，心说，倘若皇上重修圆明园，这可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因为他对圆明园的情况比较了解，又会给他派一些差事，借这机会呢他还能发笔财，另外借这个机会还能讨皇上和两宫太后的欢心，这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对同治帝的问话他是一一做了详细回答，而且言语当中也鼓动皇上重修圆明园。后来张福才意识到，感情是他送给皇上那本内务府的有关圆明园的诗集，使皇上起了重修圆明园的念头，而且呢是有部署有计划的慢慢推动。同治帝决心要修这圆明园，这个工程可够大的，先得一部分一部分的修缮，把宫两宫太后的宫殿还有皇上驻庇的地方先修起来。于是他命令内务府先拿出一个方案来大伙议一议，同时呢皇上也想给两宫皇太后一个惊喜。其实同治帝不知道重修圆明园这件事儿了，西太后早就有这想法，早在同治七年西太后便萌发了这个念头，只是当时国库空虚，太傅李鸿藻竭力的阻止，这才打消了西太后重修圆明园的想法。如今同治帝

同治帝也有些内疚，为了弥补对他亲额娘的愧疚，同治皇上时常到储秀宫看望他亲额娘。归政之后的西太后一点都不愉快，经常是闷闷不乐。一是他对政治经验十分缺乏的少年天子同治皇帝载淳不放心，有些事想过问，但是又怕儿子刚刚亲政，嫌自己干政不好过问。二是储秀宫的生活让他感到心烦，整天在这一个地儿待着也无事可做，所以时间一长了啊，老觉得这心里别别扭扭的。单说这一天，慈禧太后在自己的储秀宫里头闲得无聊，她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小玻璃香水瓶，一会儿放在鼻子上闻闻，一会儿又放在桌上，一会儿拿起来在手中又摆弄摆弄。一看呢，这就是闲得实在没事干了。自从撤帘归政之后，这段时间他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有好几次刚刚四更多天他就开始起床，然后梳洗打扮，太监宫女两旁边紧忙着伺候着。等他梳洗完了之后，喝一碗奶子，然后便起身迈着细碎的步伐走出宫门，赶奔养心殿的方向去。可是刚走没多远儿，突然意识到不对呀，都已经撤帘归政了，我就不用再去接见文武大臣了，于是转身又往回走。李莲英打心里头能看出慈禧太后心中的烦闷来，于是连忙上前说，太后，要不咱们到御花园去溜溜弯，散散心去。西太后把手一摆，然后尴尬地一笑说，啊，不用了，哪儿也不去，咱们呢还是回去吧。你想啊，十一年了，除了过大年那几天他可以喘口气儿歇一歇，平常风雨无阻，几乎是天天到养心殿东暖阁听政，他的生物钟已经固定在那个时间段了。归政撤帘之后，首先打乱了他的生物钟，忙碌惯了的身体也有点不适应，这两天明显的发胖。再有一点就是感觉到无事可做，没事他也翻一翻闲书，但是一会儿就烦了，看不下去了，恨不能啊劈几道折子，但是现在没有奏折在递到他跟前来了。那时候每天最少是批几十道奏折，他都没感觉到累，可是现在整天就这么待着，待得五脊六兽的，他感觉怎么那么烦的啊。对于那些复杂的朝政，他处理起来很是觉得得心应手，但是落在这位少年天子身上，他刚刚18岁，是否能像他那样熟练地处理一切事务就不好说了。虽然说恭亲王他们是原班人马来辅佐皇上，但是这位少年天子经验太少，各方面都显得稚嫩，是否能够驾驭得了复杂的朝政呢？现在国内除了陕甘地区祸乱未平，其他地方已经平静了，可是跟洋人打交道总是时好时坏，过几天各国的使臣又要要求觐见，并且据西太后知道，有些人提出来要向皇上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对于这样的事情，这位年轻天子能不能接受？如果说同意接见他们，他能不能从容地对待这些洋鬼子？一旦要是处理不好，发生争执怎么办？朝政方面的事情让西太后仍然是放心不下。而还有一点让他烦心的就是，对于那位新入宫的皇后，
他呀越看越觉得这皇后跟他不

不对眼。其实不光是他，老百姓家里也会出现这种事儿，婆媳不和呀。自从皇上大婚的第二天，皇后前来拜见这位西太后的时候，她一瞅见这皇后，不知道怎么的，这心里就觉得别扭。瞧她那高高的颧骨，似笑非笑的表情，自己感觉不知道哪儿有那么一股别扭劲儿，心说这皇后怎么就落到她头上了呢？就是因为她父亲曾经撞大运，考上过状元，就是因为他会双手写字。我的天哪，这是皇上选皇后，又不是选老师，你说总注重那方面的事情干什么呀？西太后越想越发烦，越看这皇后就越别扭。其实阿鲁特氏并没有长那么招人讨厌，也不是长得很难看，而且对西太后还极其礼貌，可是西太后就瞧得别扭。你说这俩人就死不对眼，那有些事情就无法解释，也不太好说了。这西太后啊，也越来越有点跟这皇后诚心较真儿。前几天他把敬事房的日记档看了，那上边清楚地记着皇上哪一天招幸了哪个妃子。这档案不看则可，等看完之后，西太后不由是火冒三丈啊。说起来，这同治帝自从大婚之后，这位少年天子的婚姻生活也算是美满。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自己这位皇后阿鲁特氏一开始确实不太喜欢，而且认为啊是政治婚姻，给他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阿鲁特氏这个人非常知道体贴人，在他贤惠的感召之下，皇上感觉皇后并没有那么丑陋，而且呢很是漂亮，端庄贤淑，知书达理，雍容华贵。因此小两口慢慢的这感情越来越融洽，互敬互爱，犹如鸳鸯戏水，相得益彰。据说在大婚之夜，洞房花烛之下，同治帝想试探一下这位状元的女儿究竟是不是高才，便要新娘子吟诗来助兴。皇后呢确实不愧状元之女，一点不怯场，张嘴就来。就听她慢慢吟道：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消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烟，从举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极木真。同治帝听完拍手称快，他说你吟诵的太好了，这是杜甫的秋兴啊，一共八首呢。皇后说是啊，看来皇上也读过，于是又把剩下的七首全都一块吟诵了出来。哎呀，这下同治帝高兴坏了，心说知音，这回朕可算遇上知音了。尤其是皇后阿鲁特氏，她那清脆婉转的嗓音如莺歌燕啼，喜得同治帝心花怒放，更加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了。两个人便进入了一个无限缠绵的蜜月期。大婚之后，皇上跟皇后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好，如胶似漆。同治帝只要一闲暇下来，便和皇后两个人一块谈论诗文。谈到兴起之时，他们一同在吟诵几首喜欢的唐诗，那真是其乐无穷啊。同治帝对这位皇后那是既有爱也有敬，他把皇后当作姐姐一样看待，在他面前从来不轻浮。和皇后在一起，他感觉到心里头非常充实。看到这对新人成双入对，极力促成此事的慈安太后那是感到非常高兴啊。

0: 为他们的新婚幸福而感到欣慰。每当皇后到钟粹宫来给慈安太后请安的时候，哪怕说话时间长了，这慈安太后便说，你还是早点回宫去吧，免得皇上见不到你再着急。你看这个慈安太后总是成全这两个人，而慈禧太后呢则恰恰相反。同治帝去看她的次数本来就不多，婚后沉浸在自己幸福的新婚生活当中，这样一来呢，看慈禧太后的趟数就更少了，这样一来使得慈禧太后对皇上也增加了怨恨，心说真是老话说的对呀，人情没有黄河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他恨自己儿子来了之后打个照面就走，也不说坐下跟他多说会儿话，而且趟数越来越少，更恨这新婚之后的儿媳妇儿。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位新婚的皇后把他儿子对他少得可怜的一点爱都给夺走了，因此西太后见到这阿鲁特氏就没有好脸儿。一想到那对新婚夫妻在一块快乐的情景，西太后便嫉妒心起。令慈禧太后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同治帝大婚之后几乎就专宠皇后阿鲁特氏一个人，对其他的一些妃嫔呢，也就是对这余嫔赫舍里氏还算可以，而对慈禧所中意的那位惠妃富察氏却是非常冷漠。因此他决定要出面干预，他先是给这皇后使脸子，每次皇后来见他，他总是绷着个脸儿，一点笑面没有，而且说话阴阳怪气的，话里邪讽带刺，这样一来弄得这皇后有点惊恐不安，不知道什么地儿得罪自己这婆婆了，哎呦，整天吓得提心吊胆的，也给她这新婚甜蜜生活呀一下子蒙上了一层阴影，有些话她也没法跟皇上说，只能够自己默默地承受着。这还不算，慈禧太后又把在政界所用的那些挑拨离间的手腕用在处理自己家务事上了，只要他儿子同治帝有时间来看他，他就唠叨起来没完，而且说来说去这话茬了总要提到皇后，每次都要贬低皇后一回，然后呢再赞扬一回这惠妃。皇后本身长得不是很难看，体态较为丰满，走路呢也是四平八稳，非常讲究。西太后则不那么看，她告诉同治帝说，你说这皇后年纪轻轻的，她哪来那么大的架子呀，不就是读过几天书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皇后本身面容端宁，平日不苟言笑，只是在见到同治帝的时候才会露出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这个笑容皇上看了很喜欢，因此呢对皇后也有偏爱。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又传到慈禧那儿去了，慈禧嫉妒心又起来了，于是便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他说，我听说那皇后乃是狐媚之人，她那一笑就跟勾魂似的，这岂不是要迷惑上聪吗？皇上天天跟他在一块儿还能有好，明儿个非耽误正事不可。对这对新人呐，刚刚进入蜜月期，慈禧太后是百般的刁难，提出各种看不上皇后的言辞。有一天他竟然跟同治帝摊牌了，冷嘲热讽的损了一顿皇后，然后话题一转，他说，要依我说呀，这些宫妃里头惠妃那可算得上是既聪明又漂亮的，皇上日后 应该对他多加眷顾，好好的待他。关于说皇后啊，我瞧他贼心眼子太多，而且有些地方不知理，皇上可防着他点儿，别上他的当，也别受他的骗。要依我看呢，中宫那边你还是少去吧，省得他在妨碍政务。同治帝听完之后心里很气愤，因为什么呢？慈禧太后说的好多事儿都是无中生有，不让他跟皇后亲近，让他跟惠妃常在一块儿。同治帝要真拿这两个妃子往一块比一比，要讲贤明，皇后比惠妃那要强得多呀。慈禧太后又说这皇后贼心眼子多，这一点同治帝也不能接受。皇后本身比他大两岁，非常懂礼节，而且呢从来不过问政务，对皇上知道体贴呵护。皇后在礼仪修养方面比其他的宫妃那都要强盛百倍。你说说这样的话皇上能接受得了吗？心的话，我到皇后那儿去怕妨碍政务，那我到惠妃那儿去就有益于政务吗？他越想越憋气，心的话，你不让我跟皇后在一块儿了，我偏不听你的，我偏要跟他在一起。同治帝虽然说心里都愤愤不平，但是表面上还不敢得罪慈禧太后，嘴上呢还得诺诺应承着，但是暗中却跟他这亲额娘较劲儿。回去之后仍然是我行我素，跟皇后关系非常密切。西太后过了一段时间一打听，他那话没起作用，立刻采取别的措施，于是他便派太监去查看同治帝跟后妃同房的记录。这些个记录由敬事房太监来掌管，按照清宫的规章制度，皇上和皇后同房由敬事房太监按日记录在册，以备推算受孕日期。但是皇上和妃嫔同房则不然，一般呢是在皇上用过晚膳之后，太监托个托盘，这上边放有妃嫔名字的绿头牌，又称为叫膳牌，然后看皇上的意思。
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按照清宫的规章制度，皇上和皇后同房，由敬事房太监按日记录在册，以备推算受孕日期。但是皇上和妃嫔同房则不然，一般呢是在皇上用过晚膳之后，太监拖个托盘，这上边放有妃嫔名字的绿头牌，又称为叫扇牌，跪在皇上跟前。如果皇上不愿意和妃嫔们同房，一摆手，这太监就得赶紧躲开。如果有意和哪个妃嫔同房，便会翻他的牌子，太监呢便会马上传话，把这个妃子的名字登记在诚信簿上，然后呈给皇后，由皇后用了印方能招幸。晚上那位被招幸的妃子先是在自己宫中梳洗打扮，然后由太监用红毯裹着直接抬到皇上的寝宫。这个妃子呀得由到皇上这个脚跟这块，然后钻进皇上的被窝。敬事房的太监随即退出，然后在窗外听着，如果等的时间太长了，这太监便会在外头喊一声，皇上时候可不早了。皇上如果说不说话，便会再喊一遍，皇上便会让太监进去，然后仍是用红毯子将那妃子包裹好送回他的宫中。这样一来，皇上每次招幸哪个妃子都会有记录，慈禧太后很方便就能查到同治皇帝跟后宫哪个妃嫔同房的情况。如果说他知道同治帝跟妃嫔们同房，他便平安无事；一旦遇到同治帝跟皇后阿鲁特氏同房，短个天来他就给这皇后甩脸子，而且冷嘲热讽，说那话你算接受不了。一开始皇后啊老是瞒着皇上，但时间长了也不成，因为什么呢，她毕竟是女孩家，没有太好的心理承受压力，因此呢显得闷闷不乐。同治帝便追问缘由，再三追问，皇后被逼得没辙了，只得把实情说出来了。同治帝听完勃然大怒啊，索性 自己住的乾清宫，连皇后带妃嫔谁都不招幸了。这回西太后可以消停点了吧，她既不去皇后的寝宫，也不招幸其他的妃嫔。这时间一长啊，西太后也得知了，她问这皇上身边的太监张福，皇上怎么回事？张福说皇上最近公务太忙了，老住在乾清宫。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拿这当回事儿，等时间一长了他感觉不对劲儿了，心的话，你不招幸皇后，这个合我心意，其他的宫妃怎么你谁也不理啊，那不成啊。于是他便来了一个替皇上做主，有一天竟然让这净室房的太监把这惠妃悄悄地抬进了同治帝的寝宫。同治帝听有动静回头一看，哟，谁把惠妃给弄这儿来了，心里都很别扭，便责问这太监，朕没有翻他的牌子，怎么把他抬来了？太监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楚。同治帝不干，你说怎么回事？在这个是西太后让把惠妃娘娘抬过来的，说是皇上这些天一个人

而在乾清宫太寂寞了，让惠妃娘娘过来陪皇上聊聊天，陪皇上说说话，陪皇上解解闷儿。啊，同治的一听，合着弄一三陪啊，朕不需要，当时就火了，把他抬走。嘿，同治帝这气，心里话这回倒好啊，连朕招幸妃嫔都需要别人做主啊，这可不行，哪个皇上受过这样的管束啊？心里头气愤的不得了，太监也怕惹大了事儿，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把这惠妃又抬回去了。您说本来同治帝跟阿鲁特氏皇后这一对幸福的鸳鸯，没想到竟然被他的亲额娘慈禧太后强行给拆散了。皇上跟皇后近在咫尺，也不敢有太多的亲近，生怕西太后知道了再找茬，再跟这皇后没完没了。同治帝本来挺美满的一段婚姻生活，没想到竟然就这样断送在了他亲生母亲的手中。而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还不认为自己错的，跟皇后仍然是水火不能相容。其实要细追起这个缘由啊，也并不只是他瞧不上皇后，或者是皇后哪件事做的让他不满意，打此之后他对皇后印象不好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其实这个里边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阿鲁特氏皇后按生肖来讲跟慈禧有点相克，皇后生于咸丰四年，也就是甲寅年，属虎的。慈禧太后呢生于道光十五年，也就是乙未年，她是属羊的。西太后认为如今这属虎人进入了宫中，那她慈禧就有点羊入虎口那劲儿了。其实这就是没事她自己给自己找别扭，这都哪儿跟哪儿挨着呀。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皇后的出身犯了西太后的忌讳。这个阿鲁特氏的母亲是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当中所杀的顾命大臣之一正亲王端华的闺女，也就是说这阿鲁特氏皇后乃是慈禧仇人端华的外孙女儿，让自己先前一仇人的外孙女儿如今做了皇后。哎呦我天哪，一旦自己老了，皇后成为六宫之主，那会不会报复自己啊？这一点让慈禧觉得心里没底，因此她不断的提高警惕，结果越嘀咕越害怕，便对皇后开始施压，一来二去的这关系越弄越麻烦。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慈禧太后这个私心在作怪。阿鲁特氏皇后比较年轻，而且呢很像慈禧年轻的时候书读诗书，这一点呢也增加了她优雅文静的气质。而且皇后比较善解人意，因为同治帝载淳幼年丧父，长于深宫当中，由奶妈宫女太监们整天伺候着，而他自己的生身母亲慈禧太后呢忙着垂帘听政去了，整天这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出时间来陪一陪自己儿子，也没那功夫跟儿子沟通沟通。因此呢这个小皇上打小的时候就缺少母爱，时间长了便有一种恋母情结。阿鲁特氏皇后本身比皇上大两岁，温柔老成，恰巧填补了同治帝内心的空虚，夫妻俩这个感情是越来越好，不知不觉的他就淡化了跟慈禧之间的这个关系，减少了对慈禧太后的依恋。慈禧太后本来这个心里就别扭，他儿子疏远他了，
而且还发现小夫妻如胶似漆，缠绵厮守。哎呦，这股嫉妒心当时油然而生。她毕竟一个38岁的女人了，守寡12年多了，尤其最近一到更年期，这脾气更坏了，有时候说话办事失去理智，便粗暴地干涉皇上跟皇后之间的关系。结果呢，是越弄越麻烦，他不让皇上接近皇后，而是一味的极力的给皇上推荐这个富察氏惠妃，越这样弄得皇上这逆反心理越厉害，心的话什么事你都管，我喜欢谁你就替我做主，我也太无能了，你不感觉你干涉太多呀？您甭说是皇上，就现在普通老百姓，这父母愣让儿子你就得喜欢谁，他那两个人是谈恋爱，他得有感情，那是你让他喜欢就能喜欢的吗？所以时间一长了，皇上更生气了。那么我喜欢谁你不让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不喜欢谁你偏往我眼前推他，干脆我呀谁都不亲近了，一个人搬乾清宫住去了。当慈禧太后听说皇上一个宫妃都不招幸了，这下真着了急了。因为什么？他得为大清国的江山社稷着想，他得关心下一代呀，为皇上和宫妃能够孕育出健康优良的帝胄龙种，他得想办法呀。于是便命人把皇上再次叫来了，和颜悦色的跟他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些事儿上了。他说，皇上要为江山社稷着想，为日后着想，宫妃们我看还是要多亲近一些的，他们都是皇上的人，皇上应该为大清延续龙脉多考虑考虑呀。他这话说完之后啊，同治帝半天没答上来，然后眨巴眨巴眼睛说，啊，皇额娘，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慈禧太后心的话，我刚才这一番话他听懂没听懂啊？几天之后，他把皇上身边的御前太监张福找来，问他皇上的近况。张福说，皇上仍然一个人住在乾清宫，哪个妃子都没招幸。哎呦，慈禧太后一听心说，这孩子这是给我怄气呢吧，这是有心再把皇上叫来训一顿。转念一想，不行，越这么训呢，他逆反心理越厉害，跟我之间呢就越不亲近，就越不想听我的话，这不行，先冷静几天再说吧。因此慈禧太后等于是改变方法了，对皇后也不像以前那么冷淡了，见面之后有时候啊也有点笑模样。有一天她突然闻见这皇后身上有一股子异香，于是便问皇后，你用的哪儿的香水啊？皇后说，回皇额娘的话，是法国的，是崇浩他们从法国回来带回来的，明儿个我就让人给您送过来。于是转过天来便让人把这一瓶香水给西太后送来了。不送还好点儿，这一送来啊，西太后这一下子心里就开始堵得慌了，心说，你说现在有些人怎么就那么势利呢，一心用了一帮什么搞洋务的人呢，打这国外带来了洋货直接孝敬给皇后，拿他当回事儿，把我跟慈安太后早就不放在眼里了，合着我们都已经靠边站了，用不着我们了是吧。哎呦，越来看了越没人理了，他一股无名之火从心内而起，开始觉得烦躁不安，浑身难受，因此把这香水瓶拿着左瞧瞧右看看，越瞧越别扭，于是把那宫女杏儿叫来了，你去
把这东西给我扔了。

0: 哎，是。相儿拿着，连忙藏自己屋去了，心说他这脾气一阵一阵的，现在瞧这东西不顺眼，没准什么时候就要，一找我要，我要拿不出来就得挨板子。他都摸透西太后的脾气了，因此把东西给他收好了。这个暂且不说，一会儿李莲英进来了，瞧着太后的模样不好看，就问他，主子您怎么了？闲暇之时，要不您看看书，写写字儿，抚抚琴，不也挺好的吗？干嘛一个个这呆坐着呀？慈禧太后这气儿不大一出来呀，她说：“哎，现在呀，我就是一个没用的老女人，我属于那个屋里憋屈型的，我这心里也烦呐，我什么都不想干。”我说：“小李子，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没用了？哟，李莲英一听，心说糟了，刚才一准了又在这想别扭事了，连忙劝他说：“主子，可不是那么回事。您看现在皇上天天忙的都没工夫来看您，那是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事，还不是这些年您替皇上管理的好啊？一旦朝中有什么大事。”他一准儿得找您来拿主意啊。慈禧太后听完这话心里高兴了，觉得美滋滋的，正说着话呢，就听门口有太监喊了一嗓子：“皇上到！”哟，没想到正说到皇上，就见同治帝打败他进来了，手里头拿着一个画轴。慈禧太后这心里正烦呢，好几天没瞧见自己儿子了，今儿一瞅见皇上啊，哎呦，一时间感觉到心情都有点激动了，连忙笑着叫了一句：“皇儿啦，今儿有功夫看额娘来了。”同治帝到跟前给西太后行了礼，然后把这画轴往前一递：“皇娘，您看看这什么？”说着他把这画轴展开了，慈禧定睛一看，哟，这是圆明园的彩图。对了，同治帝笑着说：“皇额娘，这圆明园乃万园之首，皇儿想总该设法把它重修起来，这样也能让两宫太后有散心的去处，不是？也可以告慰我皇阿玛在天之灵啊。”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当时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刚才还有点怨恨儿子呢，听完这番话之后立刻高兴得眉飞色舞，于是便说：“难得皇儿有如此孝心呐，可不过这修园子费用可不小，你上哪儿去弄银子去呢？”皇儿说：“皇娘，这事儿皇儿也想了，我已经叫内务府给估价了，工程款当然不是小数，不过我有筹款的办法。”哦，慈禧太后有些不相信，她说：“什么高招？你说出来让哀家也听听。”皇上说：“事情现在还在商量，当然也不能冒失，不过内务府大臣们的意思是商量定个章程，完工以下京外大小官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集腋成裘，凑出一部分银子来应该不是问题。”哦，慈禧太后说：“这个事儿你跟东边的太后说了吗？”皇上说：“还没有呢，儿臣先来见亲那个娘，然后再到那边说去。”慈禧听完这话心里高兴，心说：“你看看啊，这亲生的就是不一样，这回总算把你亲娘这位置摆对了。”于是便高高兴兴地说：“皇儿啦，这事儿千万不要操之过急，一定要把方案研究好了再做。”皇儿明白。好了，你呀去跟东边的太后说一声，让他也高兴高兴。皇儿遵命。于是 通知帝连忙把这图收起来，去见东太后了。西太后心的话，这重修圆明园，我早就有此心呐。园子修好了，我到那儿去住去，远离皇宫，也不再瞧那皇后阿鲁特氏了。我瞧见她，我这心里头啊就别扭。眼不见心不烦，离得远点儿倒清闲。你看西太后为这事儿整天别扭扭的，东太后则不然。慈安太后这个人自从归政之后，自己这小日子呀过得挺平和，也挺舒坦。她并不像慈禧那样整天心里别别扭扭的，老觉得无事可做。慈安太后呢，没事到御花园散散步，然后找丽太妃他们聊会儿天，再没事了看看闲书，每天都觉得活得挺充实，并不那么无聊寂寞。这一天呢，正在屋里头喝茶呢，皇上拿着圆明园的画轴来了，把这重修圆明园的事儿跟东太后一说，东太后听完也是非常高兴，很快得知皇上已经告诉西太后了，而且慈禧太后也同意了，她当然也愿意呀，于是点头允诺。就这么很快，同治帝颁发了诏书，圣旨中说，朕念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1年来，朝夕辛劳，历经已宗万机，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光备四表，虽至天下升平之盛世，自本年正月26日朕亲政以来，无一日不敢待慈恩为念。朕赏观养心殿书籍之中，有世宗皇帝御制圆明园40景诗集一部，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世驻庇听政之地，自御籍以来未奉两宫太后在圆明园居住，于心实在不安，又以恢复旧制为念，但现今库款支出颇巨，若照旧修理，动用储蓄之款，诚恐不复。朕再三思考，唯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以及两宫太后居住之殿，还有朕驻庇听政之处，则要兴建，其余游观之所暂不修复。即着王宫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着总管内务府收款之后随时请讲，并着该大臣等着实办理，孰可上于两宫太后之心，下可尽心微臣也，特谕。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开启智

0: 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朝夕相伴，朝夕相伴，生生不息，与您最近，所以最亲，所以最亲。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4: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小时候，谁没被斑羚飞渡的故事感动过？谁没有感慨过鳄鱼与牙签鸟的默契配合？今天我们就来打破这一切，我要笑着对你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有这样一张照片，鳄鱼与牙签鸟是共同生存的关系，鳄鱼在进食之后就会张开嘴巴，让牙签鸟进入到自己的口腔当中，牙签鸟会吃掉鳄鱼塞牙的肉和寄生虫。鳄鱼其实并不需要牙齿清洁，它们的牙齿都是定期更换的。另一方面，鳄鱼牙缝很大，而且不断有水流冲刷，也不会塞牙。虽然牙上

0: 时会有细菌，但这也不是鸟能解决的。
1: 仅有的几张照片都是既没有出处也没有被可靠的网站登载过的。嗨， PS 嘛，很常见呀。即使真的有这种鸟，的确会在鳄鱼周围活动，它们可能真的从鳄鱼嘴里找过食物，所以历史上有人说看到过这种现象，但这绝对不是鸟的主要食物来源。很多鸟类觅食的时候都和鳄鱼离得很近，而鳄鱼在晒太阳的时候对鸟几乎是完全不理会的，而鸟是机会觅食者。鳄鱼身边如果有虫子，它们不会放过；如果鳄鱼嘴里有虫子，它们没准儿也会去叨一口。下一个童话故事是，如果刺猬看见了水果会滚成一团把水果扎在刺上背回家。哦，对不起，真相是刺猬主要以昆虫为食，对水果的兴趣不大呀。刺猬的刺主要是用于防御，并不是用来获取食物的。如果有幸观察到野生刺猬的粪便，你会发现里面有大量未消化完的昆虫甲壳。下一个童话故事，我怀疑是家长编的，说为了让孩子早点学会飞行，老鹰父母呢会把孩子推下悬崖，只有摔断了翅膀，让肌肉充血，幼鸟的翅膀才能更结实，才能学会飞行。而真相是什么呢？大型猛禽的雏鸟生长非常的缓慢，当飞鱼长得差不多的时候，雏鸟本能的就开始在巢中扑扇翅膀练习飞行，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父母完全不会干预。而事实上，当雏鸟会自主进食以后，父母除了带回食物以外，基本不会回巢陪伴孩子。老鹰是通称，一般代指各种猛禽，如鹰、鹫、雕、鸢、鹞等等。这些类群当中，雕和鹫就喜欢在悬崖筑巢。这些大型猛禽每年只繁殖一次，每巢一至两枚卵，大多一枚卵。也就是说，一旦繁殖失败，这一年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猛禽父母会竭力保证孩子健康成长，怎么会把孩子扔下去这种蠢事儿？但父母能做的也只是提供食物和保护而已。当雏鸟的羽毛完全长好，它们就会离巢飞行。与鸟类而言，飞行是本能，就像人类的孩子到时间了就会走路呀。尽管幼鸟会飞了，父母仍然会继续提供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幼鸟的飞行越发熟练，也会在本能与好奇心的指引下抓树枝、玩耍、追逐猎物，自然而然的他们就学会了捕猎，也就慢慢的独立了，然后离开父母的领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温水煮青蛙这个词儿你听过吗？童话里是这样说的，青蛙直接放到开水里面它就会跳出来，而把青蛙放到凉水里面慢慢加热，青蛙就不会跳出来，直到被煮死。而真相是，你把青蛙直接放到滚烫的开水里，绝对直接烫死。青蛙在进入沸水的过程当中造成的烫伤应该足够让青蛙丧失运动的能力了，但是如果把青蛙放到冷水里慢慢升温，青蛙会不会被煮死也不一定，因为青蛙是变温动物，体温会随着环境的温度进行调整。从理论上来说，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让青蛙无法察觉的温度变化和我们理解的用锅煮是不一样的。斑羚飞渡，小时候真的有看过，一大群斑羚被猎人逼到悬崖边，怎么办呢？在头羊的组织之下，小羚羊踩着老羚羊的背跳到悬崖对岸来逃生，老羚羊却为此甘心坠崖。这个故事来自沈石溪写的小说《斑羚飞渡》。首先，生活在郁密的丛林当中的斑羚和猎羚并不聚成大群，斑羚飞渡当中所描述的一大群是不会出现的。其次，斑羚善于攀岩，60度甚至更陡的山坡都难不住它们，也用不着这么舍命。通过沈石溪老师的讲述，可以推断出他笔下的斑羚可能分布在西双版纳的长尾斑羚，极有可能呢是它的亚种叫灰斑羚。斑羚在林地里的飞步非常稀疏，在泰国野生动物避难所这个有效的保护山区里面，灰斑羚的密度大致也只有每

0: 体不会存在，老熊灵也不会出现在群中，更不可能存在号令众人一言九鼎的头羊。所以如果斑羚在悬崖边和人类相遇，他们才不会纵身跃下悬崖寻死呢，会面无表情蹦蹦哒哒地走下悬崖，只留下目瞪口呆的人们。其实动物寓言古已有之，大部分寓言只不过是用动物来说出人类的言辞和道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让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对于许多孩子来说，书中的童话和电视里的动画塑造了他们对大自然的认知，虚假的形象和不符合科学的故事情节进一步拉大了孩子们与真实的自然间的距离，对身边的花鸟鱼虫视而不见，缺乏对本土野生动物的基本概念。我们需要童话来培养真善美的心灵，更需要科学合理的童话来打开观察世界的窗口。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 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

整个暑期档啊，最值得期待的那个人他来了。功夫女足有多少人已经去看了呢？今天这样的电影哈，除了星爷没有人会拍了，无论是让你笑还是让你痛，他只想把真话告诉你。

往的周星驰喜剧啊，总是趁我们哈哈大笑的时候往心上梆梆来两拳。那这一次的功夫女足，星爷又跳出了我们的预判。虽然周氏喜剧的配方还在啊，荒诞的世界观、失控的笑点、神经质的台词，以及藏在疯癫之下的认真。与此同时呢，他也像一封写给老影迷的回信。电影中啊，彩蛋连连，两位女主的名字双双和玉龙，也是出自25年前的玉面双飞龙，那个被一脚踢向云端，然后冲得比飞机还高的球，高拜了25年啊！达叔那句，万一把飞机打下来，你赔得起吗？甚至周星驰也在电影里面两次啊，一次化身尹天仇，带着演员的自我修养重出江湖；一次是少林足球的阿星和少林队的六师弟肥仔聪啊，一起出现在赛场的观众席。虽然没露脸啊，但看到身影就已经足够让人感觉到爷青回了。那看到结局啊，我也发现他跟星爷以前写的电影发展方向都不一样了。变了吗？其实也没有，我一直都相信周星驰的电影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主角，一个失落的孩子。他呢，伪装过，对抗过，也自嘲过。功夫女足放在周星驰的电影序列里面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成长轨迹的。现在他想要回到最真实的状态。好消息啊！

星呢在少林足球里面大力金刚腿后继有人啦。坏消息，这位新任大力金刚腿峨眉女足队队长张小斐饰演的双双是个疯子，她踢球的方式跟当年的阿星一模一样，但看待球队的态度却完全相反。阿星和少林队始终团结一心，而双双呢身为队长啊兼教练，他对平均年龄35岁的大龄球队要求严苛到了一种偏执，必须要赢。在球场上他眼里只有球门和自己，队友配合不好下场是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的。不知道为啥他不爽日常的所有，面对对手队友以及记者张嘴就是脏话，总是一副老娘不好惹的臭脸。那熟悉星爷电影的都知道啊，当一个角色越暴躁就说明他的内心越焦虑不安，比如说功夫里的包租婆。双双的不安在于失去另一半，始终感觉是残缺的。放心啊，没有那么俗套，不是失恋，是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迪丽热巴饰演的玉龙，她俩呢原来形影不离，一起学功夫，一起踢足球，但是玉龙吧遇着真爱了，跑去结婚去了。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顶替她成了闺蜜心中最重要的人，这门婚事狄掌柜不同意。那又一次她感觉到了被抛弃，小时候的没爹没妈是个孤儿，后来呢唯一的朋友也抛下她，抛弃了共同的梦想，先一步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于是双双也开始假扮大人，她对自己极其严苛，玩命的练功练球，他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强大，证明中国功夫世界第一。他说哈，他的字典里面没有输字，他对人呢也总是剑拔弩张，永不服软，永不妥协。其实不过是一个孩子在向世界赌气，虚张声势嘛，会被人看穿的那种。就像周星驰早期的电影啊，主角呢也总想成为某种大人物。功夫里的阿星因为从小受尽欺辱，所以呢想当个出人头地的坏人。他呢跟肥仔聪冒充这个斧头帮，试图去猪笼城寨敲诈居民，结果呢非但没人信呢，还被围攻了。他想扮大人，想混社会，不再受欺负，可事实是呢他永远也装不像，永远都格格不入，因为他也还只是一个憧憬着甜蜜的孩子。

那个阿星啊，在街上看到雪糕车会两眼放光的追上去，后来呢快被打死了，最后的心愿也只是想要一个棒棒糖。又比如美人鱼中的百亿富豪刘轩，表面上看是个奸商，实则呢那个胡子是贴上去装腔作势的。他最爱的事儿就是去游乐园吃烤鸡。食神里的这个史蒂芬周啊，骄傲自大狂妄啊，唯利是图，却因为一碗黯然销魂饭落泪。同样在功夫女足，随着剧情的推进，双双的孩子气就越是藏不住。跟这个张艺兴饰演的师叔公打赌，他的赌注是赢了他给他扇三巴掌，输了他再也不吃小零食。双双努力让自己活成一个成熟的大人，可周星驰总是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他露馅。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赌注，那个喊着不能输，仿佛活着啊，就仿佛是一个刀枪不入的人，心里惦记的竟然还是小零食。那之所以羞于承认心里的孩子，实际上呢是不敢回头，害怕再看一眼所有的伪装绝将都会破防。人的长大是在某一瞬间发誓再也不要像过去那样了，不要那么傻，不要那么被伤害，必须跟过去一刀两断。但是真的断得掉吗？周星驰的无厘头啊，一次次用自嘲的方式暴露出这种破绽。

0: 杀疯了，功夫女足首日票房2.87亿元，打破至少9项影史记录。
1: 打破至少9项影史记录哈，这个呢还搞得还蛮有趣的样子。

0: 浅浅的感受一下功夫女足的预告片哈。
1: 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2: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3: 踢过足球吗？
2: 没有。
3: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能赢。
2: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3: 我输给谁啊？
2: 梨花队。个个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世界冠军大河队更是。珊瑚队把球扑过来了，
4: 你顶地雷啦，扰乱他们的节奏，摧毁他们的自信。
0: 非常非常周星驰的节奏啊，其实哈，就回看周星驰的电影，周星驰电影里的孩子往往是痛苦，不是因为装大人被拆穿，而是努力融入成人世界的过程当中却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双双以为只要身着铠甲冷酷抗争到底就是能赢，以为赢了世界就会认可他接纳他，结果呢，他越是变得刀枪不入就越是不堪一击。足球本该是11个人的团队协作，却被他踢成了1个人的战斗，而他在赛场上的状态根本不是踢球，简直就是在毁灭。对手是敌人，队友是累赘，裁判就是个傻的，他的世界只有2种人，挡路的和没用的。于是呢，电影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在一场关键比赛中，双双被对手踢中罩门，当场破了功，输惨了。其他队友呢，要么受伤，要么已经被他骂走。双双总说自己的字典里面没有输的，那他师叔公啊，马上就给他送来一本字典，里面写满了输字儿。生活不断地来妥协答案，接二连三攻击双双心中最后的防线。是的，周星驰又残忍地嘲讽起哈小人物的努力了。他明明那么努力，为什么最后还是搞砸了呢？失去了队友，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可怜的尊严，那怎么越努力就越狼狈了呢？问题当然不在于努力，就像是喜剧之王的尹天仇，他张口闭口我是一个演员，总是一本正经地对每个人输出表演理论。他认为自己很专业，但其实呢，片场里每一个人都可以羞辱他，甚至连一份盒饭啊都是狗先吃到的。即使令人在意，他依然努力坚持的对表演的执念，又或者说偏执。那在外人看来，偶尔呢遇到那么一个人两个这样的人哈，会觉得说哎呀艺术家，哎值得钦佩。可是再多一点呢，大概就招人烦了，因为偏执本质上是基于非理性信念的防御性认知扭曲。说尹天仇的执念也许是对不被接纳的应激反应，双双也一样。孤儿的出身使他从小呢就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依恋的对象哈就是父母，从起点开始就是缺失的，所以呢他要抓住任何一个能给他归属感的东西，比如说功夫，比如说足球，比如说玉龙，抓住之后他也不会松手，因为松手就意味着要再次坠落。他执意要赢，因为输会让他想起那个被丢下的自己。他执意要一个人扛，因为合作会很难避免会被再次背叛。说到底，他真正厌恶的就是那个充满恐惧的自己。那想赢的初心是什么，好像有点模糊了。曾经吧，双双踢球是因为喜欢踢球，后来踢球就只剩下输赢。那曾经练功呢，是为了和好朋友一起追梦，后来练功是为了证明自己不会输。 那当外界再一次对峨眉对挑拨离间时，双双终于承认啊，我就是因为自卑才打到今天。这句话几乎点破了他前半段所有的愤怒，原来那些强势啊、暴躁啊、不可一世都不是他足够自信，而是自卑。一个拼命假装成熟的孩子终于承认啊，自己其实一直都很害怕。哎呦，这个双双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听个音乐会好一些吧。这首歌啊，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要送给大家，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歌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2: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3: FM 八九七，
2: 更多精彩，
4: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4: 为你而来，
2: 敬请期待。
5: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5: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儿。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红魔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语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港之声，这里是语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曾经啊，周星驰的一句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支撑了无数人咬牙前行。而功夫女足星爷又让我们看到了他最温柔的蜕变，还是女主双双啊。过去这个变态疯子会因为队友的一句踢球就是为了踢球而认定对方在向他抬杠，逐出球队啊。那在一次失败之后，双双终于领悟到了这句话的要义，这不就是他最开始练功踢球的初衷吗？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努力也不是在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而只是单纯的因为喜欢。这也是为什么双双后来终于能够重新和玉龙并肩，能够放下自我去给被自己骂跑的队友道歉，邀请他们重新归队。就是他意识到了啊，其实我们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放松，去相信队友，去接受偶尔的失败。因为他终于明白，真正困住他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一直逼着自己长大的自己。即使我们还是个孩子，那就好好当个孩子就好啦。也许这句话很容易被人理解成躺平，那事实恰恰相反。周星驰拍了这么多年的小人物，他们伪装过、反叛过、自嘲过，但他就是从来都没有鼓励过放弃。到今天的功夫女足啊，也有被反复提起的一句话，就是Be water, my friend， 朋友如水一般灵活。这是星爷的偶像李小龙在一次访谈中所阐述的功夫哲学与人生哲学。水它不会跟世界较劲儿，它遇山绕山，遇石过石，没有固定的形状，却什么都困不住它。过于双双啊，甚至周星驰本人而言，这是一种对自主性的重新掌控，是怎么努力都可以，因为要决定做的啊，就是做自己。那一个现实的对照，从小被逼着刷十几个小时题的孩子，到了20多岁，他对学习就只剩下厌恶了，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主动学过。而另一个从小轻松长大的孩子，他关心什么就会去看什么，他的求知欲是自发的，是主动的，于是他能发现学习和生活的乐趣。最终周星驰让角色回到了后者的状态，请放心，至少这部电影里面星爷童真依旧，至少呢在华语片里面啊，周星驰的少年心趣永存。过去的他或许没有一个做孩子的机会，也缺少做孩子的放松，那如今就像道家所说的哈，御风而行，他已经开始尝试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像风一样飘来飘去，精神不再被形式束缚，也不再被现实挂碍，他想要回到一个孩子最本真的模样。

么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87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啊含预售已经超过30亿元。随着暑期到来啊，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已经有超过100部电影锁定暑期档了。那2026暑期档影片啊，类型题材也很丰富，比如说这个功夫女足，然后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小黄人与大怪兽，特立独行，这样50余部中外影片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

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的观影需求。那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的就是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功夫女足队也迎来严峻考验，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轨迹一套一环套一环啊！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呢？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是时隔7年之后再度回归喜剧创作。影片上映3天，票房就已经突破了5亿元。不少观众称，影片呢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年代谍战电影《抓特务》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呢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是潜伏的特务。凭借着对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肖大力自此开启了一日复一日的盯梢行动。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是呢接连碰壁，最终呢在笑闹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片中白敬亭饰演的耿直青年王长海，魏翔呢也再度展现笑匠的功力，演活了800个心眼子的老夏。两人呢一憨一惊，反差十足，笑点呢也全程拉满。不少观众表示说笑着笑着就戳中了，有人看乐子，有人照镜子，蛮适合带着朋友跟家人一起看的。那动画电影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出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画卷。进口片方面呢，动画电影《大怪兽》小黄人与大怪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着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了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一连串的时空危机。那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阿娜与好莱坞巨星巨石强森饰演的半神毛衣意外相遇后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拯救濒临绝境的家园途中，冲破重重险阻，最终完成自我蜕变与成长的故事。除了上述正在热映的电影，还有更多影片即将上映，比如说《想你了》、《八仙》、《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二》那温暖的友情电影《想你了》7月17号会跟大家见面。电影讲述了张若楠饰演的高凡跟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从小呢一路相伴，作为彼此主动选择的家人，一同走南闯北20余载，面对生活里的种种困难与挑战，他们依然坚定的彼此陪伴，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这样的故事。那电影《八仙》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个群星闪耀时讲述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然遇到险情，被困引力场地面失去联系，危机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就此展开。最期待的年会不能停二，8月7号全国上映。影片讲述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影片延续前作幽默的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来观察职场生态，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也就是年会不能停一啊，让我深深的爱上了白客。我天哪，这样的人夫感实在是太戳人了。浅浅期待一下吧，白客最近的咖位也是在层层往上涨就是不知道没有了大鹏还会不会有那样的感觉。张若昀我一直以为他是演正剧的，没有想到他还蛮抽象的。另外很让人关注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8月8号全国上映，影片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电影呢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承载
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非常多好看的电影啊，都会在暑期档跟大家来见面，比如说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奥德赛啊，也同样令人期待。好的，那新片就关注到这儿，今天的影音看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喽。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不仅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文学经典，更以戏曲、曲艺、剪纸、皮影等多元形态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谱系。从宋代话本的零星记载到当代舞台的创新演绎，这个以人妖之恋为核心的故事历经千年改编，却始终保持文化生命力。其背后是中华民族对情的极致诠释，对理的辩证思考，以及非遗载体对传统叙事的创造性转化。《白蛇传》的源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宋元明清的文献记载中逐步从志怪警示走向情感悲剧，为后世非遗改编奠定了核心人物与情感框架。宋代是传说的萌芽期，此时的白蛇尚未具备后世的温情，而是典型的骇人精怪形象。北宋《太平广记》引《博弈志》记载，李黄故事，常州青年李黄遇身穿白衣女子，与之交往后身体逐渐消融如浓水，仅于衣物。这一故事已包含白衣蛇妖诱惑男性、妖术害人的核心元素，本质是劝诫世人戒色避妖的志怪警示。到了南宋，话本艺术兴起，《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目录已有明确记载《西湖三塔记》，这是首个与西湖绑定的白蛇故事版本。故事中，白蛇精化身白衣娘子，与许仙（当时还叫做西宣赞）结合，后因喜新厌旧欲杀许仙，最终被道士镇压于西湖三塔之下。此时的白蛇仍为恶妖，许仙是被动的受害者，而西湖道士降妖的设定为传说锚定了地理坐标与冲突框架。明代文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收录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标志着《白蛇传》叙事构架的正式定型。这一版本首次将害人妖物转化为有情之妖，白娘子不再是单纯的恶妖，而是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她与许仙的结合始于借伞定情，过程中虽用妖术，却始终对许仙真心。许仙也从西宣赞的被动转化为半推半就的参与者。法海则作为礼教与佛法的代表，以人妖殊途为由拆散二人，最终将白娘子镇压于雷峰塔下，许仙出家为僧，故事以悲剧收场。值得注意的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已包含后世非遗改编的核心情节链：借伞定情、端午惊变、道仙草、水漫金山、断桥相会、雷峰塔镇妖，这些情节成为戏曲、曲艺等非遗形式的改编母题，而情与理的冲突也从此成为故事的精神内核。《白蛇传》之所以能成为活态非遗，核心在于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对其再创作。不同地域的非遗剧种以方言、唱腔、城市化表演为特色，赋予白蛇故事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其中以京剧、昆曲、越剧、评弹最具代表性。昆曲作为百戏之祖，其《白蛇传》改编以典雅含蓄为核心，代表剧目为《雷峰塔》。与明代话本的《警世》不同，昆曲弱化了妖性，强化了人性。白娘子的唱词多以闺怨深情为主，如断桥一折中，她对许仙唱：你忍心将我伤，端午佳节劝雄黄，将惊变后的委屈与不舍融入婉转的水磨调中。许仙的懦弱也被赋予更多无奈，而非单纯的薄情。昆曲的城市化表演更是为故事注入灵魂。白娘子的兰花指、云步展现女性的柔美，道仙草中鹤童、鹿童的武打用绫子功、毯子功体现紧张感，却毫无暴力感。法海的老生唱腔沉稳，却带着不容智慧的冰冷。这种以形传神的表演，让人妖之恋脱离了志怪的粗糙，成为一首典雅的情之诗。2001年，昆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雷峰塔也成为昆曲传承的经典剧目之一。京剧《白蛇传》是武戏文唱的典范，融合了唱、念、做、打，将情感冲突与武打场面完美结合。其版本以田汉1950年代改编的《白蛇传》最具影响力，该版本首次将悲剧改为开放式结局，雷峰塔最终被小青推倒，白娘子与许仙团圆，赋予故事反抗礼教的时代意义。京剧中的角色设定极具特色，
白娘子由旦角硬攻，前期用花旦的活泼演绎借伞定情，后期用青衣的端庄展现断桥素情，到仙草水漫金山时则切换为武旦，用打出手的绝技展现妖力。许仙由小生扮演，唱腔清亮却带着懦弱，与白娘子的果敢形成对比。小青则为武旦或刀马旦，性格刚烈，是白娘子的守护者。水漫金山是京剧《白蛇传》的经典段落，舞台上虽无真水，却通过演员的身段，白娘子直剑指天，小青率水族列阵，乐队的锣鼓点、急促的急急风以及龙套演员的水旗挥舞，营造出巨浪滔天的视觉冲击。而白娘子的唱段“恨法海与我作对头，叫青儿你与我水漫金山口”，则将愤怒与绝望融入高亢的嬉皮唱腔，成为京剧的经典绝唱。粤剧以才子佳人题材见长，其《白蛇传》改编聚焦情感细腻度，用软糯的舞语、缠绵的唱腔，将人妖之恋演绎成一场细腻的爱情悲剧。粤剧版的核心在于断桥一折，这是全剧情感的爆发点，也是粤剧以情动人的典范。在粤剧《断桥》中，白娘子、许仙、小青三人的互动情节，白娘子见到许仙时先怨再疼，最后盼，唱腔从导板的高亢转为慢板的柔婉，许仙的认错不再是京剧的慌乱，而是带着愧疚的哀求，小生的哭腔让观众共情其懦弱背后的无奈，小青的恨与白娘子的护形成冲突，更凸显白娘子对爱情的执着。粤剧《白蛇传》的舞台设计简约，却通过灯光、服饰强化情感。白娘子的白衣在断桥时染上风霜色，许仙的蓝衫沾满尘土，灯光从明亮转为昏暗，配合演员的眼神与身段，让断桥成为爱情考验的象征。如今粤剧《白蛇传》已成为浙江、上海等非遗传承的重点剧目，常被用于粤剧进校园、进社区的推广活动。评弹

作为说书艺术，其《白蛇传》改编以口语化叙事为特色，通过说书人的表与白将故事娓娓道来，更注重细节填充与听众互动。谭词《白蛇传》又称《异妖传》，是评弹的经典书目，全书分为前雷锋、后雷锋共100多回，细节远比戏曲丰富。比如借伞前增加了白娘子在峨眉山修炼时听闻许仙是前世恩人的铺垫，让追爱更具合理化。端午惊变后补充了白娘子为救许仙冒死闯昆仑山的心理描写，强化其有情有义，甚至对法海的背景也有交代，因与白娘子有前世仇怨才执意拆散二人，让角色更立体。评弹的唱腔也为故事增色，白娘子的唱段用立调，许仙用讲调，小青用沉调，不同唱腔对应不同性格。说书人在表演中还会插科打诨，比如调侃许仙怕老婆又离不开老婆，让严肃的悲剧多了几分生活气息。2006年，评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异妖传》仍是评弹艺人的开蒙书目之一。除了表演艺术，《白蛇传》还渗透到剪纸、皮影、民俗等非遗领域，成为可见、可触、可参与的文化符号，让传说从舞台走进日常生活。剪纸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非遗载体之一，其《白蛇传》题材作品以线条简练、色彩鲜明为特色，将经典情节定格为纸上画面。北方剪纸如陕西、山西多以红、黑、黄为主色，风格粗犷，擅长用镂空手法表现人物动态。比如水漫金山剪纸中，白娘子执剑而立，裙摆用水波纹体现水势，小青挥舞双剑，身边的水族用圆形镂空表现灵动，断桥相会则用弧线勾勒断桥轮廓，白娘子与许仙的对视用细线条连接传递深情。南方剪纸如浙江、江苏则更细腻，擅长用阴刻表现细节。比如苏州剪纸借伞中，白娘子的衣角褶皱、许仙的伞骨纹理都用细如发丝的线条刻画。杭州剪纸雷峰塔则将塔与西湖结合，塔身上的窗棂用几何镂空，塔下的荷花用花瓣纹，既有地域特色又凸显传说地理背景。如今白蛇传剪纸常被用作非遗展览的展品，或作为旅游纪念品，让传说以可收藏的形式传承。皮影戏是光影与表演的结合的非遗，其《白蛇传》改编以动态叙事为核心，通过皮影人的关节活动与灯光投射，让故事在幕布上活起来。《白蛇传》还融入民间习俗，成为活在日常生活中的非遗。杭州作为传说的核心地域，其民俗中处处可见白蛇印记。每年农历2月19观音诞辰，雷峰塔周边会举办庙会，其中《白蛇传》情景剧是核心活动，游客可参与借伞、断桥相会等互动环节。庙会上还会售卖《白蛇传》主题的非遗手作，如剪纸、皮影、糖画，让传说与节庆绑定。杭州地区端午除了挂艾草、吃粽子，还会在门上贴白娘子剪纸。民间认为白娘子是有情之妖，贴其剪纸可以驱邪避灾，同时纪念她与许仙的爱情。有些家庭还会给孩子讲端午惊变的故事，劝诫孩子适量饮酒。断桥作为《白蛇传》的经典场景，如今已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游客到断桥游玩时，常会模仿白娘子与许仙相会的拍照姿势。这种自发的文化互动，让传说以民俗行为的形式延续。进入当代，非遗《白蛇传》面临传承断层与受众老化的挑战，但也通过跨界改编、科技赋能、教育普及等方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让千年传说焕发生机。非遗《白蛇传》不再局限于传统载体，而是与影视、动漫、游戏等现代媒介跨界融合，扩大受众群体。1992年，赵雅芝版本《新白娘子传奇》融合京剧、越剧唱腔，成为经典。剧中“千年等一回”的主题传唱至今，让年轻观众通过影视了解传说。2019年，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以及续集《白蛇二：青蛇劫起》则以非遗元素为卖点，动画中的剪纸风片头、皮影戏片段以及白娘子的昆曲唱腔，让非遗以二次元形式被年轻人接受。2011年，越剧电影《白蛇传》由毛维涛、陈晓红主演，采用实景拍摄，将西湖的实景与越剧的表演结合，既保留了越剧的唱腔与身段，又通过镜头语言强化情感。比如断桥一折，用湖面倒影表现三人的情感纠葛，让传统戏曲更具电影感。2023年，杭州推出沉浸式昆曲《白蛇传》，演出场地设在西湖边的实景剧场，观众乘坐乌篷船观看借伞、水漫金山，演员与观众

0: 众近距离互动，配合全息投影，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这种科技加实景的模式，让年轻观众感受到非遗的新鲜感。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结果发现，那些在矿井下凶悍朝工友头颅挥锤的人，并没有凶悍的过去，他们留给家乡人、亲人的印象，普通的如同山上的石头。除了陈荣来因盗窃30年前曾被陕西省安康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外，其他人此前在公安机关都没有案底。走访发现，他们所处的村庄普遍呈现贫穷和极度贫穷的特点，他们的家大都散居在离城镇较远、山高路陡的大山上，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仅靠种植粮食难以维持家庭生活。他们村庄年人均收入在500元至2000元不等。如挥锤者徐成德，人称徐胖子，家住通江县文胜乡谭平村七社，他家房子由竹匾加泥墙加瓦片组成。徐承德的家人一直吃低保，挥锤者背后始终活跃着一个女人，张伟兰。1966年7月出生于通江县沙溪镇大林坡村三社。检察院起诉书和公安局起诉意见书中，杀害4名受害者背后，从招工、改变身份、踩点到屠杀、骗赔等环节，张伟兰都被描述成指使、安排、纠结者的角色，通俗说是系列杀人骗赔案的操盘手。张伟兰的父亲张清街是个老党员，已去世多年，生前他育有6女1男，张伟兰是最小的。张清街也曾任三社社长，对儿女管教很严。村民眼中，张伟兰不讨人嫌，为人处事也不错。对后来的变化，他堂哥张国林认为家庭负担重或成主因。张国林告诉记者，张伟兰的哥哥张国祥小时候在山上被毒蛇咬了，成了残疾人，几个姐姐出嫁后，张伟兰留了下来，因为她要照顾哥哥和母亲，所以她老公福怀山是以上门女婿的形式迁到了大林坡。张伟兰生了一对儿女，夫妻也挺恩爱的，但不久常年在外打工的福怀山让夫妻情感亮起了红灯。 福怀山在工地上和一个姓严的女人好了，这女人是马天意的老婆。多年来福马两家关系不错，马天意也一直追随福怀山在工地上干活，福怀山的女儿还认马天意做干爹。当老婆和福怀山好后，马天意不再追随福怀山，他回老家和张伟兰好上了。之后张伟兰随马天意出去打工，再后来福马以及他们的相好都极少回村，村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不过对福马两家的情感经历，村里以及隔壁村的人都知道，村民称之为换妻，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搞机场的时候发生的。村民陈红林告诉记者，这段情感经历工地上很多人都知道，后来他们是否还在一起却没人说得清。农村婚姻很大程度意味着夫妻一起供养这个抗风险能力极弱的家庭，婚姻失败意味着生活重压全在一个人身上，母亲、哥哥以及两个小孩都需要张伟兰抚养，一个男人养四个人都很难，何况是一个女人呢？房子是农村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但十多年来持续在外打工的张伟兰，她的家依旧是最破的。直到案发前几个月，张伟兰才在靠近沙溪镇中心的地段置地要盖一栋楼房，地基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出事后人们才知道他建房的钱是怎么来的。大林坡村村支书陈洪坤告诉记者，出去打工前张伟兰的表现还不错，没干过坏事儿。但是这个没干过坏事儿的女人后来竟然组织别人一起干坏事儿。前面提及的王正秀，他找李子华到矿上打工等等，就是张伟兰让他找的。其实谋杀者张伟兰和被杀害的江发品、谢世友都有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首段婚姻和他组建家庭的福怀山是上门女婿，江发品也是，谢世友的父亲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后来招婿上门。谢世友的生父是在山上砍柴的时候摔到沟里死去的，那天是年初七。施国林平静地告诉记者，施国林是谢世友的母亲，没人能理解这位64岁的老人历经青年丧夫晚年丧子是何等的切肤之痛。其实施害者和受害者都应该有着底层人感同身受的命运境遇，他们本当通过辛勤劳动来改变命运，遗憾的是由于施害者的残暴，把悲剧又演变成了惨剧。富豪举刀酿血案。2009年3月，吴怀成和妻子李思薇结束了10年的婚姻。时年38岁的吴怀成出生于福建省三明市一个普通农家。1994年7月，吴怀成从福州农林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厦门一家进出口公司任职。一年后他和从厦门大学毕业的同事李思薇倾心相爱了。李思薇是福建省宁德市人，比吴怀成小2岁。1996年，他又考入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到厦门一所大学做了一名老师，事业有成，两人的爱情也日臻牢固，于1996年10月喜结连理。婚后第二年，吴怀成辞职创业，成立了一家商贸公司，经营服装销售。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吴怀成苦拼2年，终于让公司有了起色。2001年3月，李思薇生下了女儿吴梦音，吴怀成便把三明老家的父母接到了身边，帮忙照看女儿，全家其乐融融，日子过得十分幸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吴怀成的父母却平添了一份心事。吴家三代单传，到吴怀成这一代却只有一个女儿，他们十分渴望抱孙子。2007年10月的一天，吴怀成的父亲把儿子叫到一边，恳求他说，你和思薇再生一个吧，我们吴家不能到了你这一代就断后了。
8: 思维单位不准许就辞职，咱家又不缺钱。父亲满脸的期待让吴怀成心里一颤，可妻子事业心很强，又是副教授，如果为了超生孩子放弃蒸蒸日上的事业，他肯定不会同意。吴怀成只好做父亲的工作。爸，思维为了这个家为我付出了很多，我怎么能扯他的后腿？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你就安心享福吧。吴父不由得老泪纵横。没有儿子，你赚再多的钱，事业做得再大有什么用？连个继承人都没有，都是白忙活。父亲这句话击中了吴怀成的软肋，让冬眠在他内心深处的渴望悄悄地萌芽，一颗心再也难归于平静。那段时间苦恼不已的吴怀成不愿意回家，经常待在办公室里加班，没想到他抑郁的眼神都被下属张小雅看到了。时年23岁的张小雅是李思威一个大学同学的表妹，通过李思威进入公司担任了吴怀成的秘书。张小雅和高中同学刘云峰谈恋爱，但刘云峰大学毕业后通过关系在老家周宁县一个事业单位找到了工作，张小雅却一心想留在厦门，两个人互不退让，最终谈到了分手。其实让张小雅

是帮你排解一下。吴怀成不由得笑了起来，爽快地答应说：好，听你的。当天晚上，在张小雅温言软语的宽慰中，吴怀成多喝了几杯。张小雅不仅没阻止，还多劝他喝了几杯。直到吴怀成有了七八分醉，他才带他打车回到了自己租住的房子里。那天晚上，吴怀成在醉意中跨越了防线。第二天，吴怀成醒来，发现身边的张小雅，又悔又愧又怕，忙向张小雅道歉。张小雅却善解人意地说：我们昨晚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你就说喝醉了在我这里睡了一觉，事情消散于无形。吴怀成感激之余，总觉得亏欠张小雅，就给她买了不少贵重首饰和化妆品。吴怀成是为了弥补良心上的不安，但张小雅却更加确信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2008年6月底，张小雅经常呕吐恶心，去医院一检查发现怀孕了。前男友刘云峰到厦门的时候，张小雅虽然和他发生过关系，但是那时候她正是安全期，所以张小雅凭经验判断，这个孩子肯定是吴怀成的。当张小雅拿着化验单给吴怀成看的时候，吴怀成一下子慌了，连连说：是我对不起你，但你必须去医院拿掉。张小雅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必须这样做吗？你父母不是希望你有个孙子吗？思维姐既然不愿意跟你生，那我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吴怀成当即拒绝。虽然他体谅父母，但他了解妻子的个性，一旦与张小雅的私情暴露，他一定断然离婚。情急之下，他对张小雅说话就有些不客气：你别动其他的心思，赶紧去把孩子拿掉。委屈的张小雅哭着说：这也是你的骨肉，你怎么如此绝情呢？说完摔门而去。回到家里，张小雅的话一直在吴怀成的耳边回旋：是啊，他肚子里也是他的骨肉啊。思索良久，吴怀成决定再试试妻子，如果妻子态度依然坚决，自己就想办法暗度陈仓。当李思薇再一次斩钉截铁地拒绝他的时候，吴怀成血往上涌，暗下决心要张小雅生下孩子。吴怀成把自己和张小雅的事儿告诉了父母，并告诉他们自己准备和张小雅签个生子协议，如果生女儿，自己就给她一笔财产，足够她和女儿生活一辈子；如果生男孩，就把儿子想办法接进家门，到时候哪怕与妻子离婚也值得。一心盼着传宗接代的吴父没有阻止吴怀成，还全家合谋先瞒着李思薇。当吴怀成把签个协议生子的事说出来，征求张小雅的意见时，张小雅略一迟疑，就痛快地答应了。两人当场签下了一纸生育协议。为了让张小雅宽心，吴怀成在签下协议的第二天，就带着她四处看房，在厦门湖滨南路定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新房，还把100万现金存进了张小雅的户头。随后，吴怀成安排张小雅辞了职，住进了他特意租的房子里，还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他的生活。而张小雅则对父母宣称自己到新加坡工作一年，成功地瞒过了他们。家里这股波浪汹涌的暗潮，李思薇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转眼到了2008年10月底，张小雅已经怀孕6个多月，胎儿完全成型了。心急的吴家老两口特意通过熟人找到了一家私人诊所，给孩子做了彩超。当知道是男孩的时候，吴父的老泪再次喷涌而出。张小雅趁机提出在儿子分娩之前要吴怀成离婚娶她，她不想让儿子没名没分的出生。吴怀成的情绪瞬间从山顶跌入了谷底，见儿子迟迟下定不了决心，吴父吴母决定亲自出面。当老两口流着泪对儿媳妇说出实情，李思薇做梦也没有想到
和自己一向恩爱的丈夫居然

背叛了自己，而且马上私生子就要出生了。他气得浑身发抖，当即提出了离婚，并坚决要求女儿的抚养权归他。屈辱让这个清高的女人决心如铁，她当晚就带着女儿搬到了学校宿舍。见妻子的心无法挽回，又被张小雅苦苦相逼，吴怀成只好无奈地放弃了女儿吴梦音的抚养权。2009年春节后，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倔强的李思薇没有多要财产，而是坚持在协议书上写上了一条附加条件，不允许吴怀成探视女儿，取消他对女儿的一切权利。失去了妻子和女儿，吴怀成痛悔不已。然而另一个孩子急需要身份，他只能很快地把张小雅娶进家门。2009年2月，儿子吴天赐出生。虽然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但毕竟了却了父母的心愿。看到可爱的儿子，吴怀成唯有强迫自己从失去妻女的痛苦中走出来。然而正当吴怀成逐渐沉浸在新的幸福中时，现实却给了他致命一击。2013年2月中旬的一天，吴怀成正在福州出差，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张小雅开车带孩子去郊区探望亲戚的时候出了车祸，小天赐被甩出车门，身体多处受伤，被送到厦门市第一医院救治。然而医院在给吴天赐输血的时候，发现他的血型是罕见的熊猫血，血库里根本找不到这类血浆。吴怀成心急如焚，连忙打电话给张小雅，想不到他的态度却和父母十分迥异。别担心，血库里刚好什么血都缺，我身体弱不方便输血，所以请我表哥来给孩子输了血，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吴怀成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然而放下电话，他却觉得事情有些蹊跷。爸妈和张小雅的迥异态度让他觉得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吴怀成当即赶回了厦门，他瞒着张小雅询问了医生，孩子的确是 Rh 阴型 AB 型血，我们血库里根本没有，是你妻子及时找到人来献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吴怀成惊出了一身冷汗，这种血型极难寻找，妻子怎么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轻而易举地找到献血者？难道孩子不是自己的吗？为了弄清楚真相，吴怀成悄悄带天赐去厦门市亲子鉴定中心做了鉴定，结果证实小天赐和他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吴怀成如同发怒的狮子，把结果扔在了张小雅的面前。张小雅默默地垂泪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和他分手了，查出怀孕后我以为孩子肯定是你的，后来我们也一直没有再联系过，现在他也成家了，是为了孩子才在我的哀求下来献血的。我瞒着你是因为我爱你，我不想离开这个幸福的家。吴怀成啪地扇了他一个耳光，你让我怎么对父母交代？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连自己的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事已至此，吴怀成只得向父母说出了实情。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 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0: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4: 老人十分震惊，一下子病倒了。在他们的叹息声中，吴怀成和张小雅于2013年3月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的时候，看在张小雅对自己真心关爱，对父母也尽心照顾的份上，吴怀成把一套房子和两家服饰店给了他。然而这场突然的变故和打击让吴怀成十分消沉，性格也变得十分暴躁。痛苦中，他越发想念前妻和女儿，他开始尝试跟李思维母女联系，可时间并没有消除李思维对他的恨意。本来李思维离婚后有一个在加拿大的研究生同学一直追求他，可此前他犹豫着没有答应，吴怀成的重新出现反而让他下定了决心。他迅速地接受了同学的求婚，于2013年7月初带着女儿远嫁加拿大。这个消息无疑在吴怀成的心上又狠狠地扎了一刀，想到这一切都是张小雅造成的，对他的体谅也转变成了怨恨。7月12号下午，吴怀成有点不舒服，便提前回家休息。没想到刚躺下，吴父气冲冲地回来，对老伴说：“我们都被那个女人给骗了。这两天我想小天赐了，就偷偷去张小雅的服装店看她，没想到居然发现了那个献血的男人，天赐的亲生爸爸。我打听了一下，说他们正在同居，就住在我们给的房子里。”吴怀成一下子懵了，原来张小雅一直在撒谎，说不定她早就知道孩子是谁的，她逼自己离婚和自己结婚只是为了财产。吴怀成越想越气，他决定向张小雅讨回自己的财产。然而律师告诉他，离婚时归张小雅的财产已经具有法律效应，即便起诉也只能追讨他抚养吴天赐的抚养费和精神补偿，但数目不会太大。这一下吴怀成越发的气愤难平，心里不由得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念头。2013年7月19号晚上，吴怀成找到张小雅在世界商场的服装店，把车停在了商场门口的停车道上，耐心的等候着。 晚上十点左右，吴怀成看见张小雅和一个男人手牵手走出商场大门，一阵阵的笑声不时传出来。吴怀成仿佛觉得那就是在嘲笑自己的愚蠢，他怒火中烧，冲上去一把揪住张小雅：“你这个骗子，不要脸的女人！”张小雅一开始一直躲闪，但是吴怀成始终谩骂不止。他被惹急了，便肆无忌惮地说：“那是你该付出的代价，就算我算计了你，也是你自己先有问题。你老婆和你离婚，说明她蠢，关我什么事儿？”听到张小雅侮辱李思薇，吴怀成更加愤怒，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底的仇恨，从车后备箱里拿出了一把水果刀，绕到张小雅的前面当胸刺去。血案发生后，周围群众和商场保安当即把吴怀成制服，并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血泊中的张小雅被紧急送到中山医院救治，但因伤势过重，于两个小时后死亡。后来当吴怀成知道张小雅和刘云峰确实是在孩子需要输血时才重新联系的，不禁追悔不已，一切都是他的错，如果可以重来，他绝对不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可惜人生没有如果。痴狂弑母的刘傲博士。罗静心是上海一所中学的高级教师，丈夫在同一所学校任教。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儿子彭家华从小聪慧过人，成绩出类拔萃。高考那年，彭家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系。进入名校，彭家华着实让罗静心夫妇高兴了一番，他们盼望着儿子能在计算机方面做出成绩，光宗耀祖。因此在彭家华入学前，罗静心和儿子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他希望彭家华在学校能专心学习，毕业后能自己开家软件公司创业。怀揣着父母的期待，彭家华进入计算机系用心的学习。

在大学期间，他就开发了几个软件程序，备受关注。人们都说彭家华大学毕业后一定能做出一番成就来，说不定会成为中国 IT 业的一匹黑马。然而临近彭家华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国内计算机人才的饱和，计算机毕业的大学生不再是香饽饽，很多人只能去电脑城卖电脑，一个月工资仅2000多元。看到国内这种工作形势，罗静心和丈夫一商量，觉得儿子如果在国内这种环境中工作，肯定会埋没他的才能，不如把儿子送到国外去继续深造，或许国外良好的环境和政策能让儿子的才华有施展的天地。于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彭家华积极备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排名世界前列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博连读专业。接到墨尔本大学通知书的那天，罗静心一家是非常高兴的。不过欢愉过后，迎接罗静心一家的是沉重的生活压力。原来虽然墨尔本大学为彭家华提供了一定数额的奖学金，但是几年的书读下来，彭家华至少要花费100万元，这对于普通教师家庭的罗静心夫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为了儿子，罗静心夫妇豁出去了，他们变卖了一处老宅换来60万元，并拿出了所有的积蓄为儿子铺平了留学道路。可想而知，罗静心在承受着巨大生活压力的同时，对儿子彭家华的期望该有多大。彭家华也深知父母为他所做的一切，因此在进入墨尔本大学后，彭家华也非常的节俭，不仅和同学合租在小房子里，还利用学校提供的勤工俭学的机会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一次罗静心到墨尔本大学探望彭家华，发现彭家华谋了个照刊实验室的兼职，他白天上完课以后，晚上就在实验室待一夜，帮忙查看数据，填写报告，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罗静心知道详情后，心疼儿子，坚决不再让彭家华兼职了，他宁愿在学校多做几个家教兼职，也不能让儿子因为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去打工，这样不仅耽误学业，而且也不利于身心的发展。就这样，为了儿子，罗静心夫妇在业余时间招收了多名学生做家教兼职，用微薄的收入补贴儿子在澳洲的高消费，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苛刻，生活尽量节俭。在父母的支持下，彭家华渐渐地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此后的几年里，他读书再也没让父母操过心，一直到博士毕业。2011年4月，彭家华即将博士毕业。按照罗静心夫妇的设计，此时的彭家华应该可以在墨尔本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今后留在墨尔本成家立业，他们夫妇退休后就可以跟着儿子去澳大利亚享清福了。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或许是读书太过于投入，或许是不善言辞，彭家华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投出去的简历也石沉大海，即使有公司让他去面试，但他却因为口齿笨拙，最终不了了之。看着一个个中国的同学都回到国内，并在家人的安排下找到了好工作，彭家华也想回国了。听说儿子想回国，罗静心夫妇慌了。在他们的了解中，国内的计算机博士找不到好工作的比比皆是，他们不想花费了上100万供养的儿子回国成了海带，那样一来他们的颜面何在？因此罗静心夫妇千方百计阻止儿子回国。既然儿子在澳大利亚不能找到好公司工作，他们就建议彭家华在澳洲自己创业，他们相信凭借儿子的才华，在异国他乡一定能干出一番令人瞩目的成就来。为了让儿子在

澳洲能够安心的创业。罗静新夫妇把手头所有的积蓄一共20万元寄给了彭家华。在父母的支持下，2011年9月，彭家华和一个韩国留学生同学一起，在墨尔本成立了一家软件开发销售公司，一方面代理销售软件，一方面自己研发软件。但看到儿子终于迈出了工作的第一步，一跃成为公司总经理后，罗静新夫妇别提多高兴了。这些年来，同事的孩子都有喜讯传来，不是找到了好工作，就是赚了多少钱。而罗静新夫妇的儿子却一直在读书。虽然大家都说彭家华一定能让罗静新夫妇扬眉吐气，但是儿子一天不安定，罗静新夫妇一天就不安心。如今见儿子有出息了，罗静新夫妇就奔走相告，到处吹嘘儿子在澳洲如何的风光。过不了几年，儿子就会接他们去澳洲养老。一时间，罗静新夫妇头上的光环羡煞了不少人。更有甚者，一些想送孩子出国留学的父母开始登门造访，向罗静新夫妇取经。罗静新夫妇也毫不吝啬，大谈育子经。然而好景不长，彭家华的一个电话让罗静新夫妇如临深渊。由于不懂市场的行情，加上不懂经营，彭家华和韩国同学开的软件公司很难盈利。在坚持了半年后，已经入不敷出了，而且看不到市场的前景。彭家华决定把公司变卖掉，然后回国继续创业。罗静新哪里能接受儿子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儿子此时回国，让他在亲朋好友面前颜面何在呢？在电话里，罗静新和儿子大吵起来。最后罗静新觉得儿子是依赖父母习惯了，没有打拼的勇气。最后他心一横，告诉儿子不成功不准回国。父母决绝的态度也让彭家华对父母非常失望，他在知道父母的苦衷后，最终只能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在变卖了软件公司后，他不得不继续寻找出路。为了不让父母承担生活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彭家华进入了一家电脑公司担任销售员，卖起了电脑。儿子的境况让罗静新夫妇大失所望，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博士儿子，如今竟然站在柜台卖电脑，这和国内那些没读大学就开始卖电脑的人有何区别呢？就在这时，罗静新听说了一个让他非常惊讶的消息，同事肖红霞的儿子发财了。这小子成绩一直不好，高考落榜后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淘宝网店卖电脑耗材，生意做大后又在南方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如今在天猫上做电脑耗材批发生意，一年的利润就有好几百万，不仅给父母买了别墅，还送给母亲一辆奥迪 A6 的高级轿车。这件事儿让罗静新很受刺激，难道自己读博士的儿子比萧红霞的儿子差劲吗？如果让萧红霞知道了彭家华现在的境况，自己的脸面该往哪里搁呢？不行，一定要让儿子在澳洲做出成绩来。于是隔三差五，罗静新就给儿子打电话，让他继续创业，相信他有成功的一天。这时候彭家华获悉一些澳洲留学生开网店代购能赚钱，一些国内的父母青睐澳洲的奶粉，代购生意一直很火爆。在经过了一番市场调查后，彭家华和父母商量，他准备利用自己在计算机方面的技能，在澳洲成立一家网站，专门为国内的父母做代购澳洲奶粉的生意。他觉得要做就做大，这样才有机会翻身。罗静新夫妇觉得儿子的这个主意不错，特别是看到身边很多年轻的父母想方设法从澳洲寻找安全又便宜的奶粉，对彭家华的计划表示支持。由于彭家华创办网站
招聘员工、储备货源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早已囊中羞涩的罗静心夫妇，为了支持儿子，从各自亲友那里筹集了30万，寄给了彭家华。有了父母支持的启动资金，彭家华又雄心勃勃地开始创业了。他花费几个通宵开发出网站，和奶粉生产公司签订了合同，招聘服务人员。一切安排妥当后，彭家华开始在国内打广告，吸引国内的客户。由于彭家华的网站销售便利，服务态度好，产品丰富，一时间订单纷至沓来。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彭家华就赚了10多万元。旗开得胜，彭家华决定增加投入，并做了一年至少赚100万的宏伟计划。儿子的成功，罗静心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们还在国内帮彭家华打起广告，用实际行动支持儿子创业成功。然而，市场风云变幻，就在彭家华信心满满的期待着赚个盆满钵满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奶粉风波让他几乎血本无归。2012年11月，有媒体报道，新西兰奶粉被检查出肉毒杆菌。据说这种肉毒杆菌是一种致命病菌，被吸入后会导致神经系统遭到破坏，特别是对婴幼儿有致命的伤害。一时间，新西兰奶粉在国内纷纷下架，澳洲奶粉也被殃及。那段时间，代购澳洲和新西兰奶粉的公司业绩大损，彭家华的代购网站自然受到了冲击，产品积压，业务停滞，员工工资发不出来。在坚持了3个月后，彭家华前期赚的钱全部亏损进去了。彭家华再次创业，又一次以失败告终，他再也没有了创业的激情了。与彭家华一起失落的还有他的父母，因为彭家华创业的资金都是罗静心夫妇找亲友借的，本来是指望彭家华赚钱后还的。如今彭家华失败了，罗静心夫妇的亲友开始上门讨债了，罗静心夫妇被逼无奈，只好把彭家华在澳洲的境遇实话实说，希望亲友们缓以时日，并让几个至亲好友打电话给彭家华，劝说他东山再起，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并想办法还钱。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翻开书页，一个被《三国演义》遮蔽的庞大帝国正缓缓地浮出水面。我们熟知的赤壁烽烟、白衣渡江，不过是他传奇史诗的惊鸿一瞥。真实的东吴不仅统治最长，更有征服山岳、远航夷州的赫赫武功，其北伐的意志与贡献丝毫不逊于蜀汉。从孤危发迹的孙坚，到坐断东南的孙权，再到走向灭亡的孙皓，百年兴衰间，权谋、血火与人性交织成一幅壮阔的画卷。这本书将带你穿越演绎迷雾，看清一个开拓进取却最终被历史低估的王朝全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东吴100年》。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在华夏历史的浩瀚星空中，三国时期无疑是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之一。然而当后世的我们津津乐道于曹操的雄才、刘备的仁德时，那个坐断东南、国祚最长的东吴却常常被简化为一张偏安一隅的脸谱。事实上，真实东吴的百年兴衰，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开拓史，也是一场令人唏嘘的人性悲剧。他的崛起始于一个不甘于命运的寒门少年，他的覆灭则终结于一场自我毁灭的内部倾轧。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富春江畔一个以种瓜为业的农家， 孙坚这位被史学家誉为孤微发迹的江东传奇人物，出身于一个没有显赫门第光环的破落家庭，却天生就流淌着不安于现状、敢于拼命的冒险血液。在他17岁那年，一次偶然的遭遇便充分展现了其过人的胆识与机变。面对一群杀人越货、气焰嚣张的海贼，这个尚显稚嫩的少年没有选择退缩与呼救，而是冷静地运用智谋，仅凭一己之力便以巧妙的计策吓退了这群悍匪，更在混乱中亲手斩杀了其中一名贼首。这惊心动魄的一刀不仅为他展开了一条通往军旅仕途的荆棘之路，更仿佛是一道划破时代长夜的闪电，为一个家族埋下了跨越百年矢志不渝的帝王梦想。从此，孙坚的名字开始在乡野间传扬，他那不甘平凡、勇于开拓的个性也成了未来孙氏集团崛起于江东的最初精神火种。在随后平定黄巾、征讨凉州的战火当中，孙坚靠着赫赫战功积攒了最初的政治资本与人马。董卓乱政时期，他作为讨董联军的急先锋，一路势如破竹，不仅斩杀了华雄，更光复了洛阳。那一战几乎是孙坚人生中最辉煌的顶点。然而，这位以勇猛著称的江东猛虎，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大意，在一次追击皇祖的战斗中身陷埋伏，中箭身亡。孙坚的死让刚刚有了雏形的孙氏集团风雨飘摇，却也逼迫他的继承者提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孙坚的长子孙策仿佛是他父亲的进化版，他没有父亲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隐忍，却多了几分豪迈与识人的眼光。暂居袁术帐下的那段岁月，对孙策而言是一种痛苦的磨砺。他看透了袁术的刻薄。

薄寡恩与胸无大志，于是以一曲江都队的蓝图换来了舅舅武警在丹阳的支持，开启了渡江创业的传奇。孙策的江东之战堪称教科书级的闪电战，他不仅具备超强的个人武力，更懂得如何利用周瑜等士族豪门的人脉资源。短短几年间，他横扫江东六郡，完成了父亲未能实现的割据梦。孙策的统治风格充满了游侠气，他用人不疑，对士族既利用又打压，这让他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建安五年，就在他准备趁着官渡之战曹操后方空虚而北上争霸的前夜，他在丹徒山中狩猎时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临终前，孙策做出了一个决定东吴未来走向的关键决策，他没有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弟弟，而是将印授交给了看似更为沉稳的孙权。他的那句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既是对弟弟的认可，也无形中划定了东吴此后数十年的基本国策。孙权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摊子，内部庐江太守李树反叛，堂兄高浩意图夺权，外部曹操刚刚在官渡击败袁绍，声势正盛，年仅19岁的孙权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政治成熟度，他以恩威并施的手段迅速平定了内乱，通过张绍与周瑜的鼎力扶持坐稳了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将国都从吴县迁到了秣陵，也就是后来的建业，向天下宣告了割据自立的决心。在鲁肃的踏上策影响下，孙权确立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建安13年，曹操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生死存亡的考验摆在了眼前。在那场决定三国走向的赤壁之战中，孙权力排主降派的众议，将全军托付给了周瑜。大火映红了江面，不仅烧退了曹操的野心，更让孙权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此后的10年间，孙权在淮南与荆州两个方向反复拉锯，吕蒙的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不仅除掉了关羽，更让东吴完成了全据长江的最后一块拼图，代价则是孙刘联盟彻底破裂。论实力不如曹魏，论血统不如蜀汉，为何国祚最长的却是东吴？从孙坚瓜农出身到孙权称帝，29场大战，11幅军事战略图，还原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江东百年。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东吴100年》，欢迎继续收听。在经历夷陵之战大败刘备后，孙权终于在建业登基称帝，这是东吴国力的顶峰，但也是内部矛盾的起点。晚年的孙权仿佛变了一个人，早年的宽厚裕达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刻薄寡恩与极度的猜忌。他一手导演了可怕的二宫之争，纵容鲁王孙霸与太子孙和展开残酷的党争。在这场长达10余年的政治风暴中，陆逊被逼死，顾谭被流放，朱据被冤杀，大量江东本土的精英或是死于非命，或是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曾经的举贤任能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整肃。孙权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出身寒门的帝王对儒家士族集团的反噬，他无法容忍自己百年之后子孙成为这些世家的傀儡。然而这种防贼式的帝王心术极大地消耗了东吴的元气，也为日后的宗室乱政埋下了祸根。

孙琛的专横跋扈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一度想自立为帝。好在这位权臣被继位的皇帝孙休与名将丁奉联手设计诛杀，但经过这一连串的宫廷喋血，东吴的中央权威已荡然无存，国力也在无休止的内耗中江河日下。孙休虽有中兴之心，却宠信佞臣濮阳兴与张布，导致政事荒废，错失了强国的最佳时机。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孙皓手中时，东吴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孙皓在即位初期表现出了让人惊喜的英明，他平定了交趾的叛乱，在西陵之战中依靠名将陆抗以少胜多，统击了西晋名将杨户。那一段时间，人们似乎看到了东吴中兴的希望，但很快孙皓残暴迷信和刚愎自用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他大兴土木，滥杀无辜，甚至连劝谏的忠臣也不放过。他沉醉于黄旗子盖的谶纬迷信，竟然率领大军做了一次荒诞的北伐游行，最终因风雪太大，士卒哗变而狼狈撤回。与此同时，陆抗、陆凯等国之柱石先后病逝，东吴的国防体系再也支撑不住。西陵之战后的胜利曙光转瞬即逝，因为晋国励精图治，而东吴却在孙皓的倒行逆施下人心离散。天纪四年，晋武帝司马炎发起了灭吴之战，王浚的楼船从益州沿江东下，势如破竹。孙皓听从了吴彦的建议，在长江险要处以铁索横江，但王浚早有准备，用巨大的火炬烧断了铁链，晋军水师长驱直入。当那位曾经在战场上从容自若的丞相军师张悌率最后的万余将士横渡北上去做最后一搏时，东吴的命运已经注定。张悌在战败后拒绝逃生，慨然赴死，他以生命的代价践行了对那个曾经赏识他的诸葛恪的承诺。张悌死后，建业城失去了最后一道精神屏障。孙皓仿效刘禅，自负双手抬着棺材向王浚投降。那位曾在洛阳殿堂上以我在南方也给你准备了同样的座位来反唇相讥的亡国之君，终究没能兑现自己倾盖入洛阳的预言。东吴的百年是孙氏家族的百年，这个家族从种瓜的田垄中走出，凭借几代人的勇略与权谋，在江东开创了一代帝业。他有过周郎赤壁的意气风发，有过陆逊夷陵的稳如泰山，也有过孙权称帝的君临天下，但他的晚年是如此的不堪。二宫之争的余波不仅摧残了陆逊这样的社稷之臣，更让宗室与士大夫之间彻底撕破了脸皮。权臣的火并让军队变成了私产，君主的残暴让民心变成了散沙。当晋国的战船驶入石头城下时，与其说东吴是被灭掉的，不如说他是在一场漫长的自我毁灭的慢性中毒中自己耗尽了最后一滴血。历史总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它的残酷与公正。东吴凭借长江天险割据了近半个世纪，甚至一度成为三国中最为稳固的一族，但他终究没能跨过那道由内部腐蚀与外部压力共同筑成的门槛。他提醒着后人，真正的防御从来不是高耸的城墙或是险峻的江河，而是内部人心的凝聚与制度的良性运转。当孙皓在洛阳度过他人生最后平静的几年时，他或许会想起祖父孙权当年在濡须口面对曹操水军时的那份豪情与魄力。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的这句赞叹终究

才能成为东吴命运的护身符。孙氏的崛起是乱世中个人奋斗的奇迹，孙氏的败亡则是一部关于权力腐蚀与人性的醒世恒言。这就是东吴，一个在烈火中诞生，在冰雪中消亡的百年王朝。读完《东吴一百年》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拨开了《三国演义》为我们戴上的那层滤镜，让我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真实、复杂、充满人性挣扎的东吴。它不再是蜀汉北伐的背景板，也不再是曹魏霸业的点缀，而是一个有着独立意志和光辉的王朝。书中对孙氏三代人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权力斗争下人性扭曲的剖析更是令人唏嘘。这本书不仅是一次历史的梳理，更是一场关于忠诚、野心、谋略与人性的深刻探讨。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东吴一百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旁听者说，孙坚祖父是个种瓜的，孙策被袁术当枪使，孙权在父兄尸骨上结过烂摊子，作者把草根逆袭的血泪写得扎心。原来东吴不是配角，是三国里最像普通人的那一个。读者郁郁寡欢说，作者对史料矛盾之处的考据非常的精准，他能将其中的逻辑推理给你讲明白，历史小白也能读爽。读者被低估的海鸥说，作者从战争、兵法、地理、权谋四个维度拆解，13位英雄轮番登场，读完只想说一句，抱歉，以前小看你了，东吴。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麦金利山。麦金利山高达6194米，是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段附近。这里的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白皑皑一片。麦金利山以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的名字命名，但是大多数阿拉斯加人还是习惯用印第安语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北美的最高点迪纳利山，它的意思是太阳之家。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爱好者每年都聚集在这里，试图登上麦金利山。对于许多人而言，麦金利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练习场。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麦金利山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但是成功登顶和安全返回其实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充足的体力以及足够的勇气。超过半数试图攀登麦金利山的人在高山反应、冻伤和恶劣天气面前止步，即使是在夏天，山上的温度也可能低到-35度，而且山上的风速通常超过每小时80千米，大风会很快地将气温骤降到-45度到-56度。除此之外，缺氧对于试图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地球的大气层越靠近极地就越稀薄，因此麦金利山峰顶的空气含氧量比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空气含氧量还低。安德森·斯塔克是1913年最早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队员之一，他曾经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带领他的雪橇犬在阿拉斯加北部靠近北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进行。我是897公益小主播贺俊成，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燃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 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织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织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
8: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9: 老板，多放辣椒。
10: 好嘞。
8: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11: 缤纷生活，
12: 欢乐同行，同行
11: 永斌
12: 欢欢
11: 和你一起
12: 探索德惠，
11: 畅享生活。
12: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3: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Hi.
7: 缤纷生活，
11: 欢乐同行，
7: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1: 嗯哼，我是永斌，
7: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11: 哎，嗯哼，
7: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11: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
7: 嗯，
11: 今天要聊的是啊，
7: 嗯，
11: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7: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11: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7: 不是，咋？
11: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7: 我的天，你
11: 今天聊中国
7: 这么大尺的，今天能说这么大尺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11: 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7: 嗯，
11: 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
7: 嗯，
11: 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
7: 嗯，
11: 哎，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
7: 嗯，
11: 哎，先行做一个了解。
7: 哦，
11: 嗯，
7: 我还以为你带的去呢，你要，
11: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
7: 嗯，
11: 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7: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11: 先说德惠啊，
7: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11: 那可不，
7: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它原来叫张家湾儿。
11: 叫什么？
7: 张家湾儿。
11: 张家湾儿。
7: 嗯。
11: 哦。
7: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又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
11: 嗯，
7: 我说错
11: 你
7: 也不知道。你
11: 说张家湾我也不知道。
7: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
11: 嗯。
7: 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
10: 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
11: 呢？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
10: 公元前的时候没有，
11: 没有应该是。
10: 哦，
11: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啊，
10: 嗯，
11: 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10: 清末。
11: 对，清末的时候啊，
10: 嗯，
11: 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10: 1910年。
11: 然后呢，哎，在清朝末期，宣统啊，
10: 嗯，
11: 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10: 设县。
11: 哎，设县，但是呢，
10: 哦，
11: 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尾字命名为德惠。
10: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11: 你看，你不知道吧？
10: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11: 嗯，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
10: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11: 嗯，对，
10: 这两个
11: 乡，两
10: 乡，哎，
11: 名字的尾字取名的。
10: 哎，哦，
11: 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10: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11: 嗯，还真不是，
10: 街里不在街里，
11: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身。
10: 哦，
11: 哎，
10: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身，也就是今天的大房身镇大房身村。
11: 哎，
10: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11: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10: 是不是？
11: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
10: 嗯，
11: 经国务院批准啊，
10: 嗯，
11: 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10: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11: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10: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11: 同时呢，在1994年的8月18号，德惠市呢啊，
10: 嗯，
11: 由省直辖，就是省管。
10: 嗯，
11: 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10: 长春市代管，
11: 对。
10: 嗯，
11: 哎，
10: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11: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10: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11: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10: 我能说出几个。
11: 哦，你能说几个？
10: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11: 找不准。
10: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
11: 啊，
10: 我能找着升阳。
11: 升阳
10: 没了就行了。哎，
11: 那你没少找啊。
10: 松花江，松花江。
11: 哎，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10: 嗯，
11: 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啊？你吹错了吗？啊，有声，
10: 有声。是
11: 好了啊，
10: 松花江
11: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
10: 嗯，
11: 德惠下边呢一共有十个镇，分别是哪儿呢？
10: 嗯，
11: 分别是大清嘴镇，
10: 大清嘴，
11: 郭家镇，
10: 嗯，
11: 松花江镇，
10: 嗯，
11: 达家沟镇，
10: 达家沟，
11: 大房深镇，
10: 大房
11: 岔路口镇，
10: 嗯，
11: 朱城子镇，
10: 嗯，
11: 渤海镇，
10: 嗯，
11: 天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1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11: 都熟悉吧？
10: 都熟悉。
11: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分别是同泰乡、
10: 嗯、
11: 边杠乡、
10: 嗯、
11: 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10: 哦，四乡。
11: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四街道。
10: 哦，四街道。
11: 哎，分别是汇发街道、
10: 哦、
11: 建设街道、
10: 哦、
11: 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10: 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
11: 嗯哼，
10: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
11: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10: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11: 啊，那些不算街道啊。
10: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11: 然后很多人

0: 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
1: 嗯、
0: 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
1: 嗯、
0: 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1: 哦，那挺大的。
0: 总人口呢啊，
1: 嗯、
0: 小90万。
1: 小90万。
0: 哎，小90万。
1: 哦，城区人口90万。
0: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
1: 哎、
0: 我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1: 哎，不太多，哎，谦虚，谦虚啊。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0: 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
1: 嗯、
0: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
1: 嗯，
0: 这个算是特色。
1: 什么特色？
0: 啊、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
1: 嗯，
0: 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
1: 嗯，
0: 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1: 对
0: 认识了德惠，
1: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0: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1: 哎呦天，
0: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1: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0: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
1: 嗯、
0: 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1: 那就是
0: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区的传奇开篇。
1: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哎、
1: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区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嗯、没有了，
1: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
1: 嗯，
0: 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一号链接
1: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
0: 啊、
1: 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0: 嗯，还知道什么，
1: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0: 德大呀，
1: 嗯， 嗯，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0: 德惠正大
1: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
0: 哦、
1: 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
0: 嗯哼，
1: 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0: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1: 嗯，唯一
0: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啊，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
1: 嗯、
0: 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1: 而且呢、
0: 嗯、
1: 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
0: 嗯、
1: 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
0: 嗯嗯，
1: 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0: 有名的米
1: 都在岔路口、
0: 嗯、
1: 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是不是、啊、
0: 确实。
1: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你都想不到、
0: 哦、
1: 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0: 可能啊。
1: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0: 啊、
1: 就是、
0: 肉鸡之乡，
1: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
0: 啊、
1: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
0: 啊、
1: 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
0: 嗯、
1: 就是鸡骨架，
0: 鸡骨架
1: 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
0: 嗯、
1: 1块钱一个，还有红肠，
0: 你别流口水
1: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
0: 嗯、
1: 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
0: 哦
1: 啊，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0: 嗯、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1: 嗯、对，
0: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1: 嗯、对，
0: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1: 真不服，
0: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
1: 嗯
0: 哦！德惠三分熟、
1: 嗯、
0: 德惠烤毛蛋，
1: 对，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着
1: 啊，
0: 贼鱼做啊！
1: 要说到这儿，真是，
0: 嗯，
1: 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0: 那可
1: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
0: 嗯，
1: 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嘛，是不是？德惠的这个肉鸡，
1: 嗯，
0: 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
1: 嗯，
0: 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1: 肉牛，
0: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啊、
1: 哦
0: 哎、
1: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0: 你不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0: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
1: 嗯，
0: 食材好了，
1: 嗯，
0: 烧烤就好。
1: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
0: 嗯、
1: 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0: 对，
1: 德惠大曲，
0: 嗯哼，
1: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0: 郭家葡萄
1: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
0: 嗯哼，
1: 90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0: 差点意思
1: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0: 嗯，
1: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0: 没去过。
1: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
0: 嗯，
1: 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0: 站前，
1: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

0: 树。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1: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0: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1: 但是饮马河我去过啊。
0: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饮马河你去过？这个
1: 我去过。
0: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遗迹。
1: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哈，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都可以上这参观一下
0: 啊。
1: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0: 怎么说？
1: 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啊，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1917年左右啊，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0: 那些叫地主
1: 叫不起，
0: 那些叫不起的，
1: 对那些哈，那些富户哈，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扶玉河烧锅。
0: 扶玉河烧过，
1: 对，扶玉河烧过啊。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有这么几个区分啊。
0: 什么？
1: 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0: 黄金酿酒带。
1: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地壳变迁什么那些带地带啥的。
0: 赤水河畔黄金酿，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1: 茅台
0: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1: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0: 啊。就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反正德惠大区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1: 你要真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0: 保管好啊！
1: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区啊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0: 哇！
1: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发酵要足足等到120天。
0: 哎呦我天！
1: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0: 我知道
1: 为啥德惠大区这么好，知道了吧？
0: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食这种感觉啊。
1: 反正差不多啊。
0: 谁得用印马河的水，你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
1: 真是啊，
0: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叫做贡江碑。
1: 贡江碑，
0: 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汉白玉。
1: 汉白玉，
0: 对，
1: 我的妈，
0: 你不行，
1: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0: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1: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0: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1: 你说说700多字，你说一遍。
0: 从头说一遍。
1: 你说一遍，说一遍。
0: 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1: 真说呀，
0: 对，铁案千秋就4个字儿啊。
1: 不是700多个字，
0: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1: 铁案千秋，
0: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这个地方哈，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
1: 一米高
0: 是不太高是吧？
1: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还要多大呀？
0: 够用了，是不是？
1: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的？
0: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1: 什么？有水库。
0: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橙子水库。
1: 高橙子水库，这我
0: 听
1: 说
0: 过是吧？
1: 听说过。
0: 那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1: 我给整不好了。
0: 你俩背着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

0: 二级支流朝阳宫中游，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据德惠市就30公里。
1: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呢？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啊。
0: 美食啊！
1: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啥？烤毛蛋。
0: 烤毛蛋。
1: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来三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咱是论份儿。
0: 论份儿。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毛蛋、实蛋，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0: 就最开始啊，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1: 实蛋、
0: 包菜、
1: 包菜。
0: 大葱，
1: 大葱差不多，
0: 就这仨样，
1: 哎，
0: 就是最基础的。
1: 不对，
0: 早些年
1: 还有尖椒，
0: 尖椒啊，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1: 干豆腐的，
0: 然后香
1: 肠，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0: 对，
1: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爽口。
0: 哎呦天，
1: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0: 哎呦天，
1: 嘎嘎板子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1: 同时呢，你要知。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1: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它有这个质疑哈，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所以说就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0: 这种，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1: 全毛的，
0: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1: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营养成分啊，这是相当高了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0: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它要跟时代一起烤不行。哎，
1: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0: 我炉子呢？
1: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0: 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1: 也是。
0: 这毛蛋长得快，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原始的状态。
1: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看到那帘子啊，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
0: 是
1: 做烤毛蛋的。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0: 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1: 对。
0: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1: 对吧？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专门。用于烤毛蛋，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0: 我懂了。
1: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干香入味儿，条状的一个铁板，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0: 哎，对对对，
1: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0: 对对
1: 快速蒸发。
0: 对，
1: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0: 哎呦我天！
1: 哎呀，我跟你说，
0: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
1: 哎、
0: 德惠大曲、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城子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1: 如果说您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0: 现在
1: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0: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1: 那真是。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 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7: 缤纷生活，
8: 欢乐同行，
7: 永斌
8: 欢欢
7: 和你一起
8: 探索德惠，
7: 畅享生活。
8: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9: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Bye.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10: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10: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10: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0: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10: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10: 对，
0: 战啥战？
10: 战大将，
0: 战大将。
10: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10: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10: 你家菜园，
0: 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10: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10: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10: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
0: 都不洗，
10: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的。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10: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10: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
10: 反正啊、哦，上面说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10: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10: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10: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10: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10: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10: 都有，
0: 没了再
10: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0: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10: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10: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10: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10: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11: 水萝卜、
10: 毛葱、
11: 毛葱
10: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11: 圆葱
10: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11: 小根蒜，
10: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11: 榆树干豆腐。
10: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1: 我就起立鼓掌了。
10: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1: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10: 嗯，
11: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10: 哎，
11: 开始
10: 那可真是
11: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0: 大酱，
1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
10: 嗯、
11: 现在鸡蛋酱。
10: 嗯，辣椒酱、
11: 辣椒酱、
10: 蘑菇肉酱、
11: 蘑菇肉酱，
1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1: 香气哎，
1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1: 哎，太多了。
10: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1: 那还有，
1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1: 熟食，
10: 哎，
11: 比如说
1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1: 对呀、啊，
10: 但是你会发现，
11: 嗯，
10: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11: 嗯、
10: 里边既有蘸酱菜，
11: 嗯，
10: 又有熏酱，
11: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0: 哎、老专业，
11: 要荤素搭配，
10: 嗯，
11: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0: 那确实有，
1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10: 嗯嗯、
11: 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0: 嗯。是。
1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10: 对，
11: 种类太多了。
10: 然后你再说酱啊，
11: 嗯，
10: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11: 嗯，
10: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11: 咋说呢？
1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1: 怎么魔改？
1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11: 哦！
10: 曾有网友哈、啊、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1: 辣酱，
1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1: 你酱不行，
10: 包括啥哈？
11: 那不对，
10: 沙茶酱，
11: 那不对路，不对路。
10: 到最后，
11: 嗯、
10: 就是这一路哈、啊，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
11: 将门，
10: 然后这些将门啊，
11: 是挺将的，
1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

0: 见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的，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
0: 啊，
1: 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跟大伙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肥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故事会，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然后你再配上。

0: 的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蒙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哦，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
0: 哦，
1: 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嗯，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1: 嗯，
0: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嗯，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
1: 对、嗯，
0: 不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嗯、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
1: 嗯、
0: 比如说哈、啊，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 嗯、
0: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美蛋糕店
0: 啊，
1: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0: 重新启航，
1: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
0: 嗯，
1: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0: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1: 嗯，
0: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
1: 嗯、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0: 嗯哦，应景。
1: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0: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1: 当然了，
0: 哦、
1: 你都可以买到了。
0: 那这个粽子啊，
1: 啊
0: 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
1: 嗯
0: 啊，我不太爱吃甜的
1: 啊、哦，
0: 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1: 鲜肉的，
0: 鲜肉那可以啊。
1: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0: 哎，
1: 我
0: 也愿意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1: 咸蛋黄，
0: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1: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
0: 嗯，
1: 男生不太喜欢。是甜品嘛、啊、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0: 嗯、
1: 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 意思吗？
0: 七龙珠啥意思？
1: 里颗里面
0: 有个孙悟空，
1: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0: 哇，七颗咸蛋黄！
1: 哎，因为
0: 多大个粽子呀？
1: 它挺长，像你小臂、小手臂那么长啊，确实有点大。
0: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1: 嗯，真是啊，因为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
0: 嗯，
1: 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0: 非常专业。
1: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
0: 嗯、
1: 很香。
0: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1: 粽子礼盒，
0: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1: 哎、对
0: 送长辈、送永斌、
1: 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
0: 嗯、
1: 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看，
0: 非常权威啊！
1: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来预定、啊、
0: 先买两个尝尝，
1: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啊
0: 嗯、
1: 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
0: 嗯、
1: 还会有优惠、
0: 哎、
1: 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
0: 嗯、
1: 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
0: 嗯、
1: 芋泥雪贝蓝莓乳果蛋糕，种类太多，
0: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
1: 哎、
0: 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以及各种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1: 是的、
0: 啊、
1: 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那同时呢味好美的手工粽子新鲜上线了，甜粽包含了豆沙、蜜枣、清甜八宝、玉米山药、冰糖百合莲子，咸粽呢我们有鲜肉粽、蛋黄粽、板栗粽、香菇鸡肉粽，我都没听过啊，甜咸口全都给你配齐了，并且新品尝鲜买三送一，想吃粽子们的宝子现在咱们就可以下单咯。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
0: 嗯、
1: 离你家很近，
0: 店挺多的啊、哦
1: 嗯、
0: 首先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1: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0: 嗯、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1: 嗯、
0: 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1: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0: 味好美蛋糕
1: 的。
0: 嘿，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1: 嗯、
0: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
1: 嗯、
0: 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
1: 嗯、
0: 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
1: 嗯、
0: 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
1: 嗯、
0: 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
1: 嗯、
0: 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
1: 哎、
0: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
1: 哦、
0: 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方放，
0: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1: 哦、
0: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1: 嗯、
0: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
1: 嗯、
0: 是静压值高，是不是、
1: 嗯、
0: 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1: 嗯、
0: 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3: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68集。
6: 应该是那种寒冬腊月冰天雪地里，穿着一件鸭绒的马甲却把胳膊露在外面的感觉。眼见着胳膊有些变麻，我心中暗道了声不好，这也太折磨人了，你这个死娘们死了还不消停，哼，与其这样还真不如直接跟他拼了来得过瘾。于是我转身对着老易大喊道，
7: 老易你快点儿，我要受不了了，你还没好吗？
6: 只见身后的老易有点哆嗦，显然他也很着急，可能是看那女尸睁眼了，很是紧张吧。他此时正一只手死死地抓住那只鸡，另一只手拿着那把没有开刃的水果刀，哆哆嗦嗦地不停地往那黄鸡身上扎，但是却怎么扎都扎不进去，弄得那只黄鸡拼命地挣扎着。
7: 我他呆的也不想，这什么破刀啊，怎么这么钝？
6: 望着他现在这造型，就好像是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于是我着急地对他大喊，
7: 老易你到底杀过鸡没有？瞎扎什么呀，抹脖子。
6: 老易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一紧张就好懵，显然他刚才是

0: 就懵了。被我这么一喊，他终于回过了神来。
1: 我脖子啊，对，摸他脖子。
0: 说完后，他就拎起那只黄鸡，又抄起那把钝刀，就往那黄鸡的脖子上招呼去，就好像锯木头一样的锯着。哎呀，我看他这架势后，真有点哭笑不得。我正想跟他说，不行的话，你就让我来吧。可就在我刚要开口的时候，左手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我下意识地转头一看，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只见那个女尸的脑袋，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抬起来了。此时正死死地咬着我的左臂，她的眼睛斜视着望着我，正好和我的视线交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我和老易在他的眼里好像就是两只白斩鸡一般。这也太突然了，说时迟那时快，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几十秒的时间里。由于猛然的惊吓，我竟然连叫喊都忘记了，只是条件反射般的抡起了108枚铜钱剑，用力的向那个鬼娘们的脑袋上抽去。那个咬着我的左手手臂的嘴松开了，那个鬼娘们又倒在了棺材里。我连忙把我那只左手抽了回来。他大爷的，这也太刺激了，惊魂一般呐！我感觉到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着，似乎已经上了200多迈，直接上了高速公路。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该害怕的时候，因为那个女尸被抽倒在了棺材中后，竟然又有想起身的意思。哼，我见她还想起身，顿时心中哭道：嘿，你躺着就已经把我俩吓成这样了，要是让你起身的话，还不得把我吓成心脏病啊。于是我抽回了左手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马上抽出了一张甲午玉清破煞符，直接贴在了那个棺材中的小贱人的脑袋上，同时口中一声大喝：急急如律令。只见棺材中的女尸开始不停地颤抖了几下，然后她的头往上一扬便不动了。见她不动了，我便暂时地放下心来。额头属鬼门，尽管我现在还不清楚到底这诈尸算是鬼还算是什么，但是我这一符飙过去应该已经让他受了重伤吧。于是我连忙转身对老易大喊：
2: 老易，你还没好吗？快点儿，这小贱人要起来了。
0: 老易听我这么一说，连忙哆哆嗦嗦的加紧全力，抓着那黄鸡用钝刀使劲地往那黄鸡脖子上招呼。那只黄鸡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在这个郊区野外的别墅夜晚里显得是那么的瘆人。
1: 快了快了，别催我。
0: 于是我只能又转过了头。此时的我忽然想了起来，电视中常有的情节，那就是僵尸咬人，被僵尸咬的人也会身中尸毒，不久之后也会变成僵尸。虽然我不知道这诈尸的死娘们算不算僵尸，但是我却真的害怕了。想到这里，我连忙撸起了袖子，看了一下我那可怜的左手手臂。好在由于初春的哈尔滨气温还是很寒冷的，所以我穿的依旧很厚，外套里套着绒衣，绒衣里还套着衬衣，所以也就没有被咬破。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件足以让我头疼的事情，那就是我这整条的左手手臂都已经被那煞气凝结的水滴给冻得有些发青了，酸酸麻麻的感觉不断的袭来。我暗道一声不好，这煞气入体的话，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是我该怎么办呢？忽然间我想到了那黄三太奶传给我的灰指甲，啊，不是，是黑指甲。
3: 虽然现在他已知的功能无非是邦迪和海王金尊，但是现在这情况紧急，也不由得我多想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我马上举起了正攥着铜钱剑的右手，伸出小指，直接就在我的左臂上划了一道口子。还好这下仿佛又让我蒙对了，只见我的左手手臂上被划了一道口子后，鲜血流出，那酸麻的感觉就渐渐地消失了。这不禁又让我赞叹道，哈，原来这恶心的小指甲还真的算是一件宝贝，真是太好用了。我的心中竟然好像有点想回到龙江找那黄三太奶拜师，然后成为出马弟子的感觉了。正当我稍微分神的时候，却好像又听到那棺材之中出现了什么响动。于是我赶忙上前一看，只见那棺材中的女尸好像又恢复过来一样，看到那天花板上滴下来的水滴砸在了他的额头上的那道符上，他的眼神也变了，变得好像很贪婪一般。见我正望着他，他竟然瞪着我，看到我就跟看到了100多万一样的兴奋，同时他竟然张开了嘴，发出了咿咿呀呀的声音，有些像痛苦的呻吟，又有些像问候我全家的咒骂。这表情也太恐怖了吧，谁快点能过来给他脸上打一层马赛克吧。顿时我身上又重新起满了鸡皮疙瘩，他怎么这么抗揍呢？哎，鬼门受了哥们的我一道符后竟然还不消停。就在同时，身后传来了一声黄鸡的惨叫和老易兴奋的叫声，
1: 成了，终于成了。
3: 听到老易的喊声后，我迅速的转身，只见老易终于用那把小钝刀割断了鸡的喉咙，那只黄鸡在他的手里还没有死绝，正用力的扑腾着，从脖子里流出的血弄了老易一身都是。
2: 快，老易，给我直接把它往棺材里扔，别留面子，往死里砸。
3: 老易听到我的话后连忙上前一步，提着黄鸡就走到了棺材旁边。他见棺材里的女尸现在这副造型，顿时十分吃惊。
1: 不用这样吧，拍电影啊，怎么这么恐怖啊？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废话，砸他，快拿鸡砸他。
3: 老易听我这么一说后也不敢怠慢，慌忙举起了黄鸡就往棺材里使劲地砸去。只听一声黄鸡的惨叫传来，那只黄鸡砸在了女尸的脸上，由于鸡还没有死透，就在棺材中不停地挣扎着，就把我贴在那女尸头上的符给扑腾掉了，鸡血弄了那女尸一脸，真是要多吓人就有多吓人，要多诡异就能有多诡异。我和老易心想，相传这鸡血可是出了名的辟邪，现在用它给你洗个脸，一定能赏你个魂飞魄散。但是悲剧发生了，只见那女尸脸上沾上鸡血后极其痛苦地尖叫了一声，然后直挺挺地站了起来。见此情景，我和老易两人真的是惊呆了，这是为什么呀？正当我和老易极其惊讶的时候，那满脸是血的女尸慢慢地转头瞪向了我俩，顿时我清晰地感觉到了一道冷汗从额头上流了下来。一个死掉了的大姐猛然从棺材里站了起来，满脸是血，面无表情地瞪着你，你会是什么感觉？反正我和老易真的快尿了，虽然我俩本来就是挺尿性的人，但是现在真的想尿尿了，这也太刺激了吧。其实刚才我已经领教了这位大姐的牙口， 所以还比较镇静。都是劳役，他

0: 是第一次见这位大姐显灵，只见她脸都白了，张着嘴指着那满脸血污的大姐大喊大叫：
1: 起来了，起来了，她真的起来了。
0: 忽然我想到刚才我那又跪又烧纸的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到最后还是得给压死磕，只是可惜了这个可怜的亡魂了。阴错阳差之下，竟然白白断送了前往阴世的道路。既然你已经变了，那我就不可能让你再害人，所以你只有死路一条。说时迟那时快，不容得我多想。
1: 老易，你往后点，我上去招呼他。
0: 因为老易没有工具在身，他一身奇门术的本事发挥不出多少，所以只能让他先闪一边去。我边说出这话，边猛地甩起了铜钱剑，往那女尸身上抽去。谁知道，那女尸竟然还出奇的灵巧，直接就跳了起来，直接躲开了我的攻击后，竟然就贴到了天花板上。没错，是贴，她的身体就好像口香糖一样的粘在了天花板上。我知道这么说是很夸张，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这完全不符合物理法则，只见他趴在天花板上，歪着脑袋伸出了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那块煞气凝结的水迹。看来他已经完全地失去了理智了。举头三尺有神明，地过三里鬼不同。但是此刻的我真就不知道他属于什么鬼。于是我不敢拖大，直接把手上的铜钱剑使劲地往他身上死命地一丢。由于他还在那儿舔着那滩怨气水，所以没有防备，直接被我的铜钱剑砸中了后背。只见他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结结实实地摔在了旁边的地上。我见一招奏效，知道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于是飞身一起，左手捡起了铜钱剑，然后右手一张甲午玉清破煞符就招呼了上去。那张符直接拍在了他的胸口上，手上传来了一阵软柔。我有点愣了，他大爷的，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摸女人的胸吧。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哎呦，没想到这第一次袭胸的对象竟然是一具炸了尸的女尸，这以后要是有阴影该怎么办呢？但是我知道现在也不是想这种事情的时候。随着我一声急急如律令，他又发出了一声惨叫，胸口不住地起伏着，那满是鸡血的脸顿时出现了极其痛苦的表情，他的嘴大张着，啊啊的大叫着，胸口不住的起伏，但是就是不见他要有挂掉的迹象，反而越打越精神。嘿，听到这死娘们叫得这么欢，我心中苦道：大姐，我求求你别这么大事行吧，你再把楼上的文书给吵醒了，那老神棍如果看见你，非得被你给吓得抽过去不行。到那时候我可该怎么办呢？一想到可能还是我打得不够狠的关系，因为现在的我没有什么压力和负担，不像上次揍那七死草人那么拼命。于是我便发起了狠心，不停地甩起铜钱剑往他的身上抡着，边抡嘴里还不消停，为自己打着气：
1: 去你大爷的，别叫唤了。
0: 可是当我抽打了四五下后，悲剧忽然地发生了。只见他突然伸出了右手，猛然攥住了我那握着铜钱剑的手，一阵剧烈的疼痛伴着冰冷刺骨的寒冷袭了过来，使我不自觉地松开了铜钱剑。这是什么感觉？我这右手上就像被冻上了一般，疼得我大叫一声：
1: 给我放开！
0: 我死命地挣扎着，但是他就是不放开。我感觉我的手好像要被他掐断了一般，我左手慌忙将剩下的那两张符都拍在了他的身上。
2: 急急如律令。
0: 可是竟然没有用，那两张符被引发后，这死娘们明显更痛苦了，不住地颤抖着，可是她就是不放手，一双死鱼眼紧紧地瞪着我，仿佛我这只手已经是她的了一般，疼得我是满头大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忽然老易从旁边跑了过来，抡起一脚直接踢在了他的手上，这脚踢得挺狠的，我估计那死娘们的骨头是断了，出于惯例那只手松开了，我连忙起了身，握着我那右手还是很痛，手腕已经被他的指甲给刺出血了，在不停地颤抖着。老易一把拉着我后退了几步，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的符怎么不能给他造成致命的伤害呢？这样的话我又该怎么收拾掉他呢？估计很渺茫了，因为我已经感觉我的右手手腕肿了起来，而且我还不是左撇子，想要抓住铜钱剑估计已经是不行了，现在好像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让老易拿着铜钱剑继续抽他，虽然不能治本，但是只要挺到天亮就行。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墙上的钟，怎么才12点？要知道丑时还没到呢，要是到了丑时的话，任何脏东西都会更加的凶猛，这可怎么办？
1: 老易，我恐怕是没什么办法了，右手暂时拿不起东西了，就看你的了，拿铜钱剑抽他。
0: 我身前的老易显然现在镇静了许多，因为他这个人挺奇怪的，一到生死关头就特别靠得住，他没有回头。
3: 不用，我还有办法。
0: 一听他有办法，哎，我就奇怪了，现在的他没有道具在身，能有什么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3: 我刚才已经算出来了，给我2分钟，我差不多能送他上路。
0: 虽然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此时那女尸却已经站了起来，只见她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后，忽然咔嚓一声，她又跪了下去。哦，原来她是被车撞死的，腿已经断了，后来被尸体化妆师用木板接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6: 八月初一，八王内开始，真是与众不同。头一个登台的就是开封府著了名的大饭桶冯渊，谁也想不到冯渊居然首开其门，打了个大胜仗，把天下看热闹的人乐得肚子都疼。但是冯渊见好就收，下了台了。金头虎贾政哇哇暴叫，指名点姓叫徐良、白云瑞登台。正在这时，咱说了，跳上来个小伙儿，这小伙儿比徐良和白云瑞的个儿还稍微猛着一些，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瓷龟叶，是鬓插英雄球，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傲骨英风，五官英俊，手中擎着一条五

来者是谁呀、啊？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说起钟林来，那是高山点灯、名头亮的人呐、啊。他父亲福保大宋朝非常有名的飞叉太保钟雄钟德帅，他是少帅一份，现在在开封府身为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钟林这小伙子讲能耐，其实不次于徐良和白云瑞，比小七杰、比小武艺其他人都高着一块。但这小伙啊，有点内秀，另外呢还有点面矮，一般情况下不愿意出头。反正你派到我头上了，我肯定圆满的完成任务，讲究身手，干净利索。他这个思想啊，不像徐良和房楚安这些人那么灵活，换句话说呢，显得有点发闷，这就影响了他的名声。尽管这样，钟林倒觉着心安理得，一老本事，踏踏实实。今天八王累，要救八王千岁赵德芳，天下英雄大聚会啊！钟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不甘落后啊！一看台上伸了手了，钟林是热血沸腾，动了好斗的心了。他不想什么扬名露脸，就想及早把郭长达为首的莲花派彻底消灭，救出八王赵德芳。他一看冯渊就那两下都敢登台，何况是我钟林呢？故此这才飞身行上了擂台。咱甭说旁的，这座八王擂平地高了下一丈八，这一丈八可不矮呀，一般人是上不去的，没有多少年的基本功，连登台都上不来，你还怎么打擂？作为钟林来说，没费吹灰之力，抖身上来了。钟林把龙虎棍平端，高声断喝：“待！”尔等休得猖狂，慢要撒野，谋甲大完了。金头虎贾政把掌中刀一顺，打量钟林，哎呦，心说这小伙长得够帅呀、啊。又不是白云瑞，更不是徐良，后来一报名才知道是钟林。啊，你就是钟雄的儿子钟林。钟林呐、啊，方才我说话你听清没有？我要的是徐良和白云瑞，或者是那臭豆腐冯渊，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你还想在我面前拔号不成？钟林一瞪眼，呸，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叫谁谁就跟你伸手吗？徐良那是什么身份？白云瑞又是什么身份？能跟你这样的动手吗？跟你只有我才正合适啊，你我二人俱是无名之辈，饭桶对饭桶，这不挺好吗？哎呦，好小子，你竟敢骂我是饭桶，休走接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钟林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往上一架开，这一刀正好剁在棍子上的。钟林那条棍呢、啊，是混铁凝钢的，比鸭蛋还粗着三圈，刀剁的上的能受得了？这贾政可吃了亏了，啊，螳螂一声这刀就飞了，

转着个落到台下，台下数以万计的观众啊，一看飞刀下来，谁不害怕？快躲躲！往四外一散，这刀落到地上了。有人爱捡便宜，把刀给捡走了。按下这，咱不说，单说金头虎贾政，手腕子好像没顿折了。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劲儿，扭头便走。他打算败下阵去。钟林把棍子一顺，使了个秋风扫败叶，这一棍子正打在腿肚子上，啪，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把金头虎贾政从台上就兜下去了，一丈八高啊，大头朝下下来的。还得说这个贾政有点功底儿，别看腿肚子受伤了，心里头明白，心说这要摔下去脑浆崩裂呀，赶紧使了个双手虎抱头，腰一弓腿一拳，元宝克的功夫，呼嘣摔地上的。可这下不轻，总算保住这条命了，顿时是人事不省。后台的小老道出来七八个，赶紧在后面顺梯子下去，挤进人群，找着金头虎贾政，七手八脚把他架起来，抬到后台。郭长达一看，这算不了什么，打仗有不死人的吗？有不受伤的吗？不足为奇，命小老道把他抬进莲花观，好生调治。再说钟离，就这么两下取了一场胜利啊，台下是掌声雷动，好棍法，好棍法。钟林把大棍一背，讨敌骂阵，你们哪个还来？言还未尽，从后台撑又窜出一位来，闹了半天是一位女将，能有40岁左右的年纪，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虎铁扣，穿青挂皂是汗巾纱腰，手中握着绣如双刀，那脸上抹着一层粉，还擦了点红，要是不擦还好点，这一擦呀，跟那丑八怪也差不多少。跳出来抡双刀就砍，钟林往后一侧身，把棍子护住自己的门户，慢，我说你是谁？你报名再战。女人说话了，我姓邹啊，我叫邹氏，方才被你打的那个就是我们当家的，我们是夫妻两个人，你伤了我丈夫就是伤了我了，拿命来啊。钟林这才听明白，两口子，丈夫挨打了，老婆子不干了。但钟林一皱眉，好男不跟女斗啊，这是八王类呀、啊、但有心不打，这个女人还是个馋魔头，说什么也不往下退。钟林实在被逼无奈了，只好抖起精神应战，三个回合一棍子正揍的邹氏屁股蛋子上，这一下从前台给打到后台去了，半声扑通，一头栽到后台。后台的群贼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在那唠嗑，有的在那观战，有的忙活自己的事情，一看肉啪摔进个肉蛋来，仔细一看邹氏，但是这邹氏已经人事不省了，连羞再臊再挨揍再摔，那还好得了吗？郭长达吩咐一声，抬到莲花观好生调治。

敌多尊，我个人是小事，我替开封府争得了荣誉。正在这时，后台又蹦出一位来，也使了一条棍，是一条混铁大棍。这人嗷一嗓子跳到钟林近前，钟林抬头一看，好嘛，这大个比自己能高着半头，跟显道神一架山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是肚大腰圆呐、啊。那胳膊根儿有这么粗，那大腿跟房驼差不多少，手一伸跟蒲扇差不多，掌中这条棍都出了号了，比钟林的棍几乎大着一号。看此人面似青蟹盖，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两眼突出，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真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钟林呐、啊，小娃娃，那您来，龙棍变大，钟林上步闪身，把棍子躲开，用手点指，呆。我说你是个谁呀、啊？你懂不懂打擂的规矩？报名再打也不为迟晚呢、啊。报同你的名姓。要问某家，非是旁人，江湖人称顶破天。我姓向，我叫向红啊。听明白没有？啊，招棍，搂头盖顶又是一棍。钟林心说：“哦，你个儿比我大，棍子比我沉，你就认为把我给吓住了。我这人还真就不怕横的，今儿咱俩就会会，看谁气力足。要不说年轻人呢，就这股劲儿。”钟林一看棍子下来了，挂着风声，一不躲二不闪，依然使的是举火烧天式，往上一封，开呀，开呀，棍子正砸到棍子上的。这向红啊，棍子被颠起来四五尺高，两个膀臂觉得嘎巴嘎巴直响，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四五步。钟林呢，也觉着两臂发麻，虎口发热，身子一摘呗，也退了两三步，好像没坐下。钟林心说话：“好小子，这家这个劲儿可够足的啊！足我可不在乎，我砸你一棍子试试。”想到这儿，钟林身形站稳，运足了元气，抓住五斤龙虎棍的一头，把棍子就抡圆了。姓向的小早接棍，力劈华山，以上是下。这向红身停刚站稳，一看棍子到了，想躲已然不及了，只好横端大棍往上招架，开呀！啪！你说这棍子多大劲儿？棍子也砸下去了。再看这向红一屁股坐在台板上，钟林这棍就没离开他的棍，焊到一块儿了。钟林前后阴阳把一压，这条棍，小子，你服不服？要说服了，我饶你不死；要不服，我今儿个要你的命。像那你说个软和话得了呗，明明你的气力不佳，但向红这小子还挺命，死爹哭妈命中一个，就在那坐着呢，举着棍子还说呢，娃娃，我死了也不服，你服不服？我这儿就不服。

丛林也气坏了，你不是不服吗？他后把往前一翘，前把往前一压，往下一压这个劲儿，向红可受不了了，俩胳膊举着棍子呢。本来这劲儿就没有朱林大，何况在那儿坐着，再看他腰一弓，身子一歪歪，你服不服？我不服，还不服，又压了他一棍子。这一棍子向红实在受不了了，一撒手，嘡啷啷啷，大棍落地，扑通躺在台上，腮帮子一鼓，胸脯一起一伏，一口血喷到腔外，喷气有3尺多高的，顿时人事不行。钟林往下一推身，倒皮大棍，来人，把这饭桶抬走吧。钟林真不善，耐着性子没给他补棍，要补棍呢，他小命早就交代了。跑出几个小老道来，七手八脚，把向红搭到后台，把棍子也抬到后台。郭长达一看太惨了，这向红的下巴颏、脖子、前心全是血，还在喷血沫子的，马上命人拿止血的丹药给他服下去，好生调治。哎呀，郭长达一看不妙啊，这八王类刚一开始接二连三总打败仗，影响莲花观的士气，照这样下去再打几个败仗是一蹶不振，这怎么能行呢？郭长达就想亲自登台，还没等他登台呢，旁边有人说话了，老将哥，老将哥，您沉住气，咱们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您着什么急呀？有道是开场没好戏，您老是做主帅的，您应当压后阵，这算得了什么？早呢，一个小钟林就能把您气成这样吗？杀鸡不用牛刀，您就交给我了。此人说完，叭一挑帘来到前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累没累？有点累了，连胜三阵，你别看表现上轻松愉快没什么，实质力发于内心，特别是刚才使的这劲儿可不小啊。钟林就觉着两条腿突突突突突有点突突，这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剧烈的跳动，脑袋有点发沉。但就在这个时候，面前出现一人，一瞅这股50岁挂龄，大个儿，但比钟林稍微矮着一点，面塞青蟹盖，五绺花白须髯，头上压围巾，身穿箭袖袍，背后背着一对双鞭，声音十分洪亮，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一看就绝非一般的人物。钟林刚出世哪认识他是谁呀？钟林沉稳沉稳心血，用手点指，来，老匹夫，报上名来。娃娃不认识我，嘿嘿嘿，实不相瞒，我乃是河南陆家堡的人呐、我名叫陆朝东，人送绰号双鞭无敌。这回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吗？钟林，小小年纪果真有两下子，来来来，老朽陪你走上去。

0: 说着话，甩外衣探旁臂，拽出双鞭，十字插花在胸前一搭，娃娃，动手吧。钟林听邪嘛，动手就动手呗。刚要抡五斤龙虎棍，这乐子可大了，有那么一个人从地上抛到天空，从天空又落到台上，日日棒打，正好落到钟林面前，把钟林吓得一蹦啊，倒退了好几步，低头观瞧，什么人？把陆朝东也吓了一跳，他恐怕吃亏上当，往后退了几步，轻鞭观看，这主刚一声，好像没摔背过气去，好半天晃晃悠悠，这才站起身来，没等说话，先拉鼻儿，我钟林老弟非是旁人，是我呀。钟林一看气乐了，闹了半天来的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心说怎么这么德行，哎，你可把我给吓死了。房叔安，是你？
1: 哎，是我，我怕你累了，故此给你来打接应，你下台休息，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
2: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0: 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连连得手，陆朝东受不了了，要跟钟林决一雌雄。正在这节骨眼上，西部大头鬼房叔安登了台了。他这一登台，钟林都气乐了。房叔安，你也想伸手？
1: 哎，正是。我说您到家再歇歇吧。
0: 钟林一看，挺好，我是见好就收啊。扛着大棍一飘身，噌，跳下擂台。乡亲们，接光接光！大伙儿呼啦朝往左右一闪，钟林高高兴兴来找自己的弟兄。安家他咱不说，单说方叔安，喘了半天气儿，气血才平稳，活动活动四肢，还真没摔坏。他这一登台一戳一站，甭等说话，底下哇就乐了。离得近的人看得最清楚。一瞅这位什么德行，挺大个，水蛇腰，腰板从来就没直过，柳肩膀，那脖子比那擀面杖粗不了多少，细不楞登长，上头戳着个大脑袋，显鼻子显眼，这颗大脑袋像那扁倭瓜差不多少，饼子脸儿，斗鸡眉，小母狗眼儿，鼻子还没了，一黑窟窿，下头是菱角嘴，薄嘴唇里边包着一口大板牙，稀不楞登有点黄胡子，挺大脑袋还戴小帽子，怕帽子掉拿袋勒着，要多损有多损，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往那一站浑身烂颤，好像一阵风就能刮个跟头，后头背着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极不相称，就这副尊容往那一站，大伙是哄堂大笑，不少人乐得肚子都疼，是指手画脚，说什么的都有。房叔安天生的脸皮厚，知道大伙议论什么，毫不介意。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他怎么上台了呢？原因呢，他跟徐良在一起，白云瑞、徐良都在一起呢。 品头论足在那儿观战。钟林打了胜仗，徐良、白云瑞都非常高兴。这徐良就说，我说各位啊，看见没，这个钟林我这个老兄弟可真有两下子，这个小伙子再过几年超过你我众人啊。白云瑞点了点头，三哥说的极是，钟林这小伙子有内秀，将来是前途无量啊。房叔安也紧跟着在这评论，
1: 那是有两下子，不过钟林这人的脑瓜发死，他脑袋再灵活一点嘛，早就有出息了。
0: 徐良就瞪了他一眼，你少说废话吧，就你脑瓜活，一点增本事没有，你看人家冯庄不管怎么说还露了脸了，你说你呢？徐良这几句一批评啊，房叔安有点受不了了。
1: 哎，干老，您别那么说呀，这个擂不得一个一个打吗？您怎么知道我不敢登台呀？那臭豆腐能打胜仗，我就更能打胜仗了。
0: 你还犟嘴呀？你这两下子能拿到台面上去吗？
1: 哎，干老，你要不信呢，今天孩儿我就露了脸让您看看，不过我出头这台子太高了，我上不去。我干老啊，您能不能帮帮忙把我扔上去？
0: 哎，多好，跟冯渊学的。徐良也坏，徐良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你扔上去。徐良一看钟林连胜了几仗，也够意思了，别让他累坏了，干脆见好。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收，所以陆朝东露面还没等伸手的时候，徐良分人群来到台下，点手叫过房叔安，一提袄领子，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腰带子，徐良喊了一声起，就把房叔安拎起来了，两臂较力往上一抖，嗨，由于用力过猛，把这老方扔起来3丈多高，要不怎么从地上扔到空中，在空中又掉到台上来。那房叔安呢，的确也有点功底儿，不见这下就摔坏了就。房叔安心里还说呢，干老啊，你可够损的，你扔那么高干嘛呀？你不诚心叫我丢人吗？徐良把他扔到台上，退归原位，在那看热闹，咱不说。单说房叔安，这家伙他人来欢呢，底下一乐，他也跟着乐。
1: 问各位啊，一会儿咱们再唠嗑啊，我先对付这小子。哎呦，我又见面了，你不是陆朝东吗？
0: 陆朝东一看认识他，江夏三鬼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谁不认识，当初也是绿林人，现在背叛了绿林，这绿林人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陆朝东一瞪眼，嘿嘿，姓方的，你真是死催的，看来你是恶贯满盈，活该死在某的边下，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你是来得正好。
1: 别那么说话，多难听啊！
0: 咱哥俩多日不见了，好不好？ 咱心平气和的唠着唠着，要说起咱的关系来可不远呐。你堂兄不就是陆家堡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吗？
1: 对呀、啊、
0: 你是他兄弟吗？
1: 啊，对呀、啊、
0: 大概有些事你还不清楚，我当年在陆家堡啊住过一阵子，我跟你哥交情莫逆呀、啊、当时你哥唯我为军师，我给他出谋划策，哎，他对我待如上宾。这还不说，他有一个妹子嘛，他妹子是不是叫九尾妖狐陆素贞呢？
1: 对呀、啊、那也是我妹妹。
0: 是啊，这不结了吗？这陆素贞挺大姑娘，她不学好啊，你说你找个人家过日子不就得了吗？她不去，学会满身的武艺，不走正路嘛，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你盗采花，见着漂亮小伙就拿不动腿儿。哎呀，贩卖熏香蒙汗药，盗取婴胎子和车，净干的缺德损的事儿。你说这样的人谁敢要？有一天你哥就跟我商量说，方爷，我发现你这人的不错，特别是有慈悲的心肠，干脆你就捡个破烂得了，我就把我妹子给你吧。你说非往我手里塞，我能要那破烂货吗？我也不是捡破烂的，可我这个人厚道啊。你哥一说，我一脸抹不开的肉，我想还捡破烂就捡破烂吧。就这么的，我跟他妹子陆素贞呢过了一阵子，我们俩打火。要从这来说呢，你还算我的舅哥呢，你说是不是？
1: 你放屁！方栓，你信口胡说，气死我也！
0: 哎，你别叫唤呢，我话还没说完呢。过了一阵子，他呀有点不是滋味了，他嫌我上了岁数了。哎，我呢也认为他不是个东西。还是那句话，我也不是捡破烂的，去你娘的吧！我们就散了伙了。可我这个人厚道啊，老也不忘前情，多胆见着你们老陆家的人，我都想起这段姻缘来了，是不是呢？要这么说，咱们还近着一层，因此我呀刀下不死亲属啊，我不忍心的把你战败，我更不忍心要你的性命。哎，我看陆朝东啊，干脆你退了下去，这阵就算我赢了，你看这好不好？
1: 你放紫花屁，拿命来！
0: 陆朝东气得火冒三丈，拽出紫金鞭子搂头便砸。方叔安往旁边上步一闪身，哎，好嘞，我顾忌亲属之情，你是六亲不认呐、啊。既然你不认我这妹夫，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今天老方要开杀戒粮，
1: 你别教诲行不行？你以为死个人了？
0: 哎，我这人有毛病，没鼻子他不兜风。我陆朝东啊，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呀、啊、就见好就收，干脆啊你就跟我在一起比什么拳强，我拿这小片刀把你鼻子片下来，跟着我一块儿拜徐良为干老，你看这多好。
1: 好小子，越说越没有人的话，接鞭。
0: 陆朝东这人脾气挺暴，气得活不烂跳啊，你说你生那气干嘛？他一生气方寸就乱了，两眼都发花。方栓就是有意的气他，一看他真生了气，方栓就更气他，一边打一边跟他唠，一边打一边气他。 后来把陆朝东气得北都找不着了。方若安利用这个空隙飞起了一脚，正踹在陆朝东小肚子上，梆这一脚，陆朝东哎呦了一声，摔倒在地。方若安往前一纵，小片刀一晃，顶住他心口，吴延宗
1: 啊，好良言难劝，该死鬼，给脸不要脸的货。哎，按理说我手腕的一使劲，噗，扎你个透膛。还是那句话，我是厚道的人，不跟你一般见识，逃命去吧。
0: 方川说罢往后一退，把小刀手中一端，陆朝东这脸通家就红了，叫人家损了一顿，骂了一顿，找了一顿便宜，结果还打了个败仗，垂头丧气回归后台，连任何人都不敢见了，找了个旮旯没人的地方往那一蹲，低着个脑袋扶持扶持喘粗气。群贼也不敢乐，知道他在火头上，单说方叔安捡了个便宜高兴，把小片刀一晃，眼望台下高声喊喝：
1: 在我说各位子弟老师，各门各派的朋友们，有认识我的吧？认识的咱甭说了，不认识的我自我介绍，我乃湖广江夏人士，号称江夏三鬼。我有个磕头的大哥叫要命鬼黄荣江，我二哥追命鬼黄荣海，我是老三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呐。一开始啊，我不学好，我身为绿林人，偷盗摸取抢劫，净干缺德损的事儿，其目的呢，为的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故此呢才走入邪道。后来呀，遇上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这位非是旁人，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明头亮，他就是白眉大侠三手将多倍人雄徐良。我干老为了教育孩子成人，把我鼻子给我拉下去了，故此才这德行。拉我鼻子为什么呢？为了叫我学好。这一下我幡然悔悟啊，打那之后我跟着我干老投靠了开封府，在包大人面前效力当差，我觉着我现在才是够良品，才有点人味儿。看现在我过得甭提多舒服了，哎，每天抓个贼呀，为民除害，哎，这活的才有点意思。您说是不是？说得好，说得好极了。这房川晃了个大脑袋，白活起来没完了。郭长达气得直哼哼，拉两天尺就想出阵。旁边过了一人：总门长，慢！总门长，杀鸡焉用牛刀？房川算他妈个什么东西？臭无赖一个呀！一块臭肉，您穿新鞋能踩狗屎吗？对付他非我不可。我总门长您放心，我把他的狗头取下。郭长达一看谁呀、啊、说话者非别，正是白莲花燕峰。这燕峰恨透了方川，一提他仨字儿，牙根都冒酸水，恨他，做梦都宰这方川。今天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燕峰一想，这小子就靠着白话，就靠着一肚子坏水找别人的便宜，

0: 别人不了解你，我太了解了，你那招啊在我身上不好使唤，我要要你的狗命不费吹灰之力。这是一。另外燕峰一看今儿个这个阵势，这个仗啊能小得了吗？群雄大聚会啊，这后边莲花观光请人就请了四五百号，开封府也没闲着，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各门各派的侠剑客，不定请来多少，就我这两下子也拿不出手去。你说我不在这儿立点功，将来别人也瞧不起我呀。我白莲花燕峰我也是个人物啊，我跑到莲花观来混饭吃来了，人家鼻子稍微哼一下我都没脸见人呢，我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哎，方叔安来了，对付他我不费吹灰之力，我哪怕要不了他的命，把他打败了我也算给莲花观立点功劳，将来端那饭碗我也心安理得。这白莲花是这么想的，故此讨敌马镇要亲自出马。郭长达点了点头，好吧，那么燕寨主多加谨慎，方叔安这小子可不是省油灯，我知道。白莲花燕峰说罢一挑帘撑跳到前台呀、啊，用手一指，在大脑袋，认识我吗？方叔安一看，脑袋嗡了一声，一瞅，妈的妈，我的老了，这小子怎么来了？我们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解不开的仇疙瘩。这个小子又损又坏，主意又多又滑呀。对付他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人家出了面了，方叔安也不能知难而退，心里发慌，还得在这顶着。再看方叔安钉子步往这一站，大脑瓜一晃，
1: 哎呀，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燕二爷吗？哎呦，燕二爷怎么样，天好呗？今天你还想出出手跟方某分个高低上下不成了？
0: 对，我跟你分什么上下呀？方叔安呢，你一撅屁我知你拉什么屎，你有什么本事？咱可以这么说，武林当中最没能耐的就是你，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最饭桶的也是你。方叔安呢，你就会冒坏水，要不挑拨离间，你从中渔利，动不动了说点瞎话了，虚张声势，故此你钻了空子才捡了点便宜。方叔安，你出卖绿林人呢、啊、祖宗和同仁绝不会饶你，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日，你相信不相信？啊，不拆了那个那个那个，就拽住二刃青钢剑，一道利闪。燕峰掐剑诀就要伸手，
1: 慢，等等等。我说燕峰，你说完没？我也得说几句吧。哎，我各位子弟老师。看热闹的各位兄弟姐妹，你们认识此人是谁吗？江湖人称白莲花，姓燕，叫燕峰啊。他还有个哥叫燕飞，人送绰号白菊花。您瞅这小伙长得怎么样？平头正脸，溜光水滑，是不是一表人才呀、啊？但您别看他的外表，他是驴粪球外边光，这小子又损又坏呀、啊！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啊，专门奸盗邪淫，采花盗柳，良家妇女死到他手上有多少人呢、啊？他一点正事也不干，一点人道他也不走啊！ 慢说在众人面前他抬不起头，就在贼里头他也是孙子辈的。你不信你问他，今天打肿脸充胖子，在台前摇头晃屁股，还觉得他不含糊。我说众位啊，这柴火贼这东西大伙恨不恨呢？啊，
0: 哎呦，给你介绍可不得了了，台下的老百姓可不敢了，哗，动下去下去，柴火贼顶风臭八百里，下去下去，要他的命，宰了他，为民除害。啊，
1: 看热闹的年轻人占着多数，这年轻人呢从地上捡起石头来，还有的为了解饿带着鸡蛋带着吃食，也顾不了一切了，奔着白莲花燕峰就下了手了。下去，肉肉肉肉肉肉吃吃吃。燕峰一看脸一红，心说我这可如何是好。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

0: 关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鸡，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2: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

0: 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

0: 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1: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4: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4: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6: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3: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6: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8: 当时这个地里边的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几尺亩了。
7: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9: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0: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9: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5: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 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5: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地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

0: 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3: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5: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

0: 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1: 目前呢，我们维力联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2: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城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4: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5: 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4: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5: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个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4: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5: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4: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5: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吧，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4: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5: 好多人都不了解两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两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六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两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4: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6: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两三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就感觉到放轻松好多。
4: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7: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4: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7: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4: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8: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9: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10: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9: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11: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9: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纪实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2: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9: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13: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9: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14: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9: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 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15: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2: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氏。
1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1: 我是歌手周深。
22: 我是李佳薇。
23: 大家好，我是韩红。
24: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Hello， 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些音综舞台上比较出圈的作品。好的，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窦靖童的《改变》，这首歌曲来自于歌手2026的第17，也是最新一期的冲刺舞台。原曲呢是经典独立电子乐队宇飞门的代表作。宇飞门主唱蒋凡的曲风其实深受王菲影响，窦唯也曾公开欣赏翻唱这支乐队作品。
20: 而窦靖童呢，此前早已经翻唱过乐队的《乐园》，这一次改编是一场对于华语独立电子前辈的致敬，以及音乐基因的呼应。改编融合了 trip hop 以及呢 dream pop 后摇迷幻的曲风，大胆加入了一些中式的琵琶音色，也算是一次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来自于歌手2026第十期竞演现场的 Live 舞台，来听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改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原曲是1991年郭富城所发行的同名舞曲，收录于郭富城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而胡彦斌的这版改编权仅保留了原版标志性的副歌 Hook， 近四分之三的主歌旋律和声走向全部重新创作。原版呢算是节奏明快，满是少年青涩的流行舞曲，而胡彦斌的改编则加入了一些复古元素。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胡彦斌改编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金曲星光会。在歌手2026的这一期当中，齐豫也献上了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的串烧舞台，可以说是整场竞演当中最有人文哲思的舞台了。原版《沉默是金》1988年发行，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独唱版呢也是收录了张国荣的《Hot Summer》。歌曲的创作背景正是当年的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呢常年承受着歌迷对立、媒体的无端非议。在一次录影的间隙与许冠杰闲谈的时候，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写一首歌曲，抒怀人生海海，起落寻常。

来听一首欢子以及周柏豪带来的广东话版本的《爱情转移》。在天赐的声音期当中，有很多歌手贡献了精彩的舞台，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欢子和周柏豪在7月3号播出的《爱情转移》广东话版本，是档期热度最高的合唱舞台之一。改编呢，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普通话旋律，以及呢富士山下的广东话完整歌词，两个人的合作把本就很痛的一首歌曲唱得更加让人心疼了。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空心》。

这首来自于黄霄云和刘端端所合作的《空心》呢，诞生于《天赐的声音》7第6期，原唱呢是唱作人光泽，姚若龙填词 ，GZ 光泽来作曲，原版收录了光泽的同名专辑。黄霄云的唱功自不必说，是业内和观众所公认的。而这次让人比较惊喜的是，刘端端也展现出了非常稳定和不俗的演唱实力。他跳出了古装演员的标签，持续解锁他的唱作人身份，推出了多首个人原创的抒情作品，不断证明自己是兼具有表演和演唱双重的专业能力。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原创歌曲，叫做《不如不见》，也算是他在音乐领域当中的一次大胆尝试。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5: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集啊讲到了丁强营长带领人到了焦平渡口这儿，这个国民党啊早已经把这个船给烧了。多亏当地老汉告诉丁强，前些日子有艘船沉到了江底，那么战士们呀费好大劲把这船拉上来，上边有窟窿，堵一堵。哎呀，至此红军渡江终于有了一条船了。可正在岸上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对岸来了一条船，上边的人还打灯笼。丁强一看，一挥手，两边埋伏。这个红军战士这就两边埋伏下来了。不大一会儿啊，这个小船靠岸，上边晃晃悠悠下来3个人，一个是摆船的，一个打灯笼的，还有一个昂首阔步连走带骂骂咧咧的。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快点快点快点，往前走！打灯笼的紧着往前走。这3个人迷迷糊糊往前走，丁强等人在后边紧紧跟随，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呢。拐过一条街，来到一大门，推门就进来了。丁强等人到门口一看，上边有这么几个字：保安队。就看这小子嗖就进屋了，灯点上之后就在这个屋里是翻箱倒柜，不大一会儿拿出来了，躺在炕上咕咚咕咚就抽上了。说这是怎么事儿？我简单介绍两句啊。这个焦平渡口这儿啊有一伙国民党的保安队，上班下令了要清村，就是把这村的老百姓全都弄到对岸去，船烧掉。这个保安队队长这就执行上班的命令，开始往外轰老百姓，船也烧了，急急忙忙跑到江对岸。到晚间时候他受不了了，怎么的？由于太着急，这个大烟没拿。哎呀，他翻来覆去，你说他在床上可就烙开饼了。什么烙饼？对啊，就是睡不着啊，犯瘾了。他炸了胆子把队副叫过来了，你跟我去一趟，干嘛去？大烟忘拿了，这简直是把命扔在了河对岸。走。这就半夜驾着船过来，这丁强等人在外边看得清清楚楚，瞧的是明明白白，帮一脚门踢开，几颗枪把这队长给顶住了。抓过来一问，这队长啊也交代了，这个对岸保安队大概有20来人，那么船呢有那么2-3艘啊，都在对岸呢。这丁强等人把这个队长绑好之后，连夜就到了江对岸。 这保安队没什么战斗力，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即便是正规军，现在丁强等人都红眼了，大部队马上要到了胶平渡口啊，没船怎么行啊？把这保安队收拾，把这船给缴获过来了。大部队一到胶平，开始渡江，就六艘船呢，啊，渡了多长时间？20000多名红军战士渡了7天7夜，是过了金沙江。红军也过了金沙江了，薛岳的大军也到了江岸了。红军早已不见踪影，薛岳是望江兴叹呐，立刻报告给蒋介石。这回蒋介石勃然大怒，这什么东西这是啊？这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逼昆明，突然转道渡过金沙江，尔等身为国军高级之将领，个个平日所谓的具备指挥才能，却让红军就在眼皮底下是转来转去，不见罢。

点踪影。薛岳，你不自责吗？你配得起做一名党国的军人吗？这蒋介石啊，很爱这薛岳，这也真是急了，就在这个电话里劈头盖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把这个薛岳将军呐、给骂的，把薛岳气的，摸起电话，把底下师长一顿臭骂。这师长挨完骂之后气的，拿起电话把旅长一顿骂，旅长被骂完了之后，给那团长一顿骂，团长骂排长，排长是骂班长，班长最后一着急，把那炊事兵给骂了一顿。你这饭怎么做的啊？你不知道我没牙吗？他没牙都出来了，真急了。单说红军过了金沙江，奔赴何方？毛泽东下令奔赴桂林地区啊，要跟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合，要横渡大渡河。可这里边呢，大伙可提心吊

要过这大渡河啊，跟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师。可中间有段路是彝族地区啊，这段路可太难过了。为什么说呢？第一，语言不通，这没法交流。第二，到现在啊，这个彝族部落还依然过着原始的生活，跟国民党军队发生过冲突。这一发生冲突啊，这个彝族百姓只要见到军队，就跟你没完。而且他们打仗的方式截然不同。这儿腰中挎着豹皮，拿着弓箭，拿着梭镖，隐藏在秘密的丛林之内。你这个部队一过，唰，这箭就射出来。这冷兵器时代的家伙呀，啊，你这枪你找不着他呀，他爬到树上，跟那树一个色儿，人家会化妆。神出鬼没，这国民党对这地方实在是脑袋疼。而且这有一个冕宁县，这个地界归冕宁县管，各种税，什么税都有，人头税啊，猪税、牛税啊，走道税、坐板凳税，这么说吧，能想出的税来，他都千方百计的给你想出来，名目繁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彝族老百姓就开始造反。哎，这地方冕宁县就不太平，去了多少个县长，到那儿不是死就是伤。蒋介石为此地也是大为恼火。突然有一天，有人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啊，要见蒋介石。你干什么的？县长。那一个县长能见到蒋委员长吗？见不着。他就写信，他给这个蒋委员长怎么写呢？他说，我可以到那地方当县长，你放心，我要到那儿保证让那地方平平稳稳的。哎，就写了这么封信，就送上去了。他这信谁能注意啊？也该着。蒋介石有天没事就告诉我这传达室那个来往信件，你给我拿着，我看看有没有写给我的，有没有什么民意反应，嘿，是吧，老百姓有没有什么告状的，那我也得管呢。结果这封信就落到了蒋委员长的手中。蒋委员长打开这封信一看，自告奋勇要到冕宁县。这个县长怎么的，喝多了怎么的？难道说我党国还有如此之精英？来，召他来见。这就进来了。一问，此人呐，姓吴，啊，叫吴开达。这吴县长，蒋介石就问他，你有什么招吗？到那儿。回委员长，学生定然有办法。学生，你怎么能成为我的学生呢？因为我是黄埔毕业的啊，黄埔军校毕业的，没在军队里混，混到政界去了。哦，这就是蒋介石有三分的喜爱。

哦，你是黄埔的学生，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好啊。既然你想到那个地方去，那你就多加小心啊。这吴县长就到了绵宁县，这小子还真有点花活。他就打听了一个信息，实际他没到那个县上任之前，他带领20多名杀手，一侦缉队，偷偷的潜进了这个地区。他打听到一个什么信息呢？就这个彝族的族长，啊，有个儿子叫古基，这人20来岁，懂汉语，也到过成都，到过重庆，这小伙子还有点见过世面的意思。所以这个吴县长就带领侦缉队就把这古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就带到了绵宁县，不是押金大牢，而是好吃好喝好款待。不光抓一个古基啊，把小部落的哎，他那个直系亲属，什么儿子啊、啊叔叔啊，抓了10来个，都放到一个院里头，平日给炒上菜，烫上酒，就跟他们说：“你们就在这好好给我待着，听着没？你们给家人写信，保证平安，就是你们绝对没有生命危险。跟你们的家人说，不要再闹下去了。如果他们要闹，你们就有危险。”哦，把这几个当成了人质，就压在了县衙之内，软禁起来了。这古基呀，就赶紧给这父亲写信啊，就把自己的这个处境吧，由头到尾的写完了，这边吴县长派人给送去了，还真就消停了。你看自己亲儿子在那县衙给关到那儿了，虽说有好吃好喝吧，那日子也很难过呀。别闹了，这新来的县长心黑手辣呀，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行了，别闹了，哎，还真就消停了。那么毛泽东等人走到这个地区了，这个红军大部队，中央红军到这儿了，知道啊，这要过这个地区到大渡河这儿，那是很危险的。那彝族兄弟不明真相，一看穿的军装，不知道哪伙的，暗中的弓箭缩标，那死伤可惨重啊。红军呐、啊，善打攻坚战，哎，守城战，这丛林秘密战还第一次经过，所以说呀，这领导层的都很愁。毛泽东啊，把当地的情况摸清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当中形成。他告诉刘伯承：“你给我选一个精明强干的，那就是丁强，那丁营长。好，你让他来，我给他一个特殊任务。”

丁强来了。那么毛泽东等人呢，就告诉这丁强营长，你们到冕宁县的任务是把这古迹这族长的儿子救出来。丁强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很是兴奋的，挑又挑，选又选，拔又拔，剪又剪，挑了七八名战士，你不能人多呀，啊，人多目标大。另外县城呢本来就是个小县城，没多少人，突然进去举个生人，引起敌人注意，先对冕宁县搞了个侦查。冕宁县就一个保安大队，这个保安大队大概有个四十来人啊，武器配备很一般。在这儿国民党没有正规军在这儿驻扎，那个吴县长他们家的地理位置这儿都已经摸清了。那么丁强等人这就进了冕宁县，有化妆成砍柴的，有化妆成当地老百姓的，有化妆成啊行医的，就这么的三三两两进来了，找到了县城里唯一的一个客

0: 战，大伙住下。然后呢，丁强又实地来了这么一个考察，最后制定了这么一个战斗计划。什么计划呢？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半夜十二点派几个人去到那保安大队，保安大队的左侧有这么一个仓库，县里的一个物资仓库，把它给它点着了。这点着了，这火一起来，这保安大队肯定去救火。一救火的当中，趁乱冲进县衙，就把这古籍等人营救出来。这就商量好了，十二点的时候啊，丁强他们准备好了燃油，派两名战士就跑到保安大队那儿，哎，西边的仓库开始放火。这一点，这火可就着起来了。那天晚上还有点风，风乘火势，火借风威啊，连腾通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势，各路手。好家伙，这火哗的一起来，就听这街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锣，着火啦，赶紧救火呀！丁强他们不看还咋办了，一看呐，吓了一跳，怎么的？老百姓不出来救火，老百姓一想着吧，这保安队的是吧？哎呀，平日你们净欺压老百姓，可没想到保安队也不出来救火。保安队怎么想的呢？听说这附近可有红军出现呢、啊，这火备不住是红军放的，啊，这叫诱敌之战呢、啊。咱们一出去救火去，叮当当当的挨枪子儿啊，咱也别出去，把门插上，你看看，任凭大火再燃烧。丁强一想，别想那么多了，往里冲吧，这就跑到县衙，咣就撞开了。后边是一监狱，把监狱砸开了，就问哪个是古籍。这里边三十多老百姓，披头散发啊，骨瘦如柴。古籍不在这儿，在县衙的大后院单独个院，他们在那儿捐了呢。你们为什么被押到这儿？
1: 我们就因为抗租，交不起租子。这吴县长就把我们抓来了，
0: 赶紧放走，把这些无辜老百姓放出去。随后冲到了县衙的大后院啊，这么一个像四合院这么一个地方，把门撞开。古籍等人睁大了眼睛，好在古籍呀、啊、会说汉语。丁强用笔画啊，又画手势的，总算是把这话说明白了。古籍点点头，谢谢红军战士。这就跟了丁强等人是冲出了县城，说没人拦吗？没人拦。那个县城门那儿真有把门的，看到里边火光一着，把门的早都跑到那草坑里趴在那儿了，可能红军来了，我躲一躲吧。顺利的救出了古籍，救到了营地，赶紧给古籍啊弄吃的。那么领导人呢也跟古籍把这话由头到尾说清楚了。古籍点点头，好，我带路，我带路啊，我领你们过这个地区。古籍说完这句话往起站，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有战士登登跑进来，报告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伙人呢、啊、悄悄地摸进了兵营。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
4: 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4: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就说到了这个彝族的族长儿子古吉答应了红军，我带你们过这个彝族区。正谈唠的时候，这外边噔噔噔就跑进来一个红军战士，说有一伙人悄悄的围拢了过来。周恩来用手一挥，赶紧看一看，侦查一下。这时古吉站起来了，不用看啊，这是我们族兵。我们这个族兵啊，善于偷袭敌人的兵营，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所以想夜袭，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到外边喊两嗓子，可也就行了。就这样，古吉出来了，就站在高处，用他的本民族语言啊，说：“弟兄们。”不要偷袭，这是我们的军队，自己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哎，哇哇怎么传出多远，不大一会儿就看见草丛里边出来一个族兵的头领，认识啊。啊，你想族长的儿子那什么级别呀、过来行乞理解。估计告诉他，你们赶紧撤走。红军是好人，那么这伙族兵呢就退下去了。第二天由这个古吉带队往里深入，走到中途半路，突然前边啊锣鼓喧天的，载歌载舞的。怎么的呢？古吉的父亲来了，族长来了。因为昨天晚上不偷袭兵营吗？那个兵头回去禀报他父亲：“你儿子被救出来了，是红军救的，你儿子说了红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所以这老族长亲自迎接啊，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热情款待。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这老族长非要跟咱们我军高级首长结成拜把子兄弟。嗯，谁呀、就跟刘伯承。刘伯承啊，喝点酒，好，你看亲兄弟一样。咱们简短结束，走出了彝族区，前边可就是大渡河呀。在没到大渡河之前，刘伯承派红一团作为先头部队，因为这个大渡河咱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只有一个渡口，这个地方叫安顺场。只有在安顺场走，别地方过不去，为什么？

别的地方全是群山峻岭，峭壁悬崖，唯有安顺场这个地方，对岸是个大坡，哎，你驾船过去才能爬上去。所以这红一团作为先头部队啊，赶到了安顺场。到安顺场一看呢，红一团高兴了，怎么的？此时正是正中午，天降瓢泼大雨，

侦察兵进了安顺场，回来报告说安顺场这个地方大概有1500多户住户，安顺场已然被国民党的一个连给占了，奉龙云之命已经把这安顺场给占领。不过天降大雨，这个连的国民党兵在村北的一个破庙里边饮酒呢。说这是怎么事儿呢？这个连呢，这个连长姓倪啊，这个倪连长，这个倪连长奉龙主席之命到这儿镇守安顺场，以防红军在这儿偷渡大渡河，来了之后把老百姓啊召集在一起，给开了个会，不许通共，见到红军就要举报，举报者有赏，不举报者重罚。气得哭着，气得哭着，紧接着把这船全点着了，啊，木筏子全都点着了。就这样，为什么点着啊？他不点也不行啊，上边下面的命令，你必须点着了。你要不把这点着了，以防止红军来了，你这个连驾船逃跑。就把这连的后路啊，咔嚓就给斩断了。哎，这倪连长一想，行啊，我可能要在这玩泥呀， 啊那也得坚守啊，天下大雨。倪连长一想，行，红军不能来，说现在红军没动静，他也不可能上这儿来，前边就是彝族区，他过不来，那彝族老百姓都不能让红军过来，天下大雨。正好他这个连部啊安在这个破庙里边，他告诉那个卫兵，去弄两只鸡来啊，咱们这个熬点鸡汤，添点凉，弄点酒。解卫兵到外头也说不上在哪儿弄了个鸡，还弄了菜，这一个连的人呢都跑到这破庙里边了。这连长领子又吃又喝，划拳拿行令，结果咱们这个侦察兵把这个情况摸的是清清楚楚明白白白，回来跟这个团长一说，团长说拿下，哗，兵分两路，一前一后，一左一右，这就合拢爆抄回来。到了破庙门这里边还喊着俩好啊，六六啊，八匹马呀，马八匹呀，三六九啊，四五六，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等枪顶到后边了，还说着俩好，别闹别闹别闹，都输了。别一回头，妈呀，整个一个连全都被抓了俘虏啊，靠墙一溜往那一站，把武器给下下来，然后就问这倪连长。倪连长啊看了看，咱们都是当兵的，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你是共军，我是国军，不管共军也好国军也好，咱们是各为其力各为其事，你杀了我也没用，船指定没有，我说句良心话，我在这儿坚守，就你们打我都没地方跑，只有跳大渡河，要不然就跟你玩命，现在被你抓住了，是吧？你就罚落吧，我们这一连的兄弟来啊，带到后院去，带到后院去，就把这一个连全都捐到后院，刚把他们处置了，外边噔噔噔噔噔张嘎子跑进来了，团长，由这大渡河的对岸来了条船，船上两三个人打了伞，什么情况？穿了军服，官还不行。

0: 这副连长坐的船，带着卫兵打伞，很不容易的过来了。一到岸上就开骂：“怎么搞的啊？人呢？
1: 可没人，为什么都在那庙里头喝酒那么不容易？咱们那个侦查员是趴在草丛当中。
0: 这不像话！走，上庙里去。
1: 知道他们这连部在庙里呀？
0: 副连长啊，这就来到这庙门口。进庙门啊，两边全是红军战士。他打着伞呢，你倒抬头看看呢。他低着头走，一看有脚就知道有人。你倒看看啥脚啊？咱们红军大部分都是草鞋啊，布鞋。这国民党兵都是牛皮鞋，哎，大牛皮鞋。可能他也懵了，下着雨，眼神再不济，一看有人还以为是他们这伙的呢。怎么搞的啊？为什么渡口那儿不设岗哨？败事真是的！如果说上峰的命令下来，尔等这样状态是必然得枪毙不可呀！噔噔噔噔噔，来到这个庙大堂，还有桌子。他这个副团长是个近视眼，还忘戴眼镜呢。一看见桌子后边坐一位，他道得切近：“我说你连长啊，红军来了，你怕不怕呀你呀？”这意思你怎么这么放松警惕呢？后边咱们这红衣团团长乐了：“谁呀？杨志勇啊。”哎，坐那乐了：“我不怕。”“为什么你不怕呢？”“因为我就是红军。”“为啥你是红军啊？”“还没等明白咱们事儿，两边枪啪啦枪递过来，枪口逼住他别动，动就打死你。”“没动。把这副团长给俘虏了。从他的口中知道对岸是一个团在那守的这个安顺场的渡口。这时节大部队也到了，到可是到了，就一条船，哪条船？就这敌团长啊，驾过这条船，没有第二条。刘伯承站在这儿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他可在沉思：怎么办？几万的大军难道说就靠这条船过大渡河吗？那也得过呀。把当地的老乡找了一个老头啊，这个体力很好啊，驾着40多年船了。首长，我愿把你们送过去。好，大爷特别感谢。对哥有碉堡，说怎么送啊？得送勇士，坐着船过去，把这碉堡探头阵地把它端掉，然后大部队再想办法呀，是架桥啊，还是用船呢、啊？还是造船呐、啊？怎么怎么的啊？那都是后话。不过你对个要不把它端掉，它随时有放枪的这么一个危险呢、啊。而且这面为什么安顺场这是个渡口呢？别地方都很宽，唯有到这个地界，这个水面很窄，也就100来米，那枪是具备一定杀伤力的。所以刘伯承就在这个军中挑又挑，拣又拣，拔出来17勇士，清一色的棒小伙啊，那都是粗胳膊根盲牛身斜着吊脚脑挖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见着敌人的红眼的红军战士。这就开始刘伯承给训话：17勇士强渡大渡河，带着喷火枪、炸药包、手榴弹。刘伯承望了眼前这17个棒小伙，同志们呐、啊，我大军已抵达了大渡河，后边的薛岳军团。

0: 追兵不时而至。现在我们很危险，部队能不能过这条大渡河，全仗你的。放心吧，首长。
1: 好，
0: 机枪掩护，用机枪啊，往对岸打，把他那火力点的那个火力吸引，然后老汉驾的船失去无事，坐在船上开始强渡大渡河呀。

0: 哎呀，这时节的刘伯承啊，那心都到嗓子眼了。这不光是能不能过去的事情，它涉及到红军安危问题啊。后边薛岳很会打仗啊，大令昼夜兼程，已然过了金沙江。金沙江吗？红军过去了，薛岳也到了，不知道红军跑哪儿去了。薛岳还纳闷呢，这红军真就过了彝族区，搁空中侦察，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探明白了，红军奔安顺场了。嘿，薛岳直挑大拇哥，这红军真神明，我服了。要说彝族地区，那非寻常之兵能过呀，红军怎么就过去了？有情报来探说，当地的彝族老百姓是夹道欢迎红军，热烈欢迎红军。薛岳一听，那咱们也过。所以现在薛岳军团离这个大渡河也就不远了。单说士气勇士，乘风破浪，风吹水面，水打船帮，压浪崩舟，滚浪滔天，咔这么一个浪。把这个船呢，你再细看这个船呢，这个船就在那个浪尖上来回的飞舞，看着这个踏浪呢，就这小船就在这个浪尖上翻翻起舞啊，真就是一夜入大海，就像拿个树叶扔到大海里边一样啊，一个大浪砸过来，把这个船哈悠出去两丈多远，就愣撞到对岸的一块礁石上，咔就撞上，把这战士撞的有的肉悠出去了，嗖射出去了。总而言之，就这一撞，把十七勇士给撞上去了。可就在这时节，他这是一个大坡，这个坡的宽度也就25米左右，就这个地方就像个门似的，剩下两边都是万丈深渊峡谷，陡峭悬崖四壁，别地方攀不上去，只有这地方能上去。这个坡很坡，就在这坡上边就是敌人的碉堡，这个敌人碉堡的碉堡里边，这个兵看得清清楚楚。哎呀，红军来了，来啊，扔手弹，噼着啪嚓呀，30多颗手弹，外弹两个炸药包，就跟那下饺子一样，油弹的碉堡里哗可就扔下来了。多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呼啦朝十七勇士瞪眼珠子就把坍塌堡垒给端下来了。刘伯承嘴角露出了笑容，准备渡江。船呢、啊、哎呀，就在对岸找了这么两条船，这边就准备架桥，架不起来。毛泽东啊，看得忙忙碌碌的战士们，他问刘伯承一句，要照这个速度得渡多长时间咱们能过大渡河？刘伯承屈指一算，得3个月。毛泽东心中一惊，他打开地图，有一个地点出现在眼前，他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飞夺泸定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四川、河南、江苏、浙江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江苏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河南、浙江、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江苏太湖地区一线协助指导抗洪抢险工作。应急管理部前期调派的13支排涝队伍继续在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会上指出，当前淮河流域沙颍河及泥河洼蓄滞洪区仍处于退水阶段，太湖和周边河网持续高水位运行，堤防巡查、防守和防洪保安任务艰巨。此外，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近期有较强降雨，需做好防范应对。今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天11:26左右，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位于广西河池南丹县芒场镇的一处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共5人被困。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生、交通等部门及抢险救援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请介绍一下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今天中午发生那个山体滑坡的南丹县芒场镇的拉麻村的这个位置，这处呢也是这个黔桂二线的一个施工点。那么据我现场观察呢，整个现在这个区段的国道210的路线呢是已经被我们坍塌下来的这个土石所覆盖，然后道路是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现场呢现在是有多台的挖机，大概是有10几台的这个挖机正在进行一个紧张的土石这个转运工作，他们用这个挖斗来将我们坍塌下来的这个土石来转运到我们斗车上，然后进行一个转运工作。那么现场呢，据我向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部门了解呢，本次塌方的这个土石方的量呢是比较大的，大概是达到了约12万立方米啊，覆盖面积也是达到了12000平方米左右。然后土体的这个最深的这个平均深度呢大概是10米，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层的覆盖还是比较厚的。但是也有一个特点，因为整个山体呢目前它都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这个沙石为主啊，所以目前现场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二次坍塌的这么一个风险。同时呢这块属于一个国道的210呢这个位置属于一个山谷的位置，它的这个整个救援的作业面呢其实是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大型机械的铺开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呢今天下午大概4:01左右呢，是当地的救援员是找到了第一名被困人员，让他救出，但是呢很遗憾是已经没有这个生命体征。目前当地也是正在利用多种的这个探测设备，包括这个音频啊、视频生命探测仪啊，包括当地公安也在利用这种手机定位系统来确认其他这个被困人员那个位置。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因为现在现场还存在一个二次塌方的风险，所以在这个塌方山体的上方呢是当地也有这个救援力量正在进行一个上方的一个清理一个作业来加固。

0: 这样的话也为我们整个下方的这个作业呢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那么目前呢，根据现场的一个救援安排呢，今天晚间呢是会要抢通我们这个国道210线的这么一个道路，这样的话继续为明天我们搜救人员提供一个奠定一些基础。那么目前据当地政府的一个初步的统计呢，参与现场救援人员已经达到了接近300多人左右啊，所以说现场的这个救援工作还在紧张的持续进行中。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四川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最近一款正在开发的假减肥 APP 走红网络，用户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假装点外卖，观看虚拟小人锻炼，来过一把减肥瘾。类似图个心理安慰的虚拟体验，还有郑州某景区的虚拟空调，网上流行的云养猫， AI 桌面宠物等等。虚拟体验到底可以满足我们哪些真实需求？以及湖南一男子使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时，器械突然滑脱，男子被摔成了脑疝。此前已有多起因免打孔单杠滑脱造成严重的摔伤案例。不同材质的墙面或门框对于单杠的固定效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使用免打孔单杠来锻炼的话，有哪些安全原则？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两个话题。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都说心理暗示啊，那这个暗示究竟可以暗示到什么程度？最近呢，就有网友发视频分享了自己开发的一款名叫假减肥的 APP， 引发了热议。用户呢，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啊，假装点外卖，来观看虚拟小人锻炼，来过把瘾。现在呢，这款 APP 还没有上线，但是很多网友直呼说他们很需要。那么没有已经上线的，有没有这种已经上线的那种假装类的 APP 呢？其实是有的啊，比如说手机应用市场里已经有好几款模拟外卖 APP。有网友在相关的评论区就留言说啊，价格太贵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品种和套餐啊。似乎用户已经沉浸在这种模拟外卖的世界当中。早在今年6月，韩国假外卖 APP 爆火的相关话题也在多个社交平台传播。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去假装买外卖，假装购物？如今又有人开发了假减肥 APP， 这真的是说减肥能够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帮助吗？那么替代性满足会不会消磨掉我们的行动能力？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一块儿来聊一聊。唐老师你好。
2: 嗯，大家好。
0: 嗯，咱们说这个模拟哈，我们以前曾经有过很多的模拟器，比如说我们没有开过飞机，对吧？我们没有开过汽车，打开模拟器，我开过了飞机，开过了汽车。但是这个模拟好像是接触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这样的一个器械，或者体验某种生活。现在不一样了，模拟外卖软件火了一波，这次又更进一步，还有假减肥 APP 在其中，这个叫什么呢？难道真的就叫做替代性满足吗？它替代的是什么呢？真的可以起到一个减肥效果吗？
2: 我觉得假减肥至少可以去暂时的缓冲一下想吃东西的冲动啊。就是你看，我如果说有克制不住自己食欲的时候，两个选择，一个是我立刻点一份真外卖，第二个选择是我点开假减肥 APP 是吧，然后给自己来个减肥针是吧。那这个其实确实有一定转移注意力的功效啊。那这可能我们在不断的和这个假减肥 APP 互动过程中

0: 自己可能想吃饭这个欲望呢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啊，这是有一种可能性的。
1: 嗯，
0: 但是它可能会演变成一种自我欺骗。就是我们它依赖于这个假减肥了，就会让我们大脑误以为其实自己吃多少都不胖，是吧？或者说，哎，没有关系，我可以多吃几口啊，或者多吃几个甜点，反正我已经打了减肥针了嘛，对吧？啊，那反而都会让我们自制力有所欠缺，对吧？会让我们反而控制不住自己了啊。所以其实这个 APP 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主要是我们看在我们的习惯建立系统中啊，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是把它当助力呢，还是把它当成我多吃两口的一个借口。
1: 嗯，这真是让人有点怀疑哈。就是因为很多人点完了外卖啊快递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看看我的外卖啊快递啊它到哪儿了。
0: 是的，
1: 但是你这虚拟的没有啊，还是说这虚拟他也给你模拟说，哎，马上就到你们家了，距离你们家还有400米。但是我们会信吗？我们的内心真的会被自己的这个行为把自己搞笑了倒是有可能，但是把自己搞心了这件事情上可能就有点难了。那就迟迟到不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到的这份外卖这个快递，那岂不会让人更加焦虑吗？
0: 嗯，是的，就是它会给我们一种期待感嘛，就是我们看一份到不了的外卖，其实头脑中会分泌这种多巴胺嘛，多巴胺其实产生的是一种渴求啊，就是我们想象这个美好即将向我来推进，但其实即便这个外卖你明知道他到不了啊，但是我可能看到那个，哎，小人在朝我走进这个画面的时候也会高兴一下啊，但是我不能频繁的拿这个事情去打趣自己啊，可能一次两次确实大脑会被欺骗，但如果长期以来呢，那可能我们自己的这个快乐也会有一个边际效应的递减啊，那所以其实它只能满足我们暂时的转移注意力、暂时的缓解冲动的功效，而不会给我们一种真正的满足。
1: 是，你要想真正的满足的话，瘦这件事情在很多人心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如果我真的能够通过一款软件变瘦，这样获得的成就感肯定会促使自己继续努力。那我们说回来啊，开发者也是这么表达的，说我们这个软件啊，假锻炼能够缓解用户的某种焦虑的情绪，可以在一种比较轻松的氛围当中，你不是得看吗？那小人在怎么在里面忙活运动，哎，你就去熟悉那些健身的动作和专业名词了。你懂得越多，你就越想做，没准你看着看着就想去锻炼了。那我们说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哈，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刚才提到的算不算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方法，就是在别人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0: 因为我们在这个专业上有一个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啊，就是还真确实有这种效应哈，我们叫 fake it until make it， 就是你如果想成为一个比如说口才很好的人啊，那你就假装自己已经是口才很好的人了啊，那你越说越自信，没准慢慢的嘴皮子也溜了啊。那会不会我们这个假减肥 APP 用多了，我真想减肥了呢？还真有这种可能性啊。
1: 那么注意是可能性啊。
0: 是的是的。那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警惕一种可能性，就是它可能会让你减肥的欲望还有所降低。我想起来我们其实做过一组实验哈，其实是有两组这个被试哈，那么都是要有减肥的这个目标的哈，那一组被试要想象自己已经减肥成功了啊，另一组被试呢不是想象自己减肥成功了啊，我们只是制定一个减肥计划，结果过三个月之后再观察呢，后来发现那个想象自己减肥已经成功了的这组被试根本就没有瘦，反而还胖了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头脑的这好像自我欺骗哈，就说大脑好像我已经做到了呀，那我为什么要行动啊？那所以其实在某些情况下呢，可能这个假减肥 APP 用多了，有可能还真的会抵消我们真实的一些行动的动力哈。那所以其实无论是用假减肥 APP 还是用一些其他办法哈，我们能够制定一个长久的计划，让自己真正能够行为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1: 刚才您提到这个自我实现预言，这个让人很感兴趣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实现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例我们可能会用错，就像刚才您举例哈，我们有一些实例，就我已经减肥成功了，但是最后的效果就又变得很差，这当中有哪些奥妙，就我们怎么用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好
0: 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行动啊，是
1: 就关键是你的想法
0: 是
1: 可以产生萌芽，但是最终落实必须得有行动。
0: 是的，是的，就是哪怕你的微想法啊，你的自我实现也好，或者说你暗示自己一定会成功也好啊，会产生一种积极的情绪，要抓到这种情绪，产生一个微行动是很重要的哈。哪怕你只是，比如说我今天我。

0: 一高兴跑了500米，这也算是行动了，对吧？
1: 我特别受到情绪的感染，于是我上床睡觉了
0: 啊，是，或者说，于是我又点了个汉堡吃了，对吧？哈，那这个可能就是哎负向的行动。那所以其实这个所谓自我实现啊，加减肥啊等等，它其实提供的是一种正向的情绪啊，它其实是提供了我们想去做点什么事的一种冲动。但具体把这个情绪用在什么上面啊？是真的是用在锻炼上，还是用在睡觉上啊？还是说用在我去点个夜宵上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自我选择了啊。所以其实这后面这个部分才是决定你是否能减肥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变量。
1: 有想法，同时有行动，
0: 是。
1: 而这个行动的话，不光是在脑海中，我们要真的把它落实到体能上面。
0: 是的。
1: 但是啊，有这么一个现象，就刚才咱们提说打针嘛，就是药物领域有一个安慰剂的概念。
0: 嗯。
1: 你说这个他有想法吗？有想法。那具体有行动吗？他也有行动。然后好像也有效果，但是这个安慰剂的这个概念，它似乎就不太容易让我们来理解了。就明明这个可能就是给你注射了个生理盐水啊，或者是吃了一个完全和这个相关的症状没有关联的一些药品啊，它就确实变好了。那模拟注射减肥针起到的是不是就是类似这样的作用？
0: 你看安慰剂它的一个作用机理，确实是我们有一些现象是心身现象，就是我们的心理开始变得非常畅快非常开心了之后，可能确实我们的免疫力也会提升啊，皮质醇的分泌下降啊，那我们确实对于自己生理的状态有一些哎调节作用，这个其实确实是有这个效应存在啊。但是模拟减肥针呢，其实只能我给一个判断啊，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无效的啊。因为其实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个人心情好啊，或者说心情很振奋，他就越高兴越瘦，对吧？啊，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反而呢，一个人在积极的情绪下啊，会放松对自己的自我控制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多吃几顿夜宵是更有可能的，是吧？所以就是心宽体盘啊，越高兴越胖啊，这倒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如果是模拟注射减肥针呢，其实它的效果我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也顺便提一下呢，安慰剂效应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呢？比如说在疼痛的缓解上啊，对吧？因为疼痛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感受嘛啊，那其实哪怕你是假装给你注射了一个止痛的物质啊，你可能也在心里会稍微畅快一点啊，也在一些这个心身相关的这种疾病上可能确实会有它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安慰剂呢也跟具体谁给你开这个安慰剂是有关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开安慰剂的是个老中医啊，或者说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大夫啊，这个安慰剂就更有效啊。他是个实习生，可能安慰剂就没有那么有效，是吧？那这个其实是很受一些外在情境的影响的哈。所以其实还是希望如果大家想减肥还是要行动起来哈。
1: 这个心身相关在这一点上来表现的就比较明显了啊，就是它必须得有一种强关联，同时呢还得有一个就是非常让你信服或者说非常有感染力的这么一个人给你去做了这样的暗示，然后你才能够相信啊，我肯定是吃了这个，不管它是什么安慰剂也好，它肯定会有效果。
0: 是的。
1: 但是呢，说来说去，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减重的话题是从这儿说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相对来说都是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蹴而就，今天想了明天实现。不是的，它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可能是长达一周几周一个月几个月甚至一年的，以年为概念的这样一个时间，
0: 是的，
1: 时间段才能实现减重。
0: 嗯，
1: 那很多人减重一开始都是说啊，我明天开始啊，然后下决心要开始减肥了啊，看起来确实是有很强大的意志力在控制，但是这个意志力它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些衰减，有一些消退，再因为有一些具体的事件，哎，那这个事情到最后就可能变了味道了。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动作的第一步，我们这基础就不是很好，我们是从假打针、减肥针，然后假锻炼开始的，那这个事情好像就是基础就不牢啊。
0: 嗯，
1: 我们感觉好像很严肃的一个事情，要做那么长的一个打算，结果一开始都是假的，把这种仪式感原来应该有的这个仪式感给弄没了，那这是不是一件坏事？
0: 其实啊，取决于您打假减肥针是起点还是终点。 对吧？啊，那有些人可能我觉得我第一次啊，第一天减肥，我就是用个 APP 来去哎给自己振奋一下。第二天我真的是有行动，第二天跑步，第三天跳绳啊，第四天开始制定饮食计划，那就有用了，对吧？那这个我即便是打的是假针啊，那确实也是有一定启动效应。但有些人呢，就把打假减肥针变成终点了，是吧？啊，我天天就靠这个

0: 锻炼了，对吧？哈、啊，就靠给这个打减肥针了，那这个其实就是无效的，是吧？哈、啊，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欺骗啊。所以其实核心呢，不在于你是不是要假锻炼、假装减肥，而是在于是不是真的制定了个减肥计划，并且想去实行
1: 啊。
0: 如果说真有这计划，那这个假装减肥也好，假锻炼也好，啊，假减肥针也好，其实都是在帮助你啊，帮助你暂时克制食欲、暂时克制懒惰，都是有效果的啊。
1: 嗯、
0: 那反之没有计划，那其实啊，那就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了。
1: 嗯，是。不过我们提到仪式感这个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也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很重视仪式感，有的人觉得啊，我开始做就好了，我甚至不需要任何的仪式，然后就已经启动这个行动了。就包括像刚才我们说了哈，假锻炼啊，假打肥减肥针等等，我的这些都不需要，我就可以开始行动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觉得有这么一个仪式感，他可以给我提升很多的信心。这个仪式感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做一些决策，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仪式感首先是对于这种时间的切割嘛，哈，就是有这个仪式之后，其实这仪式前、仪式后就变成了两个部分啊。那包括，即便我的仪式就是我使用了个 APP 啊，做了个假减肥，那也叫是我开始减肥了，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开始。这开始确实会给我们一点一个效应哈，就是我们从此以后会变得更加的自律哈。确实对于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计划是有些好处的啊，但是核心呢，开始靠仪式，但坚持不靠仪式啊，坚持更多的是靠你自己是不是懂得思维的规律啊，有没有一些养成习惯的智慧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而包括其实我们形成一个习惯至少得需要66天左右的时间哈、啊、一个
1: 66天
0: 是的啊，一个生活方式有关的习惯啊，其实2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那所以其实，需要前期很大的意志力投入啊，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可能在66天之后，你再去做某件事情就不这么费力了哈、啊，它就真正融入到你生活中了哈、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仪式感开始哈、啊，但真正去坚持呢，还是需要一些生活的智慧的。
1: 嗯，这个66天是一个仪式感的数字呢，还是说真的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总结可以总结出66天这样一个概念？
0: 嗯、有这个科学数据的一些支持哈 啊，但这个其实，但是这里面的所谓的生活习惯呢，是和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的习惯，比如说这个运动习惯啊，读书啊，包括比如说科研中的什么查阅文献啊，就这一类习惯是有关的啊。那如果说是一些比如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呢，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什么21天形成习惯啊，66天形成习惯了，对吧？啊，是。但是确实，我们形成习惯是需要一个周期的。
1: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减重视频的留言区啊，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个留言区，因为里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有成功者在这里，来凡尔赛一下啊，当然也有这个从来未成功者在里面很沮丧的发表一些观点，那其实很多的这种高赞留言，你可以发现他们都提到了一点，说这减肥啊，首先要做到不说谎，就是像没吃几口，喝水都胖，就属于这种自我欺骗哈，那就要问了，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欺骗自己，这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所以其实这个减肥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嘛、人们宁愿欺骗自己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啊。所以其实所谓的喝水都胖没吃几口，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它其实调节的是我们的一种认知失调啊、就是我无法接受是我既没减下来肥，我还得是一个意志力很薄弱的人啊，这接受不了啊，那于是我就说我真的努力去减了，但是我喝水都胖，对吧？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大脑来讲就比较容易接受一点，是吧？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为了克制这种认知失调呢，总是会骗自己啊，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感受啊。但事实上呢，我们也要知道啊，就是喝水都胖呢，只能骗自己一时，是吧？那如果说你真的想瘦下来，还是需要过几天再真正去制定一个减肥计划啊。是，所以其实我们长久的如果说陷入到自欺里边啊，那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些心理健康的状态啊、所以其实这个还是需要去警惕的。
1: 这个自己骗自己的话，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双输找一个借口、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有没有一些场合一些场景，就是我对于自己的这种欺骗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而且它也的确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对于我的心理还是我的身体。
0: 嗯，所以其实一个有乐观主义者，一个自信的人，他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自欺嘛，啊，他其实可能骗自己，我能行是吧？或者说他觉得哎，自己是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项目经理了，或者说这个运动我已经很擅长了啊，这其实就又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上了啊。那这种自欺呢，有时候会给我们信心，但这个信心一旦转化成行动呢，那可能真的是对我们技能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哈。那于是你真的变成了一个高手，对吧？那所以这里边的关键呢，还是在于自欺之后有没有转成行动啊，对吧？啊，那所以其实真正能够去改变人的还是行动本身啊。那至于你是怎么想，内心感受如何呢？其实都无法真正导致我们最终的结果的改变的。
1: 嗯，说到行动啊，同一个行动的结果也不一定相同啊。比如说有人看直播，说看直播看了以后呢，就能够抵御一部分的食欲啊，就自己不太想吃了。但是有的人一看吃播，哎呦，我吃这么香，尤其是夜里吃啊，吃的那就真的是把自己给吃心动了。那在这种差别啊，就刚才说这两部分人，一个就是完全把食欲给抑制了，另外一部分就是激发了食欲。那我看吃播之前有必要去先建立一个减肥的意识，或者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再去看这个直播嘛。
0: 嗯，就是吃播确实还真能得到一些替代性的满足啊。就看别人吃东西，有些时候你还真就不那么饿了啊。所以其实这个受到你自己哎一种镜像神经元的一些影响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到底是把看吃播呢变成了一直减肥计划的一部分，还是说你只是无意识的刷到了一个直播？但其实我们要警惕这样一种场景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他睡觉前习惯我得刷点这个短视频，刷点这个直播，哎，他不小心就把吃播刷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点外卖是吧？那就容易点吃播带的那些什么辣条啊是吧？哎，点个鸡爪什么的啊，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美食相关的线索进入了他的意识。啊，那本来没想这事儿，对吧？本来也不饿，哎，一刷吃播饿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破坏了整体的一个体重管理计划啊。但是反过来呢，如果说你确实是有意识的去哎刷点吃播，对吧？今天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口都不吃了，但我看别人吃总可以吧，对吧？哈、啊，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抑制食欲呢是有一点好处。
1: 谭、老师，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我要减肥，然后我通过看吃播，我来考验一下我自己，看我行不行。
0: 这种我觉得减肥就不是特别有智慧了哈、啊。就是，其实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意志，
1: 每天都想成是一场这个减肥的战斗啊。
0: 是的，是的，一个人的意志力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啊。而且你每考验自己一次，其实就是对你意志力资源的一种削弱。你可以这么想，就每考验自己一次呢，你这个人就少一根电，对吧？就是多考验几次呢，最终你也就服了，是吧？哈。所以其实这个还是不要这么做，最好的就是做线索管理啊，就是我说哎，我减肥晚上我不能吃巧克力啊，我一定不是说把巧克力我就放桌上盯着它就不吃，对吧？啊，这较劲啊，不是这样，而是说我把巧克力比如我锁在柜子里啊，或者说我拿到自己不轻易能够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不会脑海中出现和美食有关的线索啊，那这个于是我就不容易去受到这种美食的诱惑，对吧？所以其实大家也要知道啊，我们人有叫情绪温差，就是你在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是想象不到自己已经非常饥饿，意志力很弱的时候的一些想法的啊，那所以其实不要轻易的考验自己。
1: 对，那我们说到刚才这个线索管理，如果我们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说，有一些用户他是把假外卖这一类的应用当成是一个，忍住不点外卖挑战啊，有人把它视成是一个省钱的游戏。那省钱的话，那就好办了，这是一个数字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看到这个手机上面这个数字是跟钱直接挂钩的，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见到真的钱。类似的，就比如说有的人我要戒烟了，戒烟可能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一个开支，而每天呢就把本应该买烟的这个钱给它实体的啊，这一个钱放到一个盒子里，哎，看着这个盒子逐渐变满了，数字变大了，这个数字的变化好像对于人的心理确实会产生一些效果，尤其是积少成多，积小为大的时候，就更是有这种感觉。那这种数字的变化对我们心理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0: 嗯，他就把我们通过减肥也好，去戒烟也好，得到的好处可视化了。 嗯，因为之前我们很难坚持，是因为减肥它的确饿啊，戒烟的确会有戒断反应，好像我们接收到的是负面的体验，而我们换来的比如健康啊，或者说这个能瘦一点，这个是不容易被感知到的。但如果说把它量化成一种代币，或者说就变成钱，那其实它就变成可视化的一种东西啊，就是我能知道，哎，我今天减肥我省了多少钱，我不点外卖我省了多少钱啊，这样其实就能给我们一种激励啊，而且我们的意识就非常清楚的知道啊，我做这件事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这种体验呢是有助于我们坚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习惯的。
1: 嗯，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省了一顿外卖的这个钱是43块多啊，
0: 嗯哼，
1: 这个我们是实打实看到了这个钱省下来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数字呢也会不太开心，刚才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是什么呢？我今天我又挨饿，我又锻炼，我晚上上了一次秤。
0: 嗯，
1: 结果一看秤上的这个数字没有发生我预期的这种变化，哎，这一下子就崩了，就觉得我这好像一天的努力都归零了，就没有实现。那这个有很多减重的朋友，他对于体重秤上这个数字是特别的敏感。那对这个事情呢，也有人给出了一些安慰的方案，或者说变通的方案，就是说你别去尝试，称体重，你可以称一下，你看看。量一下你腰围，对不对？你换一个数字，总能有个数字变小了吧？然后你就有成就感，然后你就能坚持下去了。就是面对这种，其实数字有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准确衡量，甚至有反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调整心态呢？
0: 我觉得不要量得太勤，因为其实本身体重啊，你受到身体内的一些水分啊，或者说一些临时的情况的影响啊，所以每天它总会有波动，波动会影响心情啊，那么心情本身就会导致我们内在的一些皮质醇的过分分泌啊，而这种皮质醇的分泌本身就会影响脂肪的代谢啊，所以其实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是很难减成肥的啊，他就是心情越不好他就越胖啊，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规律。那么我会建议呢，你不妨不要把减肥这件事儿变成一种数字战，你不妨把它变成你更换生活方式的一种尝试啊，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在减肥，你要告诉自己我是在形成一种新的习惯啊，我是要让自己爱上运动啊，这个是其实是可以我们不断给自己激励的啊。其实我们应该评估的呢不是体重秤上的数字，而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跑了500米啊，明天我们能不能挑战100、600，对吧？啊，后天我们能不能是1000米，是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可控的一个数字的这种变化，对吧？那这个其实是一种更好的减肥策略啊，它只关注于运动习惯的建立，而不太关注于这个真正体重的下降啊，这样其实是更能有一个长效机制的。
1: 对，任何的科学的减肥方式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它的一个整体的趋势啊，包括你的代谢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一个阶段性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而不是就是比对每一天早晨和睡觉之前的那个数字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个变化可能太微乎其微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趋势，对于减重啊，应该说是帮助非常多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都是这个替代性满足哈，它其实是我们人类正常心理防御和代偿机制，它关键在于定位。就是它是补充，它不是替代。而即便是明面上没有写假装外卖、假装减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行为都是在进行这种替代性满足，比如说看视频，云吸猫，还有 AI 这个桌面宠物，这个就很早了哈。那这种替代性满足如果过量了会怎么样？我们怎么把心理情绪奖赏更好的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下一个小节我们继续来聊相关话题。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么最近呢，有网友拍摄了一段视频，反映说郑州某景区室外排队等候区的电子大屏循环播放了一个画面啊，是空调正在出风制冷的虚拟画面，也被网友 调侃成叫做赛博空调。针对此事呢，景区工作人员做出了回应，该等候区在室外啊，是搭有遮阳棚的，也配备了风扇，园区所有的室内剧场都配备了空调，全天开放。大屏播这个画面呢，仅是为了舒缓大家在排队时候的烦躁心情。那么替代性满足究竟在什么情景下可能会失效？我们继续有请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一起来聊一聊。唐先生你好。
0: 啊，大家好。
1: 嗯，咱们先说这个赛博空调吧。这个好像是属于别人给自己的替代性满足，为什么大家对于这种假装行为他的接受度就不太高？因为我们从那个评论区可以看出来，大多数都是调侃，这什么呀？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
0: 它其实赛博空调唯一的一个好处可能就是它就很抽象，是吧？它确实能够有一些话题感啊，让觉得这个事情有的可调侃，对吧？那么调侃本身可能能让你心情好一点，是吧？但确实因为这个赛博空调本身它并没有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凉爽的感受啊，而这个里边呢，又会有一种很隐秘的情绪，就好像是说，这个好像景区你没有真正在做事情，是吧？你就是拿一个画面来糊弄我们，对吧？它还有一种不被认真对待的一种感觉，所以其实更多的呢，就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了，对吧？而且最重要的呢，是这个赛博空调不是你自己能操作的。啊，比如说我们把它变成互动式赛博空调啊，那每个人手里发遥控器是吧？然后哎，对，等咱们把它调17度啊，哈，太冷啊，那咱18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可以互动起来，对吧？那其实就会觉得哎，是它是可控的，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就跟那个所谓假减肥 APP 呢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了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有没有让这个用户去参与进去啊，其实是判断有没有效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前提哈，我们说的是。这个景区它本身是在室外排队等候区，没有办法真的说实现，就是在这个空调就安置在那个屏幕的那个位置啊，即便安了，那可能也没有效果。我们确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成为了一个话题。就像刚才唐先生说的，我们给大家发一遥控器啊，我明明知道这个可能不会给我直接产生凉爽的感觉，但是这个话题感可能就会朝着一个更好的或者正向的方向去发展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望梅止渴嘛，对不对？这故事大家也都听说过，这是一个成功案例啊。那我们怎么去设置一个合理的预期，从而来激发大家当下的这个活力呢？
0: 所以其实你看望梅止渴这个案例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故事里边，哎，我说前方有一片梅林是吧？我们再往前走一走，那这个时候故事里边原文是说呢，说哎，就是这些战士们啊，想到了这个梅子，然后就会有一种酸的感觉，于是就分泌了点口水，是吧？啊，那要真没那么渴了，对吧？哈，那所以其实这个就会引发一种人的生理机制和反应，对吧？这可能是赛博空调做到的，是吧？啊，而且这个万梅止渴呢，确实它会有一定可控性。是吧？我往前多走两步，确实能够让我离这终点更近一点，对吧？而那如果就是在排队呢，那可能是吧？那他这个队伍是快一点啊，慢一点，其实是不可控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无论您是给我赛博空调啊，还是赛博吹风机啊，那这些其实都是无效的。其实更多重要的是，在这个场景中，我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可以改变的东西，对吧？这个其实是设立目标的一个前提。
1: 你这个替代性满足呢，它形式挺多的，前面我们说了看吃播啊，还看各种视频呐、还有云吸猫，就是你明明没有猫，但是你却可以再通过这个屏幕啊来吸猫。那这有视觉刺激，有触觉、味觉等等各种刺激。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几种啊，什么各种感官下，多巴胺呐、催产素啊，它的分泌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它这种差异有多大，就是可能看哪种或者感受哪一种感觉带给我们的这种影响会更大。
0: 那所以其实您看，从云吸猫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能分泌多巴胺，甚至说我们做过一些脑成像的研究，会发现我们即便是看别人的猫，它只要它很可爱，都会让我们人脑中和亲密关系有关的一些脑区有一些反应啊。也就是说，我真看这只猫，我产生的一些喜爱感是真实的啊。那这其实会有些多巴胺的这个反馈，那么催产素呢就不会反馈，对吧？因为其实催产素是我们叫拥抱 荷尔蒙嘛啊，所以其实我一定得是撸猫啊，就摸到猫的时候我才会有催产素是吧啊，那其实这个时候就不是云吸猫这个体验可以去替代的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永远是视觉是一个单一通道啊，它永远无法替代一个真实的感觉对吧，那么我看直播永远没有我真正去吃到了这个感觉更立体啊，尤其是和亲密关系有关的，比如养宠物啊，确实你还是真的要自己养一养，真正去摸一摸，和这个狗啊猫有一定互动。

0: 这个其实你虽然素材分泌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才会有一种人际关系很和谐的感觉啊，否则呢这个感觉总是感觉差了点什么啊。
1: 对，是。还有一种呢叫做幼儿图示啊，他说的是就是能够诱发人类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育幼行为的关键刺激组合，就比如说包括典型特征的这个圆脸啊、大眼睛啊、这个短鼻子、小嘴巴什么的啊，挺可爱啊。那这套机制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什么情境下这种表达可能会产生反感？
0: 这套机制是有进化学的意义的哈。那么人类只是说对于这种幼儿图示啊，就是比较幼小的婴儿或天生有一种保护欲，会让我们这个族群有助于繁衍下来，对吧？那么我们都去保护弱小，愿意给予这幼儿一种资源的倾斜，那于是我们啊，他就可以长大，对吧？长大了之后，我们整体这个族群是可以繁衍的。所以幼儿图示呢，是有一些进化心理学的一些依据的哈。那什么时候会反感呢？那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幼儿图示是被刻意设计出来的，是吧？哈，比如说有些，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那个有一部分啊，可能人就喜欢画那种特别奇奇怪怪的妆啊，把眼睛弄得特别大，对吧？啊，特别有一种幼态脸。那这个时候可能人觉得，哎，人为设计感太强啊，有一种被套路的感觉，就会有所反感啊。那么包括也有这装可爱的现象，是吧？啊，那如果一个人这个只有幼儿的感觉啊，那实际上呢他内在并没有那种幼儿的纯净和单纯，对吧？啊，因为他并不是如此的善良啊，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反感了啊。
1: 就是我们看起来拥有的一些感受但实际上并不存在，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会让人产生不适的感受了哈。就包括其实替代性满足它有很多的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明明没有拥有，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身材，我并没有，我只是想变瘦，然后我再通过想象来想象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有一些就是能动性比较强的人呢，就把它变成了实际操作的一个可能，然后让自己逐渐的去减重，最终实现了自己梦想。但是有更多的人可能都没有实现，就比如说有这么一类哈，就是以前就是从20多年前开始，就是有那种非常简单的就是电子宠物啊，这么一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台专门的机器，然后告诉你说这里面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啊，这小猫呢你可以通过电子的方式来把它养大。后来呢你就可以发现网络上尤其 PC 端电脑上也有了这样的就是功能更好的一些电子宠物，它给我们的生活工作似乎增添了一些乐趣，但实际上我们并未拥有，它只是一个电子产物，我们或者说它是一个赛博宠物。那这种替代性满足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种情感缺口，它的存在意义有多大呢？
0: 首先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宠物了哈，它并不是有生命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无法对它产生一些情感，是吧？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和 AI 聊天，我们都有时候能对 AI 产生点情感，是吧？甚至说这是个机器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哎，它其实跟我是有些情感链接的。那随着人类会有这种投射啊，就是电子宠物确实可以去弥补一部分我们失去宠物的缺憾，但是它的缺憾的弥补还是非常单维的，对吧？比如说无法触摸呀，对吧？或者说它确实无法给我产生一些新的信息啊，就是它的数据呢可能都是我过去既定的一些数据啊，就它永远不会自我生长和创新了，对吧？那这个其实也都是无法用所谓电子技术所这种填补的。而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于逝去的宠物的一种缅怀，这个情绪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啊，就正是这种缅怀的情绪呢，其实是我们情绪的一种更新，也让我更珍惜眼前人啊，更珍惜现在拥有的生命和人生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必把所有的这个失去的宠物啊，或者失去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亲人、啊、全都蒸馏了，对吧？那形成一个 AI 的模式啊。那有时候缺憾或者丧失呢，就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学习的一课啊，它是有些正向的意义的。
1: 是刚才那提到了这个 AI 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对于 AI 所抱的这种期待是非常高的啊，就是甚至它可以让一部分比如说我的亲人啊，或者是我身边重要的人他获得永生啊等等，有这样的想法。类似这种的话，是不是就已经表明说这种替代性满足已经有点过量了，就是说他已经

0: 干扰了你的正常生活。现实的顺位啊，永远是高于所谓替代性和所谓的一些这个赛博性满足的啊。
1: 嗯，
0: 所以其实人永远是扎根现实，回归人间啊，这个时候其实才会有更好的真实的体验。
1: 是，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买到了一个满意的商品，进行了一次非常完美的旅行，或者是拥有了一段良好的关系之后，我们总希望下一次还能够有一次这样类似的一样的体验。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复刻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没有在那个时间地点以及情境下就不可能出现，那导致后续的这种经历好像都没有达到当时的那个最高点。所以呢这种替代性满足无法实现，那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你去复刻你曾经的一和感受，
1: 就是复刻当时的，就本身就有问题哈。
0: 是的，是的，而是你要去追求下一段感受啊，下一个更大的美好。就是一个比如心理健康的人，他永远不会觉得说我人生最大的美好是在过去，对吧？我之后人生我每走一步都艰难一点啊，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吧？他肯定会想，因为我明天会不会更好？我有没有更大的满足在前方等着我啊？这个时候其实他才能更好的被感召，更好的去创造啊。而我们说人永远是有这种边际向递减的这种机制的哈，就是一次高峰体验。本身就是很难被复制的啊，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条件的叠加的一个产物啊。那如果这个东西能被量产呢，它就也不值钱了，对吧？那所以其实我们不妨怀着这样一种好奇心啊，就可能哎，下一个高峰体验可能就在明天就出现，可能在明年出现，是吧？
1: 对对对，
0: 可能在你过去未来人生的某一天会出现啊。带着这种期待啊，其实你继续往前走，这个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妨你带着对于期待的一种期许往前走啊，这其实是一种更好的心态哈。
1: 对，非要去复刻的话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偶然性啊，这一点其实就是无法跨越的一个大山了。我们很可能某一次旅行的体验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好很多，但是在这次行程开始之前，我们也并不知道这次行程会给我这样的惊喜。
0: 是的，
1: 所以这种偶然性是很玄妙啊，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可遇而不可求。那对于这种存在偶然性啊，就比如说我们去刷这个短视频也好，就看别人减肥的经历啊，看别人旅行的这个经历，有的时候你就看了一眼，正好他去那个地方，哇，太美了，然后一下子就激发了说我也想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激发了我的这种冲动。但是呢，这个事情这个冲动只在这一刻，过了这一刻以后，我并没有任何继续想执行这个事情的想法了。那怎么去把这种瞬间燃起的火苗，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的行动力，一个执行的这样的能力呢？
0: 啊，所以就让你的火苗形成一次微行动啊，微是微小的微，就无论你的这个火苗多么的微弱啊，它多么的虚无缥缈，你一定要做一个行动啊。比如你看到别人去旅行了，你很向往啊，那我能不能策划一下我自己的下一次旅行，是吧？你先把这件事做了，我未必明天买机票就走啊，那但是我能不能策划一下我准备哪天去走啊？甚至说你可以写下来，是吧？那甚至说你把它当个事儿去做，这个行动本身其实就是你去实现愿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啊。那万事开头难嘛啊，那所以其实有些人永远是能够把冲动化为行动啊，有些人其实呢就三分钟热度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哈，就是前者他是不是真正的去改变了一些东西啊？因为你每次行动的本身也会给你一些嘉许，给你一些反馈啊，就行动本身就会让你感觉到被激励了，对吧？啊，那于是就会去孵化下一个行动啊，所以啊，行动才是行动之母啊。那所以其实不断的拿小行动撬动大行动，对吧？那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实现目标的一个良好的态度。
1: 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假装减肥说起的哈，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替代性满足无法替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目标之后的这种产生的巨大的成就感，真实的成功，哪怕这个成功别人没有感知到，就是我自己感觉到了，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增强自信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后续的工作学习啊都会产生一些正向的激励作用。那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获得这样的一种成就感？然后呢，我们在制定目标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就考虑到我们之后获得成就感的那个难度，然后适当的来调整这个挑战它的这个难易度，然后来实现成功？
0: 是的，你的目标呢一定不是用来
1: 打击自己
0: 自虐的，对，所以它叫跳一跳够得着啊，就是我们仿佛哎跳一跳稍微努力我可以够得着的一个目标，其实是一个好目标啊。那如果说我唾手可得啊，是个低水

0: 杯的果实啊，那其实也会很无聊啊，很没有意思。那如果说它是遥不可及呢，就会很挫败、很沮丧啊。那所以其实难度要适中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不妨去设置一个合理的期待啊，并且呢，让你的目标能够和你自己的能力相匹配，然后能力越大啊，目标就可以再往上升了啊。所以其实还是要去合理预期啊，不要去一口吃个胖子啊，然后贪多啊。那么我们说合理目标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咱们今天说的是替代性满足哈，我们不必把它简单的等同于自欺欺人，很多时候呢，它是我们面对目标压力的一种缓冲。当立刻行动需要花太多的意志力、太多精力的时候，假装开始可以帮我们降低心理门槛。当现实的需求暂时无法被满足，视觉与想象的代偿也往往可以帮我们接住当下的焦虑和渴望。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假装的舒适区里真正的迈出脚步，把虚拟的向往变成真实的行动，在可触摸的生活里收获最扎实的满足和成长。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说完了假装减肥，咱们再说说真的锻炼。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也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闲暇的时候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本来帮助他长高。但是最近呢，发生了一起事故，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到大家的视线当中。湖南长沙有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中用了这种免打孔单杠倒立的时候呢，器械突然滑脱了，导致他的头部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之后呢被送到医院就诊，最终确诊是脑疝。那据医生的介绍，近两年呢，科室已经接到了很多这样患者的相关的治疗的情况，在全国呢也有很多的类似的悲剧。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武汉有一名男子因摔伤造成了脑疝的情况。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健身博主摔伤造成了腰椎间盘突啊，这个横突骨折。而且北京儿童医院也收治过多名因免打孔单杠滑脱而摔伤的儿童。那咱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免打孔单杠，它究竟靠什么原理来固定？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的影响？另外，这个儿童他们的体重并不大，为什么也会出现滑脱的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3: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4: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地顶在这个两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3: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4: 材质影响非常大，我们说这个静摩擦力啊，大小是等于这个压力乘以静摩擦系数，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3: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4: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 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的一个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3: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4: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试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这个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3: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4: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3: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4: 好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3: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4: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部从单杠上滑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心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从墙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3: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4: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啊，要重新拧紧加固，补偿呢慢慢使用过程中脸头顶墙的这个力度。第三呢，就是锻炼过程中啊，严禁摆荡、弹跳、倒立。那么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就要想着它可能会脱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这样即使滑脱呢，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摔伤。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我们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承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早些时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今天表示，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说，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以色列多个机构近期进行的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可能在此次议会选举中获得22至24个席位，低于其目前的32个席位。利库德集团今年6月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4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利比亚媒体报道，由于多家发电厂17号凌晨停运，该国西部、中部和南部地区遭遇大范围停电。这是继15号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地区发生停电后的第二次大范围停电。此刻提示，国际乒联17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上夺冠收获的2000分，中国队选手王曼玉的世界排名积分增至10467分，继续位居女单第二。国乒队员孙颖莎以11175分领跑女单项目。男单方面，中国队选手王楚钦继续占据榜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和新西兰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如何？针对八月底的两场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第二阶段的较量，中国队应该如何进行最后的备战？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一起讨论。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最终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拿到冠军，中国球员当中周跃龙走得最远，打进了半决赛。而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一个止步32强，一个止步16强，他们两位新赛季的状态究竟怎么样？未来的比赛里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稍后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说篮球。今天是周一，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星宇，和大家一起聊聊中国男篮的话题。星宇，晚上好。
11: 哎，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啊。咱们先来说说今天晚上中国队和新西兰队的这个比赛情况。这场比赛最终是77-84，输的不多，在十分之内。但是看了一下四节的具体比分的对比啊，第一节是19-20，第二节20-23，第三节18-26，第四节20-15。如果单看这四节，中国队最后只是因为输在了第三节上吗？
11: 可能我觉得从整场比赛的状况来看呢，就是中国队其实这两场比赛选择的这个对抗的对手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是第三节呢可能确实我们出现了一些这种问题，阶段性的，就是尤其面对着新西兰队这种相对比较强硬的防守，然后它的转换效率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比赛其实连结合上前两场比赛打乌拉圭队的比赛呢，也是能看出来，就是我们有意识去找一些身体对抗强，一些防守的整体性比较出色、有团队性的这种队伍，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其实这一场和上一场都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当对手采用一些防守的变化，尤其是提升防守强度之后，在短时间呢，我们的后卫线上从整体的对于节奏的把控和失误率的控制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如果说单放在这一场或者某一节来看呢，可能第三节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问题，但是整个从这三场比赛来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始终对于中国男篮是存在的，而且这也是我们面对接下来的这个第二阶段的窗口期会比较容易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是后面要针对性的加强。尤其是面对对方就是上身体防守强度高，突然变全场的一些区域紧逼211或者212的这种紧逼的时候，中国队的这种解析思路吧，还是需要去规划的更好或者做的更多一些。后卫线的控制力上，其实每个后卫现在能看到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但是整体性在面对对方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能够处理的比较好的后卫，我们现在还是可能有所欠缺，我们希望能看到有人能更好的去处理这样的局面吧。
10: 你正好点到了后卫啊，我也在看他们的技术统计。廖三宁17分，3个篮板，2次助攻，2次抢断，这个17分还是不错的。但相对而言，赵继伟只有1次助攻。赵继伟今天是上场的时间不多是吗？
11: 对，他打的时间不多。本身对于继伟来说呢，这次在国家队当中，他原本在联赛或者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呢，他的状态起伏就是比较大的，在这两个赛季也是有一定的伤病，再加上对于赵继伟来说也并不年轻了，一方面是伤病，再一方面呢就是身体对抗的能力，还有呢其实继伟是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的控球能力是比较稳定的，防守也好，以前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一个 选手，但是更多的呢，纪委比较擅长的是挡拆之后对于球的这种处理，在阵地战当中他的这种中投的能力，包括他的投射能力，然后和中锋挡拆之后的配合处理球的能力是比较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对手，其实整个包括世界篮球的变化和格局呢，可能要求后卫具备的能力要更强，而这方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其实我们说在廖三宁身上啊，包括说庞征林身上都能够有所体现，就是他们在突破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在一些进攻的个人的这种能力选择上相对是比较突出。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几方面能力都比较全面的一个后卫，而不是说比如说纪委他的挡拆能力强，他控球比较稳，他的节奏掌控经验丰富，廖三宁的个人进攻整体的这种突破能力，关键球的处理强，庞征林的结合球能力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他又不是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后卫能够综合以上的至少两到三个这样的特点，所以就会在某一个阶段会显得可能对方一变化我们就必须马上调，或者调得不及时，或者说后卫在这段时间被压制，就形成全队的节奏会出现一些问题。
10: 嗯，除了后卫线之外，我也在看其他位置上的这个得分和具体数据啊，比如焦伯乔14分、7个篮板、1次助攻，胡金秋13分、5个篮板。焦伯乔这几场一直打得不错，对吧？
11: 没错，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现在在整个内线和锋线上，这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比较有亮点的地方。胡金秋呢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他的篮板球、二次进攻，包括挡拆之后的处理、中投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他是中国男篮应该说在内线的一个稳定器，他能够很好的在场上完成自己的这种作用，而且他是很稳定的，几乎不会出现什么比较明显的这种浮动呀变化，他是一个很好的稳定器。而焦伯乔确实是在这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最大亮点的，他在这一个多月的集训时间当中，相比较之前的无论是在联赛这两个赛季还是说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可能解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好几次，就是焦伯乔感觉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心态有了一个很好的变化，他的积极性，他的这种努力程度，你是能明显的看到他的这种进步和变化，包括他在比赛过程当中作风上的这种硬朗。嗯，这是最近几年我们一直期待在焦伯乔身上能够看到的。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焦伯乔更多的在之前广州队的时候他有非常好的天赋，但是在广州队的后一段时间，最后那一个赛季两个赛季的时候，他的这种天赋当他不再能够成为特别大的优势的时候，他的掌球、他的进步、他的对抗、投射、篮下的脚步都还是有所欠缺。或者啊，直白一点说，就是前几年练得不够，专注度不够，对于这种比赛、对于胜利、对于球的渴望不够。但是真正当他现在突然之间开窍了、成长了，心思真正的沉下来放在球场上，这一个多月他的天赋是真的发挥出来了、练出来了，篮下的脚步非常漂亮。真的解说的时候就说过，说现在有在焦伯乔身上好像看到了20年前大致的身影，就是他的一些脚步让人觉得非常漂亮，然后他的中远投能力相比较之前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篮下的对抗、争抢篮板、护框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把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这种对篮球的专注、对胜利的渴望给激发出来了，这才能带来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应该是练得非常苦、非常努力、非常专注，才能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10: 但有得可能就有失，因为我看到也有朋友留言说焦伯乔是这几场热身赛的最大惊喜，他说但是王俊杰怎么就迷失了。当然这是球迷的观点啊，看一下王俊杰这场是4分、3个篮板、2个盖帽。同时像王俊杰一样在去年亚洲杯上有非常良好表现的胡明轩今天应该也有数据，就是5分、3个助攻，这个好像有所反弹，但是和去年亚洲杯上的高光表现好像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1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锋线上像他们不同的位置，有时候面对的对手不同，而且对手的防守的策略不同。像新西兰队包括之前 打乌拉圭队的时候，相对来说他们给中国队落阵地的或者说能够形成像王俊杰的这种错位的进攻机会，包括他们对中国队的挡拆之后人员的变化，移动防守的迅速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你像他们现在很多球队比较注重于对中国队的下线的这种保护轮转，一旦我们打挡拆或者低位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弱侧的协防非常非常的快，就是不给王俊杰这种进攻篮板，然后二次进攻在篮下获得错位的机会。而对于王俊杰来说，能力是没问题的，条件也是非常好，而且他对比赛的这种心态专注度也都是非常好。无非呢，可能对方有一些这种变化的时候呢，短时间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会有一两场的起伏，但是整体来看，我的感觉王俊杰应该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10: 从整体来看，我们七月份打了三场热身赛，两胜喀麦隆，一胜格鲁吉亚，八月份三场热身赛呢，打乌拉圭一胜一负，打新西兰今天是输了。这几场球放在一起，实际上大家是想解决的就是之前世预赛打得磕磕绊绊，有些关键场次让球迷们不太满意，接下来很关键的第二阶段到底能不能够起到一个良好的备战的有针对性的作用。你怎么看这几场热身赛的整体的得失？
11: 我觉得就是这几场热身赛下来，中国男篮是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锋线上，尤其是在外线的投射的坚决性和处理球的这种稳定性上，这个是在锋线上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包括在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包括是之前你像打日本的时候，还有之前的一系列比赛，你能看到中国队锋线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包括王俊杰在没有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们的热身赛也好，还是预选赛的前一阶段，锋线上的这种出手的果断性，外线的稳定性，投篮的命中率上，你像李洪权呀，包括像崔永熙这几场都没有打，但是崔永熙在有限的上场时间当中，他的外线的投射，你包括这几个出色的球员，像现在在用的赵佳毅，这个外线的三分球投射都是很好的，就是中国队现在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在逐渐的适应现在世界篮球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对于锋线的这种强化，尤其对于锋线拉开空间之后，在外线形成更好的投篮，更多的更高的命中率，迫使对方的防守扩出来，从而把整个空间打开，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但是呢延续性会有点不足。就是你其实在看乌拉圭的时候，包括新西兰的时候，当他的外线投射出现很好的机会，能够提升一些三分球命中率，我们的防守扩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乌拉圭队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是他的背切、他的卷切、他的背掩护，整个溜底线，只要这个球啪啪一转到了外线，稍微有一点机会的时候，我们防线一往外走，马上他的切入变得非常频繁，变得非常多。这就是说，当他发现空间出现之后，他的利用做得很好。而我们现在呢？外线有很好的投射，有几场比赛外线一上来帮帮帮三四个三分球，迫使对方防出来，破出来之后，但是我们自己的这几条线的空切或者说更有效的无球跑动并没有那么积极，也没有那么多，我们获得了很好的空间，但是我没有把这个空间利用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时间不够，因为对于中国男篮来说，他的这种变化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的，那这种变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在一个层面上或者一定的位置上获得一些优势，获得一些变化，那么当这儿有了一个进步，带动了整个的空间变得更好之后，下一步那就是如何把这个更好的空间利用起来，可能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延续性的把后面这一步做得更好。
10: 是，现在大家这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队有点像程咬金的三板斧，对吧？这三板斧砍得很熟，但三板斧之外我们又回到第一招了，对吧？这个感觉就是稍微和这个高水平的球队之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档次上的
11: 差
10: 距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大家球迷们也在讨论啊，就是这几场热身赛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怎么打主力的球员，大家打得也很用心啊，态度上也没得话说，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又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好像还在等赵睿啊、张镇麟啊、曾凡博啊，甚至杨汉森啊，所以现在产生两个争论，一个争论就是说会不会出现练的不用、用的不练这样的矛盾，在你看来最后在选人用人上会出现吗？
11: 第一，球迷们摆正心态，第二，从舆论上，从整个的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支持上，大家要给予郭指导更多的信任，给予整个教练组更多的他们去决策的空间，因为有时候这种舆情或者说舆论太大，也会对教练组形成很大的压力。你就比如说 像刚才说曾凡博或者说这个杨彦森，当真正的比赛预选赛开始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用多长时间，是阶段性的使用，是在一些需要的阶段或者有针对性的去使用，还是说要让他们作为主力去常规的去稳定的去使用他们？那如果他们的效果不好，那怎么去解决？那对于郭指导来说，对于教练组来说，必须要给他们减轻一些压力，他们才能更大胆的去用人。因为对于这支男篮来说呢，我们现在实力不足以强到说每一个位置的能力都很强，然后杨汉森在美国打得不错，回来之后即插即用，马上就能大家合到一块，毕竟不在一个体系当中，而且我们现在打一定的体系，杨汉森回来不熟，可能会产生一些，包括有一些球员他们伤愈复出之后状态回归变得更好之后回来了，那他是不是能跟球队成更好的磨合在一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不要说如果我们大胆的用一些训练或者说热身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球员，但是名气，但是他们的这个以往大家觉得这种实力可能不是那么强的，但他们在比赛中发挥得很好，那就要大胆的用，你的目的是为了获胜。但如果说用这些球员但最后没有能够赢下比赛的时候，也不要给教练组太大的压力，如果这样的话，那教练组将来不敢用人了。其实你说廖三宁是不是，包括贺新宁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以前并不是国家队当中的主力，也不是国家队当中那个亮眼的或者能够掌握更多主动权主导权的球员，但是当他们在几场比赛热身赛中打得好，当教练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这个大赛当中去真的去用他们，可能会出现偶一阶段的一些失误，或者出现一些这种比赛当中失利，但是教练组继续去用，你看现在廖三宁贺新宁打的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就要给他们这种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包括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长时间的使用庞征林不稳，庞征林很欠缺这种大赛的经验，他的处理球很多时候是显得有些毛躁的，甚至，但是你得给这样的球员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信任他，当他出现一些起伏，那你还要继续用，他自然就能成长起来。如果你不用，说那还是练的时候打得再好，到正经比赛的时候，你用赵睿、用曾凡博、用杨彦森，那这种比赛你肯定到将来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整个底子或者整体阵容的深度会有问题的。
10: 是，一方面机会要留给有准备的人，另外一方面这个水活起来，大家才有共同竞争和进步的空间，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比赛迫在眉睫，而且这个比赛的压力是大家都能切身感受到的。之前我们也探讨过，就是郭尔祥指导的这个标签是防守，对吧？大家通俗的讲，就是我不指望我这场比赛我带的队能得100分，但是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限制在80分以下，那我大概率就能赢。但这个呢，做得好，我们也看到过去年亚洲杯做得很好的一些比赛，但同时也有第一阶段这方面一旦限制不住，好像这场比赛就稀里哗啦了。这个需不需要做出改变？现在改变来得及吗？
11: 其实我们能看到郭指导在改变，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这种流畅性，包括外线的投射空间的这种拉开，已经做得更多了。就是郭指导肯定也会去不断的调整他的思路，肯定防守立足，因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赢下比赛的一个基本盘。那如果你有很好的强硬的防守，那么就会获得更多的转换机会，获得更多的这种轻松得分的 easy basket 的机会。但是其实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一些调整也是比较明显的。以前我们对于三分线外的这种投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于三分线外的一些出机会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要更多的更耐心的去周转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但现在三分线外有机会大家就在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郭指导给很多球员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我们进攻端一定要有更好的表现。时间确实比较紧迫，但是这步子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嘛，对吧？
10: 从现有的人员和实力来讲，我们接下来要打这三支西亚队伍，卡塔尔、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尤其八月底的窗口，其实客场打卡塔尔，主场对黎巴嫩，这两场比赛你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和观赛的建议？
11: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去把这种关注度放在男篮在比赛当中的这种 精气神上，他们如果是非常努力的、非常投入的、非常专注的再去比赛，在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尤其是像黎巴嫩队，这都是老对手，卡塔尔队，他们都有自己比较突出的特点，身体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作风比较凶悍、比较硬朗。就是中国男篮能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的话，其实面对这样的球队，往往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你不能让对手打出他们的高潮来，他们兴奋了，他们的这种对抗一上来，我们把专注度要放在场上，千万不要说这个裁判的因素啊，或者说有一些身体动作尺度的因素，不要受这种影响。只要你很专注地投入到比赛当中，我觉得应该。

0: 对于中国队来说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在第二阶段。
1: 嗯，比起第一阶段我们当时鏖战而且比较吃过亏的像日本啊、韩国，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技战术风格特点，这几个队大相径庭，对吧？对他们的备战，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变化？
0: 嗯，相对来说，你日本队、韩国队，他们更多的就是小快灵，就是投射、投抢，就是更多的不停的在外线制造机会，而且用更快的、更积极的跑动，从攻防两端去形成对中国队的这种扰乱和牵制。但是对于西亚的球队来说呢，他们也是有不错的这种投射能力，但相对他们更为的注重身体，他们的身体对抗性会更强，也更明显一些。他们的外线投射相比较日韩来说比重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做出一些这种防守的策略和布置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联防，在一些这种区域的防守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变化。我觉得看一看中国队在下一阶段会不会有一些在这种区域防守上的一些调整。其实之前你像打乌拉圭队，包括这场打新西兰，在一些局部的时间，在第二场打乌拉圭的时候，中国队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守这个三二联防，去守212，这都是一个尝试。我觉得在打西亚球队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区域联防的时候，防守上可能会获得一些效果。
1: 嗯，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比赛录像，当然人家肯定也在看我们的，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优点缺点人家也拿放大镜在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是我们第一阶段格外表现不好的，这个时候需要抓紧时间去杜绝的？
0: 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咱们其实刚才第一上来就在聊的，就是后卫的稳定性。后卫一定要很好的控制住比赛的节奏，要尽可能的减少失误，要不惧怕对方的逼抢、身体对抗。当对方出现全场区域夹击、区域紧逼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破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足准备，因为现在明显看到，就是中国队一旦面对对方的全场紧逼的防守、全场的221，包括对方出现身体用的非常狠、防守强度一提升的时候，我们的稳定性会下降，会出现失误比较多、被对手打反击的情况。这个一定会被他们重点抓住，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在下一阶段很好的控制住。
1: 嗯，就还是要解决这个有球的能力，是吧？
0: 对，
1: 这是我们从比赛的前瞻的角度。如果从给大家一点信心的角度，你觉得中国队的世界杯出现形势现在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
0: 嗯，从第一阶段的比赛来看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路有点磕磕绊绊，但是相对因为日本队它的特点很鲜明，韩国队它的特点很鲜明，这都是我们以往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的球队。但是相对于接下来的这三个对手，尤其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呢，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变化或者说起伏对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不会那么大。我们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太会遇到那么大的起伏，因为就日韩属于这种球队，他一旦投疯了，你真的很难控制住。但对于这几支西亚球队来说，他们往往出现说确实打疯了这场比赛，或者确实投疯了的，从以往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做好和对手去打持久战的准备，就是要真刀真枪的硬碰硬，要去把自己的稳定性做好，把自己成功率保持住。那么从整体状态来看，其实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1: 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思考，但是比赛的信心不能丢，这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也谢谢信宇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跟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热身赛以及世界杯预选赛备战的相应思考。谢谢。
0: 好，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在印度开赛。今天的各个单项首轮比赛里，男单国羽的石宇奇1-2输给了印度的阿尤什，李诗峰获胜过关，翁虹洋输给了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女单王芷怡韩月获胜进入32强，男双黄迪刘洋、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罗毅王听歌都是获胜晋级。2026艺术体操世锦赛昨天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落幕，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获得了集体5球的银牌。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昨天在瑞典结束，女单决赛里，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拿到冠军。男单决赛，法国选手小勒布伦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冠。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星宇2-1战胜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王希宇2-1击败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张帅0-2输给了美国选手李吉妮。U17女排世锦赛昨天在智利落下帷幕，中国队在3-4决赛里3-1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第三名。明日之星女子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女足国家队6-0战胜拜仁慕尼黑女足 U17 梯队。昨天他们还5-0击败了皇家马德里女足 U17 梯队。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衢州结束。最后一天的女子链球决赛里，张家乐78.64米的成绩夺冠，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13.13秒的成绩拿到金牌。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跑出13.12秒，收获全锦赛3连冠。来关注欧洲足坛，英格兰社区盾杯，阿森纳3-0大胜曼城，枪手新援措里斯送出了2次助攻。法国超级杯，朗斯1-0力克巴黎圣日耳曼，老将托万打进唯一进球，朗斯首次拿到超级杯冠军。西甲联赛第一轮，桑坦德竞技2-2打平了比利亚雷亚尔，西班牙人3-0大胜莱万特。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结束，决赛里面英格兰名将塞尔比击败了来自泰国的黑马桑卡姆，第4次拿到中国公开赛冠军。中国选手里面周跃龙打进4强，在本次比赛里面成绩相对最好。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5: 高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复盘这个昨天的决赛啊，塞尔比对桑卡姆。首先呢，桑卡姆本次比赛是连克了特鲁姆普、奥沙利文、肖恩莫菲，他的状态为什么这么好？
5: 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斯诺克世界当中呢，排名前64的选手，他实力差距本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有很多选手他可能职业排名在前16甚至前32开外，但是他是具备爆冷的能力，或者说是冲击这个排名赛冠军能力的。诺彭桑坎姆呢，他是这个泰国的球员，可能咱们对泰国的比较熟悉的球员是这个查塞亚，那个号称140先生，经常打这个140分冲击147的时候差一杆黑球。这个诺彭桑坎姆呢，他的球风其实跟查塞亚有相似之处，也是属于进攻比较凶狠啊，拼的比较凶的这种球员。但是桑坎姆呢，他在防守端这个攻防转换呀、解斯诺克啊，以及这个心态的调整上， 有的时候会出一些小问题，所以之前呢他也没有出过什么成绩。最好的成绩就是2023年在这个苏格兰公开赛进决赛，当时呢是5-9输给了这个加里威尔逊。这次这个中国公开赛桑坎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好，我觉得呢第一轮6-3赢特鲁姆普啊，还是给桑坎姆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自信心，因为特鲁姆普刚刚在这个上海大师赛拿冠军，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赢下这个第一轮之后啊，桑坎姆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信心都达到了一个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阶段。然后就是他后边这个第二轮碰这个奥沙利文，虽然奥沙利文很厉害，这个可能是世界斯诺克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但是毕竟呢这个比较年迈了，已经年过50岁，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竞技状态很难保证稳定。我看了这个桑坎姆啊，他半决赛打完墨菲的时候现场对他的采访，桑坎姆最近一段时间他是换了一个教练，接受了这个彼得埃布顿的指导。彼得埃布顿呢这个曾经也是拿过世锦赛冠军，有魔王之称，这个比赛的节奏非常慢，而且是善于去调整自己比赛的心态。然后呢桑坎姆呢这个在打墨菲之后，为什么有球迷有这个媒体去问这个他们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虽然墨菲也接受过彼得埃布顿的指导，包括他之前世锦赛被大家讨论很多的这个开球战术，
4: 对，
5: 就是埃伯顿给他提的建议。然后呢这个诺冯桑坎姆就说，这个彼得埃伯顿相比于技战术方面，对于我的调教更多的是心理方面，就是你怎么去抗击压力，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怎么去保证一个心态的平衡。那从事实来看，就是这次赛事确实也是这个埃伯顿肯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让桑坎姆呢这不光是啊能够说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也确实是能够帮他赢下比赛，一路是赢了这个特姆普、奥沙利文、墨菲跟周跃龙。决赛打这个马克塞尔比啊，我说实话就是我确实没有觉得有太大悬念，因为呢两方面，第一是两个人客观上有比较大的实力的差距，塞尔比这种球员啊，他对于这个就是打法凶狠的这种球员这种风格的球员有一个天然的限制，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比赛的韧性啊，以及这个防守，确实是有的时候对于这种喜欢打快节奏、喜欢进攻比较强、进攻属性比较强的球员是一种极大的消耗。所以说我觉得在风格上就是一种克制。那另一方面就是19局10胜制的比赛，那需要你可能调整心态的时间点就要更多，并不是说像之前11局6胜可能相对来说短局制。那我觉得如果说是19局10胜的比赛，可能桑坎姆像面对墨菲啊、特伦普啊，包括周跃龙，可能就最后都未必能赢得下来。他打周跃龙的时候其实也是5-3领先，然后被周跃龙追到决胜局。然后呢就我觉得如果比赛拉得长一点，可能桑坎姆在长局制的比赛啊还是相对来说会实力上稍微欠缺一点。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职业选手当中啊，就是优秀选手跟一流选手以及超一流选手之间他们的差距，就是当赛局制的长度越长，大家的水平可能差异就越明显，这个爆冷的这个可能性也就越小。所以今年这个中国公开赛啊，我觉得桑坎姆打到这个份上肯定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决赛呢输给塞尔比也是情理之中。
4: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球员的表现，周跃龙呢进了4强，半决赛刚才你说的5-6惜败于桑卡姆。此前的上海大师赛他的表现也还算不错啊，险胜塞尔比，惜败于肖恩墨菲。周跃龙新赛季开局一直状态这么好，能预示这个赛季对他的这个期待值可以往上调一调？
5: 我觉得可以。因为对周跃龙来说也算是一个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他呢之前进过几次这个排名赛的决赛都是失之交臂，但其实如果看他这几次排名赛呢，每一次都是打得越来越好，其实距离冠军呢很接近了。他最早进排名赛决赛是2020年，然后当时是在这欧洲大师赛被尼尔罗布逊零封，然后过去两次呢在这个北爱尔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都是碰到了马克艾伦，这两次比赛一次是4-9，然后去年

0: 年是打到决胜局，8-9一憾输。所以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他其实现在是具备了去拿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实力了。那从这次比赛来看呢，我觉得周跃龙他很多比赛心态调整的也蛮好，也蛮好。你比如说他这个第一轮过了马克威廉姆斯，然后呢8-4的时候其实打这个吉尔伯特也挺艰难的，因为打吉尔伯特的时候周跃龙也是在上来就是0-3落后，11局6胜的比赛0-3落后，我觉得这开局算是挺崩溃的。但是周跃龙呢就是心态调整的其实也蛮好的，然后最后是追到决胜局，然后在很复杂的球星的情况之下，周跃龙把握住了机会。以及包括你这个半决赛他打这个洛蓬森坎普也是3-5落后，然后呢追到决胜局，然后决胜局呢周跃龙这个开球你也不能说他是多大的一个失误，然后森坎普呢是一个很难的长台上手，然后一杆打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些赛事啊，包括他被淘汰的比赛，周跃龙没有说打得很糟糕的阶段，就他的比赛的状态还是挺稳的。就现在周跃龙的这个心态呢，我觉得通过这两站赛事之后得到了一个验证，就是比较稳定，比较稳定。但周跃龙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呢简单球失误比较多，就随手球，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防守和解斯诺克能力也是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我觉得对周跃龙来说呢，有的时候啊，你这个非世界顶级的选手呢，想要拿到这个排名赛的冠军，或者说想要拿到世锦赛的冠军或者三大赛的冠军，确实需要一些运气。你的状态、你的抽签、对手的状态，缺一不可。那我觉得周跃龙呢，现在是具备了一些实力，然后呢，可能需要一些运气的加成啊，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冲击。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现在每年斯诺克中国选手越来越多，也不断的呢就是有这个媒体在问这些老牌的斯诺克选手，你认为新赛季哪些中国选手有希望拿世锦赛冠军，或者说你觉得新赛季有哪些中国选手可能取得突破。那在这个可能取得突破的中国选手当中呢，我听到大部分的国外的这个斯诺克名将还是频繁提到周跃龙的名字。因为呢在这些没有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周跃龙啊、斯嘉辉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出名的，但是可能现在周跃龙的状态呢是有点呈上升的趋势，然后斯嘉辉呢是有点呈一个下滑的趋势。其实除了周跃龙之外呢，大家提到更多的并不是斯嘉辉，现在大家提到的是常兵玉。因为过去这个赛季常兵玉打出过很多精彩的比赛啊，包括有一场打肖恩墨菲5-0，其中这个四杆过百，然后呢墨菲赛后起立鼓掌，这都是过去的一个赛季的名场面。我觉得现在相当于是这很多斯诺克球手已经对周跃龙的实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认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像我说的，可能周跃龙现在需要一些运气，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啊，需要一些好的运气，然后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零的突破。
1: 这个时候一方面是运气，另外一方面如果总是捅不破那层窗户纸，自己也要去找一找，有些时候非常细节的可能那么一两个关键的原因，真的把那层窗户纸捅破，境界上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对吧？未来的发展也会不一样。说到这儿呢，我们都知道两位世锦赛冠军球员赵新彤、吴一泽，这是所有中国球员里面目前大家期待值最高的，只要有他们参加比赛，所有人先看他们的表现。但这次呢，一个止步32强，一个止步16强。我记得之前上海大师赛吴一泽输的时候接受采访曾经公开说过，说啊，就是之前5月份拿了那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好像确实很忙，各种的活动，这个夏天练球不是很系统。这个是他这次发挥，比如说一直没有完全兑现大家期待值很重要的原因吗？
0: 我觉得吴一泽这次呢，他从比赛的呈现上来看，肯定是没有上海大师赛好。毕竟上海站是进了前4，然后这次呢是只进了前16，而且他32进16呢，打这个资格赛的选手姚鹏程啊，也是5-2领先，然后被人家追到双赛点，然后最后呢决胜局也是死里逃生，运气

0: 有的时候还是天赋去决定你的一个上限。那我觉得对于吴玉泽来说呢，毕竟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嘛，所以他自己的这个感觉呢，我觉得可能更准一些，就是平时自己训练能体现出来的状态，他自己感觉更好，那就是更好，肯定是要比之前这个上海站的时候呢，自己的状态要好很多了，只不过呢，在这个成绩上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现。看看后续的这个武汉公开赛吧，就是因为很漫长嘛，就是你赛季前两站，一站前四，一站前十六，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局了，还可以说得过去。
1: 基本上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起步，但是赵新彤呢，因为大家对他的期待值会更高，对吧？上海大师赛四强也是不错的成绩，但中国公开赛一场游，这个大家就觉得是因为上个赛季打得太好了，很正常的一个均值回归吗？
0: 赵新彤，我觉得他签儿抽的不好，就是他上海大师赛进前四，我觉得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嘛，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体现。他这个中国公开赛32进16啊，第一轮抽张安达，两个人在球风上呢属于相互克制，赵新彤是进攻很犀利，张安达呢是球风呢相对慢一点，比较稳健，这两个人球风完全是相互克制。之前这个赵新彤对张安达在排名赛呢就有输过，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呢谁赢谁输都很正常。而且呢这场球张安达也是在0-3落后的情况之下然后反败为胜的，两个人在这个决胜局也是有过多次的这个来回的拉扯。在说赵新彤的时候呢，我想多带一下张安达。张安达这个球员挺有意思，他呢之前拿到这个排名赛冠军，然后进了世界前十六之后啊，就越打越差，越打越差。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从下往上打，就是他更喜欢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去面对强者，而不是喜欢用一个守擂者的姿态去面对别人对他的冲击。所以我觉得詹达可能他在面对赵新彤的时候，他就这个胜负欲会更强，比赛的状态也会更好。如果说张安达有一天他的排名很高，然后他去面对资格赛选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对他形成一个压力，这可能也跟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有关。因为本身张安达我觉得就是一个更偏近于防守更稳健的打法，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在对赵新彤的时候啊，这个在风格上也能形成一种相互的克制，谁赢谁输呢也都比较正常。那对于赵新彤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现在中国斯诺克真正的在实力上的一个领军人物了。那在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过去一年呢虽然没有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卫冕，但是也是荣膺了世界斯诺克评选的年度最佳球员，因为这个拿了很多的冠军，打了很多优异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今年对他来说也是刚刚开始嘛，能否延续一个好的赛季啊，连续三个赛季做到一个很出色的表现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无论是吴一泽还是赵新彤都有机会向世界第一的这个宝座去发起冲击。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没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似乎这个世界第一的荣誉呢就显得无足轻重。但是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世锦赛冠军，然后你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一，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比较重大。所以我觉得对于赵新彤也好，对吴一泽也好，这个赛季都有机会去追逐世界排名第一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再去加把劲儿。
1: 这个赛季的排名赛呢已经打了三场了，冠军联赛是威尔士选手杰克琼斯，特鲁姆普是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塞尔比是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如果我们现在不说中国球员，我们说这些外国外协会的选手的话，你觉得他们目前前三站表现出来的这个整体的态势是什么样的？
0: 外国的选手啊，我觉得还是80后这些球员统治台坛吧。就是你像特鲁姆普、塞尔比，这就不用说了，这个过去这两站中国的比赛分别拿到冠军。然后尼尔罗布逊，然后肖恩莫菲，尼尔罗布逊也是很有机会现在向世界第一发起冲击啊，过去这两站也是相对稳定。肖恩莫菲呢也不用说了，这个去年世锦赛也是打入到决赛。就是这一波

0: 80后的球员啊，我觉得整体上还是在现在整个斯诺克舞台的一个最中间的部位。然后呢，像凯伦威尔逊，这个属于是在90后当中毫无疑问的领军人物了。然后这个国外选手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断档也确实比较严重。
1: 嗯，
0: 有一些球员呢，可能是怎么说呢，灵光一现，然后有过一些精彩的表现、精彩的赛季，但是你很难指望他们有这个连续性的表现。比如说像皮尔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然后状态一落千丈，现在慢慢的在往这个铁人三项这个运动向上去转移了。然后呢，你包括像利索夫斯基，这个上个赛季拿了这个英伦本土系列赛的这个球员巡回锦标赛的这个冠军，然后呢，这个现在呢也是在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附近啊，在这晃悠啊。包括克里斯沃克林，过去两年也有过优秀的表现，但我觉得最近状态也不太好，似乎这个也是到这个世界前16的一个边缘状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还是80后的这些球员，再加上一个凯伦威尔逊作为这个国外球员当中呢，在整个斯诺克世界的舞台中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呢，这个753节啊，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他们不光是世锦赛了，就是排名赛再拿冠军，我觉得都很难。因为你所有的排名赛打到决赛都是19局10胜制起步，19局10胜制的比赛啊，这个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这个精力消耗确实太大了。它分为两个阶段以上，这个精力消耗是一方面，然后753节现在这个状态啊，确实也是有点下滑的，比大家想象的要快。你看过去这两站比赛，这确实大家打的都不太好，这个而且有的比赛甚至就是溃败出局。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应该放低对于这个老一波球员的这个期待。就是现在的753节呢，大家我觉得可以转换一下这个心态的想法，就是不要说
1: 看情怀是吧？
0: 对，就不要说对于他们拿冠军再抱有太大的期待，就更多的呢就是，这比赛真是有点看一场少一场了。
1: 嗯，
0: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排名周期啊，就在这个排名周期之后的接下来一个排名周期，很有可能就是会至少两个人吧，就是掉出世界前十六，我觉得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1: 是，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都是老游击队员，经验丰富。我觉得在个别大赛里面突然爆一爆状态，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吧？我们拭目以待啊。说说中国公开赛吧，这次恢复进行，一方面呢，大家期待值很高，我看见网上一堆的夸，但同时呢，大家也拿着放大镜，希望他能办得更好。比如有一些这个裁判的临场的执裁的专业性啊，有一些比如灯光啊，各方面的布置服务啊，大家再说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怎么看中国公开赛这次恢复举办？
0: 嗯，因为中国公开赛啊，它早年呢是在多个城市徘徊，在深圳、在上海都办过，然后后来呢，我没记错，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然后在北京就连着办了13年，一直到2019年，中间断了7年之后呢，这次是在太原再来办。我觉得中国公开赛曾经是中国斯诺克影响力最大的比赛，然后因为这个那个时间段确实丁俊晖的状态也很好嘛，然后也是拿到过这个很好的成绩。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公开赛来说呢，裁判的这个判罚和水平啊，我觉得抛到一边不谈，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今年阻碍中国公开赛这个热度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太原毕竟是第一次来承办这个中国公开赛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在中国规格最高的斯诺克赛事，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积累去把这项赛事呢去办得更好。另一方面就是今年斯诺克在前三站的比赛都放在中国上海、太原、武汉，就是离得很近。然后呢，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确实是免去了舟车劳顿，但是作为一个媒体的传播力度也好，影响力也好，我觉得或多或少对于大家有一点审美疲劳。

0: 就是因为会有一点三个赛事重叠在一起，大家有点混淆不清，因为它没有说起到一个破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对于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来说呢，就像大家如果你不是说我们特意去聊这个事儿，好像就是涵盖在这个众多排名赛当中其中之一，并没有把它凸显出来，它在于中国也好，在于整个斯诺克世界版图的一个重要性。
1: 哎，
0: 我觉得
1: 你说这个，我插一句，我甚至看到有媒体报道这是斯诺克太原公开赛，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区别对吧？
0: 对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嘛，因为但其实它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它前身就是在北京的，只不过是从今年开始放到太原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宣传力度，这个可能也需要斯诺克世界台联，他去做出一个更好的调整。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采访丁俊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现在呢，斯诺克的这个普及推广看上去很热闹，但很多人只是了解了一下这个知识，这个背后是为什么？比如他当时就给我举到了这个灯光的例子，他可能很多看球的觉得，哎，那个灯光不是特别特别重要。他说，对于打球的球员来说，灯光好与坏，是不是专业的服务，那个时候有没有晃动，影子对不对？他说，有的时候那差别可太大了，这个背后也看出准备的细致与否，专业与否，你到底懂不懂？也许这里面隔行如隔山，但是我想这一个例子也可以提醒我们，未来无论是办赛还是我们去观赛去宣传赛事，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都还有更多的功课可以去做，我们未来的空间还很大。也谢谢寇友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公开赛以及斯诺克中国赛季一系列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我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据悉，双方的会谈持续了约4个小时。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据悉，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开赛。在当天的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止步首轮。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

0: 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了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今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五个单元。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孝义，覆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陶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前的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题雕纹面人头像。这件陶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五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 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4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
2: 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
1: 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3: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1: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井、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 陶豆

0: 陶盘、黑陶杯等等。
1: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四五千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九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纺织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四五千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2: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在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钺。两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两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时刻节目，通过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亚丑钺，去了解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
17: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1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根源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名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 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

0: 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月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兵、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1: 如果说生息单元溯源的是先民对生命最朴素的祈愿和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原始精神追求，那市井单元展现的就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欢愉。这一单元聚焦汉到唐宋的市井生活器物，东汉排忧勇、袒胸开怀、手舞足蹈，复刻了汉代百戏艺人的鲜活喜乐。绿幼桃栗狗，双耳直立，神态温顺，把古人院落里的安

闻烟火具象呈现，一件件器物定格的都是古人最寻常的欢喜。展览的第三部分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京川博物馆馆藏的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衣带飘飘，温柔中带着几分洞悉世事的从容。这一单元展现的正是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释然。接下来的融通单元聚焦丝路文明互鉴，唐三彩骆驼、胡人献宝俑，笑意里同时写满了友善。最后一个单元绵延展出了蒲公英、民族大团结等画作，孩童纯真无邪的笑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灿烂的笑容，与展厅入口7000年前的那张桃酥面孔跨越时空遥遥呼应，展现了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和古今共鸣的幸福笑容。

0: 其实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它们未必以微笑为主题，却同样以各自的形与神蕴含着古人的巧思与生活意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文物世界。目前收藏在天门市博物馆的玉神人头像，201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了。他头戴平顶冠，冠上有刻纹装饰，额头两侧还有一对形似飞鸟的犄角向外伸展着，脸上长着一对梭形眼，蒜头鼻也格外显眼。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表情，嘴巴咧着，露出两对尖利的獠牙，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牙缝都清晰可见，像是在笑，可这个笑却让人捉摸不透。他可能是什么身份？口中的獠牙又有什么作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怀南的讲述中，一同去寻找答案吧。
1: 2015年，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潘家岭9号翁棺出土的4000年前的玉神人头像，微笑中透出一种王者的神秘。有人形容的比喻说，这是4000年前的小城市长。先说说他生活的地方，那里属于石家河遗址群，小城市长生活的潘家岭古城就位于石家河遗址的核心。潘家岭古城城园内面积近17万平方米，外行内总面积26万平方米。小城居民日常生活情况如何呢？从人口规模看，学者彭小军在专著《曲家岭5000年前的众城之邦》中认为，若按照现在村落居住区面积和人口计算，当时的石家河城内居民当以万计。

0: 潘嘉玲发现了单间的房屋，房屋的地面上均发现了豆、罐、石斛、纺轮等成套生活用具，以及中间设置了圆形的火塘，生动再现了这座小城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位小城市长在当时究竟是什么身份呢？考古界认为玉人雕像是当地的神族和巫师以及一些与自然结合的神权人物的形象，既有神的端庄大方，也有人的凡俗可爱。小城市长额头上刻双鸟纹，人像有形似飞鸟的犄角，头戴平顶冠的长檐，这些特征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灰鸟，而且给人一种神秘古朴、神威凛然之感。在此前，飞鸟可能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神性，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缸上那些拖着太阳挥出山巅的神鸟形象也是如此。另外请注意，这位小城市长口中上下伸出的两对尖利獠牙，人类怎么会有这样的牙齿呢？我国史前艺术造型中以獠牙来表现神性，象征神秘力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獠牙形象最早取材于野猪子獠牙，目前所见的较早的獠牙神的形象见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小城市长头像上穿有耳孔，这其实体现了小城居民当时审美情趣和祭祀的场景。他们在祭祀上天祈求丰收时，常常把玉器头像当作神灵形象来崇拜。巫师还可以通过这种孔将玉器坠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祭祀时穿上法衣，舞起法具，一起通过这些玉人面沟通天地。从技术上看，潘嘉玲聚落新发现的玉制工艺技术精湛，至少采用了片切、线切、管钻、浮雕、圆雕、剪地阳刻、掏膛等工艺技术。其双面剪地阳刻与掏膛工艺技术尚属首次发现，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就着一件石用透闪式软玉制作的玉器来说，整个头像弧面虽不过3-4平方厘米，厚度也仅几毫米，但细致到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3道牙缝都毕露无遗。小城市长玉人人头像和以潘嘉玲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呈现出4000年前潘嘉玲古城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为我们了解潘嘉玲古城史家和文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1: 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8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一起去欣赏这件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了解一下七位乐师演奏用的都是什么乐器。
2: 张着嘴，舌尖向上弯曲，好像因为发声而颤动，似在鸣唱。驼峰上架着平台，方寸之间托起一支微缩的8人乐团， 驼背成为流动的舞台。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铺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在烧制过程中随温度变化形成多种釉色。因为大多包含三种左右醒目的纯色，所以叫三彩。唐三彩作为名器使用，是盛唐时期厚葬礼制的产物。这种无意而得的艺术，因其色彩绚烂，成为了大唐的标志。骆驼，唐人也称之为驼驼，从西域一路跋涉，驮来美酒和宝石，也驮来乐器、旋律和流行的音浪。高大的骆驼背上铺设菱形纹样的毯子，七位南岳师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袍，他们面向外侧盘腿而坐，轻情演奏。他们演奏的乐器有拍板，是重要的节奏乐器，声音清脆；琵琶是主音乐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排箫形如凤凰之翼，声如天上流云；横笛悠扬婉转，箫飘渺深远；箜篌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黄；笙如鹤鸣雨天，曲罢不知处，巫山空夕阳。被众乐师环绕着的女子，梳着唐代女性中流行的乌蛮髻，右手前举，左臂后扶，朱唇微起，似在歌唱。大唐繁盛之时，是一个流光溢彩、绚丽多姿的世界。唐玄宗设教坊梨园，给宫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还曾专门下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新生合作，重设作、立二部记。这位擅长击打西域乐器羯鼓的皇帝，可称是世界音乐融合风的推动者，掀起了一股被称作胡汉新生的流行音乐浪潮。华彩绚丽的宫廷宴乐，技艺倾城的异域音乐家，衣袂飘飞的霓裳羽衣曲，八人乐团随着骆驼的脚步飘移流转，如春天般恣意纵情的狂欢，或许才符合我们对唐朝的想象。
1: 如果说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右边俑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两俑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

0: 力量和专注，就是一种博弈的紧张的一个气氛，感觉到好像决斗马上就开始。这两位勇士都是半身赤裸，肌肉发达，浑身充满活力，形象栩栩如生。具体来说，左边的勇士体格结实，显得非常有力量感，脸部表情严肃，似乎在专注某个目标或处于比赛的状态中。右边这位勇士呢，同样体格壮硕，肌肉感明显，既有强壮的体态，他的表情稍微轻松一些，但仍然透露出一丝严肃，双眼直视对方，仿佛在审视对手。一个是准备出击，一个是准备防御，紧张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1: 雪地老师，从体育的角度方面的话，您能解读出哪些信息呢？
2: 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相扑运动员的形象。其实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个古代相扑运动，它是我们中国式摔跤的前身。早期呢，在秦汉时期被称之为绝底，那么到了唐代被称之为相扑。这组作品呢，两个陶俑都穿的是相扑的短裤，在他的手腕和脚腕上是有这个护腕戴在那里，这也是那时候的装备。那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宋金时期相扑运动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喜爱的，或者是参与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形式。
0: 这组相扑俑的最大艺术魅力体现在对人物生动神态的捕捉上。首先，他用的是既写实又夸张的手法，跟西方雕塑对人体雕塑的理解不一样，西方它更注重这种比例的合理，还有人物在某个空间的一种描绘，而中国的审美更注重整体的力量感和威严感，强化的是它的这种精神内涵。所以这组相扑俑尺度不大，在造型上显得简洁概括，身体袒露，没有特别多的细节刻画。但是他通过对人体结构一定的夸张处理，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中的历史形象。尤其右边的俑表现出上半身较长腿较短的特点，拉长了上身，突出了胸部和腹部的厚实圆润，体现了膀大腰圆的形象。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在中国传统艺术中非常常见，比如在许多绘画中，勇士和将军的形象往往就是膀大腰圆，腿部较短，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男性体格的理想化理解，认为这样的体态更能表现出一种稳重和力量感。此外，这种人体结构还具有功能性，特别是在武术和相扑等需要力量和稳定性的运动中，厚实的腹部和胸部能够提供更好的重心和力量支持。其实两位勇士怒目圆睁，表情严肃，展现出强烈的紧张感。尤其说到右边这位勇士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明显夹粗了这个脖子，还有一个就眼睛瞪大之后他就很圆，甚至要凸出来，他加重了他的这种威严，这种霸气外露的表情使得相扑俑充满了威严和力量，仿佛能够震慑一切。所以作者通过这种细微的观察来刻画这两个人的这种神态，他也没有借助这种环境或者是一些道具来呈现，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比赛气氛。
1: 雪地老师，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2: 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得到了非常普遍的一个发展，在那时候民间有专门相扑的社团，被称之为绝底社。那今天说这就像俱乐部的雏形一样，实际上在宋金时期还有女子摔跤。从赛事的角度呢，摔跤运动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每年在一月到五月之间，各地方政府呢会组织专业的相扑比赛，获胜者呢最终还要代表地方去参加秋后在皇城举行的总决赛。那时候有一部作品呢叫《大金吉礼》，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相扑擂台上相交者，则诸周道俊体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那在这样的一个文献的表达当中，就能看出来摔跤竞赛既有层级也有总决赛，最终选出来的人，那他实际上是具有自己的能力，又代表了地方的荣誉，是非常受重视的。
3: 从7000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

0: 再到金代相扑俑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换，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古人造物造的从来不止器物本身，更是心中的山河，人间的暖意，是代代相传的欢喜与浪漫。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玉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 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身无长物一贫如洗的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千秋风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场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在这17人中，有一位年仅33岁的助理检察官，他的名字叫裘少恒。他本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声乐学生，为何放下乐谱，穿起法袍？中国团队提交的战犯名单有5人因证据不足被划掉，他如何单枪匹马从东京的废墟里找回铁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避而不见，他又是如何苦劝多天把这位关键证人请上法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助理检察官裘少恒。1913年8月，裘少恒出生于江苏无锡。1931年春天，他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即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师从俄籍著名教授苏石林，专攻声乐。然而不到一年，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突然攻击上海闸北，19路军奋起抵抗，128抗战爆发。山河飘摇之际，裘少恒再无心思学习吹拉弹唱，他立下志向学法救国，只有懂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争得尊严，才能让侵略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年秋天，裘少恒转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当时的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英美法教育的重镇，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裘少恒在这里修习了37门专业课程，打下扎实的法学根基。毕业后，他进入律师事务所执业，很快在上海滩崭露头角。有一次，一名中国黄包车夫被英国商人无故殴打致伤，英国商人仗着治外法权逍遥法外。裘少恒四处走访，收集30多名证人的证词，联合申报曝光真相，最终迫使英国领事馆公开道歉赔偿损失。经此一案，他成为上海滩公认的精通涉外法律的青年才俊，也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法治的光芒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绽放。1945年秋天，二战结束，盟军总部向各同盟国发函，要求尽快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前往东京。1946年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通报，向哲俊任检察官，梅汝敖任法官。可是东京审判被告人多达数10个，案情涉及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多项滔天罪行，仅凭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远远不够，遴选得力助手成了当务之急。 按照法庭规定，这名助手必须具备三项核心素养：精通英美法系，熟练掌握英语口译笔译，极强的英语诉讼能力。司法部外交部筛选了众多候选人，迟迟找不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梅汝敖提议，上海人才荟萃，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培养了大批英美法人才，不妨去上海物色。向哲俊赶赴上海，找到老朋友东吴法学院教授刘世芳。刘世芳立刻想到了裘少恒，此人低调沉稳，业务功底扎实，涉外诉讼经验丰富，英语能力超群，正是不二人选。但没想到裘少恒婉言谢绝了，他在上海已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对远赴异国顾虑重重。刘世芳推心置腹地与他长谈，我推荐你不是为你谋一官半职，而是邀你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多少同胞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如今正是让战犯血债血偿的时刻，你有能力站在国际法庭上为冤魂发声，怎能轻言放弃？为国为民有所建树，才是我辈法律人的终极追求。这番话击中了裘少恒的心，他想起抗战中同胞的苦难，想起租界里的司法屈辱，想起自己弃越学法的初心，当即答应下来。临行前，父亲将一枚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的铜制镇纸交到他手中，孩子，去吧，为国家争气，为百姓雪耻。1946年2月7日，裘少恒随向哲俊搭乘美军运输机，由上海江湾机场飞往东京，成为中国检查团队的首发人员。到了东京，裘少恒没有想到，工作从一开始就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国团队初次提报的11人日本战犯名单，有5人因所谓证据不足被国际检察局划掉，其中包括大搞间谍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和策划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原来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诉讼程序，遵循无罪推定、控辩平等的原则，证据至关重要。向哲俊和裘少恒据理力争，却因为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申诉无果而终。无奈之下，向哲俊立刻回国招募翻译人员，裘少恒则独自留下搜集材料。2月的东京，天寒地冻，裘少恒单枪匹马，白天前往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就职，在堆积如山的废墟中翻找残留的档案，晚上蹲在狭小的办公室里细细整理甄别，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军事档案，国民政府又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东京审判，裘少恒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蛛丝马迹中寻找日本侵华的罪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他在一份1937年12月的日军后勤报告中发现一条技术，南京地区补给短缺，可就地征用粮食。这份看似普通的报告间接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劫掠行为。又一次，他在一处废弃仓库里找到一批日军秘密电报，逐份拆阅，发现其中竟详细记录着日军在华的屠杀行动。还有一次，他听说国际检察局资料室存有一部分美军收缴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赶紧跑去查阅，找到一份日本援助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给外务省的电报，内容正是土肥原贤二不顾一切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把溥仪装入木箱秘密押到塘沽，再用船密送大连转送沈阳，成立所谓满洲国。这份电报后来成为确定土肥原贤二罪行的重要证据之一。为确保万无一失，裘少恒还两度回国，奔波于上海、南京、北平、重庆等地，查阅案卷，寻访人证。在南京， 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要求在中国最高法院门口登出布告，号召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一时间，法院门口挤满了愤怒控诉的人群。裘少恒与两名不安中文的美方检察官一起，通宵达旦地翻阅登记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实地调查了约20名幸存者，并按照英美法律程序完成了起诉所需的事证，及证人、本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一起签字画押。在上海，他找到了暂时担任浦东电器公司副经理的童寿民，听他陈述日军指派日方控股公司强行接收浦东电器公司的经过。童寿民是东京审判中作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开庭前，裘少恒帮助他熟悉英美法庭的审判程序，两人一起演练，为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充分准备。随后，裘少恒带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武常德、尚德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马吉、贝茨等10多名证人同机赴日，等待出庭作证。返回东京后，裘少恒把收集到的证人证词和物证整理成册，堆起来有1尺多高。当他把这些材料送到国际检察局时，一向趾高气扬的美国检察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哦，中国的证据足以让战犯们低头。裘少恒微微一笑，转身走出了国际检察局。他还要去完成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说服一个能证明日本侵华整体阴谋的重量级证人，清朝末代皇帝被日军胁迫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出庭作证。让溥仪出庭是中国、苏联和美国商议的结果，要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整体罪行，溥仪是最佳人选。可他当时被关押在苏联远东的收容所，而且对出庭反应激烈，此前两位奉命劝说的中国外交官都被他拒于门外。向哲俊认为，裘少恒年轻有耐心，又懂法律，善于沟通，就委以重任。裘少恒在收容所见到溥仪时，这位昔日的皇帝身穿灰色便服，头戴瓜皮帽，一如寻常人。看到裘少恒，他却非常紧张，眼神里充满警惕。裘少恒开门见山：“溥仪先生，我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裘少恒，来请您去东京出庭作证。”溥仪猛地后退几步，声音颤抖：“我不去，你们是不是要杀我？”裘少恒冷静地坐下，给他倒了一杯茶：“您误会了，我们是请您去指证日本战犯，不是审判您，您也是受害者。”第一次劝说并不顺利，裘少恒没有气馁。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看望溥仪，不再提出庭的事，只是陪他聊天、聊读书、聊满族历史、聊北京小吃。渐渐的，溥仪放下了戒心。这时，裘少恒带来一份资料，里面详细记载着日军占领期间东北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溥仪先生，您看，仅仅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就有近100万同胞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这些人的冤屈需要有人为他们诉说，您就是最合适的人。他还向溥仪出示了中国检察组和国民政府联合签署的保障文件，明确溥仪是作为证人而非战犯出庭，法庭会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有一次，两人谈到日军强迫东北学生学日语，禁止使用中文的往事。溥仪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裘少恒趁热打铁：“您有这份民族情怀，就更应该站出来。如果您不出庭，日本战犯就可能逃脱惩罚，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掩盖。”又一天，裘少恒聊起家人，顺势说道：“ 您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如果您出庭作证，不仅能得到国人的谅解，也能为您的家人争光。话音未落，溥仪流下了泪水。果不其然，隔天还没等裘少恒开口，溥仪径直朝他深深鞠了一躬。裘先生，谢谢你，我决定了去东京出庭作证，不过出庭时要有中国律师在场。裘少恒伸出手紧紧握住溥仪的手，我亲自陪您出庭。1946年8月10日傍晚，溥仪作为证人从苏联飞抵东京，东京审判的正义之战即将迎来关键的一环。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当裘少恒陪同溥仪走进法庭时，全场一阵骚动，各国记者的闪光灯不停闪烁。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脸色铁青。按照英美法系程序，首先由检察官直接询问。当向哲俊问道：“你是如何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时，溥仪激动起来，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说：“就是他，1931年把我从天津骗到东北，说要帮我恢复大清江山，实际上是把我当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被告人律师提出异议，称溥仪的证词带有个人情绪，缺乏客观依据。裘少恒早已做好准备，当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伪满洲国时期的官方文件，其中一份日本关东军发给溥仪的密电明确写着，一切事务均由关东军裁定，溥仪不得干涉。在这份密电中，溥仪的傀儡地位一目了然。最精彩的交锋出现在板垣征四郎的律师盘问阶段，这名律师试图把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满洲人民的自愿选择。溥仪当场反驳，如果是自愿，为什么需要日本军队的刺刀？我在伪满洲国皇宫里住了14年，每天都有日本宪兵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这难道是自愿吗？律师不死心，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作为前清皇帝为什么要与日本合作？这难道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吗？法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溥仪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我承认我有过复辟的幻想，这让我被日本人利用，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看到我的同胞流离失所，我内心充满了愧疚。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就是要弥补我的过错，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这番话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法官都微微点头。溥仪连续8天出庭作证，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8天里，在裘少恒的帮助下，他有条不紊，有理有节，先后顶住多名辩方律师的轮番质问，细数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10余名甲级战犯的罪行。旁听席上许多人听着听着流下了泪水，一些原本对中国诉求持怀疑态度的西方法官也由此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日本朝日新闻称，溥仪出庭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溥仪的证词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1946年8月23日的《申报》则评价，溥仪的证词对于日本战犯罪行之确定及处决，实为有力之佐证。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虽然他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为了掩护自己，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即便如此，这8天证词的分量，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9月2日，溥仪完成了所有出庭作证环节，分别是他和裘少恒紧紧拥抱。溥仪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没有勇气站在法庭上。随后他赠送裘少恒2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天下为公，一幅是由克己复礼、正心修身8字组成的斗字。裘少恒悉心收好，此后一直妥善保管。由于连续数月的超负荷奔波操劳，加上水土不服，裘少恒的健康每况愈下。1946年9月，他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职务，同年12月回到上海，谢绝国民政府的任命，重新执起律师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裘少恒先后在上海外贸干校、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英美法律的教学研究，撰写的多部著作成为外贸和法律领域的重要教材。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知名的法学家和外交官。2009年9月22日，裘少恒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从因专学子到国际检察官，从东京废墟到苏联远东收容所，裘少恒用专业与耐心把一件件铁证一位位证人带上了法

庭。那份上千页的判决书背后，有他熬过的无数个通宵，父亲赠的精忠报国镇纸，溥仪赠的天下为公书法，是这段历史留下的两枚小小印记，也是一位中国法律人交给民族、交给历史的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姜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天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了。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通点。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织梦非洲》，请听上集。炽热的阳光倾泻在纳米比亚边境小城奥西刚果，一家崭新的家纺工厂矗立在城边，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一群身着色彩斑斓传统服饰的非洲工人在工厂前的空地上围成了一个圈，他们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身姿随着鼓槌的起落欢快地舞动。李想和张小梅并肩站在人群中，望着眼前热闹的场面，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2: 真没想到咱们能在奥西刚果办起家纺工厂。李想，你快掐我一下。
3: 掐你？为什么？
2: 快呀，掐我一下。
3: 哎呀，你不会是乐傻了吧？
2: 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怎么感觉这一切都像在做梦一样。
3: 傻丫头，当然不是做梦，我们的梦想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2: 哎，想想刚来非洲的时候在别人家纺店里打工，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念头，什么时候能开一家自己的家纺店。这个念头也就是想想而已，当时根本无法实现。
3: 哎，有想法就能实现。我们先开了自己的店铺，又建了加工厂，而且还是中国人在纳米比亚开的第一家加纺厂。
2: 我们也创了个第一。这一路走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哎呀，是不容易。你看啊，那些厂房，那些工人，还有那些运送产品的车辆，眼前的这一切呀，我们付出再多的艰辛都是值得的。
2: 嗯，值得，太值得了。
3: 嗯，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实现了在非洲创业的梦想，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给国家挣了外汇，给非洲朋友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不仅仅是值得，而且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有国际意义。
2: 哼，看把你给得意的。当初我们创业只是为了圆梦，可没想到什么国际意义。
3: 我们都是平凡人，但一路走过来并不平凡。
2: 对，
3: 走，我们去车间看看。
2: 好嘞。

0: 站在明亮宽敞的车间里，李想看着有序运转的生产线，忙碌工作的员工以及好伙伴约瑟夫，心中无限感慨。10年前，他在迈出大学校门的第三年就告别了家乡南通，怀揣着梦想毅然奔赴这片陌生的土地，从给人打工到自己开店，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工厂，形成了产销一条龙。10年了，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跨过多少个沟沟坎坎。10年前的这一天，纳米比亚首都温德和克中国城的一家南通家纺店里，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家纺产品。一位非洲客户手指着货架，神情焦躁，快速说着带有浓重方言的英语。李想努力倾听，还是一脸茫然。
1: 你为什么听不懂我说话？我需要柔软的床单，床单，不是那些粗糙的。
2: 啊，非常抱歉，先生，您能说慢一点吗？
1: 真烦人，你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
0: 见李想没听懂，非洲客户更加生气，提高了音量，双手挥舞。争吵声引来了围观，李想的额头不由冒出了细汗。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位女孩从人群中走了进来。
3: 我是隔壁店铺的，发生什么事了？
4: 哎呀，他说话叽里咕噜的，舌头像打了个蝴蝶结，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3: 原来是这样。
4: 我的英语好歹也是过了6级的，可他说的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3: 他说的英语夹杂了葡萄牙语，而且是方言，别说6级了，你8级英语也听不懂啊。好了，我给你当翻译吧。
4: 啊，那谢谢你了。
3: 哎，听口音你也是南通人吧？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又是老乡，出门在外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4: 啊，你也是南通人啊？那真是太好了。
1: 哦，天，你们怎么可以扔下客人不管，自己聊几天了？
3: 对不起先生，他刚刚

0: 到这里，正在适应我们的语言。嗯，别担心，您需要什么，我会帮您找到您想要的东西。
1: 哦，好吧，谢谢你，美丽的姑娘。我需要一些质地柔软的床单。
0: 先生，您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1: 哦，非常棒。嗯，有颜色更鲜艳的。
0: 约瑟夫先生，您还满意吗？
1: 满意，非常满意，这真是我想要的。
0: 您能满意，那就太好了，能帮到您，我很高兴。
1: 谢谢你，美丽的姑娘，你真是个天使。
0: 哎，老乡，
2: 哎，
0: 可以为约瑟夫先生打包结账了。
2: 好，先生，您稍等。
0: 约瑟夫先生，您先在这边坐下休息一会儿。
2: 真的非常感谢，要不是你，这单生意就黄了。
0: 哎，不客气。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想，木子李，响当当的响。怎么称呼您？
0: 我叫张小梅，小是拂晓的小，梅是梅花的梅，你就叫我小梅吧。
2: 晓日东楼路，林端见早梅。小梅，好名字，认识你很高兴。
0: 呀，你知道这首诗？
2: 嗯，
0: 我爷爷是中学老师，他说我的名字取自唐代郑树成的《华林园早梅》。知道这首古诗的人可不多。
2: 我有个大学同学是浙江湖州人，和我同一宿舍，他喜欢诗词，他说郑树成在湖州生活过，我听他念过几次这首诗。
0: 看来你也喜欢诗，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去隔壁店铺找我。
2: 谢谢，以后还真少不了要请教你，能者为师嘛。
0: 嘿，老师不敢当，我也就是个普通员工，只是比你早来了而已。
2: 我不普通，真不普通。会英语，懂客户，还这么细心漂亮，这样的老师是可遇不可求啊。
0: 没想到你还是个贫嘴。
2: 今天已经耽搁了你这么久，也到了午饭时间了，要是方便的话，你和这位约瑟夫先生一起留下来吃顿便饭吧，让我做几道家乡菜，表达一下对你的谢意，也表达一下对约瑟夫先生的歉意。
0: 好，同在异乡为异客，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嗨，约瑟夫先生，李想先生想要邀请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您愿意留下来吗？
1: 哦，为什么要请我吃饭？我们并不熟悉，刚刚我还冲他发了火。
0: 约瑟夫先生，那都是误会，中国人有句话叫来者都是客，见面都是朋友，还有一句话，没有什么矛盾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1: 朋友，那好吧，我愿意接受邀请。吃中国菜吗？
2: 当然，
1: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真正的中国菜。
2: 今天呀，就让您尝尝地道的中国菜。哎，你说的这句我竟然全听懂了。让我们大家为中非人民的友谊干一杯。
0: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0: 哇，这也太丰盛了吧，还有茄子摊鸡蛋呢。在家时候奶奶常做这道菜给我们吃，哎呀，我都好久没吃过了。
2: 那你今天可算有口福了，尝尝看有没有你奶奶做的好。哎，约瑟夫先生，你也请吧。
1: 嗯，这道是什么菜？

0: 实在太美味了。
1: 这是茄子。
0: 茄子？你没有骗我，在我们这里有烤茄子、蒸茄子，也可以蘸芝麻酱吃，有酸甜辣味的，也有焦香味的，茄子怎么会是这种味道？
2: 李想没有骗你，这真的是茄子，只是用了中国的烹饪方法做出来的。
0: Oh my God， 中国菜真是太奇妙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茄子。李，你是有魔法吗？
3: 约瑟夫先生，您太幽默了。
2: 我都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地道的中国菜了，哎呀，实在是太解馋了。
3: 你出来多久了？
2: 我嘛，大学一毕业就跟着亲戚来到这里经营家纺生意，说起来也有两年了。
3: 哦，
2: 哎，我说李想
3: 啊，
2: 就你这厨艺，在温德和克开家中餐馆肯定能火起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0: 嗯，张小姐说的没错，你要是开中餐馆，我一定会经常光顾。
3: 这是个好建议，但是我来非洲可不是为了开家餐馆，我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还是想在家纺这个行业里给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2: 那你到非洲来怎么干起了销售？虽然是家纺，可是销售和你的专业好像也不搭界呀。
3: 我如东老家有个规模不算大的织布厂，是我父亲办的，主要是为了叠石桥家纺企业提供原材料。刚毕业时，我帮着父亲跑了两年业务，发现南通家纺在非洲市场的销售情况很不错，正好有个熟悉的南通老乡在这边经营家纺店铺，我就来纳米比亚投奔他，想在实践中积累一些经验，为将来自己创业做基础。
2: 为叠石桥家纺企业提供原材料？
3: 嗯，
2: 哎，说不定我舅舅的公司也用过你家的坯布。
3: 你舅舅的公司在叠石桥？
2: 对，我舅舅的家纺工厂就在叠石桥，在南通也算是有名的家纺企业了。我现在店里经营的家纺产品就是我舅舅公司的。
3: 啊，怪不得你这么能干，有这样厉害的舅舅，外甥女肯定优秀。
2: 你就别贫嘴了。哎，你丢下自家的工厂不管，跑到异国他乡来，家里人不反对吗？
3: 父母当然不同意，但父亲看我态度坚决，也只好由着我了。母亲说我从小就倔，不撞南墙不回头，等我在外面吃了苦头，说不定就自己乖乖回去了。我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不在外面干出一番成就，我是不会罢休的。
2: 好，那就让我们举杯，预祝你圆梦非洲。
0: 祝你成功，我的中国朋友。
4: 此后的日子，每当遇到和本地人有沟通障碍，李想都会向张小梅请教。张小梅闲暇时也常常主动教她一些方言。在张小梅的帮助下，李想慢慢适应了当地的语言环境，爱情也在两个年轻人的朝夕相处中悄悄萌芽。
2: 唉，好了，今天就教到这里吧，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你把我今天教的内容再自己消化消化。
3: 好的，学生遵命，老师辛苦了。
2: 哼，我可是牺牲了休息时间给你上课的，看为师这么辛苦，你准备怎么报答我？
3: 老师大恩大德，学生无以为报，愿当牛做马，任由老师驱使。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3: 看您说的，您什么时候跟我客气过？
2: 讨厌，什么时候被油嘴滑舌了？

0: 李想望着张小梅那张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似的小脸，突然明白了什么，无边的喜悦瞬间涌上心头。
1: 你别生气，我错了，是我错了，我现在懂了。
2: 哼，你懂什么了？懂？
1: 小梅，其实我也想为你烧一辈子的菜，只是我摸不清你的心意，怕被你拒绝，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
2: 真的？
1: 嗯，真的，比24K 黄金还要真。小梅，你愿意接受我吗？
2: 我
1: 怎么了，小梅？你是不同意吗？
2: 那先看你能不能通过考验吧。
1: 啊，还要考验啊？
2: 哼！
1: 哎，小梅，你怎么又跑？别跑啊！你等等我，我们一起去买菜。
0: 同样的远赴异国他乡，同样的积极上进，生活上的彼此照顾和工作中的相互帮助，让两颗心越靠越近。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两位年轻人，没有懈怠对事业的追求，反而成为彼此的动力。
1: 小梅，我看你最近瘦了不少，是不是经营压力太大了？
2: 今天周末我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吃顿饭，你先别提这个了。
1: 好好，不提不提。今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茄子摊鸡蛋，多吃点。
2: 我要化忧虑为食量，吃饱了再吐槽。
1: 好好好，先吃饭啊，吃完我再听你慢慢说。有什么事儿啊，你都别憋在心里，一定要告诉我，无论什么事儿，我们一起面对。
2: 李想，你真好啊，吃饱了。哎，李想，你说我舅舅工厂生产的家纺产品质量算是不错的吧？
1: 那是相当不错的，质量在南通本地都算是数一数二的，你们又是源头工厂，价格上也有优势，真正的物美价廉呀。
2: 按说本地需求量也没有达到饱和，可是为什么销量却一直下滑呢？我们为迎合本地市场专门生产的那些颜色鲜艳的家纺品也很少有顾客过问，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店铺怕是要撑不住了。
1: 哎，巧了，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搞清楚原因，我做了个市场调研。
2: 那是什么原因啊？
1: 我发现同等质量价格比我们高的产品反而销售情况更好。
2: 啊，这不符合市场规律啊，为什么？
1: 这些卖的比我们好的产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图案更抽象，颜色更亮丽。所以啊，我的结论是产品的设计必须符合当地人的审美习俗。
2: 啊，可是都卖相同花色的产品也显不出我们的优势啊。
1: 小梅，你忘了你男朋友是学什么专业的吗？
2: 对啊，我怎么忘了，你是学纺织设计的。
1: 嗯，
2: 你可以设计一些既符合当地人审美又和其他产品不雷同的新产品，肯定会受欢迎。嗯，李想，你不会已经设计出来了吧？
1: 我女朋友真聪明，来，张嘴，奖励你一块红烧肉。
2: 啊，你快把设计稿拿来我看看，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1: 看吧，你急的，我去拿，等着。
2: 哇，李想，你真厉害，这些图案太漂亮了，但是我觉得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1: 你说的没错，还缺少一些元素，这些都是我初步的设想。

0: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等到全部成熟了才能上生产线投入市场。哎，小梅，我有个想法，你能和我一起去完成吗？
1: 你说，我无条件支持你。
0: 我想和你一起完成这个设计，当然我需要找当地人征求一下意见，从他们身上找些灵感，毕竟本地人比我们更懂他们自己的需求。
1: 好，我们可以去找约瑟夫，他是本地人，又一直从事家纺零售，经验丰富，对本地市场的需求肯定比我们更了解。
0: 好主意，好，就找约瑟夫。
1: 嗯，
0: 对了，还有件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
0: 一旦定稿，我想尽快投入生产，试销一批，先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反响不错，我们就大规模投入生产。但是关于生产线，我这儿还没有什么好的渠道，可能需要回一趟中国找找看。
1: 回什么国呀？我舅舅在国内的企业就有现成的生产线，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只要有好的设计，我来说服舅舅，争取双赢。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开手专心搞好设计，争取啊，让我们设计的产品早点上线。将来我们两个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纺店，店里一定要销售我们自己设计的产品。我连店铺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织梦。
1: 哼，臭美，谁要跟你一起开店啊？
0: 啊，你不想吗？说实话。
1: 想，当然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知梦非洲》第一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陈妮丽，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演播指导姚璐、何洁、陈叶娟。剧中李想由奚雨辰演播，张小梅由蒋梦怡演播，约瑟夫由树传耀演播，憨哥由贺启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燕妮、赵蕊蕊、仙小艺。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明年所有00后都将全部成年的话题刷屏了网络，引起了热议。00后当中年纪最小的明年将满18岁，曾经被视为孩子的一代正在陆续步入成年阶段。
1: 与此同时，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这样一些陪伴一代人长大的国产动画 IP 啊，也纷纷以角色视角写下给00后的一封信。一场跨次元的隔空对话迅速引爆短视频平台，系列内容累计播放破亿。
0: 一封封信件温柔地问候着已经步入成年世界的观众。来自狗熊岭的熊出没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小大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累了烦了就回来歇一歇吧，狗熊岭永远欢迎你。
1: 青青草原发来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问候，不管别人怎么说，在我们心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00后都是最棒最棒最棒的小羊和小狼。
0: 猪猪侠则在信中宽慰大家，成年不是一道今晚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必时时刻刻逼自己交出一份完美答卷，可以慢慢来，可以今天没想明白，明天再接着想，猪猪侠和棒棒糖都会在的。
1: 00后是见证国产动画蓬勃成长的一代人，熊大、喜羊羊、猪猪侠构成他们独有的童年符号。当年看着这些动画片长大的孩子，如今正在面对升学求职的压力。收到来信的00后们也在网络上写下了回信。
0: 有人回忆童年蹲守动画片的傍晚，有人诉说步入社会之后的迷茫，还有人分享自己咬牙坚持慢慢成长的故事。他们说看到信件瞬间被戳中泪目，那些儿时熟悉的角色不再只是带来欢笑的动画人物，更像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
1: 没错，而且多年之后啊，回头看这些动画片传递的善良、坚持、温暖，早已悄悄沉淀成了00后的青春底色。这场你来我往的书信互动是独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
0: 当动画角色和长大的00后们隔空对话，其实也是在告诉所有人，无论走多远，心底那份纯真的童真永远可以安放。成年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但不要丢掉心底那份纯真。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率先进行，竞技比拼与实景应用同步亮相，走出实验环境，机器人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表现？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2: 李姐，中秋快乐。
3: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3: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部分场景赛已经率先开赛。
0: 这场运动会呢，其中包括了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更有的是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那人形机器人要想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的技术瓶颈？这场赛事又会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的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在昨天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酒店场景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1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1: 地上有两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四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执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0: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两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1: 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
0: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依次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2: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0: 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这样避免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而闯红灯。那么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我们来听报道。
5: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6: 原来是我正常往前走，第3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5: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6: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5: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6: 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 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5: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7: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5: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7: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5: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8: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日，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全省首次启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十名游客因为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下，只用了3个工作日就得到了解决，14万元的预交团费也全部兑付。
4: 如今，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11: 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10: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11: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 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

0: 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1: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0: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1: 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难点。
0: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反复的对接，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保函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3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2: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了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3: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青海西宁通过旅行社依法缴存的质量保证金来解决旅游纠纷，湖北赤壁、江西庐山等地也在探索旅游纠纷处置的新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湖北省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戴季峰介绍，当地从去年国庆前后开始探索旅游消费先行赔付，游客投诉后，相关人员首先对事实和责任进行评定，符合条件的可先行赔付。
4: 我们文旅局把资金就是先行赔付了之后，我们再找企业来追索这个费用。今年5月3号的时候，有个游客带一个小孩在我们星级宾馆吃饭活动中吧，不小心在场所里面摔了一跤，结果把那个手的那个静脉嘛划破了。当时呢，就是通过市民热线嘛，12345来求助嘛。后来就把医院来的、出院来的一些发票什么的加起来嘛，跟他认领一个8000块钱。文旅局这块就先拿8000块钱的支付这个费用，后来就通过协调酒店这块给予的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包括旅游行业一些标准，出现了这事情，你场所必须要承担这个费用。
1: 根据当地政策，反映事实清楚、责任明确、证据充分的，因经营者的责任致使投诉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明确的责任人、责任人未能或无法及时赔付的等5类情形，可以采取先行赔付方式快速处理，赔付后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将联系涉旅企业处置违规行为，收取赔偿金，赔偿金回充至各职能单位账户，案件存档办结。类似的探索还在更多地方展开，海南从2023年8月起推广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平台，游客提交真实充分的证据后，平台可以快速受理并开展先行赔付处置。今年6月，江西省庐山市出台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试行办法，依托一机游庐山数字平台设置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专项理赔金。钟丽娜认为，未来进一步形成可复制可执行的标准程序，将能够更好地打通维护游客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2: 下一步呢，就是最好是能够复制出来一套程序啊，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啊质量保证金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指引啊，这样子就可以更好的哈、去做这个赔付，同时呢，它也是在降低公众的出游风险的预期。维护目的地信誉，然后为旅游消费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稳定的信任基础。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七夕就要到了，多地也迎来了又一波婚姻登记预约高峰。那么对于不少新人来说啊，领证这件事正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领证不再是匆匆办完手续，而是一场被认真对待的人生仪式。婚姻登记如何从办得快转向办得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7: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8: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7: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9: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集体婚礼。我们希望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7: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即时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0: 今年七夕我们打造和美良缘主题集体婚恋活动，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倡导喜事新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7: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11: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7: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12: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3: 马上就是七夕了，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万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比日常猛增了3到5倍，而单支的最高价逼近了5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13: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万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 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十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的采摘。

0: 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1: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0: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只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2: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0: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3: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元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多方力量陆续抵达河南周口，投入排涝，各地汛情处置工作进展如何。
0: 国际方面，特朗普再促参议院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法案，一桩调时议题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成为焦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各地汛情处置工作的进展。先来关注河南，从十号开始，河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好消息是，目前这三处溃口都已经封堵成功了。
0: 由于洪水外溢，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仍然在进行中。为了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的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多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投入排涝作业。那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田萌。田萌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0: 先来说说现在排涝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3: 现在排涝工作还在抓紧的进行当中，那这一次呢，像周口城区出现不同程度的道路积水，尤其是有一些小区还出现了积水现象，主要是受这次河道水位顶坨倒灌的影响。那现在周口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它的水量基本上趋于了饱和，所以呢，部分的路段和小区才会出现现在这样不同积水的现象。那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积水主要是集中在沙本片区，共计25处积水点位。那积水的面积呢，大约是55.3万平方米。我们实地探访发现，其中有些地方的积水没过小腿，甚至更深。那在一些主干道上呢，还停着没有来得及驶离的轿车，积水基本上淹没了半个车轮。那现在周口全市依然处于紧急防汛期，针对城区的积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当地集结的外来的驰援排涝队伍一共是16支，那人员是358人，出动各类车辆84辆，包含着排涝车辆34台。那目前呢，正在优先对学校、居民社区以及老旧街区等点位开展抽排，因为这些区域人员集中，安全隐患突出。那经过持续应急的抽排，区域的积水正在明显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中原社区片区积水深度已经下降了20多公分。主持人。
0: 那在排涝持续推进的同时，其他的恢复工作推进的如何？
3: 好的，多项的善后恢复工作都在同步的进行当中。那首先呢，是解决大家的出行问题。现在周口市区通往高铁还有部分路段处于中断的状态。那当地的交通部门呢，设置了摆渡车，然后避免耽误周口市民的出行。那还有呢，就是当地的市政部门正在组织路面的清淤和清扫工作，投入了环卫车辆258台，环卫工人3800多人，人机配合来清理淤泥、冲洗道路，并且呢开展全域的消杀。那第二就是在溃口发生的时候，为了减少洪水外溢的影响，当地修筑了2道总长11千米的应急围堰。目前随着溃口合拢，也正在抓紧的拆除。那最后呢，就是在全面的检修受损的市政设施，22座排水泵站、17座城市桥梁，还有沙北24条道路的路灯，现在工作人员正在逐一的排查检修，全力加快城市功能的恢复。主持人。
0: 好的，田萌。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各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启台风理赔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抢扎农时恢复生产，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置、快处机制。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王德简的报道。
4: 近期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常州带来区域性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常州各保险机构接到多类出险报案， 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领域的损失。在常州武进区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对一辆进水车辆进行维修，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指导车主通过官方 APP 上传现场照片和相关资料，采用线上远程勘查方式核验受损情况，并于当天完成理赔。某保险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介绍，先进的科技手段有效提高了理赔效率，
5: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4: 受台风影响，常州钟楼区一家生态种植园的多个大棚薄膜和钢架结构出现破损变形。种植园的蔬菜种植负责人陈伟说，保险机构理赔人员简化了理赔流程，将赔付时限缩短到五个工作日以内，
6: 有助于我们第一时间恢复生产。每次就是自然灾害有预警的时候，他会提前也会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
4: 16号上午，某保险泰兴支公司的农险理赔人员来到黄桥镇陈桥村和双桥村，实地核查大棚种植基地的受灾情况。来自山东的种植户宗元在当地流转承包了300多亩土地种植白萝卜，受台风影响，基地里的40多亩大棚棚膜受损。他通过线上小程序快速报案，很快得到保险公司的响应。
7: 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到现场来查看，因为这个台风受损，导致了这个现在无法播种，然后还要停一段时间，可能要稍微晚几天。
4: 该公司农险理赔工作人员陈桃介绍，目前泰兴全市17个乡镇街道均已设立三农保险服务点，近20万农户参保，保额接近20亿元。
8: 他当时保费只需要自缴20%，而剩余的80%由地方财政局来进行补贴。他自缴保费交了将近2万元。本次白海豚台风，我们查勘核定损失以后，预计赔款在65000元左右。我们将第一时间将赔款理赔到农户的银行卡中。
0: 浙江方面，近期的强降雨造成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之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银粉啊、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0: 在长兴县龙山街道建塘村种粮大户王新芳的稻田边，农技人员正在详细了解田间受灾情况。王新芳种植的300亩水稻采用的是稻扇共生的模式，此次强降雨导致田块全部被淹，养殖的黄鳝和泥鳅被大水冲散。
11: 对我来说，这个稻扇田黄鳝就是跟泥鳅啊，一条都可能都没有。我们现在当地村委跟街道正在抢排洪水，尽快能够把这批田抬干，让损失降到最低。
10: 当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预穗末期，现场查看的早熟品种已经大部分齐穗。稻田长时间淹水会损伤水稻隐花，造成根系缺氧，影响授粉结实，高湿环境也容易诱发病害。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介绍，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循序渐进排水养根，及时清洗叶片淤泥，保障水稻正常生长。同时农业部门也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
12: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个菌核病啊，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会及时发给全县所有的种粮大户的，那么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0: 在龙山街道后阳村一处葡萄种植基地，受淹水深普遍在40到50公分，部分区域积水尚未完全排干，针对葡萄的灾后恢复管护工作，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技术员于波给出了一套科学补救措施。
13: 把防草布啊，一些反光膜啊要掀掉，让土壤透气。表层的土等它干燥之后呢，就是要切根松土，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甲钾，或者是其他的叶面肥来进行及时的一个补充。
10: 下一步，长兴县农业农村局还将持续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跟踪指导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基层医疗机构是分级诊疗体系的首诊阵地，也是全民健康保障网络的末梢支点。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未来对基层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赋，促进分级诊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的报道。
1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15: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

0: 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2: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3: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4: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5: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6: 李姐，中秋快乐。
7: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7: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6: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7: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8: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压根儿没收到过相机。那么这免费午餐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吴石耀、李慧娟的报道。
1: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未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第三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2: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1: 迟伟介绍，钟某并未收到过相机，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
2: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1: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迟伟介绍，
2: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1: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迟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2: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1: 迟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2: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迟伟也专门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2: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 此前该法案已经在众议院获得了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0: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这个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

0: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1: 为什么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再提永久下令时又有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说起下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下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3: 美国的下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跨了四个时区，跨了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州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2: 有现代研究表明，下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基于这些考虑，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下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下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全面推行下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下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2: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下令时，原定实验两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十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下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下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3: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下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下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2: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好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0: 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了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今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个单元。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笑意，覆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梁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陶人头像、梁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前的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题雕纹面人头像。这件陶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5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2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2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 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4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3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

0: 桃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1: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灯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灯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井圆尖，上腹圆骨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2: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携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仿制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000-5000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3: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

0: 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昨日新闻重现，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在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钺。两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两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

一件件器物定格的都是古人最寻常的欢喜。展览的第三部分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京川博物馆馆藏的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衣带飘飘，温柔中带着几分洞悉世事的从容。这一单元展现的正是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释然。接下来的融通单元聚焦丝路文明互鉴，唐三彩骆驼、胡人献宝俑，笑意里同时写满了友善。最后一个单元绵延展出了蒲公英、民族大团结等画作，孩童纯真无邪的笑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灿烂的笑容，与展厅入口7000年前的那张桃酥面孔跨越时空遥遥呼应，展现了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和古今共鸣的幸福笑容。其实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它们未必以微笑为主题，却同样以各自的形与神蕴含着古人的巧思与生活意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文物世界。目前收藏在天门市博物馆的玉神人头像，201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了。他头戴平顶冠，冠上有刻纹装饰，额头两侧还有一对形似飞鸟的犄角向外伸展着，脸上长着一对梭形眼，蒜头鼻也格外显眼。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表情，嘴巴咧着，露出两对尖利的獠牙，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牙缝都清晰可见，像是在笑，可这个笑却让人捉摸不透。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8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如果说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右边俑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两俑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十分有趣。目前这组作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从7000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再到金代香扑俑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幻，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古人造物造的从来不止器物本身，更是心中的山河、人间的暖意，是代代相传的欢喜与浪漫。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

0: 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玉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身无长物一贫如洗的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千秋风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3集。
5: 电梯停在了7楼，尤天笑进了门，门厅里坐着马秘书，他见过。小厅里有个跃动门通向会客厅，叶启年站在窗前，窗户正对着外滩。马秘书报告了一声，
4: 尤队长到了，
5: 说完便退出了房间。
4: 老师，
5: 尤天笑立正，叶启年仍然看着窗外。
4: 外滩还是那样啊。老师，要不要出去走走，是非之地没什么好多看的。
5: 尤天笑不知其意。
4: 年30晚上上海也这么冷清吗？
5: 叶启年坐到沙发上，让尤天笑也坐下。
4: 民众响应政府号召，现在热闹的是先历年。
5: 叶启年笑了起来。
4: 你在军法处倒是跟木川学了不少官腔，怎么样，跟他相处的还不错？木处长是做官，学生是做事。
5: 尤天笑有点悻悻然。
4: 事要做，官也要做，总部把你们派到各个单位，就是要让你们做官，让你们在各单位各部门都生根发芽。特工总部就像一张大网，你们要把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5: 尤天笑挺了挺上身。
4: 是，老师。
5: 在长沙发脚上，他只坐了半个屁股。叶启年往沙发背上一靠。
4: 房间里没有外人，你放松点，也可以抽烟。你怎么过来的？请背司令部的车牌，进入租界要向巡捕房申报。我把车停在枫林桥关卡边上，另外租了车过来。很好，应该租车过来，华茂饭店是一定要坐车来的。
5: 叶启年的语气带着一丝嘲讽。
4: 民国都22年了，这里还要他们说了算，所以我这回到上海一定要住到华茂饭店，住到沙逊的家里，住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家里。老师，你很久没来上海了吧？
5: 叶启年没说话。
4: 要不我给老师订一桌年夜饭，这两年实行广邦酒楼，不想出门了，来吧。
5: 叶启年挥了挥手。
4: 说说吧，你找我要汇报什么情况？我原本是想去南京面见老师。
5: 尤天笑打开公事包，拿出照片。
4: 新来一名工党分子跟他们接头了。照片上的人在电车站牌旁，
6: 一只手拿着份折叠着的报纸，另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的身后站着巨大的香烟女郎和徐

0: 花高女郎，她是腊月二十一，啊，也就是一月十六日到的上海，坐船。游天笑一边在头脑中整理着概要，一边向叶启年报告。是他，叶启年心里一惊，他当然认识这个人，就算他刻意使用一些改变外貌的技巧，叶启年也一下就能认出来。就算他现在不那么年轻了，他也能认出来。就算他能七十二变，叶启年恨恨地想，就算他化成灰被风吹成烟雾，他也能认出他来。有时午夜醒来，他想起旧事，在某些瞬间发现自己竟然想不起叶桃的样子，可这个人却总是清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仇恨比什么都长久。陈千里，西施在电话里并没有告诉他这个名字。坐船来的？从哪里上船？他对旅馆的人说是青岛做古董生意，背景似乎很神秘。我请巡捕房政治处发电报到香港时，船已离开香港，不过这艘货轮的出发地是海神崴。游天笑告诉他，陈千里好像并不知道背后一直有人监视。他们有些人行动总是鬼头鬼脑，不时看看商店橱窗，在马路上来来回回，或者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越是这样越是容易跟踪。可是这个陈千里看起来浑然不觉，大大方方，在饭店大厅跟茶房门童问个路，说两句笑话，在马路上到处看看，任何街头闹剧都不肯放过，就像一个闲人，就像一个突然发现自己算错时间，过年时候跑到上海，却发现别人都无心跟他做生意，只能靠闲逛来消磨时间的古董商人。但他总是突然消失，几个人跟踪半天，牢牢占据着三个要点，一个走在他前头，一个跟在后面，另一个在马路对面。原以为万无一失，可他一下子就不见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见了谁。直到晚上，他又回到饭店，随意地从前台拿了当日报纸，让茶房给他送热水，就算深夜他也要喝一杯热茶。有一回侦缉队派去跟踪他的人，因为担心又把他跟丢了，心里绷得太紧，自己反而显得鬼鬼祟祟，把街上的巡捕招来了一顿盘查，等巡捕放了他们，人又不见了。幸亏有西施。
1: 游天笑真的点了一根香烟。
2: 幸亏我们现在有西施，老师让西施直接跟我们联系，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上级派来的人，已经和这些人见过面了。与那些人接头时，他几乎从不事先约定，他有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的习惯，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1: 他一贯如此，叶启年心想，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甚至是别人家女儿的闺房里。他再一次仔细看那照片，照片上的人已于当年来他新闸路家中的年轻人相去甚远了。平心而论，他喜欢过那个年轻人，那么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待人热情而又透着沉静，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2: 如果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参加革命，
1: 他想起情报科昨天送来的一份演讲提要，忽然意识到刚才他把自己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
2: 老师在说什么？
0: 楼下大厅那些记者你看到了吗？今天早上那个外国作家乘坐的游轮停在吴淞口，他们拿小火轮把他请过来，让他到华贸饭店休息半天，做个演讲，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回到游轮上去继续环游世界。

0: 前两天他在香港里的大学演讲，说的话让那边的英国政府警察很紧张，把话传到了上海，又传到了我这里。他在那里煽动学生闹革命，说什么一个人在20岁不参加革命，到50岁就会变成老傻瓜。当然他是篡改了这句名言。
1: 叶启年不管游天笑是不是能够听懂他的话，自顾自往下说，
0: 我年轻时自然也读了些书，据我所知那句话是个法官说的，他向别人解释说，年轻时自己要是不革命那是没良心，可到老了还闹着要革命，那就是个傻瓜了。
1: 游天笑不懂叶启年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只好安静地等老师把话说完。他不知道此刻叶启年的心中百感交集。叶启年觉得眼前照片上这个沉静的人才是当年那个背叛他的年轻人的真正形象，他完全没有预料到陈千里会变成这样的人。他猜想也许这就是叶桃背弃父亲站到他那边的原因。这个逐渐成熟的形象他当时完全看不到，而叶桃大概一瞬间就发现了。如果叶桃活到今天，很可能与照片上这个人一样，让他隐隐感到不安。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国试图在1934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溅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缩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持着抗衡状态外，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已不复存在，位于江西西部与湖南东部的湘赣苏区也由于红六军团的撤离不复存在。这时候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在陕西北部的黄土沟壑中，共产党人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色武装正活动于陕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会合了。第七军团自1934年7月6日以6000多人的规模从中央苏区出发，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转战，

终于在绕行了上千公里的崇山峻岭之后，于江西东北部一个名叫崇溪的地方，看见了长满毛竹的山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红军的战旗。这座飘着红旗的山峦名叫怀玉山。欣喜万分的第七军团官兵此刻无法知道，仅仅几个月之后，怀玉山将给这支红军武装留下永远的悲怆。在江西东北部与安徽交界处坚持战斗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下，这块小小的红色区域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异常顽强的生存扩大着。1934年秋天，第七军团红军官兵的到来给红十军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而第七军团也有一种游子回家般的亲切感。这里的红军称第七军团为老十军，因为第七军团是红十军的前身。1933年1月，红十军主力部队被调往中央苏区，并以此为骨干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当时留下的少部分红军组成了现在的红十军。1934年11月4日，正在广东北部穿越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中革军委发来命令，要求第七军团与红十军连同这里的地方红色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地方红色武装改编为第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原第七军团政委岳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委，原第七军团军团长荀怀洲任第十九师师长，原闽浙赣军区兼第十军政委聂红军任第十九师政治委员，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特别强调，第十军团要接受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的领导和指挥。改编后的红十军团兵力6000人左右。军团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紧迫基于红十军团所面临的严重敌情。在距离这片狭小的红色区域中心仅仅几十公里的周围，呈环状部署的兵力为红十军团十倍以上的国民党军。军团领导决定，红十军团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由第十九师率先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围。11月18日，离开湖南南部宜章的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开进。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在师长荀怀洲的率领下也出发了。他们先向南经过江西上饶附近，再向东进至浙赣边界处的玉山县，在那里迅速通过国民党军布防在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第十九师突然冲出包围，令国民党军十分意外，他们认为这股红军的举动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负责防守浙江边界的浙江保安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亲自率领两个团一路尾追红军，但很快就被第十九师的红军官兵杀了个回马枪，蒋志英负伤后带领部队溃退而去。第十九师沿着浙江与安徽边界的浙江一侧向北急行，经过上方镇，渡过新安江，向昌化、临安附近逼近。这里距离浙江省会杭州已经不远了。就在杭州城内的国民党军如临大敌的时候，第十九师突然转向西进入安徽境内，通过歙县和绩溪突袭并占领了旌德县城。

县的富人们开始争相逃亡，红军却又突然离开，继续向北开进。他们在泾县与宣城之间穿过，直逼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这短短的20天，定是第十九师的红军官兵心情十分舒畅的日子，因为年轻的师长荀怀周充分显示出他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官兵也找到了与敌人周旋作战的胜利感。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地带，只有规模小且机动性好的武装，依靠没有规律的灵活作战，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但是就在第十九师出发的那一天，坚持在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团主力部队收到了来自留守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项英的命令。命令内容是第十军团立即率领第20、第21师离开根据地，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命令还指定以方志敏、刘畴西、岳少华、聂红军等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跟随第十军团行动。同时任命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项英的这个命令意味着小小的闽浙赣苏区要被彻底放弃了，这是后来始终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个命令。最普遍的认识是，这个命令的错误在于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团和地方红色武装集中起来，放弃红军浴血奋战开创并坚守的根据地，以大兵团的规模转移到外线去打大仗，从而导致了整个红十军团遭遇重创的结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解诸子百家之庄子。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提到庄子这本书，您会想到什么呢？您凭直觉回答这个问题就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只要是想到庄子这本书，首先想到的是庄子和一只蝴蝶的故事。这是庄子《齐物论》的结尾写下的一段如梦似幻的文字。庄子是这样写的：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是至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栩栩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瑜。这里提到的庄周指的就是庄子，庄子名周。讲的是从前有一天，庄周呢，他正在惬意地睡觉，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一只翩翩起舞自由自在的蝴蝶。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快乐，非常舒展自在的飞翔，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我看过蔡志忠的庄周梦蝶漫画，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卡通的小老头，身上长着一对蝴蝶的翅膀，满脸陶醉的在天空中飞翔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可爱。这梦是如此美好悠游快乐，以至于庄子一下子忽然醒来。我们啊，也都有从梦中猛然惊醒的经历，往往是一下子就是坠入深渊的感觉。庄子就是这样，他一下子突然醒来，惊慌间发现自己呢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的庄周，不自觉地陷入了迷惑，不知道刚才自己所经历的变成一只蝴蝶自由自在飞翔的美好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明明自己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飞翔的快乐，那现在躺在床上的自己又是谁呢？

他忍不住在心底发问：到底是庄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周？庄周梦中变成的这只蝴蝶，是解读《庄子》这本书的关键的钥匙。我最初读《庄子》是在30多年前，当时我每天呢伴着朝阳，书习得清清爽爽，夹着厚厚的书走向图书馆，感觉就像是走在朝圣的路上，心中充满了庄严感。图书馆里的君子兰陪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朝圣的日子，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读《论语》就像是春日里攀上台阶去拜会庄严的天坛，读老子的《道德经》则像是走进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面铺着厚厚的落叶，静穆无声；而读《庄子》则像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那一个个奇妙的寓言故事，让我对那种华美的词章真的是一见钟情。那种深邃超拔的思想，让我非常非常的迷恋。而庄子那种看破生死的潇洒，更令我钦佩不已。我当时是读一段呢，就抄写下来，写下自己的感受。有时候想不通，就盯着图书馆里的君子兰，默默的思索，看着阳光在细微的灰尘之中飞舞，体会着白驹过隙的沧桑。庄子他没有孔夫子那种谦谦的君子风度，也没有老子那种徐寒的长者胸怀，他的魅力就是来自于漫画人生，得意自在，不为物质所束缚，不为诱惑所迷失。细读庄子的那一段时间，我也常常若有所失。君子兰由开到落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了如指掌。30多年后的今天，与云听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读庄子的感悟，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今天的我们该怎样读庄子才能够有所得呢？首先，第一点，要用对话的姿态走进庄子。走进庄子，并不是说要穿越时空隧道，回到战国去接近庄子的生活，而是要放下2000多年的时间阻隔，直接与庄子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其实几千年来，尽管物质和技术不断的丰富进步，但人类生活的主题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庄子和我们一样，也是面对生活、面对生存、面对发展来提出自己的理想主张的。所以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他神化，匍匐在他的脚下唯唯诺诺，而是应该与庄子进行一种朋友式的平易亲切的交流与对话，从他身上学到面对人生的智慧。其次，我们要用亦庄亦谐的心态来读庄子。论语孟子的话语方式是实在的，沉甸甸的感觉。那些人生道理，你是要端庄肃穆的去领会的。读孔孟书，就如同在和一个深沉儒雅又宽厚的长者对话，会让你受益匪浅。庄子一书则常常是既深邃与悠闲，看起来有一点嬉皮，但本质上却是非常深沉的。他讲的一个个寓言故事，比如说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像朝三暮四，像东施效颦，再比如说井底之蛙，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但是我们千万别简单的把这快乐当做庄子思想的全部，笑过之后还要想，我们为什么笑了？读庄子就像是遇到了一个忘年交，他在自己困窘的时候也能讲笑话，受到贬斥的时候也会反唇相讥，立马的怼回去，哲思深沉，却寄之于寓言。他看见草丛中的骷髅头，拿过来就枕，梦里呢还会跟骷髅头对话，充满了莎士比亚式的智慧与诙谐。这也许
就是。

0: 真实的庄子吧。庄子这个人是一庄一谐的，所以读庄子也应该有一个一庄一谐的心态，千万不要板着面孔去读庄子，也不要啊隔着经典崇拜的面纱去崇拜庄子，更不必较真儿，想从庄子的每句话都分析出微言大义来。你心有所悟就读下去，累了就放下，有趣了就笑，打动你了就沉思，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庄子的丰富宇宙。第三呢，就是要用将心比心的心态去贴近庄子。真正深邃的思想从来不是艰深孤高的，而是面对生活透视人生产生的思考。尤其是庄子，他的哲学主题就是对生命和生活方式的解释。解读庄子，我们不要把他当作一个高不可攀的哲学家，而是要把他当作我们身边的一个亲人。想象一下，一个清贫但却快乐，淡泊功名却看重生命的智者，他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亲人，你便更能够体会出他的思想的可贵，也更能感受到那思想的亲切。庄子的胸襟是博大的，就如同天地未开之前的混沌宇宙，自然地包容着世间万物。庄子呢，又是细腻的，他对生命的高度敏感和对世界的冷眼旁观，使得他的笔下奇思妙想不断，总是洋溢着对人类本身的关注与尊重。假如为庄子设计一个徽章的话，大家心里都有什么样的设计方案呢？我心里的设计方案是这徽章应该是蝴蝶。尽管庄子一书中有无数的经典意象千古闻名，比如说北冥里的那一条大鱼一跃变成了在90000里高空翱翔的大鹏鸟，曾经引领了无数中国人的精神高飞。但是我觉得庄子的标志就是那只蝴蝶，那只庄子在梦中化身的蝴蝶。尽管在庄子这本书中它仅仅是一闪而过，但它悠游自在地款款而飞，自得其乐，正是庄子的精神写照。今天我们读庄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其一字一句的琐细的解释，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凡是对于我们时代人生有益的，我们就吸取。而庄子身处战国乱世所发的过于消极的那些感慨，我们不如就暂且忽视它。这就是从庄子这部著名的才子书中破茧化蝶。把庄子这本书放在你的枕边吧，因为人在快睡着的时候，身心往往是处于最放松最自在的状态，这个时候读庄子再合适不过了。倦了，您就合上书，放下白天的种种纷扰，做个好梦。在梦中，你也许就会变成一只逍遥于花丛间的蝴蝶，与正在梦蝶的庄子一起手拉手，快乐地扇动着自己的翅膀，飞翔，飞翔。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

0: 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紫苏全身都是宝，用对效果才最好。
1: 在众多药食同源的植物中，紫苏和生姜堪称是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养生能手。今天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一对祛寒解毒的好朋友。先来看紫苏，中医认为紫苏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当您不小心外感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紫苏叶煮的水，能帮助身体发汗，把体表的寒邪驱散，让您舒服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紫苏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新鲜的紫苏叶可以直接凉拌，或者在烤肉煮鱼时加入，增添独特风味。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我们介绍紫苏的养生功效，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用紫苏烹制了各种美味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紫苏，解锁它的健康密码与美味吃法。
2: 紫苏这味药物，你去闻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儿。我们说它味辛，它性温，因此它就具有了解表散寒的作用。它下边还有茎秆，那它一定对胃有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它对胃呢可以行其和胃，在吃鱼的时候也用呢，还有一个蒸螃蟹的时候也得用。所以说它又有着解鱼蟹毒的作用。那么这个紫苏呀，在什么时候生长得最茂盛？
3: 夏天。
4: 夏天为什么呀？
3: 我在暑假跟外公去摘的，暑假就是夏天。
4: 所以它的推理能力真的很强啊，逻辑性很强。所以是不是紫苏就在夏季生长呢？
2: 紫苏这个植物呀，它是一年生的直立型的草本植物，所以春天种子就会萌发，它夏天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呢？它耐高温，而且喜欢高温，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得就比较快，所以一到夏天降雨量大，天气又热，正好符合了它的生长习性。所以它生长特别茂盛。那么一到秋天呢，它就会枯萎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个成语叫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它就告诉的我们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在这个地方的荏和苒，它是和紫苏有关系的。哦，
4: 这有什么关系、啊、
2: 古代把苏就叫荏。哦，这个荏呢，它指的是草木茂盛的样子。比如说我们今天离家远行，哎，这个紫苏才发芽呢。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枯萎了，所以就用了时光荏苒来形容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时光。
4: 真的非常的形象哈、啊！这个紫苏的植物在我们中国的种植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呢？
2: 2000多年了，所以历史悠久，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汉时期梅城在他的《七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先例之快，秋黄之苏。快就是把肉切成薄片儿，他是把鲤鱼切成了薄片儿。后边讲的是秋黄之苏，那他就和苏叶配上去吃，
4: 生鱼片儿。
2: 对，生鱼片儿刺身。到秋天这个季节的鱼肥了。切成薄片儿，再加上这个时候的紫苏叶，那就是鱼刺身嘛。再回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他有这么一句话，说紫苏嫩时有叶儿，何蔬如之，也就是紫苏的那个嫩叶儿可以当蔬菜的吃，或盐及梅卤做足食甚香，夏月做熟汤饮之。告诉了我们两个功效，嫩叶儿的时候当蔬菜吃，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熬成汤喝。为什么在夏天喝汤？天热，湿气大，人如同蒸桑拿，所以你把这个紫苏叶一喝以后，它可以开胃，可以行气宽中。叶子老了呢， 你可以把它做成腌菜。腌菜什么时候吃呀？冬天吃。所以你说这味药物是不是从春到夏到冬天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
4: 所以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
2: 对，
4: 那其实刚才小学童也提到了哈，自己以前见过紫苏，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请大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5: 我和麒麟果我们都是湘妹子，其实在湖南呢，紫苏是一道就跟葱蒜一样非常常见的家里常用的配菜。那我从小经常吃紫苏，比如说我们炖鱼汤的时候，还有紫苏煎黄瓜，还有我们炒小龙虾、炒肉、炒鸡、炒鸭里都可以放入紫苏。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效，是可以安胎。当我怀它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孕吐嘛，然后就会有医生告诉我可以吃一点紫苏。然后呢，后来我又延展了一下，既然都可以安胎的话，那很小的婴儿有可能他们还接受不了葱和蒜这种有一点刺激的味道的时候，想给他加入一些更有香味的东西，就可以用到紫苏。所以从他其实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辅食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紫苏。包括在之前他回到湖南度暑假的时候啊，他就跟他外公在路边就可以摘到紫苏。所以他当时就是把在路边摘的紫苏做成了标本和书签。
4: 那我知道今天呢几位啊是特别带来了美食，是不是用紫苏做成的美食？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美食拿到台上来。文静，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5: 紫苏煎黄瓜。是热菜啊，炒的。
4: 好，王毅，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6: 紫苏鱼汤。
4: 好，那你带来的那道紫苏鱼汤是你的拿手菜啊？
6: 不是，这是奶奶的拿手菜。我也是湖南人，小时候就是一到冬天，天气一凉，你如果能闻到厨房里有这个紫苏的香味的话，哇，开心，今天肯定有鱼汤喝，又暖，味道又棒。
7: 他啥也不会做。
6: 但是紫苏跟橘子皮的那个放在一起用，我这个有一个体会。他妹妹刚满月就百日咳，就咳得非常厉害，但是太小了，刚刚才30几天，就不知道怎么办。中医专家就给了个建议，就是用陈皮熬水，然后在沸腾之后加一点紫苏，就紫苏兑陈皮，然后给小朋友喝。哎，孩子能喝下去，而且效果很好。
4: 又能做美食，关键时候还可以当药用。
2: 这些美食可以说把紫苏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王姨提到的补充性的作用，更是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个妙笔生华啊。就是为什么孩子咳嗽的时候紫苏管用，因为紫苏本身它味辛，可以解表散寒，感冒了流了一点小咳嗽，肺病急脾，我们也把它叫做紫病急母，因为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陈皮入脾经，紫苏既入肺经又入脾经，这两个合起来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它为什么对于这个妊娠呕吐，就是我们说女同志怀孕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妊娠反应，随着胚胎的逐渐长大，它对胃形成了一种压迫，当然了它还对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激素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会表现出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中医当中认为是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而紫苏本身是可以行气宽中的，行气就和个警察一样，你不是这个地方的气乱了吗？我过去给你指挥交通，那紫苏去了就是说胃气你往下走，脾气你往上走，所以它有着理气安胎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和鱼虾蟹在一块吃，那是典型地代表了我们一个所说的解鱼蟹毒。
4: 那吃完鱼啊虾呀、蟹，可能胃确实有一些寒凉或者是有一些不适感，那合胃了自然这个胃也就慢慢舒服了。
2: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吃鱼呀、或者说蒸螃蟹啊，经常用什么呢？紫苏和生姜。所以紫苏和生姜是一个药对，生姜叫做欧家之圣药，它也可以温中散寒。而紫苏本身可以行气，你该生的生，你该降的降，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了。脾胃的气机一顺畅，那脾胃当然就好的
4: 理解了，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2: 对，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心。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

0: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4: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3: 新闻聚焦，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开幕。
4: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轮式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精准打击能力。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5: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张婉莹、张丹报道。昨天上午10时许，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本次随舰执行任务的参训学员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另有巴西、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等10国的19名外军人员先后随舰混编同训。自6月15号起航以来，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总航程11000余海里。编队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

0: 一路。在完成教学安排的同时，组织学员开展岗位见习，在远海大洋锤炼综合素养，为今后履职打下坚实基础。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四国开展友好访问，组织四场甲板招待会，举办16批次舰艇开放活动，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与当地院校进行交流座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1: 记者王小康报道。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正式开幕。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南京理工大学主办，设有10个省级赛区与4个综合赛区。经过层层选拔，5000多名参赛选手入围全国总决赛，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据介绍，本次大赛涵盖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中职四个学段，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四个赛项，全面考察选手的国防知识、创新思维、实践技能等方面综合素养，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爱军情怀，在国防科技创新探索、军事技能训练实践中提升国防素养。
0: 记者肖逸晨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300多名中学生和100多名大学生向各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成果。在为期14天的军营生活中，两营学员们接受了军事体育、队列、徒步行军和生存技能等多项军事科目训练，充分锻炼了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学员们还现地观摩并近距离体验了驻香港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感受祖国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据了解，迄今共有9000多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加两营活动，驻香港部队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活动内容，帮助香港学生更好地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锤炼过硬素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轮式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精准打击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近日抽组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3: 演练中，各火力单元抵达预定地域后立即占领阵地，并完成侦察、火力等要素部署。战车编队建立通联，开启防空警戒雷达，对空中进行搜索警戒。
4: 西北方向发现目标，高度2000米，距离18公里，方位180，速度300。
5: 目标捕捉，空降上船。
3: 捕获目标后，指挥员迅速将作战指令传输给各火力单元。导弹战车对模拟敌机的飞行数据进行不间断分析，持续跟踪并锁定来袭目标。
5: 发发来袭，路要敌目标，发射。
3: 接到打击指令，车长采取双发打击单目标的方式，果断按下发射按钮。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发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来袭目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观全会。
6: 从目标搜索、空性研判到导弹发射，留给我们处置的时间仅有十几秒，这就要求我们车组人员要紧密配合，稍有失误就会延误战机，陷入被动。
3: 首轮打击过后，指挥员命令防空分队迅速进行阵地转移，第二批模拟敌机则利用云层掩护快速袭来，各火力单元立即展开抗击。由于目标区域云层较多，车长及时调整搜索方式，车组人员协同配合重新捕获目标，车长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杨永庆。
7: 本次实弹射击，我们运用机动射服交替掩护的战术手段，采取主从模式进行。

0: 行了短停快速射击，有效检验了防空兵分队对空情处理、射击指挥、对空抗击等科目的训练水平和部队实战能力。
1: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郑伟报道。
2: 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近日抽组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
3: 接上级命令，我们需在指定时间内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并快速完成野战医院开设任务。
4: 接到紧急机动指令后，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野战医疗队队员迅速集结整装登车，抵达任务地域后，队员们快速搭设野战医院，完成场地布设、设备调试等工作。
5: 患者血压60-40。
4: 很快，首批模拟战场重伤员转运到交接区域，队员们立即开展伤情筛查，严格按照战场分级救治标准，精准分流处置各类伤员。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冯兵：
6: 我们依据战场分级标准，运用四色标识，在30秒内完成初筛。精准识别隐匿伤情，通过科学分流与动态评估，确保重伤员优先获得确定性治疗，实现了批量伤员救治的有序高效。
4: 演练中，一名模拟伤员被确定为重度创伤，生命体征非常不稳定，情况十分危急。医疗队队员迅速将伤员转运到野战手术方舱车，手术组人员立刻就位，开展紧急手术救治，各类操作规范有序，衔接顺畅。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李东：
7: 该伤员送达时伤情复杂，生命垂危，我们立刻启动体征监测和生命支持，同步开展剖腹探查、损伤控制手术，快速精准阻断伤情。通过演练，切实锤炼了野战手术能力，为战时快速施救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4: 据介绍，这次实战化卫勤演练全程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特情，全方位检验了野战医疗队快速机动、应急响应、精准救治、协同保障的综合实战能力。下一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还将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不断提升救护本领和保障能力。特别记者赵岩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笑、黄敬顺报道。近日，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在南海某海域开展海上实战化卫勤演练，重点围绕小艇换乘、应急处突和批量伤病员救治等科目展开。演练中，各岗位人员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打通了一线急救、减伤分类、手术监护完整链路，实现伤员救治全流程无缝对接，积累了批量伤员救治的宝贵经验，有力锤炼提升了海上应急综合救治能力。
2: 记者谭凯、屈凯明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组织政治教员授课评比，所属部队选拔推荐的20多名优秀政治教员同台打擂。授课评比设置理论测试、现场抽课、随机授课三个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察评比人员理论功底、知识储备、临机应变等能力素质。下一步，他们还将依托强军网开设专栏，做好精品课程共享、优质经验推广，帮助提升基层政治教员组训施教能力。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韩国国防部8月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据了解，韩美军方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军参演规模与往年相近，大约1.8万人。演习期间计划开展14项营级以上规模的野外机动训练，较去年的17项有所减少。韩国方面消息称，本次演习期间，韩美还将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相关内容开展评估。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2: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8月17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提及60天期限，伊朗的政策制定也绝不会基于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所有决定均完全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评估。巴加埃称，由于美国公然违反了6月2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仅几周后，谈判便未能开始。因此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意义。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认真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巴加埃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造成的安全形势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因素的阻挠，与阿曼的海上航线计划的起草工作耗时较长。
8: 当地时间8月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罗斯军方于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起多轮空袭，动用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实施打击，已造成多地人员伤亡及设施损毁。当天早上，乌克兰多个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俄方再度发动无人机空袭。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武装部队击中一艘为海上航行和卸货作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的多个油罐。
2: 总台记者朱云翔、吴爱民报道。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8月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哈塔米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所谓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16号就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

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

0: 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0: 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

0: 务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0: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4: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0: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0: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5: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

0: 率先全部的结束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1: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0: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1: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1: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6: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5: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6: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5: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7: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重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5: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6: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5: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6: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5: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7: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
3: 这里的同病同付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 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

0: 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1: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2: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3: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0: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4: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

0: 8997266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5: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4: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5: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4: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5: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4: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5: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4: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5: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到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4: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5: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2700万。
7: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呢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呢，这些画面很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6: 所以在这几天呢，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啊，已然成为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那老矿区是如何转型成为光影片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8: 上台！
9: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10: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9: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1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9: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12: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了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9: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3: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9: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14: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9: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15: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1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花钱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您心动吗？最近呢，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后呢，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块钱的律师费。可是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呢，他压根儿就没收到过相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吴时耀、李慧娟的报道。
17: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不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明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18: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17: 那么 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吃伟，
18: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

0: 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办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1: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池伟介绍，
0: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1: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池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0: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签约的大学生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1: 池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0: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池伟也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0: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本政府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而受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多期限日本国债同一天遭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96年9月以来新高。数据背后，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8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满300天，同一天，两份日本经济数据先后出炉，给高市的阶段性施政答卷添上几笔扎眼的注脚。一面是日本经济踩上刹车，日本内阁府当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拆解这份数据来看，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没有内需托底，外部冲击同步加码。数据显示，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推高燃料和石油制品价格，日本因此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日本经济引擎正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失速。而另一面，日本金融市场亮起红灯。17号，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创下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刘军宏向中国之声表示，
5: 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时呢，它也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的长期利率指标，所以呢，长期利率的指标上升，标志着这个国债的价格下降，国债价格下降，实际上就折射回来，反映出市场在抛售日本的

0: 斯地缘政治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方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升，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与日元贬值、签证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1: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2% 至 135.8， 连续两个月维持 7% 以上的高位。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7.5%， 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40.6% 和 17.3%。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
2: 我觉得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两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1: 刘军宏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钱从哪里来是始终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0: 这里面就有一个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从哪里来。那这样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两年为限的话，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呢，高市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1: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八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三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方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通过秘密渠道对话。
1: 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0: 七夕催热鲜花经济，玫瑰订单暴涨3到5倍。总台记者探访鲜花种植基地，一只玫瑰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
1: 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何成为了付费陷阱？
0: 免打孔伸缩单杠热销，致多人摔伤。商家称承重800斤靠谱吗？安装、选购和使用时，怎样避免单杠突然滑脱？